0: 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5，应该是16、17年前，然后我就上了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上一档节目，就是我先去征婚，我去应别人，结果应了别人，到时候别人一看我的条件，倒也跟我就是就闪婚嘛，闪婚，没想到对方是个丁克，人家跟我讲了很多丁克的，就是三种状态，就是我是铁丁一族。什么叫铁丁一族？我终生不会生孩子，但是我太爱孩子了，没办法，所以我就
1: 你是想找个人生孩子走入婚姻？
0: 对，
1: 问题在于你找了一个铁丁，
0: 然后那个，所以呢，
1: 不是这事儿在没有探讨过吗？
0: 结婚之前我因为我们是研究所嘛，谁一天到晚去研究说啊你是丁克啊你是的，当时是实话实说，没
1: 研
0: 没想
1: 人家说过了，他是
0: 没有结婚前肯定没说过。
1: 过了多久？
0: 一年多吧，一年多点，然后呢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1: 啊。
0: 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5: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7: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8: 欢迎各位
7: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 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2018年，被誉为世界第一屏的纳斯达克屏上，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1: This is Times Square, New York. Now I'm standing beneath a Nasdaq LED screen, which is now showing photos of Beijing Haiyin Spinal Health Commonwealth Foundation.
0: 这是中国脊柱外科的医生第一次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
2: 有我们中国人的脊柱侧弯发病率啊，大概他们统计过，应该是四五百万吧。
0: 结束了3个小时飞行的刘海英，正带队赶往甘肃一个偏远的地方，定西。出发前，刘海英测了测体温，38.5度，在车上刚刚吃了2片退烧药。定西，距离兰州机场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刘海英一行人必须在今天夜里赶到。因为明天一早，他要亲自面诊几个病情严重的患者，并决定把谁带回北京进行治疗。
2: 多大年龄？
3: 27。
2: 发现的时候多久了？
3: 15岁。
2: 15岁，27岁，是。发现的时候就没这么大，逐渐的这几年发展大。
4: 慢慢找上。
2: 后来没去看呢。
4: 当年就赔了，像骗子他说要做手术。哦。医生就问，不是我在没开去，那个骗子在医院也没去请。哦。不是我家就我妈一个和我两个，那边都当过那个活期当时要干活嘛。
2: 现在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没有影响他心肺。另外的话，这没有影响了。你现在这样，不是也照样你在家干活吧？是吧？啊！别抱的期望值太高，影响100%的不可能，是吧？肯定要残留一部分，你能矫正，能矫正一半多一点就不错了。你矫正越高，矫正越完美，出现瘫痪了。
0: 小林，先天性脊柱侧弯合并后凸畸形，27岁。身高不足1.5米，多年的疼痛让小林无法长时间在田间劳作，因为畸形，打工的地方也不接收他，可治疗需要花费20万元，小林一年农耕的收成只有几千元，家里还有母亲需要照顾，刘海英是他的希望。但是要不要把小林带回北京治疗，刘海英和团队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接下来，他们还要赶往150公里外的漳县，去见另外一个患者

0: 走，咱们先进去。这还是孩子啊？这是他的啊。
1: 哦，
2: 刘海英要见的另一个患者，就是这个孩子。
3: 对，没事啊，洋洋，见过我吗？
4: 靠这边点，靠这边，靠楼这边点。
5: 就是从几岁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不一样了？
6: 七个月。
4: 这是他和他弟弟，弟弟3岁，他5岁，他个儿一样高，比他弟弟还矮一点。现在，
2: 因患有严重的脊柱畸形，5岁半的洋洋看上去只有3岁孩子的身高。这个话不多的孩子明白，刘海英团队是来救他的。
4: 咱就说，如果不做，他一年，你看这几年的片子，一年一年的话，再过上一年一个样，只能说是越来越重，越来越畸形，越来越重。到10岁之前，如果不做的话，那不敢想象是什么样。你看这发育的这个程度，是这影响孩子的寿命。生命活不了多长时间，再过几年呢，肯定走路也走不了，也瘫痪。不做，你要做，现在做的话，就是说难度手术，因为他还小，难度也挺大，包括对他的考验来说，心脏的考验，包括就是这个手术，孩子太小，这些里边说实在的，畸形特别重的，看那片子，就跟。你做这手术，我给你比喻一下，就跟到你那儿一样，这条往前走这条路也挺难的，得克服。有些的话，有可能克服不了怎么办？是不是？
2: 会诊结束，又到了犯难的环节。
4: 想跟他们尽全力救，但是他这个。但是话，你必须在安全的前提下，你不可能把孩子命给要了，是不是？就想做好事的话，但是话就是别跟着这个将来与你的愿望初衷相反的。
2: 这一次的讨论迟迟没有结果，在车上，刘海英发起了脾气。
7: 过10多度，那比这现在要再过两三年的话，那度数的话，那不得了，那肯定是100度以上。到那时候你再做，那风险更大，做不了了，就也没有意义。对，
8: 除了这个脊柱畸形那么重以外的话，它还有这个心脏的先天性的心脏病。
2: 27岁的小林，脊柱侧弯虽然严重，但是没有危及生命，他还有机会。可5岁半的洋洋，如果不及时手术，很可能几年后就会引发器官压迫导致死亡。令刘海英更加为难的是，洋洋同时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马上手术，幼小的生命也可能会终结在手术台上。
8: 那些眼神都期待他救助的这种眼神，有些虽然话说不出来，但是话老能体会得出来，那种的期盼，用一句话来说很无奈的。
2: 此时此刻，刘海英团队没有办法做出选择，他们决定回北京，请心脏外科专家会诊后再做商议。周末，结束了甘肃定西的义诊，刘海英团队搭乘晚上11点的飞机准备回京。接下来的一周，刘海英还有2天门诊和20台手术在等着他，这也是他的日常工作。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还有一个孩子在等着刘海英。
9: 像有人说像
10: 天线宝宝，
11: 那我觉得像机器人，就是我每天都会学机器人说话。主人喝咖啡还是喝水？就这样。
12: 2016年，
8: 两年长这么多吗？再过两年的话，那就完了，
13: 孩子学习可好了，可聪明了，汉语也说得好。
2: 8个月前， 远在四川理塘的德西拉姆被刘海英带回了北京。德西拉姆的脊柱侧弯达到了100度以上，如此严重的侧弯情况一度导致他的肺部受到挤压，开始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的症状。
11: 以前嘛，就是我们在学校里只有我一个是这种病啊，然后有一些同学会嘲笑，像我说驼背，然后就是已经习惯了，就是不敢跟妈妈倾诉，害怕妈妈知道了就会那个紧张，会哭的那种，然后就是那种不敢说的，然后就说不疼，然后就会每个星期六都会跟他问候一下。就是我们女生长得太漂亮，就是那王母娘娘嫉妒了，就是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惩罚。
0: 紧张不？
1: 不紧张。
0: 啊？不紧张。高兴吗？
1: 高兴。
8: 这种的话就说是非常重度的一些侧弯和后凸的情况下，你一次的截骨矫正的话，应该是极有可能发生瘫痪的。为了提高手术的安全性，适当的做牵引，提高这个脊柱里边脊髓的顺应性，以后矫正起来相对安全一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心肺功能都严重的受损，特别是肺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自己要做手术的话，他耐受不了全麻。
2: 在6个多月的时间里，德西拉姆的身高发生了惊人的变化。随着脊柱的牵引，他从1米3、1米4、1米5，最终被抻拉到了1米6的正常身高。而他所付出和经历的，是木偶一般的生活，几乎200天，既不能弯腰，也不能转身。晚上，爸爸要用海绵泡沫铺满整个床，把他的身体垫起来，才有可能睡着。好在，这样的日子要结束了。
11: 以前我把这个床单给全部给像老虎撕了一样，像被狗咬了一样，就是那样，然后全部撕了，
1: 太多了。
11: 然后现在就那个了，把它用胶布缠上了。
2: 2011年开始，刘海英成立了北京海英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开始尝试集结各方力量，无偿救助贫困重症脊柱疾病患者，而这些患者大部分都是孩子。
8: 好多病人抱着特别大的希望，千里迢迢来了，一听说的话，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负担不了又走了，看那种眼神的话，其实所以一直很内疚。

0: 就让室内看一眼，收拾收拾，装块膜。
1: 我也有烦恼。
0: 那他说那包不稳定，所以怕脱落，你知道吗？都会。这个、
2: 有什么办法没有？
1: 你86了，你有斑块，我才50多有斑块，给你那个蜘蛛吧啊！
0: 我们今天等等那车
1: 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多好。
3: 今天一个全院的联合会诊就要召开，而会诊的对象正是他自己。
4: 肯定找三种降压药，他双侧心动脉都有狭窄，那高血压也是激发的，心动脉都那个狭窄了，肯定高血压，那不是一个原发的原因，所以到底什么原因引起来的？
5: 我前降是近中段，有个50%-70%。
6: 两年前就是春节的时候，前两天，我曾经做过一次，对，就是已经出现狭窄，已经破过，已经。

0: 做过一次，这样的血管的脆性肯定要比普通血管要差。
1: 看他那个地方，因为钙化也比较重，扩张的时候肯定
0: 要小心。
2: 患者刘海英，髂总动脉闭塞，双腿浮肿，血流无法正常通过，最直接的后果作用到了他的腰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刘海英动过三次手术，体内安装了两个支架，但即便如此，现在的他也必须靠着颈托、腰托才能够支撑下来一场手术。这次全院五个科室的紧急会诊，是因为上次甘肃义诊后，刘海英的病情又加重了。
3: 另外，血脂虽然说是甘油三酯高为主，但是他的可能要强化，把它降得更可能低一点。
2: 这次会诊的结果是，刘海英必须马上接受手术。
4: 腿现在这种状况，还要再做一次手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做好。

别人的孩子童年都是在幸福的这种环境下过去，我的童年是在这个在这个火柴桌前面度过的。那一个火柴盒多少道工序，糊上1200个，一大捆儿1块钱。72年我奶奶去世，她心情不好，就得胃溃疡，还有好多病嘛，就转劳保在家，我就靠我母亲一个人，一个殷染女工，去养活我们三个孩子。考上大学以后，暑假打工，暑假一干17天，干17、18个小时建筑工地，那种重体力劳动嘛，一天1.48块。当年那种痛苦在那儿的话，这些孩子来说的话，内心深处一种感觉的话，就想让他们，让他们就说别这样裸着锅儿驼着背，然后的话给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这个未来吧。再难的话，也是值得的。

0: 德西拉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手术。
1: 好像认不出来了。

0: 脊柱外科手术是最为考验医者技术与体力的手术。马上，刘海英将要在3小时内朝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钉入19颗小手指粗细的螺钉，帮助德西拉姆重建一条相对笔直的脊柱。刘海英首先要在德西拉姆的脊柱上钻出19个钉道，顺着钉道再拧入19颗螺钉。德西拉姆侧弯的脊柱和正常人完全不同，它旋转生长。手术过程中，刘海英要根据椎体旋转的程度和方向拧入螺钉，而脊柱的周围布满了神经和血管。如果螺钉钉浅了，达不到固定矫正的效果，定深了则有可能永久性的伤害脊柱神经、血管、脊髓。德西拉姆轻则瘫痪，重则死亡。每一步刘海英都不能出错。
1: 这往上太远了吧，
2: 这术后引流不畅的话都可能瘫痪，都是永久性的，更何况你从那种100多度的畸形，它是三维的畸形的情况下矫正过来的话，确实面临的首先那就是一个瘫痪。
0: 手术中为了确保进钉子的位置和方向，必须反复借助 X 光透视，刘海英又穿上了重达20斤的铅衣。
3: 这个往上一点的话，靠一个整看这个整体这个车完的矫正的情况啊之类的。
2: 每天都如履薄冰，有的大的手术都着急，所以我脾气也不好。
0: 在固定了6颗螺钉之后，刘海英出现了疲惫的状态。
4: 上手术之前呢，也刚吃了降压药，
5: 有的时候就腰疼特别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打封闭。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如果不是插上电源的话，真的很难以达到这样的功率去做这样的劳动量吧。
0: 手术已经进行了2个小时。为了确保德西拉姆手术尽快完成，减少麻醉剂的吸入，刘海英要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将剩下13颗螺钉全部钉入。

十九颗螺钉已全部准确地钉进德西拉姆的脊柱。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安装连接棒。

0: 五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刘海英用19颗螺钉重塑了德西拉姆的脊柱。
1: 9个小时
2: 。
3: 刚开始有点疼，现在不疼。嗯。谁说我是女子汉呢？
4: 女汉子那不是女子汉。
3: 现在脑子一个空，什么都不想说的。
0: 德西拉姆的手术很成功，但是他并不知道，第二天同一时间，刘海英将躺在同一间手术室里。

0: 真情侣。
1: 你看吧，你们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你们没来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他帮我擦。
2: 你加钱了，加钱。
1: 这是我爸怕我无聊，然后就给我买的。
3: 哦。
1: 然后我们这种到了二十岁才有的，就是出嫁了才有手机的那种。
3: 二十岁就出嫁了？
1: 嗯，对。你们不是吗？那我想对刘主任说，就是他，为像我们这种人付出的太多了，然后就像自己让他自己好好照顾身体，你还能救我们更多的人吗？我很想对他说，可是又当着他的面又说不出来。
4: 手术后的刘海英并没有听医生的话，只在病房躺了三天，就自己出院了。

0: 我都慌了，除非等我老了。
1: 把耳朵蹲下。
0: 我这里来了个8个月，他们当然舍不得，现在马上就结婚了。
2: 严重，
3: 俺会敲门呢，先哥。
1: 啊？
3: 俺会敲门。
1: 别哭，俺会敲门啊。
4: 别哭了，别哭了，
1: 行。我这上马金他们家去。我上马金他们。自己装，自己装，自己包点，自己包点啊。

这个被刘海英从四川理塘带回来的小女孩，在经历了8个月的治疗后，终于在今天能回家了。德西拉姆可能并不知道，刘海英默默地在后面送了她很远。

这女儿太多了。父母可以理解，女儿是理解不了。另外的话，对女儿，自己以后会理解。

0: 刘医生后来有见过小德西吗？会不会也很想这个小朋友？
1: 是是是，经常还有微信的这个互动。
0: 嗯，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请上一位特别的朋友。
2: 哇哇，哎呀，不知道你来了啊。
0: 来，德西，不哭。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啊，德西其实一直想跟刘海英医生说一声再见，当时一直不敢，也不舍得。那今天终于又见到刘大夫了，要不要讲讲现在生活怎么样？
3: 我想说，刘叔叔，你是种子的散播者，更是我生命的缔造者。在这四年里，我真的很想你。在手术以后，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上了手术台，我真的好担心你为什么每次都关注你自己的患者而不关注你自己的身体。给你的惊喜，我得的我们班的优秀干部，我当上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班长。今年我当了学生会体育部干事，
1: 太棒了！
3: 我还参加了一个运动会，跳绳，得了第一名。
1: 我尽可能的能救一个救一个，来救助更多的这些。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隘，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9: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8: 嗯，
9: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8: 嗯，
9: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8: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啊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10: 好好好，
8: 张总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8: 嗯，
10: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11: 哎呦，真好，
8: 真好！
10: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8: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10: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11: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8: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10: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8: 嗯，
10: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8: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10: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8: 哎，尝尝。

0: 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物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是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啊，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了，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啊，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便宜，
2: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外面都买不到
0: 了
1: 啊。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正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哪哪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都给大伙儿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儿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

0: 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1: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

将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给您还不到20，
0: 哎，
2: 我再给您切几片，你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学习，天天健康。最近啊，社群粉丝有几个朋友求助了，说自己呢正在进行排胆结石大作战，就不知道谁的方法对。您听听啊，一种呢是跳绳，说可以帮助排石；第二种呢是敲大腿外侧，据说是能震荡掉结石；第三种喝柠檬汁、苹果汁，说可以排结石；第四种喝油，也说了可以帮助排除胆结石。您觉得这些方法哪个说法更靠谱呢？也有人提到了，说查出来胆结石好些年了，但是没什么症状，感觉啊这种情况应该不需要处理。那这些想法到底对不对呢？还是听一听专家的建议吧。
1: 肝脏分泌完胆汁以后，首先进入胆囊进行保存。胆囊的功能主要就是储存胆汁。当您进食以后，胆囊会强烈的收缩，然后这个时候胆汁就会从胆囊里边又进入到胆管里边，排到肠道里边。我们的胆囊是呈一个横行的、横卧的、梨形或者葫芦形的器官，它的底部宽大，而它的

0: 开口就是跟胆管接口这儿相对比较纤细，比较狭窄，这个地方叫做胆囊颈和胆囊管，它的直径呢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如果您大的胆囊结石，是不可能通过这么纤细的胆囊颈管排到胆管里边去的。如果说您万一是小的结石，它比较小，通过这个胆囊颈管正好排到胆管里去了，这时候您刚要高兴，太好了，我的胆囊结石总算排出去了，稍安勿躁，别高兴得太早。在胆管的下端跟12肠接口这儿有一个括约肌，叫做胆管括约肌，它非常的狭窄。胆结石到这儿以后会卡在这儿，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腹痛和黄疸，你全身都黄了，胆就下不去了，这个结石会一直卡着，然后很容易继发细菌感染，这时候你就会出现寒战高烧。这是由于胆囊结石卡顿引起的急性胆管炎。急性胆管炎是我们医学上外科的一个重症，严重起来会要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胆囊结石，无论是什么方法，它的排石都是不可取的。那我既然排不行，那我化结石，我溶结石行不行？
1: 对，
0: 这是经常临床上那个患者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目前在临床上最有效的溶解胆囊结石的药物叫做熊去氧胆酸。有一项研究发现，连续服用2年熊去氧胆酸，结石的完全溶蚀率只有5%到13%，就是这5到13个结石化掉的病人，又有50%的病人会重新长结石。
2: 那白化了，
0: 关键是你连续长时间吃药还会对肝脏有损伤。所以说胆囊结石不同于肾结石，它是不鼓励或者不提倡碎石排石和溶解结石的。
1: 我们把今天郎主任给我们带的这个样本啊，我们打开倒在小盘里头让大家看一下。
0: 胆囊结石呢一共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结石呢它比较大，然后呢呈圆形或者椭圆形，然后质地呢，如果你摸一下很硬韧，呈黄色或者褐色，这种类型的结石呢是以胆固醇成分居多，所以称为胆固醇性结石，也是胆囊结石最常见的一种类型，占到了所有胆囊结石50%以上。我们觉得这一盘结石很多，又大又多，其实这是一个人的结石，是一个胆囊充满型患者的结石。
1: 像这样的一个胆囊这里头全是，
0: 这是一个人的结石。对，
1: 来让大家开开眼啊，
2: 赶紧给我们瞧瞧，
1: 大家看看真实的结石是什么样的。
2: 一个人的，
3: 我看看识别一下。你还摸呢？
2: 是的。
1: 湿的，
0: 这个是
2: 新鲜的，
0: 这个是我刚才洗了怕脏，这是人黄，很值钱的
2: 人黄，
3: 这人能不能这样的事？
0: 第二类胆结石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石的形状不规则，它比较小而且软，呈黑色或者灰色，这种成分呢主要是胆色素，所以我们叫做胆色素结石。
1: 哪怕说就是这么小的结石，如果它卡在
0: 也排不出来，
1: 这管里头也排不出来。
0: 第三种类型的结石我们可以看到，它介于前两类之间，它里边既有胆固醇的成分也有胆色素的成分，所以我们叫做混合性结石。
1: 甭管是这几种的哪一个类型，只要出来了卡在这儿或者这儿了，
0: 对，就会引起急性胆囊结石的胆绞痛，或者引起急性胆管炎。
1: 它能疼成什么样？
0: 胆绞痛，
2: 绞痛，
0: 绞痛，心如刀绞。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疼得多么的厉害，
1: 心如刀绞啊，
2: 拧着疼。
1: 对，我们在病房啊也拍摄到了这样的一位患者。
4: 浑身冒冷汗，腰直不起来，然后就我手就压在这个位置，使劲压着，蹲在地上，然后因为平躺根本就躺不下去。那天中午好像是吃的那个麻辣香锅，可能是比较油腻，2-3个小时就开始了，就开始就微微的就开始有点那种就胀胀的不太舒服那种感觉，然后那种疼痛感就是一直在加剧，就那种感觉，然后一直到晚上就不行了，我就直接就来这边急诊了。当时就是医生诊断是一个就是急性胰腺炎，我做那个彩超，他说胆囊里面就是大大小小有好多石头，然后还包括有那个泥沙状的。
5: 据张女士回忆，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腹痛发作了，从3年前开始就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腹痛。
4: 有一次是去大连玩的时候吃了海鲜之后好像有不舒服，然后还有一次我是去西安好像吃过一次那个羊肉馅的水饺，当时吃完之后也是就开始疼了，但是当时我都是以为是胃疼。好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晚上疼，晚上1-2点的时候呀可能就会有不舒服，就突然间就会觉得不舒服，然后但我第一反应就是吃多了，一直是感觉

0: 哈，是胃疼，就是压根就没有往胆囊这个方面去想。
1: 刚才那个病房里这位患者，他是胆囊结石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刚才我们说了，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可以引起急性胆管炎，它是可以危及生命的。胆囊结石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它可以引起什么？急性胰腺炎。
2: 标黄的就是一个胆一个胰，是不是？
1: 这个是胆囊，这个是胆管，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腺，这个是胰管。胆管最末端跟胰管的最末端是有共同开口的，如果结石卡顿在这儿，胆汁不仅排不下去引起胆管炎，胰液也排不下去，还可以引起胰腺炎。
2: 哦，
1: 这就是胆囊结石的两个严重并发症。
2: 我们知道急性胰腺炎也非常危险，而且也非常的痛苦。
1: 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或者急性胰腺炎的发作呢，一般在节假日比较多见，夏季更为常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节假日嘛，家庭聚会或者同学聚会，我们要吃点好吃的，是吧？来点硬菜。然后夏天呢，三五好友预约，咱们来点什么？喝点凉啤酒、撸串或者烧烤。总结一下，就容易诱发胆囊结石的急性发作。
2: 刚才视频当中的患者好像因为吃了麻辣香锅，有点油腻。然后之前有一次犯病，可能是因为吃海鲜吃多了。
3: 关键是季节吻合了。我整个高发季就在这个热天往后，我最后手术是九月吧，大概在九月份我就做了。
4: 我也回忆了一下，说我家里人吃了一个炸鸡腿，夏天的时候，哎呦，吃完了以后就在床上就翻来覆去就滚呐、
2: 一个炸鸡腿引发的惨，
4: 没错。然后呢就叫了120了。
2: 叫120。
4: 对呀、他太难受，我看太痛苦了，叫120了。哎呦，死去活来的，真的是那样。然后叫120到了医院以后呢，人家倒是说你这是不是胆结石啊，我们前头没有这个经历啊， B 超啊，还是在这照什么，还没照完呢。哎，他好了。你好了，就自己我们就坐车回家了，坐公共汽车就回家了。
2: 也没治疗，
4: 也没治疗。这几年前了，一直好像也就没再闹过了，就闹过那么一回。我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下还要治疗吗？
1: 刚才我们的学员呢，家里人切身体会，吃完炸鸡以后引发剧烈的腹痛。我们都知道炸鸡肯定属于什么？脂肪类食物，是吧？属于油腻的饮食。那为什么吃完油腻饮食以后，高脂肪的饮食以后会诱发胆囊的剧烈的疼痛？这是类似一个胆囊。刚才我们讲到了，底部是比较宽大的，
2: 跟这差不多。
1: 对，底部比较宽大的。我们胆囊的跟胆管的接口这儿叫胆囊颈或者胆囊管，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纤细的。您吃完炸鸡以后，胆囊一看，胆囊兴奋了，到我立功的时候了，所以他就努力的工作，胆囊就强烈的收缩。你当胆囊强烈收缩的时候，你里边的石头就会顺着这个胆汁向胆囊开口这儿移动。一旦移动过来，这个石头卡在了胆囊颈管这儿，胆汁排不过去了。
2: 不过去。
1: 中医说不通则痛啊。但是胆囊不知道前边这个石头堵住了，我出不去了。胆囊还在努力的工作，不停的收缩，就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这是胆绞痛。所以我说，胆囊结石虽然是常见病，但是我说它是什么？动如脱兔，静如猛虎。什么叫动如脱兔？就说明它发作的时候，突然而且剧烈。那什么叫静如猛虎呢？咱们一会儿再讲。
2: 我们先来模拟的操作一下啊，就比如说黄丽阿姨提到的，这吃了一个炸鸡，吃完炸鸡之后，
1: 这时候胆汁就进到胆管里边去了，
2: 这是正常情况
1: 啊。对，然后呢，您再收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就卡在这儿，这个胆汁就流不过去了。胆囊还在强烈的收缩，这个时候你就诱发剧烈的疼痛。
2: 这石头都卡在口这儿了。
1: 对，没错。
2: 但是我胆囊不知道啊，我还跟这儿上劲儿呢，干活呢，结果就加剧它的疼痛。
1: 对，没错。
2: 要这么说的话，主任，我真心觉得它疼一疼反而还是好事儿，就给我们提醒了。要不然如果要说它一直都没有任何症状，突然来这么一下子，那可能真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而且就还有一点，就是像这种没有症状的，我们直播健康宝宝也有问的，老唐啊。就说自己的胆结石从来没疼过，那要不要切除呢？有一位啊，在一群的粉丝骆驼祥子康宝宝啊，就说本人有一个单发的胆结石，是0.9×1.2左右，几年来呢大小没什么变化，想问问可以做微创切除术吗？另外这种大小的结石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必须要抓紧做，以免有癌症化的危险产生？
1: 观众提的问题哈，我胆囊结石其实你要是刚刚发现， 结石也不大，一点几公分，然后呢也没有明显的症状，你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胆囊功能和形态都是正常的，那对这类病人没有必要着急进行手术，是可以进行定期的观察的。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了，胆囊是有它功能的，它是储存胆汁帮助消化的。
4: 对，
1: 那我们建议呢您每半年复查一个腹部的超声。
2: 您看哈，在您门诊的这一位患者，他呢虽然说有点疼痛，但是也能忍，感觉这疼痛吧过一阵也就过去了。但像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您也决定说给他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
1: 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啊，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就不用管它，甚至有些时候在我们非肝胆专业的医生里边也有这种观点，不疼不痒你管它干嘛？有句俗话说，会咬人的狗是不叫的。这种长时间存在的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尤其是胆囊的大结石，存在着一种静悄悄的癌症隐患，它会诱发胆囊癌。在临床上，80%的胆囊癌患者都有胆囊结石的背景，以癌中之王是胰腺癌。我把胆囊癌称为癌症之王中王。为什么？就说明它的结局跟胰腺癌一样，甚至比胰腺癌还要差。这是我说的为什么胆囊结石镜子如虎的原因。
2: 如果没有症状的胆结石患者，四大指征说明咱这胆也该摘，这四大指征是什么呀？
1: 第一类就是充满型的胆囊结石。胆囊里边存了一包石头，这个时候胆囊已经丧失了储存胆汁的功能，它完全失去功能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结石24小时不停地摩擦胆囊壁，您说它癌变的概率高不高？所以充满型的胆囊结石，只要时间足够长，发生癌变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种类型就是胆囊的大结石，一般是指超过2.5厘米以上的结石，就像刚才这位患者是一样的。
2: 这一盘就是，
1: 这盘就是
2: 绝对超过2.5，
4: 这是最大的那块。
1: 不是最大那块，您可以看到它里边是碎的，它都是一块一块加碎的，还那么大。它因为在结石在腹腔里边很大，而且我那个胆囊做手术的眼儿就是泛影式的，最大就有1厘米。这个石头你要把它整个是拿不出来的。所以我在腹腔里边先把它夹碎，然后再拿出来。
4: 这是碎完以后的。我说怎么这么尖呢？
1: 对，这是碎完以后的。第三种是发现胆囊结石超过10年以上的，它的癌变需要10到15年。第四种类型就是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的。
2: 有一位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说啊，胆囊息肉多大就有可能会癌变了。
1: 胆囊息肉呢，目前呢认为它的发病率呢一般是在10%左右，所以发生率也是很高的。胆囊息肉一般没有感觉，胆囊息肉大于等于1厘米，癌变的概率会增加。这四种类型我们认为是胆囊结石诱发胆囊癌的高危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及时进行处理。
2: 充满的，
1: 个
2: 大的，
1: 时间长的，合并胆囊息肉的，
2: 这几点但凡沾了一样
1: 都需要手术，容易诱发胆囊癌，
2: 就得手术了。
1: 对，
2: 就切除了之后能吃油腻的东西？
1: 肉是胆汁消化的，等你吃东西后胆管收缩，存的胆汁排到肠管里边消化食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病人在手术半年以后饮食基本上就跟普通人一样。
5: 结果呢超过290，重度脂肪肝了。
6: 我现在肝有点颤的。
2: 您来吧。
7: 检查发现有脂肪肝，到底管不管？怎么管？什么样的脂肪肝必须干预？
5: 是脂肪肝的治疗呢，是6个字。
8: 这是一个爆发性的肝衰竭。
7: 肝功能检查报告，有些数据必须重点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您学点干货，远离肝损伤，敬请关注。爱生活每一天。

0: 人均100多块钱能干什么？一顿星级大厨掌勺的豪华大餐，或者一次换装拍照、棋牌室，或者唱一次卡拉 OK， 再或者北京周边游的往返交通费。
1: 今天一点通强烈推荐享乐一天聚，
0: 100多块钱这些全含了。
2: 今天呀，是我作为体验官，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人均100多不到200一位的享乐时光一天聚，究竟体验感如何？走着，这大巴车这座够宽敞的呀！
3: 哟，真是。
4: 那肯定的，我们每周都发班，像我们在出行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在车上呢还给大家配备了各种饮料、水果、小吃，一起出发！
2: 出发！
0: 行程的第一站是赠送的景区游览，慢节奏不赶路，边逛边欣赏美景，之后便是享受星级大餐。
4: 我们是每桌是16个菜，不包含主食、杂粮，还有这些汤类饮品。
2: 我先问问啊，这个100多块钱一天来这玩，大家觉得值不值？这
5: 值了，值了，
6: 太值了！
5: 怎么？
3: 你自己去玩，你这点钱你也玩不下来，
7: 估计得照着300块钱左右。嗯，
4: 咱们这个一日聚这个项目，它提什么旅游、餐饮、娱乐，最后完了还能大家能一起能沟通感情，玩得开心快乐啊！玩得开心快乐啊！下午大家可以在整个塞北江南水镇景区进行自由活动，虽处塞北也是江南。大家逛累了以后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中心，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多功能厅，可以下午在这唱唱歌。啊。棋牌室，大家呢下午可以在这打打牌。嗯，这边呢是我们一个健身房，是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我们人气最高的网红咖啡厅。
2: 啊，有弹琴的叔叔，有化妆的阿姨。哎，这边大家打扑克呢哈。我先问问，多久没穿棋牌了？
8: 我从来就没穿过。今天是免费体验一把。
2: 今儿您是跟谁来的呀？
8: 我跟我爱人来的。
2: 俩人说出来。
9: 闺蜜，嗯，咱俩一块儿聚聚会，
2: 感觉这性价比，
9: 感觉性价比不错。
10: 今天是自己来体验一把，但是在这儿认识那个几个姐妹，玩的特别开心。
0: 享乐一天聚，主打闺蜜聚、朋友聚、同学聚、战友聚，您一群朋友来，啥也不用操心，只管享受。您要是一个人来，一群人陪您玩，
11: 3个班次，
0: 第一站约7点在公主坟，第二站约7点10分在北太平桥，第三站约7点20在。安贞桥，
11: 今天只需要160多元每人，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2: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13: 真好吃，
14: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不好吃，
1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11: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2: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
11: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2: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1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2: 真的是，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8: 让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2: 闻闻怎么样？哇，太香了，是吧？嗯，
16: 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8: 先倒油，
16: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8: 哎呀，
2: 嗯，
8: 特别的香，咸香。
16: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2: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
16: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2: 嗯，
16: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然后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
5: 是吧？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
16: 啊，
5: 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2: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16: 没问题。
2: 对，
5: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2: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3碗呀。
16: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2: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3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2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3-4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5: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2: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1: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2: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8: 真好吃，
1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11: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6: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2: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5: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2: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常完友，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6: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里面先炸葱，
2: 好浓的葱香味儿，
6: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料罐，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2: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6: 已经炒了50分钟。第二遍葱花。
2: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6: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2: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6: 油
2: 酱分离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6: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四方肉 扔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2: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啊。
6: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11: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2: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8: 真好吃，
15: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11: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

0: 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四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四季菜码热锅条的四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1: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0: 突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2: 香了？突然间就
0: 对，
1: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嗯，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0: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1: 这一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儿二八酱，这二八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2: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
0: 嗯，
2: 然后拌凉粉儿，
0: 嗯，
2: 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0: 啊，对对对。
2: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
0: 嗯，
2: 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嗯，麻辣烫啊，火。
0: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
2: 嗯，
0: 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嗯，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二八酱怎么样。哇，
2: 哦，
0: 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1: 嗯，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用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2: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0: 哇，好漂亮啊！
2: 咱们外边那个二八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搁可劲儿磕。
0: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搁的。为什么我刚一打开看，我说他家二八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1: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2: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1: 哎，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齿留香，真的
0: 就今天呢，真的被两个酱折服了。
3: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4: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5: 真好吃，啊，
6: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3: 一斤五花六两酱，四方肉丁一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都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
0: 嗯，
2: 等这个葱香味儿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0: 哦，也是两道葱要加。
2: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儿就出来了啊。
0: 闻到了，
1: 嗯，
0: 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那，
2: 嗯，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1: 哦，嗯，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了微甜的味道，
0: 好吃。
1: 嗯，
0: 这个学会了。
2: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
0: 嗯，
2: 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0: 嗯，
1: 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就扑鼻而来。
2: 对，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0: 嗯，
1: 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刚好，还能吃。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1: 对，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2: 啊，
1: 拌菜。
0: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1: 3罐我们的炸酱再送2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3: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
7: 您都怎么做？
5: 我基本上就是炖。
7: 这个我也是红烧。
8: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9: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10: 这一个半小时左右。
11: 这连从买到做，这买来做得差不多两小时。
9: 那您尝尝今天一点通带来的高品质手撕带鱼，
11: 口感不错，而且挺筋道。
8: 还挺筋的，还没有刺儿，
12: 没吃出刺儿来，
8: 没吃出刺儿啊，这刺儿就化了。
5: 这鱼刺啊，外头根本就没点什么，就直接嚼。
8: 我这么一拿筷子这一夹，你看看就开了，都能嚼烂。
5: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
12: 这带鱼好吃吗？
7: 好吃，
8: 真的挺好吃的。
13: 它能撕出那个肉瓣儿，
14: 对，
0: 一点都不糟，
13: 就是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0: 而且咸淡口适中，
12: 好吃啊。
9: 精选带鱼中段，
13: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这个不容易。
9: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15: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9: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0: 老城酥带鱼卷饼，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15: 是的，
0: 今天通过我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块多，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5: 对的，
0: 一包便宜了10块还要多的。
13: 这个可以有。
0: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15: 是的，
0: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15: 没错，
0: 45条带鱼。
15: 是的，
0: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13: 45条得够那一箱呢。
9: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0: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又薄又好带，
9: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5: 大厨，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13: 我估计快差不多，
15: 我这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3: 我觉得没问题啊。
0: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13: 来的真巧，
15: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13: 那可不啊，
0: 我这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嫌弃嘉宾，我先蘸蘸汤。
15: 咸不咸？
0: 还行吧，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13: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0: 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15: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15: 红烧的，
0: 红烧的。然后呢，像贾冰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13: 主要是收拾太
0: 多。我这个，你看，手撕带鱼，
13: 怎么个手撕法？
0: 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了，
13: 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0: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精选的带鱼，
13: 看着就舒服。
0: 中段，你看到没有？这个袋里基本上都没有那种汤，特别的干松。
13: 真找
15: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13: 证明这个鱼肉比较紧实。
0: 你看看这个状态，一点都不糟。
15: 这骨头都是酥的，
13: 撕成条之后还不散。
15: 对，
0: 而且咸淡口适中，是那种咸香回甜。
13: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这个不容易。而且我感觉这种手撕吃起来挺过瘾。
0: 咱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手撕带鱼。
15: 我觉得咱仨吃的过瘾也不行，是不是啊？就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吃过手撕带鱼？也让大家尝尝看怎么样？
13: 大家尝一尝。
0: 好呀，
9: 我们也带着手撕带鱼，让我们的观众尝一尝，看看口感怎么样。
5: 口感挺好，软酥酥的，
8: 还挺筋的，
11: 味道也不错。不咸。
8: 咱们打开袋以后，这鱼啊一点都不骚，特别整齐，一根一条的，这刺儿就化了，即化那种感觉。
11: 而且这骨头都挺烂的。
5: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好，直接就进口就吃，又香，又不用摘刺。
11: 买张烙饼的一夹呢，做个汤也很方便。
8: 真的太棒了。
9: 我们的观众都是做饭的一把好手，对甄选的手撕带鱼评价很高。今天的试吃成功，
15: 咱们的厨房达人们对咱们的手撕带鱼评价都很高，对不对？证明咱的品质是真心不错。
13: 嗯，确实。
15: 那这样就得盘一下价格了。
13: 如果说做凉菜的话，大概是在50来块钱；要红烧的话，那就得60-70了。
15: 干炸呢？
13: 哎，干炸也差不多。
0: 我看看啊，老城苏带鱼卷饼，89啊，这还是折后的啊。饭盒带鱼其实就是红烧带鱼，就是家里常做的啊。
15: 对的，
0: 58.8。然后再说一说我们今天刚才大家试吃的这一款啊，手撕带鱼，看看我还把超市的这个偷拍价格带了，200克的一模一样的，24.8一道。
15: 我说实在，能吃到这个品质，倒也还行，
13: 也还行，
0: 确实还挺良心的价格。
15: 对，
0: 但是啊，既然来到咱们这儿，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13: 那可不是吗？
15: 来吧，啊，
0: 盘点套组吧。
15: 看我们今天这边1、2。然后3包、4包、5包，这5包下来45-20，120了。再给大家这面还有5包，这个10元以上买的话就240块钱了吧？
13: 对，
15: 啊，我先跟大家讲，我们节目的真的老规矩啊，100多不到200。
0: 就相当于已经便宜了将近40块钱了。
15: 是的，啊，
13: 也还凑合。
15: 再给大家加5包，一共到手15包，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包才13块钱左右。
0: 是的，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开袋即食，下酒小菜必备，吃法多样，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们发现它每一个都特别的规整，而且几乎都是带鱼的中段的位置。咱就算算一包手撕带鱼需要出多少条带鱼。韩大厨，咱俩换个位置呗。好吧，看看啊，这我超市买的。首先我得需要一下道具，筷子。为什么我需要一筷子呢？咱比一下。咱这带鱼就不可能选这个位置的。
13: 对，
0: 对吧？
15: 对的。
0: 然后头呢，
13: 我也去一波吧。
0: 咱们大概是什么，从什么位置开始？
13: 从那个鱼鳍这儿，
15: 咱差不多3条多，
13: 三条，
15: 对，
13: 哎，多一点，
15: 3条多的整带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0: 一袋，咱这是15袋，
15: 是的。你想象一下，3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0: 30多40。
15: 对啊，
13: 差不多，
15: 也就3条。
0: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15: 是的啊。
0: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15: 没错，
0: 45条带鱼。
15: 是的。
0: 你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13: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0: 做这一个套组45到50条带鱼，
15: 是的，
0: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10送5，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头，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15: 还能再小点？
0: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13: 它可以再碎一点，
15: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0: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13: 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0: 儿？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15: 要不就是边儿啊，
0: 只有一块，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15: 稍微整装点，
13: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15: 放上面，
0: 还真的，
15: 知道你
13: 是
15: 扣出来的，
0: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13: 好，
15: 来，
0: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给大家看。
13: 嘿，双层包装，
0: 你看，
15: 哇哦，
13: 真精致哎，
0: 特别的规整，这个这大段大块，
15: 整整齐齐的，
13: 还挺香，
15: 好鲜啊，
0: 一二
14: 三四五六
0: 七八九十，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十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糖、
13: 哎、非常干松，
0: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哎、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15: 哎、成型，
13: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0: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13: 关键它里面汤还多呢，
0: 嗯，
13: 您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15: 它这个用料其实都是中段。
0: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
15: 嗯，
0: 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13: 真是
0: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
13: 嗯、
0: 是吧韩德楚，
13: 那可不是吗，
16: 先会买，嗯，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子，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炸得还得炖，
13: 是吧，忙活一半天啊，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15: 嗯、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
13: 嗯、
15: 一条带鱼就选那么两到三段、
13: 哎、
15: 而且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13: 嗯，
15: 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
13: 嗯、
15: 是不是这个汤啊炸火候特别关键，
13: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
15: 嗯、
13: 如果低的话下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完鱼这个油、
15: 嗯、太腥了、
13: 哎、咱就
15: 不
13: 能
15: 用了，
0: 用不了了，
13: 就没法用
0: 了，
13: 就糟践了，
15: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13: 嗯、
0: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
13: 哎，
0: 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15: 嗯、
0: 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13: 非常干净，
0: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3: 嗯、
0: 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
13: 哎、
0: 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15: 嗯、
9: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十赠五，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5: 回家之后可以当这种开袋即食的零食吃，
13: 嗯，
15: 做个什么下酒菜呀、啊，做个小凉菜吃，
13: 可以，也
15: 可以，然后也可以热加工，然后再给它稍微烩点什么别的汤汁，烩点别的蔬菜进去，是不是也行？
13: 一般看这种好食材啊，必须得给您换着花样的吃。哎，咱们拿这个带鱼跟那个莲藕做一个呛拌，哎，咱们这个莲藕焯好之后，给它放一个碗里。这个菜呢比较爽口，咱们给它做一个小酸甜口。
0: 嗯，
13: 来2勺糖。3勺醋，
15: 嗯，
13: 来一点生抽，
15: 啊，直接先把藕拌，
13: 哎，先把藕给它拌一下，因为本身咱们带鱼
0: 有
13: 味儿，
0: 味儿，
15: 哦，
0: 我直接挤在上面，
13: 哎，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
15: 嗯，
13: 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15: 嚯、哦，
13: 香菜就可以了。
0: 哎，我觉得今天这款手撕带鱼真的是特别好，不仅是男女老少皆宜、
13: 嗯、
0: 还有一点啊，适合多种场合，郊游玩带一包，
13: 嗯，
0: 凉吃咱们这下酒菜、
13: 嗯、
0: 热吃特别好的一个品。
15: 如果说咱们这一袋这个10袋算的话，它至少需要3条多生的鲜的带鱼，
13: 确实是
15: 能出这么一袋。
13: 咱们的带鱼啊，就是从品质来看，不是说所有带鱼都能叫做手撕带鱼、
15: 嗯、
13: 因为它呢都是选用的带鱼中段。
15: 如果想出今天这一个组合啊，至少要50条带鱼。刚才看了红烧带鱼多少钱？58、68。
13: 58、68。
15: 同样规格的青岛的带鱼，做成这种手撕带鱼段的，在线下你能看得到的地方也是200克，
13: 哎、
15: 是要卖到
13: 24块8。嗯，
15: 在我们节目厅当中，你买10袋，我再给大家加5袋，一共15袋的这么一个组合，
0: 嗯、
15: 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就可以直接订购回家啦。
0: 没错，相当于这一袋是13块多，
15: 嗯、
0: 每袋便宜了10多块钱、
15: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带鱼带回家吧。
17: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8: 欢迎各位
17: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时刻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 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8: 大家都警觉点啊！
1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

0: 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接触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像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费只有2居室，您那儿确实3居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居室或者4居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相落相，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欠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

0: 这看完我们公益以后，你再不要想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它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器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了，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做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0: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

红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除伪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姐，拿的好多药，您说这药，它会伤我们的肝脏吗？
1: 是的，药物呢是引起肝损伤的一大元凶。其实呢，就是用药是不是会造成肝损伤，跟人、跟他的基因类型、跟他的遗传类型是有密切关系的。有可能甲导致了肝损伤，但是乙他就没有导致肝损伤的。
0: 哪一类人可能需要格外注意，用药之前必须得去问问医生？
1: 如果说高龄的人，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有基础肝病的人、有病毒性肝炎的人，这些人呢，如果说用了药之后，那么他更容易加重他的肝损伤。
0: 哪些药这有可能会伤肝了？
1: 那我们有一个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指南，然后这里边呢就详细的记载了，比如说中草药、膳食补充剂，然后抗结核药、抗肿瘤药、解热镇痛药、降脂药、精神类的药物，都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有可能会引起肝损伤。
0: 像这降脂药好多人都用。
1: 对，
0: 不用药它降不下来啊。
2: 对，你看我这脂肪肝，我不吃降脂药它不是更严重吗？
0: 您现在吃的是哪种类型的降脂药啊？
2: 他汀类的。
1: 他汀类的降脂药当中呢，我们也有选择，基本上所有的他汀类的都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相对来说，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然后引起肝损伤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迫不得已我们吃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肝功能的检测。
0: 那如果说真的我想明确一下，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影响到我的肝功能，我是应该着重查什么？
1: 转氨酶，然后胆红素、转肽酶、碱性磷酸酶等等这些血液学的检查，看看他肝脏有没有肝损伤的这种情况。
0: 但是您说比如我就是高血脂，我就是天天在服，我大概多长时间需要去查一下？
1: 一般的一个月，用药一个月就需要查一下看看。
0: 有一位康宝宝叫乐之啊，康宝宝就他说膳食补充剂会不会伤肝？膳食补充剂
2: 就
0: 是营养品吗？
2: 对，营养品。因为现在药店呀好多包括都有这种营养补充的
1: 膳食补充剂呢，又叫营养补充剂，然后它的成分呢我们不是说是特别的确定，尤其是他们服用一些比如说健身呀、塑形啊之类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还是应该谨慎。而我国的指南当中呢也是把中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列为第一位的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的元素。有一些中草药，咱们说的土三七啊、雷公藤啊、什么千里光、什么治疗牛皮癣的呀、什么之类的，这些药物都要警惕，它有可能引起肝损伤。我们呢在临床上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以那个肝硬化大量服水来的，然后我们就查了查，然后做了 CT 啊什么之类的，发现他的 CT 的影像呢像地图样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又追问病史，他是服用了一种叫土三七的一种药物，他可能是误以为他是三七呢，然后这种土三七这种药呢，它就有可能引起肝脏的损伤，造成肝硬化、腹水、肝肿大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比如说扑热息痛，就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解热镇痛药，还是要小心，还是要谨慎的。
0: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啊，向各位观众朋友们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真的要入口用药。

0: 的时候，这提前必须得做足了功课，甭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咱们得找正规的医生去开具，而且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定期该检查肝功肾功的时候咱一定要查。要不然真的有可能给自己埋下隐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除了药物性肝损伤呢，还有另一个元素可以引起肝损伤，它就是酒精。
2: 我喝酒也不上脸，也喝得挺舒服的，应该没事儿吧。
0: 好多人都说说如果要是上脸吧，就好像身体没法代谢，好像缺乏那种酶就容易伤。
2: 对，
0: 但是如果说喝酒不上脸，据说就特能喝。就好像没事儿似的。
3: 我老公就一喝酒就脸通红，连背上都是红的，然后呢就说他是什么酒精过敏。就这种肯定是不能喝的，是吧？
1: 对。然后一喝酒就脸红呢，常常见于酒精过敏呀、兴奋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缺乏这种乙醇的脱氢酶、乙醛的脱氢酶，它引起毛细血管扩张，所以引起的面色潮红什么之类的。这种人呢，他确实是，如果说他缺少这种酶的时候，那么乙醛呢，他就在体内积聚的就比较多，他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造成肝损伤。
0: 那这种不上脸的呢？
1: 这种不上脸的呢，如果说他长期的饮酒，比如说他每天饮酒，男性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持续5年，基本上酒精性肝病的帽子他就戴上了。另外一个，如果说他短期之内大量的饮酒，比如说每天饮酒超过80克，持续2周。
0: 80克是大概多少两？
1: 80克是纯酒精，
3: 才一两，
2: 纯酒精啊，
1: 纯酒精是80克，
0: 纯酒精。
1: 那么我们换算成50度的酒的时候，那么就是1斤，
2: 1斤
1: 就是1斤。
0: 喝过，
2: 喝过，
1: 然后
0: 那就是伤了。您具体说说，您喝多少啊？
2: 我喝酒是2-3两刚起步，4-5两正正好。5-6两也能喝，7-8两还能喝。
0: 喝，
3: 那一照着1斤，1斤半。
2: 你要说1斤半也喝过，
0: 也喝过。自己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不舒服呀，呕吐啊，恶心。
2: 肯定吐，喝多了肯定吐，肯定难受。
0: 但是还喝。
2: 对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2: 从应该10几岁吧。
0: 10几岁就开始喝。
2: 对对。
0: 喝到什么时候了？喝到现在？
2: 现在喝的少了，但是也喝，但是少多了。
1: 酒精性脂肪肝它会逐渐的进展到酒精性肝纤维化，又轻度的，又中度的，重度的，甚至是进展到肝硬化，有可能会发生肝癌。
4: 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想不通这个事。今年这个2月份，我们进行体检，查出我这个肝部长了个东西，确定呢可能是癌。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呢，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叫大扩堂，要把肝怎么翻过来做，怎么搞，反正。当时这个徐州呢就做不了这个手术，当时是给家属说的，家属当时给我传达没有什么问题，瞒着我的。我讲这个事情也不要瞒我，你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就直说。我说我这今年都快70岁了，也想得开了，我能承受了。
5: 那您是怎么觉得可能家里边人瞒着您了呢？
4: 他们说徐州做不了，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大了，他们就给我讲了实话。我心态很好，我认为徐州是误诊，说我不可能有病，我一直身体很好，反正对这个事情好像不太信任。每年体检都有脂肪肝。刚开始在意，到后来他们讲都有，很多人都有的，也就无所谓了，就没有在意。喝酒，我估计还是喝酒有可能有关系。白酒啊，都是白酒，高度白酒，53度以上的吧，都是50多度啊。像我们常喝酒的人，喝惯了不喜欢喝低度酒的。40多度的酒喝的感到没意思。等我这个病好了之后，我最想干的就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顿饭。最想给家人吃的红烧肉，那我就给家人做。
6: 今年70岁的王先生酒龄已超过30年，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了肝部肿瘤。专家说了，像王先生这样长期大量饮用高度白酒，容易患上酒精性肝硬化，造成肝损伤，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全民健康学院给您提个醒，日常生活中饮酒需适量，不可贪杯。
1: 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4号和12月31号，我做了2个肝移植。这2个肝移植的病人呢，都是酒精性肝硬化，有消化道出血，有黄疸，有肝硬化，有腹水，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然后一看，已经是酒精性肝硬化，慢性肝衰竭的程度，不做肝移植不行了。一个是老是出现肝昏迷，就是动不动就昏过去了，血压高了，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大小便了，然后也胡言乱语了，
3: 这么严重？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点硬东西，反复的消化道出血。
0: 像这两位患者，他们是喝了多少年酒啊？
1: 基本上都是有几十年的酒龄了，年龄都是在50岁左右啊。
0: 哦，但是酒龄不短，这个其实就把我们的肝一点一点消耗殆尽了。
1: 是，
2: 酒坚决要戒。
0: 对，这再一次哈、告诉您，必须得戒酒，这样才能控制住我们的这个肝啊，不再往肝硬化的方向发展。那还有一个板子现在没有揭秘，就伤肝的元素，第三大了，这算是，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饮食习惯，我们今天现场啊也准备了一些美食，
3: 哈啤酒，然后吃小龙虾。哎呦，最喜欢干的事儿，
0: 觉得这里头有伤肝的食品吗？
3: 您说这个海鲜如果做不熟的话，它会不会伤肝呢？
2: 我觉得肉伤肝，海鲜不伤肝，因为我爱吃。哦，
3: 而且我觉得海鲜吧，一般我还不愿意吃那特老的，就觉得那鲜味儿好像就没了。再说海鲜，它有时候还生吃呢。
2: 对啊，生吃了多鲜呢。
3: 我倒觉得那小龙虾那个头不是说有好多病毒细菌吗？尤其那小龙虾生长的环境也不好，我觉得小龙虾有可能是。
2: 小龙虾也香着呢。
3: 都香着呢。
1: 吃海鲜也好，吃什么也好，一定要煮熟它。如果说没有熟，那么就有可能造成那个甲肝和戊肝的这种传播，都有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损伤。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他可能已经有一点点伤肝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样，我们考考大家，哪些表现啊预示肝脏可能已经受损 ？A 呢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乏力 ，D 是肝区胀痛。都没解释，都选了，为啥？
3: 因为首先，我觉得他感染了就会发烧，然后肝不好了，就像我们有时候不喜欢吃油腻的呀什么的，就爱厌食呗，乏力，没劲儿呗，然后肝区肯定胀痛。我觉得都应该有。
2: 不吃不喝肯定是有病了。这个肝区疼痛也肯定是不舒服。
0: 您呢？
3: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确实是，当时我虽然说不知道自己是肝损伤，但是确实是恶心厌食了，也真的是嗜睡，浑身没劲儿。至于说这个肝区胀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肝损伤了，它可能会有一个表象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7: 我突然想到，我把这个 D 去掉了。
0: 为什么？
7: 我突然好像有一个知识点，肝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肝不会痛。
0: 不错，我也有这个知识点的印象。但是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得请林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下。
1: 其实呢，就是肝脏的损伤呢，它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全身的表现，一种呢叫做消化道系统的表现，有可能像恶心厌食，有可能有乏力，甚至是嗜睡，肝区胀痛啊，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至于肝脏有没有神经呢，对痛觉敏感不敏感呢，其实是这样的，胀的这种疼痛它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脂肪肝，脂肪沉积了，那么它有可能表现为肝区的胀痛。还有一个就是肝癌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长了一个肿瘤，那么它这种情况，肝脏的包膜受到了牵拉，然后这种情况它有可能引起肝区的疼痛。
0: 那在宣武医院的普外科，您在治疗的时候用的是哪些办法？
1: 如果说比较轻度的肝损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如果说特别严重 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有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凝血功能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血液净化治疗，比如说血浆置换、人工肝，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如果说特别严重的那个肝损伤，比如说已经到了肝衰竭，经过药物治疗和血液净化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给他做肝移植治疗了。嗯，基本上是这么三部曲。
0: 其实通过多重的方法也是核心目的，保住我们的肝，保住我们的肝功能，这样维持我们的生活，维持我们患者的生命。
8: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9: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8: 后面是这儿吗？
9: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10: 大量脱发，我就感觉我要秃了。
11: 今年快49了，戏有点少。
6: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12: 都死了，
13: 植完了
12: 以后全死了。
14: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治疗脱发，还会教您制作生发钉，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说到咱老北京做衣服啊，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一人一版，咱讲究但不将就，所以今天呢就带着大家来到老字号的大新纺织。到这儿我们来找一找这匠人老师傅，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找老师傅来一个高端私人定制。
16: 朝阳门内大街这家老牌老店堪称街坊心中实打实的金字招牌，积淀数十载岁月底蕴，店内布料款式纷繁多样，花色齐全，这般丰富的货品规模在北京城里都难寻第二家。这儿主打高端私人定制服务，从业多年的资深老裁缝分寸尺度拿捏精妙，一针一线皆尽显匠心考究。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
15: 最近呢我特别喜欢来大新纺织啊，因为每次来啊都能看到特别多好看的布料，哎，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它都是私人定制。但是呢现在大家也特别想知道啊，你说我去大新纺织买块料子做衣服能适合我吗？
17: 我们不会一人一单的，怎么给他量的，
15: 一人一单，
17: 对，
15: 哎，
17: 要这种图案的，要是代表一个人的身材啊什么的，定制嘛，定制就要按他的意思做，要按他的身材做呀。
15: 哎，说到这儿我们今天来看看啊，这摆了这么多的这个成衣。
17: 这两件衣服呢是丝巾角的做的，是花型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是我们的那个永琪陈师傅做的。这两块呢是织锦缎，是我们的精美吴师傅做的。你看这两块呢，这是罗，这呢是宋锦，这是我们的塞尔特做的，这是丝绸，
15: 一摸也是非常凉爽。
17: 这是咱们乐毅织艺做的，这是两块的象云纱，这是我们那个新兰织艺徐师傅做的，包括你新郎穿那件衣服
15: 也是
17: 他做的。这两件衣服呢是我们的汪师傅啊，瓦尔加他做的设计的。
15: 刚才我还试了一下这件，我也特别喜欢。
17: 每一件的衣服啊都是品种各方面都是不是一件两件的，就是很挂了很多很多。像我们只展示了每件两件衣服，每个师傅展示一下，让大家看看我们店里的师傅做的衣服。
16: 甭管您是带着样图来私人定制，还是现场挑面料让裁缝为您设计定制，亦或是您脑中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想象，在这里都可以为您呈现出您想要的服饰。这就是高端私人定制的魅力。
17: 这些全部都是罗，你看就这块布啊，就是两，就是大概2米吧，做一件衣服。绝版了，不会有了，大街上也行，在我们大兴也行，不会撞车了，不会有第二件衣服出现的。
15: 哎，追求那个啊独特性的独一无二个性化的，您就放心好了，绝对撞不了山，连花色你都撞不了。那我发现咱们这花色也不少，这大概有多少种花色？
17: 上百种。
15: 嗯，
17: 只要你想得到的，我们这些几乎都能包含有的。
15: 哎，你看这还有这种暗纹花的黑色，有的人可能说我喜欢特别深的颜色，甚至有些男士可能做个黑色的，
17: 对对，
15: 皮呀，这么拿大家看就是个黑色啊，但实际上打开看看这个暗纹
17: 啊，
15: 它还是竹叶的。
17: 这个纹路啊，它比较清晰，
15: 非常漂亮的竹叶的纹路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墨蓝色。
13: 也是给大家看看啊，颜色非常多，很好看，
16: 低调奢华讲究。大新纺织给您带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服装，而是专属您自己的独特气质。在这里，面料随心选，花型可定制。大新纺织面料花色应有尽有，巧手匠人齐聚一堂，匠心材质高端丝定衣衫，万款布料甄选齐备，资深裁缝精工细作，专属定。

0: 定制尽显京派风范。
1: 来到大兴纺织一逛，很多人觉得特别容易逛花眼啊，就觉得东西特别多。
2: 对对对，我们这一共是四多啊，布多，品种多
1: 啊，
2: 花型多，裁缝多。
1: 这就走到了我们棉布区，那上面是什么呀？
2: 这上面是真丝，
1: 真丝
2: 啊
1: 啊，还有缎面吧那边
2: 啊？对，真丝缎面。
1: 哎，而且我在那边逛的时候还发现，咱很多这个床上用品也有，也是可以自己选布料去做床上用品
2: 啊。可以可以啊，咱们可以看看，就有那个做婚被的
1: 啊，
2: 结婚做婚被
1: 啊，
2: 然后完了以后有给小孩生小孩的可以做小被子，品种也非常多，花型也多。
1: 哎，我发现咱们这儿这个扣子种类也特别多啊，你看这种小到这种大小的这种暗扣啊，
2: 对，
1: 哎，大到我们说哎颜色啊，款式丰富多彩的各种各样的金属扣。
0: 大兴纺织拥有万千面料，老牌裁缝凭精湛技艺匠心打造高端私人定制，海量花色布料随心挑选，资深匠人精工量体，高端私人定制为您打造不一样的魅力华服。大兴纺织等您来。
3: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料酒可不一般，它被称为啊调料界的奢侈品。您看着啊，哎，一开盖儿，
4: 嚯，这味儿够香的，一开盖儿就闻到了，味儿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香，
3: 这味儿不一般吧？接下来我们先看一段介绍的视频。
5: 这是一瓶由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而成的营养型健康料酒，遵循自然古法陶缸慢酿，历经365天自然沉淀，蕴藏丰富氨基酸、有机酸与天然膳食纤维，满载植物一生营养，自带醇厚良香，与淡雅陈皮的清香交织相融，去腥而不呛，提鲜且温润，堪称中式烹饪中天然提鲜去腥的上品之选。
3: 这香飘四溢的小味儿，我以前就没见过啊，这么香的料酒，闻着真是特别的香，香得不得了。
4: 就冲这香味儿，用它做菜一定特别香，我呀真想尝试尝试，
3: 马上就让您尝试。这北京特惠推广活动啊，咱现在就开始，接下来就有请老字号玉阳酿造的周经理来揭秘它的神奇之处。欢迎周经理。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阳有机料酒的周思浩。只要您拥有了我们这款料酒啊，就能轻松的制作美食。它的神奇来自有机纯粮酿造，是古法工艺传承。两位先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一切你们就都明白了。
3: 您看我这正研究呢，要不说它是调料界的奢侈品啊，您看这里面的配料啊，有机糙米、有机高粱、有机小麦、有机玉米、有机糯米，再加上这个香辛料陈皮，就光这配料就够豪华的呀。
6: 您看见了吧，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香精、防腐剂、色素啥的？
4: 没有，这家伙全是有机的。
6: 一般的料酒后面有苯甲酸钠、山梨酸钾、柠檬酸、焦糖色这类的添加剂，还有味精、香精这类的调味剂，是吧？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五种有机粮食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经过365天的陈化才能把它给做出来。
3: 这全部是有机粮食酿造，还要经过1年时间的陈化。哎，怪不得啊，这香味这么浓郁。
6: 我们这一瓶料酒呢，能顶普通料酒3瓶来用。我来给您做个实验啊。这是一瓶普通的料酒，我把它也给打开了啊。您对比着闻闻。
3: 我先闻闻这个啊。这款有明显的陈皮的清香，温润柔和，还有淡淡的果香，
1: 是
3: 闻着特别舒服。
6: 您再闻闻这款普通的料酒。
3: 这不比不知道，就这款普通的闻起来就是酒味儿啊，有点刺鼻，酒味儿有点呛人。
6: 那是酒精的味儿。我们这种纯粮发酵的料酒香味儿更足。您看一般的料酒您倒进去不老少也不够味儿，
1: 对，
6: 我们这个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一瓶能顶那种普通料酒3瓶来用。
3: 呵，
6: 咱们再做一个热水机箱实验啊。这是2杯热水，我把2种料酒都给倒进去，
3: 热气一激是吧？
6: 哎，这香味儿马上就挥发出来了啊！两位再闻一闻不同的味道。
4: 哎呀，这热水一烫啊，立马现原形了。这普通料酒的酒酸味儿啊， 就出来了，特重。您说用它炒菜要是香才怪了呢。您这款呀、是清香味儿，它就是不一样。
6: 你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会儿这香味就更重了，这是加热以后的效果、是不是更重了？
4: 是，真是不一样。
3: 可以说这款啊就是五谷酿醇香，陈皮添清韵，这双香合一啊，不管是炖菜还是炒菜都特别的牛。而且今天是啊推广优惠的专场，所以问问周总啊到底怎么卖的，您再给我们说说啊。
6: 这一瓶是26，您别嫌它贵啊，它金用啊，炒菜倒进去这么一点就够了，所以说它这一瓶顶普通料酒三瓶来用。
4: 您这个价格呀快顶普通料酒的三瓶了，我平时就用那老字号的，也就10来块钱一瓶。
6: 好，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说的那种10块钱的料酒啊我了解。您看啊，这个也是陈皮料酒，我给您看看跟我们这个有什么不同。您看看它的配料，柑橘汁儿，看见没有，粮食用的玉米可不是有机的，陈皮添加料1.6，这么少，我们这个大于等于2。它还用了白砂糖，看见没有，这味儿还是粮食味儿吗？还有最重要的啊，味精，看见没有，咱们平时做饭都避免的东西在料酒里给您加上了，这不就成了味精水了吗？还有这个食品添加剂焦糖色，看见了吗，这就是让它颜色好看的。咱们这瓶啊可是啥也没有放，
7: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刚才体验过的自然清香与刺激香的区别。
4: 听您这么一说呀，这区别还真不小啊。
3: 但是呢这26块钱一瓶也不行啊，虽然您这用料着实，这个我们都承认，而且现场我们也鉴别过了，这市场上啊没有能和您家比的。但是今天可是您家啊这个特惠推广的专场，所以您必须给个最低价。
6: 给啊，原价26，今天我每瓶降10块钱，16块钱一瓶给到大家。
3: 那这算下来这100块钱才买6瓶，我觉得有点少。怎么着，我跟你说今天您必须再加上一瓶、这样
4: 啊，一瓶可不行
3: 啊，
4: 周总怎么着也得加2瓶。
6: 就是说不到100块钱8瓶，
3: 对，
6: 12块多一瓶是吧？
3: 对，
6: 这个不行，这个给不了，这个我亏了。
3: 我跟你说周总啊，您这么大的厂家亏这点儿根本不算什么啊。您想啊，您卖的是口碑，卖的是人气，您就想今天电视机前这么多观众朋友都看到了啊。
6: 是啊，
3: 大家今天虽然感觉赚了您点便宜对吧，但是一下就认识了您家这料酒，这和平时您得花多少的宣传费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这波补贴您肯定值。
4: 是的周总，您这用料实在，没有添加剂，没有味精，没有这个焦糖色，
3: 哎，
4: 这样的好调料啊我们今天都学到了，就差买点回家大家得亲自尝尝啊。
3: 对，这大家都用好了，都认准你家这牌子啊，长期购买，就今天这点损失啊，大家一旦长期购买那很快厂家就补回来了。
6: 那我以后可得按原价啊。
3: 行
6: 行，今天我就听二位的了，亏本推广8瓶，不到100块钱我给到您。
4: 那我得抢一组，
6: 但是啊只限100个名额，多了我们亏不起了。今天我们这个有机酿造的料酒就是普通勾兑的料酒一个价了。
3: 哎，
6: 抢到的朋友帮我们宣传宣传。
4: 没问题，
3: 所以我也要抢啊，我要给我们亲戚家包括我爸妈那儿啊都拿上几瓶，让大家都尝尝，大家都能吃得健康吃得香，而且是有机的，这也是好东西。
1: 对，
3: 最关键还保质期还长，搁到家里慢慢用就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是倒一点料酒，这味儿就特别的重。一瓶料酒啊，顶普通料酒的三瓶。
1: 哎，所言非虚啊！
0: 啊，照这个量啊，这个料酒比平时啊少放多了。这今天买的这八瓶料酒啊，顶平时的那个呀20多瓶，这个呀也能用好长时间呢。
2: 八瓶顶20多瓶，这是省钱的账，还有一笔健康的账呢。
3: 这五种有机谷物组合做的料酒，里边富含有机谷物特有的氨基酸矿物质，含量丰富，再加上优质新会陈皮的加持，做菜自带清香，越煮越香。还有安全，有机的食材，老人孩子吃都让您放心啊，全家人都可以放心的吃，这多关键呀！
1: 这有机的就是好，这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可算是领教了啊，咱们这调料里面的奢侈品是怎么回事了。再好的厨艺啊，那也离不了好调料啊。
0: 对呀，
2: 啥叫奢侈啊？我们的有机食材全程做到了，不打农药，不施化肥，无农残重金属，从源头就把住了健康的第一关，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吃。我们这种正规的有机食品必须有身份证明，在这里啊，有机标识、有机码必须是一应俱全。您看见了吗？这瓶的位数是389。
1: 哦，我这瓶是028。
2: 每一瓶都有一个独特的码，这个就是它的身份证，这都是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认可的。它要是假的，我们老字号可不敢这么卖。
1: 这有机的都很贵，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今天我们可是花的普通产品的价格啊，买的是有机产品，谁买谁赚到了啊！这今天以后肯定会涨价，
0: 到时候以后，我得先给我闺女几瓶，然后呢，我的哥哥姐姐再送几瓶，让大家呀都尝尝这么好的料酒。哎呀，这么一算，我觉得我买的这个不够，我得买2组。
1: 这料酒啊，您送谁谁肯定都高兴啊。现在大家都懂行了，都会看配料表，会看认证，这礼物啊可是硬得很的好东西啊。想要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4: 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前买料酒啊，我只认牌子，不管它配料表上有啥，看着眼熟啊就买。今天啊，跟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这以前买料酒，这不是栽了一个大跟头吗？以前买的那个料酒啊，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还买不着真东西。
1: 今儿我也算是弄明白了啊，所以买的料酒啊，不能光看牌子，不能图便宜，还得看这原料是不是有机的，有没有添加剂，还得看这工艺是不是纯粮酿造，这可是啊真材实料真功夫。
2: 我再给您总结一下我们这款有机料酒的五大核心优势啊。第一是五种有机谷物黄金配比，谷物的营养轻松获取。第二是两大天然香源，醇厚良香加陈皮清香，双香合一，去腥不呛，提鲜温润。第三是365天自然古法陶缸慢酿，足足一年陈化，不加一滴酒精勾兑。第四是零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第五是一瓶顶三瓶，炒菜只需要一点点，8瓶能顶普通料酒20多瓶来用，既省钱又健康。我给您保证啊，每一瓶都有独立的有机码，全程可追溯，老人孩子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安全的吃，这就是老字号玉阳酿造的承诺。
1: 您买回家啊，如果自己用的好的话，可以给亲戚朋友啊都烧上2瓶啊，因为好东西就要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时间呢就剩1分钟了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五种有机粮食酿造的陈皮料酒开抢了，栏目专享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古法足酿365天，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煎炒烹炸蒸煮炖样样行，去腥不刺鼻，增香不抢味儿，有机食材老人小孩能放心吃，馈赠亲朋有面子，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不到100元得8大瓶，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2: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0: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2: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特别入味，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啊嚼得动，软烂入味，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0: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1: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2: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深，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深，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0: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1: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0: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1: 那当然的，这么一大袋儿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0: 大块
1: 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儿。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八袋儿，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儿。
0: 20多块钱一袋儿，王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2: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大约是50块钱一袋儿。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1: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0: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啊，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

0: 容，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1: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0: 再多送给大家两袋，十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十袋，好不好？
1: 20块钱以下，哎呀，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0: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1: 那就这一批了，
0: 好好好，没问题。
1: 卖完这一批，那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0: 杨总，你看吧，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1: 啊。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0: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儿，6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这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啊。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
3: 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1: 对，
3: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在存两组，
1: 是吧？
3: 留着慢慢吃。
1: 是，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凌晨三点，这锅传承三代人的秘制卤汤，每日都需要添料续火，祖传青石臼捣碎32味香料，使得酱卤味道更加浓郁。牛蹄筋在老卤中熬出琥珀色，香气充满整个房间。
1: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1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3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那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2: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1: 哎呀，真香啊，
2: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翻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1: 对，
2: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1: 哎呦，
2: 不到10块钱，
1: 是
2: 值吧？
1: 值，
3: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灭火器。
1: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7: 哎，阿姨，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8: 是啊，
7: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8: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7: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

0: 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0: 对，
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0: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0: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0: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0: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有请。
2: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0: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2: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撒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0: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0: 对对对，
2: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3: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0: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0: 哎，
2: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0: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2: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0: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
4: 不算成功。
3: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

0: 加上两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一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哎，
2: 别呀、啊，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就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了，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
1: 是，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1: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好您好您好，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1: 我这眼镜呢，管是近视，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啊，

0: 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1: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0: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1: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冒视清，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副管两副，
0: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0: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0: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冒视清，这还挺气派。
1: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啊。
0: 你好，你好，
1: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奶茶，再能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
3: 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3: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3: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4: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3: 梁叔，雾化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0: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5: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他了，
0: 好吧？
3: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6: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6: 冒视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

0: 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师傅，
2: 哎，
1: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坤总，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冒视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视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冒视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视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冒视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冒视清。
0: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眼花就戴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0: 本节目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润源装饰环保担当，
1: 读懂需求，设计精准落地，
2: 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能力。
3: 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有基础，
4: 会竭尽全力的帮他去完成，
1: 相互配合，让家自由呼吸。
4: 如果你做的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效果。
2: 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取舍，做到恰到好处，
3: 让你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
1: 产品呼应，点亮空间质感。
2: 随着这个自然光线的不同，形态也会变化。
3: 流动的日出，
4: 让整个视觉效果更好一点吧。
1: 尺度把控，操作游刃有余。
4: 严丝合缝，刚好嵌进去。
2: 有两个非常这个敏感的数字，
3: 通过你的经验把空间很好的结合上。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来看看如何从细节着手打造个性舒适家。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这事儿啊，尺度拿捏很重要。比如说设计师太过强势，会让业主觉得太棒。

0: 我的家我花钱，凭什么听你摆布呀？要是赶上了和事佬，全由着业主，业主也不高兴，哎，觉得我自己花了设计的钱，却请来一个绘图员。同样，面对装修，业主的分寸掌握呢也非常的重要，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要有主见，什么时候要积极配合。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门道。
1: 几乎啊，每一位业主都会在装修前对未来的家充满憧憬，但光憧憬还不够，还要有具体明确的装修诉求。不过并非每个业主都能做到这一点。
0: 听说这个设计师啊，对于业主呢分了这么几类啊，第一类呢主意正不听劝的，第二类呢是没想法，第三类呢就是融会贯通包罗万象的。那作为设计师，你喜欢哪一种？
2: 融会贯通包罗万象的，就是因为这种业主的话，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也会听取你的建议。其实说白了，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说，不像有的客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然后我就全交给设计师了。
0: 对呀，这是第二种嘛，很好打交道啊。
2: 但是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说其实很难，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就包括他的好多细节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业主呢他又不太愿意给你说的太多，他可能工作比较忙，就是所有的都让设计师去提，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会很难。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他后期使用的一些电器设备，包括他的一个功能的需求，前期罗列一张清单，仔细的去填写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才能做到您每项都满意的这个装修结果。
0: 那种不听劝的，那主意特别正的，
2: 遇到这种业主的话，提出自己的问题以后，我们设计师会竭尽全力的帮他去完成。但是如果遇到没法解决的，
0: 比如说
2: 这有一个承重墙，客户想把这个门洞给改一下，承重墙上凿个门洞，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容许的。
0: 对，承重墙配重墙啊，这都是不能动的，包括减重墙啊。
2: 对，通过我们专业的知识不动这个门洞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别的方式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1: 面对不同的业主，设计师需要具备多重的能力，一方面要善于沟通，挖掘业主的真需求，另一方面呢，专业能力得足够强，这样才能拿出一套可以落地的方案，能达到业主想要的装修效果。总而言之，设计师要有共情力、洞察力和原则性，才能真正的做好服务。
0: 您认为什么样的设计师是属于优秀的设计师？
3: 我觉得是能去读懂客户的设计师，设计优秀的设计师。设计师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说是服务客户，但每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又不一样，年轻的、年老的、高知的，他的需求你能不能读懂是核心。读懂客户的需求是我们能做好方案的一个根本前提。第二个，专业知识的积累你够不够，动线也好，我们的橱柜高度，我们的柜子的深度，我们的颜色搭配，包括我们有一些采光呀、通风啊，这些东西从你一个专业的设计师角度上来说，你能不能把房主的这个空间很好的结合上，通过你的经验来是把方案落实到这个现实当中去。像宝林在我们公司干了16年了，他做过上千套案例。设计师越老越吃香，就像医生一样，这就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加一定的经验积累。
1: 就拿这套房子的改造为例，业主特别心仪几款灯具，希望用这几款灯打造出不一样的景观，让自己在平日里伏案工作的间隙抬眼望去能看到丰富的光影效果，从而达到消除疲劳、愉悦心情的目的。根据房子的格局，设计师选择在门口玄关处加建了一堵墙，中间内嵌弧形的超白银波纹柔砂玻璃，而且啊，玻璃的下面用蓝色过渡，两盏不同的灯布置在两侧，这样无论从哪边看都是景儿。
2: 那个落日灯也是业主很满意的，我坐在那个餐桌的吧台上，我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落日灯就变成了一个日出灯，波光粼粼的感觉，
0: 就是他需要的，就是一种惊喜。
3: 他能把客户的意思读懂了，设计师通过材质、灯光、空间的规划，哎，给他实现了。坐在这个地方吃饭，我看这个日出，那个幸福感就拉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师他的能去做到的。还有很多设计师，比如说没有一定经验的和能力的，只会把这个日出变得很死板，只是挂一幅不动的，知道吧？他那玻璃是那种
0: 渐变的，
3: 它是从海面上出来的，然后这种动态的感觉，
0: 而且随着这个自然光线的不同，它日出的那个形态也会变化。 所以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哈。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业主有的想法是不是能实现，这又是另外一码事。有很多的业主自己有想法，但是和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没有一个这个很好的沟通，就很难这个成功。现实当中还真是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哈要拆掉承重墙，这是不可取的。
1: 再比如这个案例中，厨房卫生间的面积都很有限，无法满足业主的生活需求。如果能借用相邻的空间扩大面积，自然是最理想的。但现实是，厨房卫生间的两侧都是承重墙，扩展空间的目的无法实现。于是啊，设计师就在尺寸上下足了功夫。同时，设计师同样运用灯光，满足业主在局促空间中对舒适性的需求。
2: 你比如说他需要的那个浴缸，卫生间他又要干湿分离嘛，卫生间本身也不大，所以说我是把这个所有的墙拆完以后重新建墙，他这个浴缸是严丝合缝，刚好嵌进去，两边只留了两三毫米的一个空间，就是打胶的。
0: 如果说他留的尺寸大了的话，打了胶之后那个胶呢就不会太稳定，很容易就塌陷，热胀冷缩之后因为胶太多就很容易就脱落，那留的缝恰到好处的话，它就能够打得很牢。
2: 对，因为它那个浴缸是一个嵌进去的嘛，就一个 U 型的，那个空间其实说白了，人在里面泡澡太局促，
0: 压抑。
2: 对，所以说当时我跟业主商量了一下嘛，最后选了一个晴空灯，然后头上一个蓝天白云的，能舒适的躺在那儿泡澡。厨房这一块肯定是希望把这个每一寸空间都合理利用上，业主是希望做一个开放式厨房，可能年轻人嘛，让整个视觉效果更好一点嘛。就正常来说啊，狭长的话是不可能做 U 字型的，只能做一个 L 型，所以说当时我把这个墙给拆完，然后把这个橱柜做成了一个 U 字型的。然后因为年轻人嘛，可能家里的电器也比较多，而且平时没事的时候煮个咖啡啊，煎个东西啊，我在这个后面没做多厚啊，就做了一个35公分，刚好他的小家电都可以放进去。这样的话其实说白了，我多了这后面这一排橱柜，在生活上更加便利。
0: 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两个非常这个敏感的数字。一般的这个边柜呢，如果说要做的小一点，30也可以，但是放东西呢就只能放个杯子盘子什么之类的。记住了，要放小电器的话最少35，当然如果要放一些大电器最少45。
2: 对，是的，
0: 就是这个宽度，记住这两个关键，一个是45，一个是35，根据你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宽度来进行调整。橱柜台面的话一般是55到60，最小不能少于50，少于50你的那个灶台什么的放不了。
2: 是的，你要是做50的台面的话，你的水盆必须是一个细长的，你想放一个正常的其实要达到55公分是最好的，
0: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宽度要达到舒适度的最基本尺寸是80。在那样的一个厨房，在有限的这个空间当中，其实我们通过设计啊，给它拓展到了无限的可能。
2: 对，其实他家的厨房啊还有几个特点啊，就首先做了高低台的，优势就是说我洗菜的时候可以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
0: 不弯腰
2: 不会特别累，然后我操作的时候就是我炒菜的时候我可以低一点，这样的话
0: 不会架手架胳膊。
2: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嵌入式冰箱的选择，这个冰箱的颜色和咱们那个爱格的这个颜色特别融合，这也是一个优势吧。
0: 是，这个定制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当中要把所有的合理的尺寸，在这样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你任何一丝一厘一毫的这样的差别都装不上。
2: 对，是的，其实啊这个问题啊主要还是前期的沟通，就是说业主一定要提前告知设计师，就是我买的这个零嵌冰箱的具体尺寸，因为你只有尺寸精确了，我后期做定制家具的时候我才能把预留精确。
0: 也就是说没有卫生死角，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都是细节哈，细节决定成败。
1: 完美的结果不仅要靠设计师的专业能力，也需要业主提前提出明确而具体的需求。
3: 那我们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产品啊，能是肯定省3到5万100平米。另外呢，像现在电装修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五大贴心服务，仓储呀、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啊等等这些服务给到大家。另外呢，我们还有是主材产品的升级，618快来了啊，商家呢一直在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像爱格板、瓷砖家居木门啊这些产品也有是这个福利。要想省钱又想环保又想有个好设计的靠谱的啊装饰公司，那你 你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0: 来去抢优惠。
1: 除了方总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优惠啊，其实我们现在对设计费也有一个折扣，设计费打折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打折。我在润园已经工作16年了，然后在设计和装修上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在北京我也设计了上千套房子了，如果说大家近期需要装修的话，也欢迎来润园找我。
2: 套餐内容看仔细，
1: 老款或者是一些淘汰的便宜的尾货，
0: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白给。
2: 优惠条款细考量，
0: 它是成本核算的一部分。
3: 挑颜色是要加费用吗？
2: 装修需要理性判断。
0: 本身做一个洗柜，
3: 他做仨，
1: 做得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居住体验。
2: 专业帮您打造效果。
1: 服务了这些客户，总结了有几个经验，
3: 符合自己对于美的需求，又符合自己使用的这种要求。
0: 耐用、好用、经典。
2: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的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你看，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业主家这个案例啊，我印象也很深。
0: 我觉得这个业主啊，属实的说，他的生活要求还是蛮高的。像进门口他买的一个木质的啊，这个款式的这种
3: 中古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成品家具，
0: 对，成品家具来适应他自己对审美、功能，包括他那个造型、玻璃的结合，把这个活动家具用好了，整个的这种温馨感、自由、阳光。一个设计师他并不是仅仅是为了交差，这个房子给你装修完了，
3: 对，
0: 他是最终是想让你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
3: 没错，把每一份设计呢都当做是一个作品，它的定制和那个成品家具相结合的特别好。
0: 对，除了定制家具之外，还要有一些活动家具的合理的结合，让我们的家装出来的感觉、家的这个颜值啊，都能很好的，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
2: 这个案例中啊，业主自己购买了几件喜欢的成品家具，门厅的餐边柜、工作区和客厅区的隔断书桌，还有卧室的双人床，木质与金属的结合，个性灵动，跟定制家具摆在一起，丝毫不显得突兀。
3: 很多的这个家具，它其实是能够移动的。我把家里的这个家具挪个位置，换一种风格，换一种这个空间的结构，都是可以的。
1: 对，是的，就尤其是他的客厅，就是一个可活动的一个区域。工作台当时是放在了那个靠窗户那个位置嘛，因为那个位置它空气啊、阳光是比较好的，然后在那里办公可能也比较舒适。有一个角放了一个圆形的一个小懒人沙发，平时工作累了以后往那儿一躺，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就它的一个休息区嘛。
3: 对，还有一个汽车灯。尤其是家庭装修当中的这种定制哈，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堆砌空间，而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设计，能够很好的彰显个性，从颜色上，从造型上，我们现在都能够做到多种多样。第二个，颜色可以做到很多的这样搭配，
0: 颜色的丰富有层次，而且有内涵，而不是普通的一个定制。恰到好处的运用，
1: 他有自己的很高的一个期待。年轻的文艺女青年嘛，就是他平时在家写写作呀啥的
0: 创作。
3: 你看啊，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家具，包括那个颜色，对吧？我们都觉得很协调，在设计角度上来说，这怎么做到的？
1: 就整体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室内空间啊，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咱们的色彩的比例，我们正常来说是6:3:1，它是属于房间分割法，这样你配完以后，整体的空间才会显得更加协调。比如说墙面的颜色、地面加上咱们整体定制家具的大面积的棉色，占到60%，这是主色调。然后30%的话，其实就是配色。比如说啊，咱们定制家具为什么要做一个跳色，其实就是它融合了家具主色调的一个撞色，让这个家具更有层次感，不至于看起来那么单调，可以让整个空间更加灵动、更加活泼。尤其是年轻人嘛，他可能不喜欢太沉闷的一个家，如果说我整个家都是这一个颜色的柜子，可能就是太老气了，就没有年轻人的那种活力嘛。所以说当时在选这个定制家具颜色的时候，其实他家是用了大概有4种颜色，他家电视想要用的那个冰川蓝、浅蓝，这样的话整体颜色搭

0: 搭配完以后，这个家它是轻松的，它是活泼的，
1: 它加了一块，
2: 那个是跳色，631当中的一嘛。
0: 对，那个一的话，主要用在哪儿？比如说我的拉手、我的把手，像一些小细节。
2: 对，我印象特深的是它那个把手还放了一个小苹果。
0: 对，就金色的，包括不锈钢的拉手去对撞，然后让这个空间更加生动、
2: 活泼起来，让整个的空间颜色哈流动性、层次感会更强。这也是通过我们的设计来彰显个性哈。但是我又要追问一下。因为爱格板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对于颜色是有要求的吗？挑颜色是要加费用吗？
1: 没有要求。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选择的这个板材基本上都是能用很多年，它的花色
2: 经典色。
1: 对，你不是为了一时的这个冲动啊，就好看，过两年又非常讨厌它了，
2: 不流行了。
1: 对，所以说耐用、好用、经典。装一次房子，你说花了很长时间，
3: 对，
1: 又花了很多钱，最后用两三年不喜欢了，然后你就会后悔，当时花那么多钱真不值。
4: 为了省心省力，很多业主会选择整装模式，但是不同的公司推出的套餐，它的优惠条款各有不同。作为业主，你一定要结合自家的实际做出选择，才能发挥出套餐的优势。比如这户业主，家里的墙体拆改比较多，吊顶的制作也比较复杂，另外水电点位也要增加不少，定制家具还要很有个性。综合考量之后，他选择了润八套餐。这款套餐的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很多内容不限量，这样啊也就避免了增项。
2: 刚刚我们提到例子，就不得不提润八套餐，每个月是只有五家哈。
1: 对，现在我们每个月就五套啊，特别火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爱格板不限量，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家具。
2: 是，但是针对这个问题，我要问问宝林，这样的定制的不限量，它也不可能完全做完。做满了之后，那种压抑的感觉，包括那种设计感，就完全被破坏了。那作为设计师，你怎样去调节我们业主的这种期待，达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套餐啊，其实从去年到现在也经历了一年嘛，我应该是签了有个几十套这个套餐了，服务了这些客户，总结了有几个经验啊。就首先，其中有一个客户知道我们那个定制不限量嘛，因为他也是老人住，所以说他需要环保，而且需要大量的储物，所以说当时就是做了三个鞋柜，
1: 本身做一个鞋柜，
2: 他做仨。
0: 这个客户啊，就是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也跟他明确沟通过，如果你做的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效果。当时客户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我可能因为老人住嘛，他最注重的还是收纳和实用为主，先放弃效果，然后最后落地完以后，等业主真正去住进去的时候，他还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啊，当时还是应该听你的，少做两组柜子就好了。现在确实是家里哪哪都是柜子，储物是有了，但是很影响他的居住体验。还有一个业主就是装完以后就特别满意，
2: 是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取舍，不是做的那么满，是做到恰到好处。
0: 是的，
2: 符合自己对于美的需求，又符合自己使用的这种要求。
0: 对，它不光是说功能上的一个满足，包括它的舒适性，包括它的一个材质的选择，还有就是成品和定制的搭配的一个效果，最终出来的业主都特别满意。
2: 是，现在在家装市场呢，定制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定制呢，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的这种增项。润八的推出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定制这一块的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就不光是定制的增项，包括咱们施工，因为润八的话它有几大优势嘛，就是首先咱们的一个拆改不限量，就是说我可以格局上去变动，比如说我两居改三居，两居改四居，因为我们做老房装修嘛，经常遇到这样的客户。
2: 对，要拆墙建墙，
0: 因为只要牵扯到拆墙建墙，基本上啊，在这个行业都会有费用增加，所以说业主的话需要这个功能，这个套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一个水电改造不限量，我觉得啊，这个基础是装修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老年人他装修，可能我装这一次我就想住个三四十年，我都不想动了。基础的话，如果装得好的话，其实它是可以用个二三十年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水电路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前期把那个所有的位置都给它规划好， 然后让它后期用起来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说我到处去接那个接线板。这个套餐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是对大部分装修业主是特别友好的。
2: 是，它是基础工程
1: 不限量，
2: 水电不限量，
0: 是的，
2: 拆改不限量，
0: 对，
2: 定制不限量，
0: 对，还有就是吊顶不限量。一说吊顶加钱，好多业主都说我不吊了，但是不吊也会有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定制家具的上面我不做个局部小吊顶的话，石膏线到家具我就断开了，其实很影响美观。
2: 对，而且藏污纳垢，会有卫生死角。
0: 对，是的，其实像这些问题啊，这个套餐都能帮业主去解决，完全不用担心说后期加钱的问题。
2: 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厨房的橱柜它是到顶的，其实你们想错了。如果你们家里的这个房子比较高的话，一般正常规格是不到顶。
1: 对，
2: 你如果要到顶的话，它等于超高是要加钱的。
1: 在我们润园不加钱，我们厨房的橱柜都不加钱。
0: 因为现在好多业主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嘛，就说家里会有洗碗机，会有蒸烤箱，都是嵌入式的，
2: 还有零食柜的。
0: 对，像这些嵌入电器，一般它的高度都适合坐在中间位置。嗯，就说如果我放在橱柜的最下面，我可能弯腰特别麻烦。这样的话我就可能会设计高柜，如果是高柜的话，一般的套餐都会要单加钱的。但是我们这个不管您是做高柜还是那种 U 型的橱柜，就好多套餐都要单加钱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2: 哎，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以往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哈，无论是套餐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整装套餐，它在个性化方面我们总是认为是欠缺的。那如何用这个套餐通过我们的设计来诠释业主的个性化需求？
0: 是这样啊，其实套餐不一定它含的材料就是大众化的东西，我们去挑选材料的时候，尤其是方总明确的给材料厂家指出，就是说我要的必须是最新的，就今年新上的这些产品必须要第一时间到我们润园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套餐不是像某些公司啊，就是说可能都是一些老款或者是一些淘汰的便宜的尾货，套餐便宜嘛，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我们要上就上最好的。其实我们好多产品都是经过我们设计师去挑选完以后的，然后摆在咱们展厅。
1: 这方面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业主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所以我们卖得好。其实业主也不是傻子，这个不限量他一定要到市场看看这东西是好还是差，为什么不限量，他一定是研究了好多这个定制，在市场上也许那价格呢，像100多平米房子下来，我们省3-5万我都少说的。你看啊，卧室那一大面柜子和客厅那一大面，还有操作台，我们现在每个月啊仅限5户，是我们的这个爆款产品。其实我们做一单几乎都是零利润。你像有的业主家里现在选我们润吧的，家里墙就少了，几乎就没有墙了。
2: 做满了，
1: 对。
2: 然后除了我们润吧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给到大家？
1: 还有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子啊，免费仓储，然后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这个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五大贴心服务真的能给你解决很多省心的事，
2: 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实惠哈，给到了大家。
1: 我们装修，我们选择的是装修的本质，建立在我能把这个房子，我的需求，我的想法，包括我家庭的整个的幸福生活、健康生活都能实现的情况下，那你给我点优惠，那就是会更好。如果我装房子，然后给我的瓷砖很次，地板很次，因为那两年到处都是问题，然后环保不能保证，然后装出来的家具跟出租屋一样，他给你再多的优惠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一分价钱一分货，在未来更能彰显出来，高品质是在后面有高付出的。嗯，你要想说装一套房子，100平米房子，有人报20万，有人报5万，有人报10万，你直接是选择5万的了，选错了，你下来一定要重装，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装着装着，然后增箱啊、材料啊、工艺啊、设计啊不行的，然后停工找我们来装修的。
2: 这种事情，说实话，我见的也挺多的。
1: 这行业大家都在做服务，大部分在传递价值。什么叫传递价值呢？我们有这个工厂橱柜啊、浴室柜啊、卧室的这个衣柜啊、玄关啊、鞋柜啊、电视柜等等，它在装修额度当中占比较大，那这一块我们环保的同时给到较低的价格，给业主带来的是价值服务。如果我要是嫁接一个第三方的品牌，我在上面只加服务费加管理费，自己呢没有做更多的这个投入，只能说加价加服务费赚钱，这个东西意义就很小。定制家具在这个装修当中占比的额度达到40%左右， 那这一点我觉得我很骄傲的，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工厂大批量进口矮个板，能去给客户带来直接的省钱。所以我觉得我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业主来说很好的运用了这个定制，把我们的这个像客厅、电视柜、书柜、展示柜和很好的结合上了，然后呢这个工作台都恰到好处的运用了，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呢解决环保的同时，我还给你解决掉了耐用好看，然后呢还让你的家变得很美，还省钱。
2: 没错，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定制哈，很多这个装饰公司呢都是提供这个成品家具的优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之前是干木工出身的。
2: 对，30多年了，到现在
1: 在我眼里我都很清楚，尤其是实木家具，这个是真送你还是假送你，它是成本核算的一部分。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行业各家吧，就纯利润在5%到10%左右，能送你十几件实木家具，我就跟你讲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白给。你看他底价多少，最后总价多少，其实在我做商业当中，我觉得这个
2: 占小便宜吃了大亏。
1: 对啊，后面各种的真相得到了一个什么假的优惠。好多业主啊，往往在这个装修当中都是在前面获得了情绪价值了，到后面落实到真金白银的时候又晚了。
4: 选套餐不要一味奔着赠送和优惠去，尤其不要相信最初的低报价，前期留出时间考察套餐包含的详细内容，对照自家的装修需求，选出那个最适合的、高性价比的，踏踏实实开启您自家的装修之旅。
1: 那我们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产品啊，那是肯定省3到100平米。另外呢，像现在定装修的话，我们还有这个5大贴心服务，仓储呀、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啊等等，这些服务很多业主现在也越来越明白了。另外呢，我们还有是主材产品的升级，像矮个板，像我们还有瓷砖家具木门啊，这些产品也有是这个福利。由此说，我们马上6/8要做活动，要想省钱又想环保又想有个好设计的靠谱的啊装饰公司，那你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去抢优惠。
0: 除了方总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优惠啊，其实我们现在对设计费也有一个折扣，但是虽然说设计费打折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打折。我在润园已经工作16年了，在北京我也设计了3000套房子了，所以说在设计和装修上经验也相当丰富。如果说大家近期需要装修的话，也欢迎来润园找我。
2: 宝林的这个性格呢，相对来说哈还是比较实在，恰恰是这份实在，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设计以及装修工作呢能够做得更踏实。建议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自己家未来的这个计划。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爱生活，每一天。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房，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 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7: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估计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8: 就是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

0: 机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3: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1: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

0: 又是这种侧膝式的，就它不像顶膝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0: 特别的，
1: 它不是那种斜的、啊、
0: 是的。
2: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0: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2: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八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嗯。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0: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2: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一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2: 啊！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2: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2: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打开照明。
3: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哦，来了，
0: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2: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2: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0: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2: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0: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晃了多好。
9: 机器处理没问题，
10: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7: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0: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2: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2: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2: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0: 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哦，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1: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5: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5: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1: 哦，一股这个哇，
5: 像龙卷风
0: 一样打着旋儿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

0: 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啊。
2: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没声了哈。
2: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2: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真的
4: 太漂亮了，好先进的感觉，
2: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3: 比我胳膊还长，
2: 一臂之长。
3: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5: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3: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4: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3: 对呀，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4: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4: 美学很讲究。
2: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4: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3: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4: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2: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3: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4: 好宽啊，很大，
3: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2: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2: 是
3: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4: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3: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3: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4: 就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4: 炖汤都够了。
3: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4: 我们家那
2: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1: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知道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1: 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瞬间吸走。
3: 小智，
10: 我在。
3: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不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4: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4: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3: 哦，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3: 真的是哈，
2: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4: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3: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3: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4: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4: 就扑锅了。
2: 对，
3: 现在
2: 扑一锅了
3: 啊！
2: 哎，火灭了，
4: 这气儿还在出。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4: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4: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4: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3: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4: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4: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3: 平的，
2: 铺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知道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 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2: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4: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3: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3: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8: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9: 多少钱啊？
1: 猜猜。
9: 60-70，
5: 也就60多块钱，
9: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9: 买几袋？
1: 18块，6个呀。
9: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们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呵，
9: 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
9: 哎，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9: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起来，
9: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1: 小。一剁吧，好多呀。
9: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9: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9: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9: 可以啊，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0: 肉，
1: 就是的啊，
2: 还算你
0: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
0: 值不值我就问你。
1: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块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4: 好吃。
1: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0: 驴肉是真香，
1: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4: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5: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6: 挺喜欢的，
7: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0: 爱吃。
7: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6: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8: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6: 它是合成肉，
7: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8: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6: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8: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7: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8: 很纯的，
7: 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2: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1: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家人？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 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9: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9: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1: 成本下不来，
9: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1: 啊，
9: 所以才没有上。
1: 后来为啥上了？
9: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1: 肉质，
9: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1: 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是真的，
1: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9: 可以检验的，
0: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9: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0: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1: 手续齐全，
0: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1: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0: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1: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0: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0: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0: 北京的3合油，
2: 对，
0: 干了啊，
10: 太好吃了，
1: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1: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1: 好吃啊！
0: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3: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9: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0: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 让这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 特别紧实，
5: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5: 嗯，好喝极了。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驴肉。

0: 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4: 没错，
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将近45一袋。
4: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4: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1: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0: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1: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2: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3: 别抢我的吃。
6: 这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7: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8: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5香猪耳朵。
3: 真的是白口吃着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7: 这个吃着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纯耳尖部分，
3: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
9: 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8: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5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7: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子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3: 轩轩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杨大厨都坐上了。哎，
10: 您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
3: 我是吧，我最爱吃的猪耳，
7: 你敢这么巧呢？
3: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9: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3: 等不及加工，
10: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7: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9: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5: 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10: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7: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3: 满满的胶原蛋白。
7: 哎，
10: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3: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10: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 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7: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10: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是那种
9: 耳根是吗？
10: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7: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10: 哎。
7: 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10: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9: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10: 像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好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7: 对，
10: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块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9: 哎呦，赶紧买回家。
1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8: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0: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9: 没错，
7: 也是个老店了。
9: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10: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9: 对呀，
7: 您袋儿有点长了。
10: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9: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10: 能开袋计时啊？
7: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7: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9: 我买了，
7: 掰着吃，
9: 真的
7: 忽闪忽闪的吃，
10: 哎，
9: 特别
10: 的特别
9: Q 弹，
10: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9: 没有
10: 线根儿，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7: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10: 里边这脆骨，
7: 吃
10: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7: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
10: 哦、
7: 你看，
10: 哦，
7: 你看。
10: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9: 这买的不占地儿，
10: 对，
9: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10: 还有一点啊，就是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9: 是
10: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9: 比较一下，
10: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9: 七两
7: 左右。
10: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7: 对。
10: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7: 说没用，上秤，
10: 上秤啊，看看啊，198，
7: 4两
10: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7: 对，
10: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9: 哎呦，看着就肥。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
10: 一
9: 大肥肉，
10: 哎，
9: 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10: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
9: 部分
10: 都是这样，
9: 都是这个。嗯、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10: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和品质如何。
9: 嗯，
11: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1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12: 好啊，好啊。
11: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12: 我尝尝，可以。

0: 没问题。
1: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2: 慢慢吃，
1: 没问题。
3: 挺好，
4: 很香，
2: 香，
3: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2: 老北京人
1: 爱吃这口，哦、
2: 对，
4: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3: 就是爱吃。
1: 再尝一个，
3: 你看。
1: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4: 我91，
3: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2: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4: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1: 不是特别咸。
2: 这个味道还可以，
1: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2: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1: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7: 好
6: 啊、嗯，口感好、嗯，关键是性价比好。
7: 嗯，
6: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7: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6: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7: 嗯、
6: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7: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6: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7: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3: 嗯、
7: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6: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3: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7: 西洋参，
6: 白芷，
3: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6: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3: 肉
6: 蔻，肉
3: 蔻
6: 是吧？
3: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7: 你们负责研究，我负责买现成的。什么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3: 豆
7: 都不用，都有了哈。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7: 嗯、
6: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3: 嗯，过一个小铲了、
6: 哎、
3: 没问题啊，
6: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8: 葱花、姜片、蒜片，
7: 你要放下锅，
3: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西红柿美人椒，爆香味儿。
7: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啊，这颜色太漂亮了。
3: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2: 我准备好了。
5: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
6: 嗯
3: 嗯，没有肥肉。
6: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7: 耳根是吗？
6: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3: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7: 哎。嗯，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6: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儿，对吧？
7: 没有耳根。
3: 嗯，
6: 没有耳根。

0: 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10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您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就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剂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掏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
2: 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啊，业主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没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 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杆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呢，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到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时间，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是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压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吸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行车上路啊，大家都知道一个理儿，出了事故呢，赶紧停车救人报警，这是天经地义，也是法律规定的底线。
1: 哎，那可不嘛，老话都说敢做敢当，可是偏偏有人反着来。今天要说的这位电动车的驾驶员呢，这一顿操作真让人看不懂。他不光是逆行，把一个外卖小哥撞成了重伤，现场呢瞧也不瞧，停也不停，就溜之大吉了。
0: 那问题是啊，也跑不掉啊。更气人的是，等民警找到他，他居然一脸无辜地说不知道啊，没感觉。您听听这话谁信呢？不过法律可不会惯着他，这一跑面临的将是严厉的惩罚。
2: 我说到这个感觉没事，我才走的。那知道那个摔到那肯定得，我也不会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啊。
3: 镜头前的王某此刻懊悔不已，但以为是已晚。回到案发当晚的9点多，王某正骑着电动车进入了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
4: 他当时从西客站送完自己的家人送站，返回家中的途中逆行与快递小哥撞上了。快递小哥啊伤得不轻，然后第一时间联系120救护车，给他将他送到医院。
3: 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发现王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安装了防风被，且颜色鲜艳。根据这个特征，结合他的骑行方向，民警在沿途视频中梳理出了王某的行驶路径。
4: 经过大量的盘查，发现骑车人进入了这个西城区的某一个小区。我们进入该小区之后，对照他的电动自行车的特征，大量的走访，然后就确定他就是这个小区一家花店的经营者。
3: 事发第二天下午5点，肇事逃逸的骑车人王某到案。
2: 我撞了我车上，贴着我的车把过去了。
5: 然后呢？
2: 我就你说看啥情况也没有，我就走了。
5: 人都摔地上了，还没有情况。
2: 我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是先生。
3: 随后，民警向他出示了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
5: 这么大动静，我告诉你不知道。你看你车都颠动起来了。
2: 我确实不知道。
6: 可能不知道吗？
2: 我把歪了一下，然后我又。
6: 你要说你不知道，你要不去医院检查检查，你身体出血是不是有问题了？
2: 就是他蹭我的时候，我确实轻微的，我就感觉没事，我就走了，就这么简单，什么也没想。
5: 关键是你这车都蹦起来了，刚才录像你看没看？
2: 我也没车子没倒。
6: 你没倒人家呢？你没倒人家呢？人家倒没倒？
5: 你不考虑对方吗？这个是不是发生了接触？
2: 是啊，他
5: 发生接触之后应该怎么办？
2: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发现他没事我就走吧，反正这
5: 你发生事我不知道怎么办。
2: 嗯，
5: 你有驾驶本啊？
2: 有啊。
5: 你这么走对不对啊？
2: 不对啊。
5: 你知道你自己是逆行，完了之后你跟发生碰撞了。
2: 我骑的是马路边最右侧走的嘛，我就骑到他边慢嘛，也不是他边。

0: 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这份重伤二级的鉴定报告以及王某肇事逃逸的行为，也让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转变为了刑事案件。
1: 他反应还是很大的，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就是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
0: 据了解，王某平日在北京经营着一家花店维持家用，可这场突发的交通意外以及王某的一念之差，也改写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轨迹。
1: 有媳妇孩子要照顾，这也是他生活来源，但是因为发生事故之后离开了现场，最后被定性为逃逸，演变到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要留在现场，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20，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伤与重，你无法判断。
0: 此外，在这起事故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王某以及受伤的外卖员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自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行，佩戴头盔已然成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上路行驶的法定义务和必备的安全配置。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骑行人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加强自身防护，守法上路。
2: 您看看，一念之差改写了自己和别人的命运。如果当时王某能够及时的施救报警，说不定呢外卖小哥的伤情啊可能就不会这么重，自己呢也不会因为逃逸而被加重处罚。
3: 在这儿呢有一个细节啊特别值得提，王某和受伤的外卖员呢两个人呢都没有戴头盔。那大家都知道啊，从今年5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明确要求骑行呢必须要佩戴安全头盔。
2: 哎，这戴头盔呢关键时刻呢是可以保命的，如果当时戴了头盔啊，也许伤情就不会这么重。所以呢每一个骑行人都得记住啊，咱们出门一定要遵纪守法，按照规矩佩戴头盔，而且一旦碰到事故千万不要逃逸，按照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都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现如今呢当父母的为了孩子那真是操碎了心，从吃的穿的到上学啊，能想到的都提前安排上。很多家长呢给孩子保险啊也是早早的就买好了，谁也不想孩子生病啊，真要是有一个什么事儿，也算是有一个托底。
2: 哎，对，给孩子买个保险呢图的就是一个心安。可您要是买了保险，真到用的时候这保险公司迟迟不赔，这个事儿搁谁都会上火。曾女士呢就碰上这么一档的事儿啊，这孩子2岁多的时候确诊了一种罕见病，全家人都急疯了，想着赶紧呢找这保险公司理赔，结果呢保险公司拒赔，这官司一打就是将近2年。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
5: 曾女士的儿子小浩今年6岁了，可在他2岁多的时候，曾女士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4: 2022年的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5: 曾女士带着小浩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病，曾女士想起她曾为小浩买过一份保险。
4: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5: 确诊后，曾女士找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而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4: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

0: 我就没有把它继续进行下去。
1: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已经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邹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却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提起诉讼。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集在小浩没有提交保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2: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地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了100万元的理赔款。
0: 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3: 这个判决呢，既保住了合同的严肃性，又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您想想，如果非要用创伤大的老办法才能理赔，那不是逼着患者多遭罪吗？所以呢，尤其对于孩子呀、老人这些个特殊群体啊，我们想说的是呢，法律应该保证他们享有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措施。
4: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那最近我们会看到啊，在网上的各个社交平台上流行起了一个有点奇怪的新词儿，叫碳水脸。阿龙，你听说过吗？
3: 我还真不是一次刷到过啊。咱都知道这个米饭、面条、馒头这些传统的主食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碳水化合物。网上有人说了，吃太多这些主食啊，会让脸肿起来、松弛显老。还有一些直播间的主播啊，咋咋呼呼的说这些主食啊有廉价感，吃主食的人不自自律。我就在想啊，这些主食呢，咱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了，现在呢莫名其妙的被人诋毁，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啊。
4: 确实就感觉越想越奇怪哈。我们看到呢，有短视频主播呢捏着自己脸颊的肉说啊，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还有人声称自己长期不吃传统主食，然后在网上晒出了自己所谓的下颌线，得意洋洋的说啊，终于摆脱了廉价感。有网友吐槽说自己呢带了妈妈做的手擀面呢去公司，结果有同事就开玩笑说这是要把碳水脸遗传给下一代啊。
3: 哎呀，碳水脸这种说法呢听起来很扎心，但是仔细想想，从古到今咱们中国人哪一个不是从小吃着米饭馒头长大的？难道说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是碳水脸吗？所以在我看来啊，拿碳水脸说事儿的人就是在哗众取宠，压根儿经不起推敲。
4: 没错，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呢，一个人的五官轮廓、脸型的宽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呢是基因和骨骼。换句话说呢，您是圆脸还是方脸，是下颌线清晰还是线条呢偏柔和，决定因素呢在于家庭遗传。少吃几碗米饭根本不可能让圆脸变成尖脸。
3: 哎，至于有些人觉得啊，吃传统主食之后呢脸容易肿、气色差，消化科的医生啊给出了说法了，说这个高盐饮食、长期熬夜、压力过大，容易导致身体水分代谢失调，进而出现水肿，这才是主要原因。咱打个比方，如果您昨天晚上吃了一顿重口味的火锅，熬到凌晨2-3点才睡，第二天早上脸有点肿，就被一些博主啊归为所谓的碳水脸，那这个锅不该是早上吃的那个馒头来背呀？
4: 严格来说呢，长期过量摄入精致碳水，比如说白米饭、甜食等等，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那这种说法呢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但是一些自媒体博主呢却煞有介事，宣称吃碳水就等于是在毁容，不得不说这真的太夸张了。
3: 对啊，现代营养学呢其实早就认定了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必须的三大营养素之一，是大脑和肌肉最核心的能量来源，如果盲目拒绝碳水

0: 化合物啊，短期可能会因为脱水显得瘦了，线条紧致了，但是长期下来呢，很可能出现呢乏力、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等等异常的症状。这可不是什么精致生活，而是啊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呢，最终是得不偿失。
1: 那既然碳水脸这种说法呢没有科学依据，那为什么这个话题能在社交平台上这么火呢？正所谓啊无利不起早，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碳水脸呢之所以呢在网络上盛行啊，背后是商家的精心算计。
0: 哎，所以下边呢咱就拆解一下商家的套路。第一步，制造焦虑。这商家呢利用博主跟网红啊，通过夸张的对比、情绪化的话术，把吃主食啊说成是显丑显老不高级。您想想看，普通人每天都要吃饭，突然有人告诉您您每天做的事儿正让您变丑，那些很在乎自身颜值的人一听啊，这焦虑感立马就来了。
1: 这第一步啊是铺垫手段，第二步呢才是真正的目的。商家顺势给出了解决方案啊，各类代餐产品、抗糖口服液，还有动辄几千块的减脂课程，那纷纷粉墨登场啊。这些产品和服务呢都被贴上了精致、自律、高级的标签，而且呢只要您点开过一次碳水脸的相关内容，平台呢就会源源不断地给您推送更多相关的视频和帖子。您不看还好啊，真的是越看越焦虑。那么焦虑情绪又该如何化解？哎，最后很多人呢可能就是选择花钱买单。
0: 哎，说到这儿就形成一个闭环了，对吧？那博主呢制造话题，平台算法放大焦虑，商家兜售产品，消费者花钱买单，最终呢商家博主赚的是盆满钵满，唯独吃亏的是消费者，不仅花了冤枉钱，还很可能的损伤了自身身体健康啊。
1: 可想而知，面对网络上对碳水脸的刻意渲染和裹挟，很多爱美人士啊根本招架不住。那这个时候网络平台应当积极的履行社会责任，对于这种毫无科学依据刻意制造容貌焦虑的内容呢，该限流的限流，该下架的下架。总之平台呢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用户呢透支自身健康，那还像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的被商家收割。
0: 这市场监管部门也该及时出手啊！博主和商家鼓吹碳水脸的时候，往往是打着科普的旗号，那这种做法是不是涉嫌虚假宣传呢？尤其是那些借机兜售代餐、抗糖产品的商家，这个产品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审查。咱要知道，食品安全没小事儿啊！
1: 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呢网友们呢都能做一个明白人。碳水脸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再说了，有人愿意严格的控制饮食那是他的个人自由，有人呢就爱吃妈妈做的面条、姥姥包的饺子、食堂里啊热腾腾的米饭，那也是一种生活幸福。每个人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所谓高低贵贱不该成为评判生活方式的标准。
0: 说白了呢，饭不是吃给别人看的，没必要靠吃饭向别人证明自己是不是自律、是不是高级。这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呢，这吃饭呢是关乎身体健康的，但是人的美丑不是靠吃饭来决定的。而且都说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的第一步或者基础那就是健康。如果自己被别人的观点天天裹挟着，到头来伤害的是自己的健康，这种事情啊是得不偿失的。
1: 来换话题，前不久浙江宁波余姚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是有人深更半夜飙车炸街，涉事车辆经过非法改装，所经之处发生刺耳的轰鸣声，周围的居民啊难以入睡，特别受困扰。
0: 哎，这种行为不光是讨厌扰民，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事不宜迟，民警呢立刻采取行动，在接到报警之后一个小时以后，涉案男子被当场拿下。
2: 近日，余姚河姆渡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河姆渡邻里中心附近有人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车上路炸街，严重扰民。
3: 接到报案后，我们开展分析研判，迅速锁定违法人员房某，经查房某存在违法改装车辆、无证驾驶、超速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
2: 房某等人的行为不仅违法，还严重扰乱了周边群众的正常生活。于是警方立即联合现场监控追踪房某等人的行踪，
3: 在分析研判其日常行驶路线后，经过蹲守巡逻，我所将其抓获到案，其本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0: 这年轻人呢可以追求速度与激情，但是不能给社会添乱，不能够违法乱纪，否则的话呢法律会让你的嘚瑟付出代价。
1: 我们知道啊，名牌运动鞋向来备受年轻人

0: 的推崇，山西的两个鞋匠对此自然是心知肚明。那这两名鞋匠啊，都觉得修鞋利润太低，赚不到钱。那这俩人呢，居然一拍即合，联手干起了诈骗的勾当。
1: 哎，具体来说呢，两个人先在网上下单购买多双名牌运动鞋，收到货以后呢，再利用啊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制度申请退货退款。但是啊，他们退的货已经被调包了，真鞋呢被他们换成了假鞋，也就是说呢，商家收到的是假货，真鞋被两个鞋匠拿去卖了。
0: 这两个人的狡猾之处还在于，他们呢不在本地作案，而是专程的跑到外地作案。行骗所用的地址都是外地不同的酒店。短短时间内，他们下单了26笔，骗取名牌运动鞋52双。不过他们似乎忘了一句鞋有关的这个俗语哈：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呢？
2: 近日，某网购平台仓库质检员在整理退货时发现，有一批退回的名牌球鞋与正品存在明显差异，怀疑是售出的正品球鞋被恶意调包退货。
3: 就是收到大批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鞋类产品的订单，然后共计有26笔订单，52双鞋。
2: 警方接到报警后调查发现，这些订单的收件地址和退货地址基本上都是武汉市青山区的酒店。嫌疑人来酒店前台收取包裹后，立即将真品调包，然后提交退货申请。完成这一套流程后，马上换个酒店继续操作。
3: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打给他们这个下单的账户。但是呢，平台收到货等他们进行质检，中间是有个时间差的，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来骗取平台的这个货款。
2: 经过进一步追踪，民警发现买真退假的是两名男子，他们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车，穿梭于各酒店取货退货。根据车辆信息，民警锁定了两名山西太原籍嫌疑人。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开车返回了太原，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他们从太原购买了一批仿冒球鞋，然后开车来武汉实施作案。调包的52双正品球鞋已被他们销赃，非法获利3万多元。
3: 那他们觉得这个二手鞋修复利润太低了，想来一笔快钱，就突然想到这么个点子。
2: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这7天无理由退货呀，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呢，是一个好制度。但是好制度啊，也得有严格的把关，不能让心怀叵测之人钻了空子。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江苏淮安一位林先生啊，他的一家人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林先生一家四口决定呢一起外出吃火锅，一家人啊兴致勃勃地来到了火锅店，一边聊着天一边享用美食，可以说是其乐融融。
1: 不过呢，还没涮完锅子呢，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林先生一家四口相继出现了头疼、恶心、浑身乏力的症状。这林先生意识到啊情况严重，立刻呢带着家人离开火锅店，直奔医院了。
4: 事发当晚，淮安市民林先生一家四口来到市区一家炭烧火锅店就餐，因当天室外风大，便紧闭门窗。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下肚后，谁也没想到这密闭的空间里燃烧的炭火正悄然释放着致命的一氧化碳。
5: 一家四口呢，在吃火锅的时候呢，逐渐的陆续出现了头晕、头痛以及肢体乏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当时呢，一家人呢也自己也意识到不对劲，所以呢就立即的赶往医院就诊。
4: 前往医院就诊后，医院立即启动紧急救治流程，为患者一家完善血气分析等检查，确诊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随即开展对症治疗，及时遏制了病情变化。由于送医及时，患者一家目前均恢复良好。
1: 其实啊，不管是吃不吃火锅啊，只要屋里点着炭，就必须要开窗通风，这是一个安全常识，希望每个人呢都要铭记在心。
0: 夏天一到啊，我们知道很多人最怕的就是潮湿闷热。那前几天呢下雨了，温度好不容易降了点啊，可是今天开始呢，最高温又直奔30度去了。预报说呢，未来几天都会超过30度，所以您看这热浪呢是一波接着一浪。
1: 哎，可不是嘛，所以说在家里待着休息呢，床上用品要是潮乎乎的，您翻来覆去睡不好，第二天肯定没精神。最要紧的就是啊，吸湿透气还舒坦。这不嘛，最近呢商场里边的凉席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么今年有哪些个新品，他们的这个吸湿啊排汗的性能又怎么样呢？
6: 来到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内啊，在刚刚开门半个小时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了。排了有多长时间了？
7: 好像得有20多分钟了。我们离着远，我们昌平的7点就出来了。
6: 我看您这边已经是坐着

0: 个小马扎了。
1: 对，
2: 我们那个弟妹在那儿去挑呢，还没挑完呢，我就不敢赶紧来排队了了。
3: 这可真是太火爆了。
4: 是的，是的，我们每天都这么火爆，这还是刚开门，这是。
5: 来从边的，几乎人人都手拿了一个竹签微凉鞋带子。
4: 对对对，买竹签微凉鞋来的，因为这个季节嘛，它就是为了必备，咱们说避暑的这个神器。
0: 这是第四床，又凉快，而且还软糯，本身就爱出汗、爱出油，要是普通的那个床单，他就觉着。粘这个就不粘。
6: 到了夏天以后呢，特别容易出汗嘛，啊，比较燥热，所以说这个吸汗吸水性这个效果是特别明显的。
0: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三款不同材质的凉席了，但是啊，先不跟大家说是什么材质的，我们先通过一个吸水实验啊，我们在实验过程当中来为大家进行揭晓了。
3: 我们将水倒入三个同等大小的杯子当中，倒满后，我们首先将第一杯水倒在第一个样品上。
0: 我们将这个倒进去，能够看到，大概已经是过了有10秒钟左右，它没有往下渗水或者有吸水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它全是漂浮在上面。
4: 对，它有水窝。
0: 你看，这底下全都是干的，
4: 对，
0: 一点都没有进水的感觉。
4: 所以说这个汗，它就是怎么说，水也没有被吸透。
0: 那这个是什么材质的？
4: 这个是纯棉老粗布的，因为它是个棉纤维，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暖性，但是它的吸水性就是一般，不算特别的快，它会慢慢的阴透。所以睡在身子底下呢，它感觉有点黏糊糊的感觉。
0: 那第二个材质咱们再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能够看到刚一放下去，它就是瞬间开始往下吸了。我们看这下面
4: 已经是被湿透了，
0: 这个水已经是完全全都被吸进去了，上面是一点这个水都没有了。
4: 竹纤微凉鞋的吸水性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一个中空结构，它那个水呢顺着这个纤维的那个中空啊往四周会扩散的，吸水性好，它吸汗也不容易粘肉啊，不黏糊糊的感觉，所以比较干爽。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款棕色的凉鞋了，就倒在这一块位置啊。
4: 这一款的话，位置你看它这个水纹吧，扩散的比较快。
0: 就我手在这儿，原本水是倒在这个位置，现在已经到我手指的这个位置了。
4: 是的，是的，你看它水现在还在不断的往四周扩散。
0: 这个的吸水性效果要超乎我的想象。这个是什么材质？
4: 这个是我们前几天刚开始到店的，我们定制的汗麻凉席，100%纯汗麻的。贴身的时候呢比较舒适，啊，它不是那么扎扎的感觉。刚才你说到了，为什么它往四周扩散比较均匀哈？这是一个汗麻的一个。本性，它那个里边有个中腔，它的中腔比较粗，它要比咱们说竹纤维啊，比其他纤维要大个3倍到4倍，所以说它的透气性会比较好，它那个中腔的流动性会比较快，
7: 质感好。汗麻今天新出的，我觉得摸着比那个要凉，就是自己用吧，肯定就是选好一点的，睡上也舒适一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9: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

0: 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3: 爱生活，美。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注意养生了，除了运动或者食补呢，不少人呢特别喜欢做做按摩，什么针灸理疗之类的啊，做一做呢放松筋骨。这毛女士就是如此。毛女士说啊，她这两年一直在一家按摩店做项目，感觉还不错，跟这门店的人呢都很熟悉了，特别信任对方。也正是出于这份信任呢，她一直在持续的交钱，也是这个店的忠实老顾客了。但是没想到啊，最近这个店呢却突然关门了，而且呢关门之前都没有通知毛女士，还是一起啊去按摩店的两个消费者告诉她的。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向我们栏目求助的呢，主要是我右手边的毛女士，同时呢毛女士也带来了两位和她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我们栏目经常做的老生常谈的问题，涉及到一家按摩养生的门店。
2: 当时是2024年，我在遛弯，然后等于他们就是做那个按摩服务的推广，给你做这种按摩体验，然后当时我觉着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肩颈啊有放松，所以后来就留下了联系方式，还有邀请我上店里来体验。99块钱能体验7次，它不是光按摩，它一会儿让你体验这个，一会儿体验那个项目。我就是体验完了这个觉得还挺好，然后就充了点儿，那个项目觉得也挺好，然后就也充了点儿。我从2024年7月13号第一次交的99块钱体验，然后后来9月22号交的是2980，然后就说按摩有40次，有5次的这个推背，
1: 应该也行，也不是很贵感觉。
2: 对，等到10月份的时候又充了一个3760，再转过来就是2025年，这个美容的项目
1: 13760。
2: 对，
1: 总共这些
2: 总共是59000多。
1: 59000多、剩余的没消费的你知道有多少？
2: 我觉得我消费了也就10000。
1: 您交了多少钱在这
3: 儿？9560，
1: 将近10000是吧？
3: 对，交了19800。他说是50次，我做了差不多1/3，做
1: 身体差不多，对吧？
3: 像差不多。
4: 据几位消费者回忆，在他们交钱的期间，这家门店曾更换过几次地址，但他们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
2: 他就说公司调整转地方了，转地方以后那个地方没有待多久，就跟我说不合适，所以他又换了地方。然后去几次吧，跟他慢慢熟，信任感就比较足。而且他跟我说的时候是说他们这个店开了有8年了，然后对他说是8年，然后还说有老客户都已经很多年了什么的，觉得他也跑不了。
4: 但就是这家被毛女士认为不会出现问题的门店，在今年的春节以后突然就闭店关门了。
2: 我一开始都没发现他们有问题，我一直到2025年底我就没来。然后3月份的时候，两个姐姐他们给我打电话联系，说他们那个店一直没开。
3: 过了春节他说初8上班，哎，初8也没联系我，我就等到15还没联系我，我就主动跟他们联系。哎，我说我什么时候想做呀，打他们那当时给我做身体那小丫头不理我了，不回复。哎，我说他们怎么回事啊？
2: 因为我觉得还挺信任的，然后我就给大宇发一信息，我说大宇那个店是没开吗，怎么回事啊什么的，他就没有给我回。后来又过了

0: 几天我又给他那个爱人
1: 姚女士是吗？
0: 姚女士，
1: 也就是说这个店里的这位大宇店长现在找不到了。
0: 对
1: 啊，找不到了之后，然后您去联系了他爱人。
0: 对，
1: 然后他爱人给您了一个解释，什么解释？
0: 他说那个我回老家了，不干了。
2: 好好的怎么说关门就关门了呢？记者也对这家门店所属的公司进行了查询，没想到的是，
1: 他这个营业执照的名字叫做方悦美容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姚某。
3: 这个公司的成立日期是2024年1月29号，2025年12月16号注销，2025年10月份他就已经申请简易注销了。
2: 听到这儿，几位消费者都特别惊讶，因为这家公司在注销之后还在继续营业，甚至还在收钱卖项目呢。
4: 我1月26号，因为他们在年前又推出这个活动，就是他们放假的最后一天，说姐张姐有活动了，说你要来吗？9.9块可以体验3次，我就体验来了。其实真的是别贪便宜，然后进门就让我刷卡，店长直接说，他说你直接转给露露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交的钱你是公司，我为什么转给个人啊？他让我微信转，我就没转。我说要转我就刷卡，后来他就给我找了一个刷卡机，然后我转一个4980，没想到收完钱就跑了。
3: 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在这家公司注销之后，他们依然呢在跟您这边做宣传，您依然在交钱。
4: 对，
1: 所以最后一次交的那个4980，您是那个项目都没做过是吧？
4: 一次都没做过。
5: 您看，没有通知消费者的情况下突然的关门，而且呢关门之前还在收钱，门店这种操作确实啊有点不合适了。那消费者的预付款该怎么办呢？据毛女士他们说呀，现在听门店的意思啊是把这个店转给别人了，让毛女士他们啊去跟这个接手这个店的人联系，但是事情啊可没有这么简单。
0: 你给我发了一个另外一个人的那个微信推荐，然后他说那个你加他吧，那个以后的事情您就联系皮皮就行了，现在这地址说马上会开，然后说你给他点时间，他在什么人员筹备在培训，然后我就加那个人，加了好几天也没有通过，也联系不上，
1: 没有加上人家的微信。
0: 对
1: 啊，电话啥的有吗？
0: 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就停机了，然后我又跟姚女士说，我说这个人他也停机了呀，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地址，是海淀区知春路那点有一个店的地址。
1: 稍等啊，这是大兴，这个地方这是大兴旧宫附近的一个商业广场。他给了您的地址是海淀
0: 对
1: 知春路那儿。
0: 对，他说这个是皮皮另一个店的地址，说你也可以到海淀那边店去做。
4: 我知春路我没去，因为我家住劲松，要坐车就至少2小时。
2: 毛女士说他们还是更倾向于在大兴这边继续做服务，可说是要接手门店的那位负责人却一直联系不上，这也让毛女士他们觉得很不安，于是就来到了知春路这边，想当面问问转店的事儿。但没想到的是，
0: 赶到海淀那边去了，
1: 然后呢
0: 去了以后结果是那个也搬空了，该拆的什么都已经搬得乱七八糟了，
1: 就得给你找个空店嘛。
0: 对，找一空店，然后那个店也锁着呢。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店旁边的那个邻居，我说他们是那个什么时候搬走的，他说就在2天前。
1: 明白了，给您的解决方案人联系不上，店是空店。
0: 对，后来因为还有一个经常为我服务的还有一个店员，也说姐我辞职了不干了我回家了，全是这个统一口径，什么都说不知道，说那个都找那个叫皮皮。然后当时我也问这个姚女士，我说那个我说是皮皮负责这个店了吗？然后那我说那个之前我充值的钱还有什么项目你转交给皮皮了吗？他都不给我回复。
1: 你后期跟他联系有说过退费的事吗？
0: 说过，他就不理，所以那个时候我觉着，好像有问题了。
2: 目前两家门店的相关人员都已经联系不上了，按理说钱交给谁找谁，毛女士他们只能再回去找他们交钱的那家门店了，可毛女士他们却发现说是要接手的这家位于海淀知春路的门店也收过他们的钱。
1: 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4980，这两笔是您的是吧？
4: 对对，
1: 也就是说他注销之后所使用的这个收款是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
2: 毛女士他们一直交钱的那家门店所属的公司是在2025年12月16号注销的， 而在注销后却以海淀知春路的这家门店的账户收取了预付款。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3: 这个叫北京何家康美容媒体知春路店，然后商户全称叫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呢，我们查一下，也是在海淀区的。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孙某，然后能看到这家公司其实过去出现过一些问题，它现在是限制高消费，也涉及到一些司法案件，但具体的它跟这个店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清楚。然后它现在被海淀区的商场监管列入了经营异常，然后原因是因为它通过的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现在这家店呢还是在营的啊，等于说或许我们还有机会能跟他通过电话联系的上。
2: 那么这两家店到底是什么关系？毛女士他们目前又该找谁呢？对此记者也试图联系两家店的相关人员。
3: 他是法定代表人，先打他吧。
0: 他不会接了。
3: 接了吗？啊，无应答。给那个大宇。
0: 大宇。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打不通。我打一下那个北京迪灵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曾经出现在这个交费的这个收款账户里面。
0: 嗯，
3: 我们给他打一个。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3: 这就很被动，但那个上面能出现的这些全联系不上。
5: 现在等于说是两家店或者说是两家公司都收了消费者的预付款，但是啊，据我们了解呢，后一家店只收取了这几位消费者两笔钱，等于呢大头还是在第一家门店。可是现在店没了，人也联系不上了，没办法，我们的记者呢也只能来到毛女士跟他们一直交钱的这个门店，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或者说物业那边能不能帮助消费者联系到门店呢？
3: 那我们现在一起呢就去到这个当时消费者们他们做项目的这个店的具体的地址。
0: 前些天换了一个小牌呢，欢迎时间，欢迎时间。然后我看这个牌儿没了，还有这个猫眼给堵了。
4: 跟物业联系一下，
3: 看这。你有物业电话吗？哎，你好，哎，你好，于女士是吗？
7: 对，是的。
3: 哎，你好，我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科汉，你好。
7: 你好。
3: 哎，想跟您了解一点情况啊，就是咱们这个叫天汇广场二号楼702之前有一个公司叫北京方悦，啊，这个公司，我想问一下，他在咱们这儿之前有没有留下一些备案信息？因为现在这个店啊，现在完全关门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个在这里之前交了钱，然后呢，但是这个店跑了之后，等于说服务也做不了，钱也不给退，联系不上，想通过咱们物业这块儿跟那边能不能联系上？
7: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都是业主直接出租的房子，有时候不会经过物业。
3: 那不经物业，哎，您有业主信息吗？
7: 业主的信息我们这边肯定是有的，但是业主信息作为物业来说肯定是保密的。
3: 啊，不能
7: 够。除非就是对一些执法部门也需要拿着一些个文件来，我们才能配合去查阅。
3: 行，明白了，谢谢。我们连线一下律师吧，连线一下律师，看律师有什么招没有这个事儿。喂。
8: 哎，杨老师。
3: 哎，姚律，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现在正在拍摄，想跟你简单沟通一下一个情况哈，然后给我们的消费者提供一些帮助。现在这个养生按摩店呢联系不上了，然后这个店也关了，我们也在他实际的这个经营地址。
8: 虽然说这个店联系不上了，但是这个店的主体它其实是一个公司嘛，那咱们消费者还是可以去起诉这个公司。
3: 公司注销了，
8: 那要看他注销走的是什么流程，如果走的是简易注销，可以去调一下这个工商的档案。通常简易注销都会有这个股东签字，说承诺对公司的债务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那通过这个呢也可以去起诉所有的股东。
2: 但这里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位消费者在门店交的预付款大多都转到了个人账户里。
3: 方方是谁？
4: 是我。
3: 1980转给了个人，
4: 转给了大宇的媳妇儿
3: 毛女士。99 2980 3760 6980 1699个人。 您转的全是个人啊。
0: 对，那前台的摆着那个收付码，然后他说您扫一下交公司，然后我就扫了，扫了以后交了，我也没注意，现在才发现是个人的，
3: 全是个人。
0: 对，
3: 这个上面写的叫
0: 心眼都没有，
3: 服饰办纤体美容。

0: 是1890元，它这个然后看起来好像是公司，但实际上看它的收款方明确的也是个人，
1: 也是个人
0: 、
1: 大宇的
0: 啊，大宇的。
2: 那么转到个人账户里的这些钱该怎么办呢？
3: 因为目前哈，我们不能明确他是否转到个人账户上的这些钱，他是否又再次转到了公户上。但能明确的一点，他们是肯定没有跟消费者们明确他们的个人账户是代收。啊，因为他们一直在跟消费者宣传的还是公司层面，出现了无数的这种公司名称，那直接收款方都是个人。
4: 虽然你的钱是转到了这个人的个人账户上，但是给你提供服务的是公司，收你款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其实一直是以公司的名义在收款。那我们认为这个个人是一个代收款的行为。当然，为了去方便查明案件事实，咱们消费者可以把公司的相关股东和这个收款账户的这个个人归为共同被告，共同起诉，这样更方便查明案件事实，来去查清楚到底这个收款方的这个个人他是代公司收款，还是他真的是个人收。那如果是个人收的，我是和你个人之间的合同关系，那我现在解除了，你个人退我钱。如果你是代公司收，那你是一个职务行为，由公司退我钱。
3: 明白，这个店注销了之后，它依然是在以这个购买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名义来去向我们的消费者收款。
4: 如果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店已经跑路了，那这个人呢还在以这个店的名义让消费者来转账来收款，那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个人他其实是有一个非法占有的目的，然后采取了这么一个欺骗的手段来骗咱们消费者转移了这个财产。那这样的话是有可能涉嫌构成诈骗的。
3: 他在里边还涉及到的就是他后期在真正实现了注销之后，他实际的收款只有2笔，那2笔呢他是确实是转到了公户上，但那个公户并非是这个公司，他转到了另外一个位于海淀区域的一个公司。
4: 咱们消费者也把这个公司列为第三人，或者是直接列为共同被告，那他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收的这笔款，双方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对方来去说。
0: 刚才我们律师呢也给出来建议了啊，一方面呢走民事诉讼，这个公司注销了并不影响到说是他们消费者的一个维权主张，另外一个方面呢建议呢可以通过报警，然后再跟相关的行管这边沟通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尝试和他们有一个直接的沟通，这最好。
5: 基于我们的层面上，我们其实能做只能是说督促着行管，然后去进行一个这样的联系，看看能尝试着把这个问题在咱们这个层面上解决掉最好。如果说最终他通过说是这个行业主管单位他去解决联系解决不了的话，那这个后期就像您说的，他只能是诉讼的一个渠道了。您现在是已经走诉讼了吗？
1: 对，大兴法院服务合同纠纷
5: 也是一个维权途径，在法院的这个层面上，然后走民事诉讼，看看能不能挽回自己的一个损失。对于我们来说，法院诉讼的话它还是要讲究证据的，所以说在这儿就要借着这个事儿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所有的消费者首先明确的，我每一次消费我交了钱了之后给个发票给个收据，这个是肯定的。然后其次呢还是要再强调一点，这个收款方最好是公户，如果不得不是个人账户，也要让他明确我的个人账户是代收的，我后期是要转到我的公户里的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后期去要时刻的关注我们在这家门店就消费的这家门店，这个门店的和这公司的它的一个经营状态，它不能到了一个说我们这公司已然注销的情况下我们还奔里边交钱，那已然注销了还交钱，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维权的难度和这个成本就更高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涉及到的，我们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里边要明确的，我们自己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不管是对方让您付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我们在扫码支付的时候，我们哪怕拍下来呢，我们把个码拍下来，我们也知道当时付费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了，对吧？后期也有证明力。然后再有一个呢，像刚才律师给出一个建议，如果是咱们认为他当时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可以通过一个报警的一个方式呢来去明确一下，然后让警方给出一个判定，他这个到底属不属于诈骗。
1: 那我们现在能报个警吗？就先报诈骗。
3: 我们的消费者呢现在也决定了是准备这个去到属地的派出所进行报警，然后呢看看警方能否受理，后期呢能否对于这个事情呢介入之后有更大的一个力度来去保障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合法权益。那今天呢作为媒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帮扶的一个程度呢也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其实更多的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限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来去介入，所以说希望后期这个事情能在有关部门或者是警方的这个帮助下啊，把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问题给他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
6: 从毛女士他们的遭遇呢，咱不难看出来，在按摩店大额预付费啊，一旦商家跑路，这维权是难上加难。所以呢，再次提醒广大消费者，充值以前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花里胡哨的虚假宣传，以免造成经济损失。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呼吁监管部门能够加强监管，有效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住在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回迁小区的居民，前两年呢棚改回迁，告别了平房，住进楼房，身份变了，环境焕然一新。可是啊，入住两年多，这居民呢从最初的乔迁之喜变成了如今的满心无奈。小区地砖凸起，绿化枯死，楼道呢杂物乱堆，日常报修啊更是求助无门，各方是僵持扯皮，问题是久拖不决呀。是居民生活难以适应，还是管理方长期不作为？一场换位共治的基层探索，能否真正破解安居难题呢？
7: 底下就是跟人长一大栋楼似的，突然五个一大幢，
8: 很多人都摔倒了。
9: 这是孩子没事，要有事物业我得告他。
10: 尤其这个绿化这块上，看那个全都死了。
11: 去年这时候房子到现在都没修。
12: 你都说话有实力，物业费你问吧。我就说你要是赔钱赔钱，你赔哪儿了？
13: 2024年，延庆区延庆镇石河营村集体回迁上楼，本是改善居住条件的民生好事儿。可是居民们还没来得及享受乔迁新居的喜悦，各类糟心问题便接踵而至。
8: 满楼道堆得乱七八糟，什么都没有。
14: 你说老人走这儿，啪一把，一马趴。
8: 这一块砖都坏了这么多，能再给我对上，再把这块砖搁这儿？你看这个，
13: 路面维修敷衍了事儿，坏砖重复使用。引发的地砖隆起，居民出行隐患重重，事故频发。
15: 看见没，这马桶堵成这样了。这是我还没住呢。
16: 就这充电器，我找它不下十回，怎么来也没找上来。
9: 淹了，推三堵四，往后吐，特别不作为，还天天嚷嚷交物业费。
13: 石河营回迁小区竣工验收未满两年，还在质保期内。按规定，维修工端可以由物业流转给建设方负责。可是由于报修信息常常流转不及时，导致居民保修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17: 物业一接到业主报修，他要有一个初步的排查。我们安排的工人过来之后，发现不是他们的问题。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比较多，所以说造成他们跟维修这一块沟通有点困难。
13: 正是因为报修初步筛查工作落实不到位，大量诉求无法快速分流处置，居民眼见投诉无门，只能调转矛头找上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
8: 我们村里边也挺累腾，现在村民都去找我去，你说是跟我反映这个问题，反映那个问题，你说哪个是我能解决的？
13: 无奈的朱梦霞只能找到物业工作人员沟通协商。
12: 其实维修的不是他们去维修，他是地产维修，好多好多事儿，其实就是咱们自己办完。
13: 物业说自己管了，但是居民却不认可，因为不满意物业的服务水平。从入住小区第二年开始，不少居民开始拒绝缴纳物业费，收不上来物业费，再加上公共设施陆续过保，物业更加消极应付。
10: 尤其这个绿化，最起码浇水、施肥，你得管理。
8: 啥都没有，现在楼道里边乱堆乱放，它是起到就是一个
18: 劝阻
8: ，最起码咱说就是你得劝阻呀，他连劝他现在他都不劝。我们现在村民就是那个强烈要求换物业的。
13: 今年4月，物业合同到期，经过业主大会表决后，决定更换盛源物业为新的物业公司。在新物业第一次来到小区对接时，朱梦霞把小区里存在的各类遗留问题都抛了出来。
8: 粪呀，烟头呀，这个，咱们一定要去清清理它。草坪的这个，这现在不都是那个黄了吗？是不是就是咱们给补种呀？不会说这块砖坏了，拼上，是不是应该给我换成一块新砖呀？从上到下一样的，平了它， 那个咱们能弄吧。
13: 这一连串的叮嘱与要求落在了物业经理赵建峰身上，但经过巡查踏勘后，赵建峰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小区遗留待解决的各类问题足足有近千条之多。
18: 通胀问题啊，尤其是单元门，好多都开不开门，你要是处理整个都得把抛开了，每年都要去修，你说让我们物业去承担这费用，我们肯定承担不起。维修的还是小事，你看昨天开会去，消防水乌鸦，那火设备如果出问题那更是大问题。
13: 村委会满心期许，盼着小区

0: 换新眼，可是新物业还没有产生收益，很难接盘，各类遗留问题。这些遗留的问题究竟有多难？为什么新物业也说自己干不了？村支部书记朱梦霞决定亲自去体验一下。
1: 刚才谈了一下，我们也克服的不容易。
2: 那房子你做，你做漏水的，我那房顶哗哗漏了都。
3: 您是
1: 您先说，您几号院几号楼？
3: 这个问题就是您发现多长时间了？
4: 去年就有了。
3: 去年就发现了。
4: 去年就跟说不就是了，还不给弄吗？
5: 就全部施工修好，11月份报的，现在9月份说话把年呀。
0: 刚体验了一个上午，朱梦霞就接到了十多条居民投诉。工单多不说，她也发现很多遗留问题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而另一边，物业经理赵建峰也没有袖手旁观，他来到小区寻找居民的具体诉求。
6: 这话按标准来说是不够，
7: 三年你要不开车看不着道，你得擦玻璃去。
3: 你看看前头全都是死树，没人管呀。
8: 你在这对鸡毛拉不行，处理不好的生活环境，对吧？你弄绿化，
9: 尤其是一楼，你咱走都搁那儿走，你看那个地上脏着嘞。说我说这都多少天了，一个星期都不管。
10: 楼道那个石灰的那个袋子，从刚搬进来到现在，这袋子也在了，三年了，这东西在那搁着。
0: 报修响应慢，落实不及时，对小区绿化及整体居住环境都不满意，这些都是居民最集中的诉求。这些问题怎么解？朱梦霞最先站了出来，抛开维修全责归属不谈，她决定带着维修师傅先上门处理，化解居民眼前的难题。就算遇到短时间无法解决的，也要做到事事有回应。赵建峰则表示，园林绿化改造耗资巨大，目前只能先行暂缓，但是物业可以先从清扫和保洁入手。虽说开展全面大扫除是件好事，但是推进起来并不是一帆风顺。
1: 您理解理解我们工作，支持支持我们工作，我们有几张图，您把这个清理了呗。没地方放。
9: 你在这村里头都有平房院子，都有地儿放，你这儿让放哪儿？你说咱扔了，扔的都是钱，要么就给我钱，天天的，我就直接都给你。
0: 居民固有的生活习惯难以打破，就在物业想放弃的时候，村支部书记朱梦霞站了出来，凭着之前在村里的威望，一点点打开了大家的心结。经过之前的体验，朱梦霞明白，只有把物业服务的全责落实好，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物业服务跟不上的难题。
11: 你让开发区不动，
0: 在住建委等多个部门的沟通后，对石河营小区后续的物业服务做了非常明确的责任划分。
12: 去年年底树立这个六个条在内的，
13: 让他开发商
12: 开发，从年底到现在
13: 4个月新生的30个月提前请物业管。
12: 对，
13: 让最后剩下个别有争议的或者又出现点问题的站在兜兜里面，我们多做服务协调，然后多做监督。
14: 我现在心里有底了，现在就是把台账跟问题跟前期物业梳理好，然后他们进行整改。
3: 我们也是就积极的配合咱物业，我们向前一步走，该我们去协调的我们会积极跟你们去协调。
0: 为了杜绝前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代工，镇政府和住建委决定联合监管。
13: 你们抓不着前期物业，我们也能采取改造，你们两家物业都在我们这个物质中心指导下。
14: 对，
0: 目前石河营回迁小区多处裸露的空地已撒上了草籽，待到盛夏，小区环境会焕然一新。
3: 现在你看这梅花就特好，
10: 以前这草皮都没了，现在咱们这边都整体都在发展，都在规划了，
15: 比原先整齐多了，干净了，希望越来越好。
16: 回迁上楼，上的是楼房，更要上的是心。从各说各理到换位共治，石河营小区的难题最终靠各方拧成一股绳找到了破局之道。民生问题无小事，把居民的闹心事儿当成自己的要紧事儿来办，才能真正让回迁群众住得安心，过得舒心。继续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本次展览主打全馆一体、全域沉浸、全程叙事，覆盖首博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 除了丰富的展品，首博地下一层公共区域还配套推出了文创市集嘉年华，观众呢可以打卡雨林秘境，感受美洲异域文化元素特色场景。数字技术助力观众多角度来体验美洲古代文明的魅力。

0: 芬兰引入玛雅文明 VR 体验和美洲丛林花语 MR 体验项目，还有呢智能机器人提供互动服务，观展 AI 伴游将提供展品的讲解、个性化路线的规划、实时互动问答等一站式的服务。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跟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 解决了吧？
1: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1: 靠谱吗？
2: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4: 回访了吗？
1: 后续了吗？
5: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生活帮帮忙。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估计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

0: 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4: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4: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0: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0: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4: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4: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多宽敞，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4: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4: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1: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0: 不
1: 特别的，
0: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1: 是的。
4: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0: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4: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 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

0: 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一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啊！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不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6: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啊。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4: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1、2、3，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可以说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1: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10: 又要出来了。
1: 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10: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1: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 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
10: 太漂亮了，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都是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10: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10: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10: 美学很讲究。
0: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10: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10: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10: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0: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0: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0: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0: 我们家那个，
0: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
11: 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扣了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11: 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零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 我们家
0: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0: 是我们做到了零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火就可以了。
1: 这么快？
0: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0: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0: 对，
1: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0: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0: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0: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鱼啊，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0: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0: 对，
1: 现在
0: 扑一锅了
1: 啊！
0: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来。
0: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0: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0: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0: 是，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这个好。
0: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0: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0: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1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扣了多好，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1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 期三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五年，电机八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0: 五。
1: 以前咱们要么顶膝，后来发展侧膝，现在咱顶侧双膝。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第一步，选对风格是关键。
2: 咱们可以去看一些效果图或者这个实景图。您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就是用图片说话，总比您用语言描述更加的精准。
1: 逛展厅品元素，定风格。
3: 像现在法式风格是比较流行的，因为它比较清新浪漫。这是咱们中古风的样板间。
4: 因为我一进来，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3: 新中式比较适合喜欢传统文化的人群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重的，稍微带一些云纹啊，或者一些渐变的肌理。点到为止就可以了。
1: 装修怎样才能避免被动增享？
5: 就我们那儿就可以做到，我们的预算啊和决算啊基本相当，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而且我们都会把这些项目都给你展示出来。
1: 生活家家装攻略，带您逛逛样板间，捋清思路再装修。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一说到装修啊，大多数业主呢都会上网搜案例、做攻略、对比报价，还会收藏各种装修风格的图片，哪个都喜欢，但最终呢却难以做出选择。而且有相同困扰的人呢不在少数。装修风格如何选？哪一款才适合自己？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2: 装修风格要进行一个精准的选择，首先要能够去找到参考的这些图片，因为现在这种自媒体平台都比较发达，咱们可以去这个网上看一些效果图或者这个实景图，一定要说是把自己中意的这个风格您在您的相册当中去保存下来。您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您就可以把这些图片这个给设计师去看，就是用图片说话总比您用语言描述更加的精准。描述半天可能您也说不到那个点儿，然后但是您拿图片一看啊，设计师因为专业的嘛，一看到啊，这是什么风格，这是中古风啊，我给您怎么去打造啊，更高效一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您看的图片好看未必适合您，所以说这一定要有专业的设计师介入去帮您去把关，就是说它的不光要看它的美观度，还要看它的可实施性，还有它的预算，还有它的实用性，那这个是要多方维度进行考察的。所以说咱们业主千万不要说以为装修设计是很简单，我在网上扒张图片，我找个工长照图给我施工就完事了，完全没有那么简单，一定是要专业的设计师介入，才能让您做一个精准的、合理的、实用的这样一个家居环境。
5: 你看网上有很多踩坑的案例，我也看了很多那种网上翻车案例，都是业主自己啊，一开始没有找专业设计师，到网上找图片翻车的。有一个业主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欧式的一个背景墙，法式风格的吧，他就把这个图片拿过来交给工长了，你照着给我做吧。工长就给他做，做完以后业主一拍照片，丑的呀简直没法看了。还有一个业主呢，就是到网上去看了，人家现在啊主播很多人推的叫无主灯设计嘛，
6: 对，
5: 哎，没有主灯啊，全是小筒灯，那多漂亮啊，哎，就照着装吧。结果一装完后悔了，特别矮，那个照片里你看的
4: 层高不够，
5: 特别矮，层高不够啊。那正常无主灯啊，你掉8公分就行了。那工人也不会啊，你没做过就掉了20公分。因为这个灯光呢，我们是要专业设计的。哎，哪个灯啊，在哪个位置啊，照射的角度是什么样的呀？哪地方最亮，哪地方最暗？你要保证最暗的地方打到地上啊，刚好那个光是要消失。哎，这个是最好看的。但他不会啊，他不懂。结果那个灯一装完以后啊，那地上啊，他又选的亮光砖，全是光斑，一个个点儿，一个个点儿。
4: 这在家里布了一个北斗七星阵的，
5: 特别难看。还有就是看着网上那个柜子不错，哎，人家那个全屋定制真漂亮。他自己呢又没有经过设计师啊，就找工人师傅，你照着这个给我做柜子。那工人就给他做，做完以后啊，那柜子啊，简直就像说不好听点儿，就像狗啃的一样，封边也没封好，内部的隔板也不合理。做完以后啊，就跟那个小桌板一样，特别难受。
4: 所以在网上你光看图片肯定不行的，具体的案例还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士在你家里做了一个这个详细的了解之后，根据实际的情况，再根据您自己的需求帮您把关，这样才是靠谱的。
1: 装修前呢，存留心仪效果图，便于定风格做参考，而并非直接找工长照图施工，这样容易出现风格走样、尺寸失调、乱增项、工艺脱节，装修结果未必如您所愿。只有经过专业设计师的统筹布局，才能做到帮您规避装修风险。
2: 其实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装修是离不开设计师的，不能跨过设计师然后直接找工厂进行装修。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个专业的好的设计师到底在哪儿，我怎么去找？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好的设计师啊，一般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头部的这个品牌的装企，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有些这个设计师他可能这个能力也比较强，他独立开这个设计工作室，这两个地方他设计师的这个专业程度是最强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头部装企？就是叫做人往高处走，
6: 哎，
2: 就是你优秀的人他肯定是往这个更优秀的企业
6: 是
2: 去入职，是吧？因为而且我们像这种优秀的企业呢，它的这个入职的门槛也会更高。像我们凡客家装，我们的这个要求的设计师平均入职年限要达到这个8年以上。小状公司可能这个很多刚毕业实习的就进来了，那他的经验肯定相对来说会不足嘛。
7: 那基本上工作经验是零嘛。
2: 哎，对，我们作为头部企业，那起到了说替业主把关筛选的一个职责，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说保证我们入职的设计师，然后都是具备这种专业水平的，而且我们设计师数量还多啊，我们有这个300多位这个设计老师。业主您可以有更丰富的一个选择。如果说客服人员给您匹配的这个设计师，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沟通有一些问题，您还可以去替换，那也是这样的话就能够给您一个更靠谱的这样一个保障。
5: 每个设计师都有擅长的东西，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你不可能随便找个医生就给我看，
7: 对，
5: 对不对？
7: 我骨头断了我去看内科那应该看骨科，你知道
5: 吗？是，我也是做设计师出身的，因为这个一个设计师啊，想成长为一个优秀设计师，能为客户解决问题的设计师，他要学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了解很多的风格，然后呢还要接触很多很多的材料，尤其是在材料这方面。那你像一般那个小公司啊，或者是一般独立的设计师，他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精力去接触这么多材料，材料的特点、材料的特性、新的工艺、新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很难了解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大公司、大集团，你比如凡客，我们跟150多个厂家都有深度的合作，定期我们这些厂家都会发布一些新品，那么这新品出来了，我们就会跟我们的设计师进行沟通，给设计师组织培训。那我们业主来找设计师，你接触的始终都是新的东西，定期我们还组织设计师去厂家去考察。很多小公司设计师或者是独立工作室设计师他难以做到的，我们凡客家装的设计师水平还都是非常不错的，我们整装是硬装加软装都有的。传统的设计师他只做硬装，他不做软装。灯光属于设备，属于电器类的，那你电器设备照明这部分的知识你也得掌握，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凡客整装设计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2: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设计师的专业程度是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也还是借助我们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条件、硬件的一些体验来去辅助设计师，也是帮助咱们业主更好

0: 的去理解这个装修的风格，以及您家的适配的这样一个家居环境。我们在这个北京有三家店面，然后每一座纪念馆都有这个七套叫一比一的实景样板间。这个七套样板间的风格，包括它的适配人群，包括它的家居动线啊，都是不一样的。从这个单身呀、啊，到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三代同堂，
1: 到老人房，
0: 哎，老人房、适老房都有。就是说，您不管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口构成，您都能在凡客家装体验馆找到您对应的一个家居的一个解决方案，平面图也好，效果图也好，那就不如您身临其境，在这个家居环里边去坐一坐、摸一摸，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风格到底和自己的这个喜好适不适配。
1: 但除了样板间之外呢，还有这些软装啊、硬装啊，包括一些电器啊，各大品牌又有多少？
2: 我们的这个品牌有150多个厂家，然后每一个厂家呢，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瓷砖来讲，我们就有700-800款，门的话呢，我们有200多款。那橱柜呢，我们展示了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有8到10个款。洁具呢，我们有700-800款，全屋定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差不多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也有8到10个款。你比如说中央空调啊、地暖啊、新风啊、窗户暖气、防盗门呐、啊，就这些材料呢。哎，我们店里边也都有，就我们力争是让业主啊来咱们凡客家装看装修，就一次啊能把这些材料呢都看全了，把这个设计风格都了解到了，款式也多，样式咱们也全，最好是让业主呢哎到样板间亲身感受，到材料展厅呢自己去逛，哎，通过设计师的设计引导、风格把控，来帮业主选择适合的材料，节省业主的时间。
0: 然后现在正好是我们装修旺季啊，因为这个气候也比较适宜啊，
3: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惠民家装节的活动。到店呢可以享受我们定家装啊送家具软装的这样一个活动，和我们标配了您家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施工啊，包括这个大牌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啊、开关，就这些硬装的部分是我们的这个套餐内标配的项目。我们还额外赠送您价值2.6万元的这个12件的成品家具，啊，价值1.68万元的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以及价值这个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灯具，品牌的烟机灶具啊。同时，您现在这个预约，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免费量房以及设计师免费出这个3版设计方案的优惠活动啊。那么，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那么详细了解，去锁定我们的优惠名额。
4: 逛展厅定风格。设计师为您答疑解惑。
5: 您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的几乎是没有深色调的，所以它是比较偏奶油风的一个法式。它既然作为新装饰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重的，所以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都是可以一站式给您提供到解决方案的。
4: 风格元素看细节，采光与照明同样重要。
1: 我们家采光本身就不好，然后用这么沉的颜色，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局限？
5: 像咱们采光这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我们会给您做整体的灯光设计，也会给您做整体的软装。
4: 装修报价如何确保无被动增项？
2: 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呀，有个性化选配手册呀，这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
4: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协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说到实景样板间啊，有很多人都感到好奇，哎，我这个做装修逛样板间能不能像这个买车一样，买车呢叫试驾，那去逛样板间是不是试驾，我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不同风格带给我的居住体验。
0: 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可以，
0: 啊，对，可以，因为我们正常也是由我们的这个设计老师会带着咱们业主，然后咱们去逛咱们的展厅，从我们的样板间也是有我们的一个动线，就是说从这个单身呀，啊，到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就是这样一路去逛下来，体验不同的样板间的风格和家居动线啊，包括一些产品的选择。您在逛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身临其境的去体会到，哎，大尺寸的瓷砖，哎，铺在地上到底是什么感受？中古风，哎，到底适不适合我？加强我们的这个体验感，能够让您的这个判断更加的精。

0: 准。
1: 比如说您到店了，我们设计老师呢会先问询问您的装修需求，哎，您的家庭结构，您的一些这个装修上面的要求，啊，您的预算，大概的预算我们都会询问，因为根据这个呀，老师才会帮您给您出一个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了解完大概了，老师会引导您到我们的样板间去看，哎，选择一个适合的您的风格，跟您家户型结构相近的，然后呢，就着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哎，咱们去聊去讲解，那你对装修可能很快就能上手了。
2: 接下来我就来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让他带着我到我们的七宅一生转转去。现在我们是来到
3: 法式风格的样板间。
2: 法式风格，
3: 像现在法式风格是比较流行的，因为它比较清新浪漫。但是法式风格呢，也分很多种法式，比如说比较大的户型，比较适合浓郁一点的法式，比较复古的，比较造型多的那种。当然在颜色上面也会有区别。
2: 我们这个法式相对来说是简单一点啊。
3: 对，是的，您可以看到整个空间的几乎是没有深色调的，所以它是比较偏奶油风的一个法式。这样呢，也可以把相对小的空间有放大的作用。
2: 是。奶油风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是因为奶油风给人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呢，相当于是很温暖的，
3: 对，很温馨。
2: 是我们这个法式呢，我可以看到它摒弃了原先非常繁复的一些造型，比如说罗马柱啊，还有各种各样奇怪的那种非常复杂的造型，在这里其实看不太到。
3: 是的，造型是比较简约的。
2: 这样的一个风格是适合什么样的业主，什么样的户型？
3: 人群来讲的话，一定是追求高颜值、浪漫、温馨这种感觉的。所以现在也越来越流行嘛，包括很多女业主到了我们法式风格样板间之后，
2: 几乎是
3: 对，几乎是移不开眼，我就要这种的这个感觉。户型的话没有太多的限制，我们会因地制宜去调整所有造型的比例和空间布局的这种条件。就针对咱们北京的小户型来讲啊，其实如果说想做出法式风格来，也可以一方面造型上面尽量精简，另一方面呢颜色上面也尽量单纯一点。
2: 比如说我们沙发背景有一些这种贴在上面的，这个叫什么？
3: 这叫石膏线。当然这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拿烤漆的实木来做也是可以的，以护墙板的形式，这样呢就是比较适合有小朋友的家庭，它会比较好擦洗。当然如果说我们想适当的控制预算啊，也可以说乳胶漆上面再去贴这个石膏线，然后师傅再去描漆也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很多业主朋友心里会有这样的疑问，比如说我们家层高是一个2.6米左右，那如果说增加这些法式的线条会不会显得压抑？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里的面积会比较受限，会不会会体现不出来法式风格所带来的一些美感。那么其实现在啊，这个问题是不用太去担心的。比如说咱们可以结合这些柜子的位置，然后让咱们的吊顶在柜子上面，这样的话呢就不太会影响人本身对于体感空间的这种感觉，就不会压缩人的体感。然后再有呢，就是说做的线条也可以根据空间的比例来尽量精简，以达到一个简约法式的作用，就是点到为止。
4: 逛样板间呢，是装修必不可少的环节，只看网图很难确定真实喜好，亲临样板间能够直观感受风格细节、软装质感、灯光氛围与户型动线，沉浸式体验居家实景。
3: 这是咱们中古风的样板间。中古风其实啊，比较适合喜欢比较厚重一点色调的人群。对，有一部分业主会感觉在这样的色调里面更加的容易沉浸下来，更加容易放松下来，更多的看对于色彩、色调的一个感觉。
2: 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一进来，我觉得我挺喜欢的。这暴露不了年龄是吧？
3: 对，不会暴露年龄的。实际上啊，咱中古风对于年龄来讲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您觉得这种比较沉稳的色调是更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感觉更加放松的，那就是适合您的。
2: 什么样的房子会有局限吗？
3: 中古风它的造型语言也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呢它不会说太去挑我小户型做不了太多的造型啊什么的，是没有这个原因的。
2: 是但是我得提出来一点，因为毕竟啊我们中古风呢可以看到用色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
3: 对，比较沉稳的感觉的，
2: 深色是比较多。
3: 是的，
2: 我们家采光本身就不好，然后用这么沉的颜色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局限？
3: 对，可能楼层偏低，也有可能楼间距比较近的情况下，确实是会有采光的问题。像咱们采光这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不管您家是楼层比较低，或者说跟其他楼之间的间距比较近带来的这种采光的可能不那么好的这种条件，都是不太影响您家这个风格的选择的。比如说您喜欢这种中古风的色系，那我们一方面可以调整它深色调的这一部分的比例，另一方面呢结合咱们凡客整体全案设计的优势，我们会给您做整体的灯光设计，也会给您做整体的软装搭配，一定 定可以找

0: 到一个比较适合您这个房子本身采光条件的解决方案。
1: 中古风适合偏爱复古质感，追求沉稳雅致，喜欢文艺氛围感的中青年人群。复古原木家具，温润低饱和色调，弧形线条是中古风特有的元素，您喜不喜欢一目了然。
0: 这是咱们今天看到的第三个样板间，新中式的样板。新中式比较适合喜欢传统文化的人群，但它既然作为新中式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厚重的，也不是说非要用实木家具带一些雕花，不是咱们印象里面的那种。对，所以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包括材质上面的一些倾向，颜色上面的倾向，可能稍微带一些云纹啊，或者一些渐变的肌理，把这种感觉点到为止就可以了。像很多业主会担心比较复杂的风格，包括新中式会不会不好打理，会不会跟咱们的空间大小会不会有一些矛盾点，那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新中式啊真的是点到为止。比如说像咱们这背景墙上有这么一点点带云纹带一些意境感觉的小插画，那么就很足够用了。包括咱们的一些壁纸上面啊，也有一些渐变的这种晕染的感觉。在个性化方面，您想体现出新中式风格的感觉来，那么我们经常会使用到一些类似胡桃木的纹理。那我们一共有10大上市品牌的这个墙板呀，包括定制柜，包括橱柜、木门，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我们的木门是有非常接近实木肌理的这种感觉，实际上像是实木复合门啊，来提供给您作为挑选。包括我们同样是新中式来讲，用榆木的风格的感觉，包括胡桃木的风格的感觉，都是在咱们个性化套餐里面有非常大的选择面。包括咱们的一个个性化的设计，包括咱们的吊顶，在新中式的基础上，咱们可以做一些无主灯的照明，然后包括咱们软装配饰啊、床品啊，这些都是可以一站式给您提供到解决方案的，可以让您直接拎包入住新家。今天我们带您看了这三个展厅啊，不同风格的，那您一定会有自己心里比较喜欢的一个风格。那么您在平时比如说看上网看到一些图片的时候啊，也可以积极的把它保存下来，并且呢仔细去琢磨一下我喜欢这张图片里面的哪一个元素。有可能您喜欢这张图片上的壁纸，也有可能喜欢上面的某一个小单椅。那么对于您的用心来讲呢，也可以让我们设计师快速的 get 到您的点。
2: 有了这样的图片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设计师，然后让设计师在这个样板间当中呢找到相对应的场景，让你真听真看真感受。
0: 是的，像咱们七宅一生样板间啊，是有七个不一样的风格的，包括也有七个不一样的空间，一定有比较接近您家的这个整体条件的。那么比如说实在是没有您喜欢的，可能您喜欢这个空间的一个收纳的手法，另一个空间的一个颜色啊，包括风格的一些体现，那么我们也可以根据您喜欢的感觉做一个结合，真正做到个性化的设计。
1: 不同装修风格适配不同年龄、性格与审美喜好。如果您准备装修，不妨到实景样板间实地体验，沉浸式感受各式风格氛围，找到贴合自己心意、适配自己居家生活的专属装修风格。
2: 设计师呢带我转了一下啊，转了之后呢，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整体的就直接来了之后找到设计师就带我逛吗？
3: 到了店里来呢，设计师呢先跟您熟悉一下，然后呢大概先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对吧？有的业主可能对房客不了解，了解完以后呢，我们会带业主呢去看我们的样板间。但是看完样板间呢，那很多业主呢他对于这个施工这块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会带业主看看工艺展厅。如果说你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了，哎，我们会带业主去看一下大概材料，看完了以后您大概有印象了，老师也给您大概讲解完我们整个套餐呢，或者说我们装修的大概的一个内容了，您心里头有底了，您觉得哎，这个大概的这个东西还合适，那咱们老师去安排上门去给您量房，给您验房，给您出方案。那方案出来以后您再到店，然后呢跟老师去探讨方案，哎，如果方案都确定了，那直接在选材去选材就行了，确定选材了，那咱们就可以接下来签施工合同了。签完施工合同的后期的事儿啊，基本就不用您操心了，您只需要按照咱们的正常的规定的施工节点啊，到场去验收几次就行了。有时间你就多跑两趟，没时间您也可以不用去啊。最三次验收最基本的，您到一下场就行了。这样呢，咱们就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装修体验。
2: 有了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说实话啊，对于业主来说也更加的放心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装修到底要花多少钱，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4: 哎，对，而这个问题您在这个传统装修模式当中就是不容易得到一个很确定的一个答案，因为传统装修是要按照您的这个家里边实际完工的这种效果，然后最后按照清单式报价就单独去计费的。比如说我这个瓷砖铺贴多少钱，我这个瓦工多少钱，木工多少钱，就它会林林总总。

0: 我立得很细，但是您虽然是很细的，但是您又看不明白。
1: 没错，它后面还有可能更多的有一些
0: 对
1: 增项。
0: 对，所以说您就是很难去锁定您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价格。而整装一个优势就在于我们用概算的逻辑，先给您做了一个基础的一个报价。那这基础报价就是和您最终的决算就是大差不差，就至少是在这个范畴之内。
1: 对，这就跟我们吃饭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我要去找一家餐厅，比如说我要请客，他会给你打出一个人均大概多少钱？
0: 哎，是
1: 人均70，人均30，我一看贵了，我要人均5块，那就吃个早点，就差不多啊。
0: 对，
1: 做到心中有数嘛。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价格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你看拿我们凡客的这个套餐举例啊，你看这个整装报价的一个构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臻享版的这个整装套餐，建筑面积啊70平米，我们的新房的这个基础报价就是这个13.88万元，包含您家的这个就是基础的施工项目，还有像8大必备主材项目，像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开关，这就是叫做硬装的必备主材，就是我们每增加1平米，然后是多这个1388元啊。那这样的话也相对来说比较好计算啊，您可以根据您家的面积去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预估。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说是您是老房的话，我们会有这个老房的3个包，分别是这个拆除包、修复包和水电的全改包，也会增加这个2-3万的一个预算。那这个要根据你的面积，因为它是按照面积去核算的，除此以外再加上一些这种管理的一些费用，那构成了您家的一个叫做基础的一个装修部分啊。当然呢，我们在这基础装修部分我们还会配赠一些优惠，包括家具软装的一些优惠，然后能够实现您一个基本的一个拎包入的一个效果。那么除此以外，您可能会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项目呢，这个其实不是在标配范畴之内的，因为这些项目并不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所以说我们叫做丰俭由己，根据您的需求啊，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我们的电视背景墙，我们就是这个涂刷这个墙漆，但是您说非要一个大理石的，那我们这个大理石给您单独报价，您再去做这个装饰，或者说您这个我就想做一个异形的吊顶，或者做一个这个无主灯的这种设计，那这些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费用。那除此以外，像如果说您达到一个基本的入住效果，我们的套餐的标配都是这个涵盖的。标配的项目我们都会有一本手册，同时还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配手册，像我刚才说的这些优惠也都有相应的这种手册，能够让您很直白的去了解到您能够就是花多少钱我得到什么东西。哎，
1: 这就叫透明装修。有一些不透明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最简单，他给你少项漏项，然后你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他告诉你这一项必须要做，不做就有可能产生一系列的什么样的问题，那你就得做呀。但是你加钱的话，那个时候你不可能说啊我不做了，我换另外一家不可能来接手，因为将来出现问题，你说你找哪一家负责，哪一家都不负责，所以一般的话人家不会这个接手。那你只能他报出一个价格，比如说卖1块钱的东西他给你报5块，你都得捏着鼻子忍，这是最恐怖的。
2: 对，最怕的就是这种隐形消费。就我们呢就可以做到我们的预算啊和决算啊基本相当，哎，我们可以做到零被动增项的。这个最怕的装修里边最怕的就是这种被动增项，你该有的项目不给人家报，到最后呢一开工啊，你这个也得加钱，那个也加钱，不加钱我就不给你干，你做不到拎包入住，这就是骗人了。咱们凡客不做这样的事儿，我们凡客的这个整装呢项目一个是考虑的比较全，该有的基本项目都有了啊，然后呢不会给你说故意漏什么项目，而且我们都会把这些项目都给你展示出来，就像我们杜总说的，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呀，这个个性化选配手册呀，这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你要是说要求不高，你按照我们基本套餐你能做到拎包入住，你要想有点什么特殊的风格要求，哎，再加一点个性化，你也能做到拎包入住。
1: 没错，因为凡客和别的这个整装呢还真不一样，他们是个性化整装。当然了，我们前面说这个报价透明、服务周到，这是非常贴心的啊。三本手册，个性化手册，还有一个这个施工手册，对吧？前面其实董总还提到了一个优惠手册，
0: 对。
1: 那还有什么样的优惠？
0: 我们凡客的其实这个你要说优势啊，其实典型优势就是说包的全，送的多啊。你看这个。 个包的钱，就是因为我们走整装，其实涵盖的这个就是品类啊是比较全的，而且就是很多别人家这个不包的项目，我们也都包了。比如说我们有16大的这个工程项目的一个增配，可能在其他家装公司、套餐公司都是说这个额外需要单独收费的啊，我们基本上是包在我们的套餐之内啊，包括像一些人性化的一些细节呀、啊，比如说像这个抽拉龙头啊，包括这个横龙花洒等等，在我们这个就是标配范围之内都能够。

0: 进行这样一个选择，所以说这个就是减少了业主额外花钱的这样一个几率。那同时我们再通过我们的这个优惠活动去多送给业主一些这种产品和福利，让业主去少花钱。现在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就会赠送咱们业主这个全屋的成品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这个定制家具，还有这个全屋的窗帘啊，全屋的灯具，以及这个品牌的这个烟机灶具啊。就总之如果说您选择了凡客，就是我们标配的这个产品啊，硬装的这些产品，再加上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和软装，您基本上就实现一个拎包入住。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爱生活每一天。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7: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8: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0: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发柴，
1: 咬不动了，
0: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3: 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1: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3: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3: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3: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3: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3: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这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就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5: 来，你这快看看
4: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5: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5: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6: 真香，
5: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
5: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清，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我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5: 然后还有嚼头，
6: 还有软嫩
5: 嚼头。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就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
5: 所以
4: 是再加料再炖，
5: 你认为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5: 那必须的。
6: 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哇，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都一模一样的。看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5: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6: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7: 三。5、6、7、8，
5: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6: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4: 哎，
6: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

0: 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1: 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3: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4: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3: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
4: 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3: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吸引眼的，
5: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点，
4: 真鲜美。
3: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4: 用这个老母鸡汤
3: 炖点菜，
4: 用这人参呀、这大个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带五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6: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那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2: 就是原汁原味儿、
7: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真的是
7: 绝了。
2: 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7: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2: 肉质鲜美。
7: 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

0: 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1: 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3: 就黄的
4: 有这吧？
2: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3: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3: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2: 当归、
4: 当归和人参。
3: 是的，
2: 这个是当归，
3: 这个是当归，然后这个是人参。
2: 人参，
3: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4: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3: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4: 对，
3: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2: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4: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3: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4: 菌菇鸡汤米线，太期待了。
3: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4: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2: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4: 不是40-50、
3: 哦，对，
2: 很正常，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4: 味道我都闻到了。
2: 嗯，
4: 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2: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4: 对，端不住。
0: 满足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3: 对，
0: 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3: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
4: 鸡
3: 肉，
4: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2: 哎，
3: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粒粒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儿，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4: 哎，我刚刚才还好嫩啊！
5: 哇，这个扇贝丁儿太好吃了。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3: 不错吧？
5: 你吃到那个点发的味道
4: 吗？完全没有。
5: 哎，这个就是
6: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7: 哎呀，真是口口谈谈。
1: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4: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
5: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4: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5: 对对对对，
4: 全部可以入口的，
5: 尽量
1: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8: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1: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4: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1: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我先考考品红姐，
3: 哎呦，
4: 海八珍是哪八珍？
3: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7: 鱼骨、海参、鲍鱼，
3: 还有一样干贝。
5: 从哪儿练的这是？
4: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3: 扇贝对吗？
4: 其实是扇贝丁，
5: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3: 这个是鲜的。
5: 对，
4: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5: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4: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3: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4: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5: 赶紧
3: 介绍一下。
4: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3: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5: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3: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5: 对对对对，
3: 全部可以入口的，
5: 就是尽量。
4: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儿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5: 是，
4: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10块钱。今天栏目节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3: 咱开盘数一数，
4: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我这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看啊，
3: 24, 12, 16, 18, 20, 22, 24, 26, 28，
4: 将近30个，
3: 28个。
4: 你要换成这贝壳，
5: 换盆，
4: 真是一脚盆子。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
3: 缩水哈？
5: 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就
4: 是
5: 特别干又柴。
4: 这样，咱们这2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

0: 抄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好吧？
1: 好嘞。
2: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0: 还真是没啥区别，哎，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1: 就有问题了。
0: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1: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0: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1: 对，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儿，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3: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0: 直接吃了，
3: 直接可以吃了。
0: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3: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0: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3: 差不多
0: 6分钟也就、
3: 哎、也就撑死10分钟。
0: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
3: okay.
0: 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3: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0: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4: 对对对对。
0: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4: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0: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儿
4: 的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弹弹。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0: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好，
5: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0: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1: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6: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这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1: 您才能吃。
0: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1: 对，
0: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7: 就是扇贝丁，
0: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8赠2，就是8袋的扇贝丁赠2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2: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0: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1: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

0: 都是不好的味道。
1: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0: 对，而且你看、
1: 好好看呀，
0: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1: 晶莹剔透的，
0: 没有抽
1: 啊、
0: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1: 你看它盛出来粗粗弹弹的，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0: 不急，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1: 能吃啦？
0: 能吃了，我找一个勺。
1: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0: 不，我先出锅。
1: 哎呀，我看刚才拿好嫩啊！
2: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1: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3: 谢，
1: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
2: 哎呦，太好吃了。
1: 嗯，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0: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1: 不错吧？
0: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1: 完全没有。
0: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1: 还真是没出汤。
0: 哎，
1: 肉质特别的细腻。
4: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1: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0: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1: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3: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做出这个花叶来就做好了。
0: 关火，开盖了啊。鲜虾，
2: 我得擦点皮儿。哦，太好喝了
0: ，Q 弹，而且虾的品质也不错。
2: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
1: 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4: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2: 味道太好，
1: 太好吃了。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0: 鲜。
2: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0: 一点负担都没有。
2: 没错，
1: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咱北京呢有一个新街口，顾名思义，新开的街口吧。但是啊，这个新旧得分跟谁比，这是明朝跟元朝比。在元朝的时候呢，这积水潭的面积啊比现在大，而且呢北城墙还得往北。等到了明朝定都北京之后呢，北城墙往南移了五里地，这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啊也变小了。在元朝地图上呢，积水潭的附近呢有一个小胡同，没有命名。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您看地图上这条街呢变宽了，并且有了名字，叫新开道街。这新开道街南边的入口呢，自然而然的叫成了新街口。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就是新街口附近的一个小档口，主营的是云南风味。这个味道掌门很有意思啊，以前呢他是一个全职妈妈，从去年开始才干的餐饮。您可能觉得了，这外行干餐饮能行吗？但您别说，他这个小档口啊，每天从开门到闭店是客流不断。
1: 宝贝起床了，快穿这件就 OK 了，先刷牙洗脸，一会儿就凉了啊。我之前大概有15年的时间吧，是一个家庭主妇，就是一直都没上班，压力也大，两个孩子也小，然后就想着出来做点事儿。他们两个开始我做米线，想来想去，我的妈呀，只有小时工我可以做，真的。我就找了一个，说是有个200平米的房子，去打扫卫生。就这一个活儿，我约了3次，前2次那个业主都放我鸽子，最后一次我都到他家了，他说是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事儿，我得出门。我当时觉得自尊心上我是受到了伤害的，我后来我就觉得我还是做自己能掌控的事情，会比较好一点。
2: 是什么呀？那店里打包外卖吗？
1: 这是我们店里，就是给客人煮米线用的高汤，方便，而且营养也

0: 结构。
1: 他叫陈春林，云南宣威人，跟老家的表弟一起租下一个小摊位档口，开设云南小吃摊，卖米线。
0: 快加油，吃完咱走啊。你们书包收拾好了没有？
2: 走走走走走。
0: 我看还有啥没拿的，
2: 下午到热了的话就把衣裳脱一件，听明白没？
0: 我在北京那么多年，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吃到我想吃的那种米线，因为每次回老家就疯狂的去找米线吃，你知道吧？如果哪一次没吃上，我就觉得特别遗憾哈，可能这一年我都会想念这个米线。所以我在北京，我觉得它有这样一个缺口，有这样的机会。好了
3: 好了，
4: 有新鲜
0: 老好了。做米线，从我们云南人的角度来讲哈，应该是汤底是最最重要的。没有那个味道浓郁的汤，其实整个米线都会显得很淡味，哪怕你配料再怎么丰富都会淡味。
2: 这早上放的骨头和鸡差不多熬一天也就化了，把上面这漂浮的东西去掉也有去腥的作用。
1: 陈春林认准了一个理儿，家里人都觉得好喝的汤，客人自然也会喜欢。大伙煮沸，去除杂质，再慢炖提味儿，晚上也熬着，这样炖出来的汤味道才够纯。
2: 一直熬着，熬一整天啊，这锅特别费电，差不多一天100多块钱的电费。
1: 陈春林开店的经历也不是一帆风顺。他选的地方藏在超市深处，顾客要拐上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一开始生意远没有预期的好。
0: 就看着别人家在排队，那种感觉真的是其实挺煎熬的，然后备的食材呢也都没人要，自己的话投资倒不说了，主要是我表弟这块哈，老人小孩都留在家里，他一个人独自出来肯定是想要有收获，要能挣到钱，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
1: 就像汤要一点一点的熬，陈春林知道生意也是一天天打拼出来的，他能做的就是把手头的活坚持下去。虽然是最爱的家乡味儿，但陈春林并没有太多制作的经验。最开始他是用冷水清洗米线，结果煮起来既费时，口感还发硬。温水虽然好些，可煮完米线的内心儿还是硬邦邦的。最后他决定改用热水泡，出来的效果最好，可是要忍受烫手的疼痛。但陈春林选择了坚持。
4: 去面。
5: 我有一个。
0: 哎呀，我特别感谢他，真的。那天正好来了一个美女哈，她没有见过那些菜单上的东西哈，想要尝一下，点了很多样的。但是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她能给好评。当时我对这个网络这个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慢慢才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给我带来了很多流量。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有人拿着手机看那个图片，看完之后呢就说我要那个什么什么的哈，就慢慢会增多这样的人，当时我就看到希望了。
2: 也就是因为他把我们上到网上，让我们这个小店起死回生，我特别想要再见到他，想要再次为他服务。
1: 慢慢的生意有了起色，陈春林越来越忙，但他还是会耐心的给那些不熟悉云南风味的客人做介绍。
2: 火腿米线最重要的食材肯定就是火腿，这个火腿呢是选的是猪的后腿，后腿才叫火腿，前腿或者其他部位都叫腊肉。我们上次一共带了7-8只回来，
0: 挺沉的，四个大箱子都没装下，然后其他亲戚来了之后又帮我们带了很多。
3: 你自己要拖吗？
0: 当然得拖了，我们还在给我拖，每个人小箱子里都放两放几块，这只能这样似的。
1: 陈春林的老家宣威在滇东南，温差大，湿度适中，气候清凉，非常适合火腿的风干和熟成。
0: 如果我们要去菜场去买火腿，我们会有一个就里面是空的一个针，像锥子样子扎到那个火腿的最深处哈，一扎进去然后再拔出来一闻那个气味，好的火腿坏的火腿一下子就能闻出来啊。我们老家要调鲜味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火腿切几片下去，你看放点菌菇啊，放点这个火腿片，那味道非常香。
1: 陈春林煮好米线之后，会先将它们捞出，放到小锅或碗中备用。然后他在小锅中加入足量的高汤，加热至沸腾。为了让汤的味道更加鲜美，他添加了更多的食材。用鸡油炒制的土鸡块与火腿的味道相互融合，为汤的鲜味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升华。
0: 你看它中间配菜，你比方说我们当地的腌酸菜、西红柿、韭菜、娃娃菜或者包菜、豆芽这些哈，配菜要占一半，我们在当地吃是这样吃的。所以我们在小厨做米线也是这样，就是配菜给的比较多，比较丰富。
6: 14号的早上米线好了，
7: 来慢点。
0: 以前我的这个社交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就是围着家庭转嘛。开了小店之后，发现老乡是真多呀，老乡他们也都挺给力的，不嫌弃我们这个环境各种的哈。
2: 不过很多老乡也说，在云南也不一定吃得到我们这种好吃的米线。
1: 越来越大的客流量，让陈春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0: 我就做那一个烧饵块，然后我要两个人来配合，一个人做起来就会很慢，然后会影响口感。我会顾此失彼的，那个土豆丝会炸糊了，如果人手不够的话，因为一个是烤炉，一个是炸锅。
8: 杨医师好了没有？
2: 还没有，马上。
0: 而且那个土豆丝的不可以老早预备好，刚切出来的土豆丝它是有淀粉的，它很快会变色。
2: 这热气很大，特别容易伤到手。
0: 就是人越来越多，导致我们忙不过来嘛，会出现比较乱的情况，出菜慢、上菜慢，然后上错呀之类的情况。我没想到，它销量没减，也是一直在增长，每天就是还经常断货。
2: 来吧，
9: 然后一个那个宣威火腿米线，烧饵块加洋芋丝，那个帮服务员切一下。
1: 尽管每天的工作非常辛苦，但陈春林明白，是食客们的肯定和支持，才让他的生意得以持续。所以他必须继续努力，满足他们的期待。
2: 22号的，假的是啊，干菜臭豆腐。
0: 就是没有客人、没活干的时候，超级累，心理压力又大，哪儿哪儿都不舒服。真正的一干起活来，我觉得我浑身都是劲。
2: 他们都夸我漂亮，咋办？你看，尤其是漂亮的老板娘，十分能干。这挺逗的哈，
0: 其实我挺不好意思的，有时候我去厨房我也会刻意收拾一下，我不想让他们太失望了哈，真的就跟做菜一样的，不想让对方失望。
3: 那其实小孩其实有点都顾不上他们，
0: 差不多吧，反正生活肯定是顾此失彼嘛，对不对？那小店我觉得我一手弄起来的，也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小店就小老三了呗。这个东西是个两难的问题，如果我一天就是在家管他们做作业，照顾他们生活，我也是有焦虑的，就是将来长大了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妈妈怎么只会在家里做这个。 所以我今天走出来，我觉得未必是件坏事。我希望在他们的眼里，他

0: 他的妈妈应该还是可以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我希望给他们树立一个吃苦耐劳的榜样。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云南小厨味道掌门陈春林。
0: 我是云南小厨的味道掌门陈春林，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道宣威小炒肉。宣威小炒肉我们选的是要用那种梅花肉，我今天用蛋清来稍微把它调一下，再撒一点点胡椒粉，放一点酱油。宣威小炒肉炒出来的特点就是肉片很嫩，比较鲜香。先下花椒和辣椒，然后再把姜、葱爆锅，炒出香味来，我们放上刚备好的肉，一定要大火爆炒啊，越大火越好。然后炒的时候不断的去翻搅它，确保它比较受热均匀。出锅之前赶紧加盐，这样就差不多了，关火出锅。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趟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牵扯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一级吊顶

0: 或者二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机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它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0: 对，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10尺10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0: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的时候，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0: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0: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0: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0: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级别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0: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0: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这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4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0: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0: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1: 哦，
0: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1: 哦，
0: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哦，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是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吧，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风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0: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0: 争取一点福利
1: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部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线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你好，主持
0: 人。来，您坐这边来。
2: 好。
0: 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3: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3: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0: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3: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说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着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0: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4: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在车上睡觉。
1: 她的努力与拼搏打动了煤波，
6: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
0: 激动了。我们煤波激动了。
1: 那么，女士又会作何选择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哪个类型，就是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
7: 肯定会喜欢他那样的
2: 啊，他这种
7: 啊，是啊，
2: 文质彬彬的。

0: 情。
1: 梅波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这点倒是。
2: 对对对，
1: 他很早就表达过这个意思。嗯嗯，所以其实
0: 我爸年龄大，但是跟我的心理年龄其实不符。

0: 谢谢。
1: 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有些比我小的，显得比我还要苍老一些，但是您这完全没有。
0: 你也挺显年
1: 轻。嗯，吃饭问题您是无辣不欢吧？
0: 对，随意现在。
1: 随意啊，因为我吃辣的差点。
0: 嗯啊，随意。
1: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0: 我
1: 啊，
0: 您老家哪呀？
1: 我的祖籍和户口都是河北的。
0: 河北
1: 一个沧州，一个张家口。
0: 沧州，
1: 对。
0: 哦，你是离异了还是？
1: 我多年前闪婚闪离，没有小孩。
0: 哦，没小孩。
1: 很多年前，已经时间是太久了，然后每次一聊都得回忆一下。
0: 哦。
1: 但是我也不介意。
0: 哦。
1: 啊，现在住在通州北苑。
0: 通州啊。
1: 你那不是东坝吗？
0: 对。
1: 我记得去年
0: 挺近的。
1: 我去年去那边探店，还到那边去过几次。
0: 哦。
1: 啊，
0: 通州那边我也经常去。
1: 嗯。
0: 市政府办那边去了。
1: 啊，
0: 挺好。嗯。
1: 我觉得您能开大车好厉害啊。
0: 哎呀，
1: 我
0: 是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就各种活就干呗。
1: 我也曾经开过，我那时候
0: 你也开过，
1: 我拍过那种视频，那种小广告宣传片，我开那种带跨的车。
0: 是
1: 你开的也是啊？
0: 对呀，我以前开那种是4米2的货箱，就那种车，在顺丰公司
1: 开
0: 过一年。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还是凭脑袋抓起好一些。
1: 嗯，
0: 有的朋友，别人就嫁得好，所以就不那么拼，多好啊！
1: 嫁得好也重要，干得好也重要啊。
0: 所以你看，我一直就想靠自己这些双手来赚钱，特累。哦，
1: 我是演员，还有也做婚礼司仪。偶尔也干个主持人，话筒什么的，也行。
0: 那么厉害，
1: 对。
0: 哎呀，你这个职业是我
1: 所以说
0: 特别向往的。
2: 如果你得和他大五岁，
3: 如果说是真心喜欢的话，可能他不差这个五岁。
2: 对，
3: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孩子
2: 了，五岁不算大。
0: 你们家里的父母亲呢？
1: 现在就是我妈。我妈在河北，在张家口。
0: 在张家口。
1: 我是前天刚从那边回来，回家待了几天。
0: 你兄弟姐妹呢？
1: 只有我自己。
0: 就自己一个。哦，还挺好，独生子。
1: 对。
0: 那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1: 老大。大姐一直大姐大。
0: 谁找我的小姨子多？
1: 大姐大，所以看来就是老大一般都是承担的更多一些啊。
0: 对，老大可能是从小就那种责任埋在骨子里头了，可能是。从小就干活干的最多的是我。
1: 嗯，确实来北京挺能闯，挺能干的，而且看看心态也不错，也很乐观，而且也
0: 对，挺乐观，
1: 一股脑就做起来。
0: 嗯，没有你好，
1: 学习力超强，战斗力超强啊！我能够开大这么大的车。
0: 你的人演戏，带着我去演呗。
4: 哎，可以有这个，还真可以有，
1: 这个是可以有，
4: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
4: 带着他演戏去。
1: 昨天我们就去那个，我就去那个海淀公园里面。
0: 真的，从小都有那方面的那个想法。
5: 你别给带偏了
1: 啊！他跳的很好，跳的很好。
4: 对，
1: 我上去
5: 的那个表演的这个有天生的这种
1: 有
5: 这种台词。
0: 有吗？没有。
5: 你看他没活，让他带您去，是吧？我刚才不是也
0: 给他学习拜师，
5: 还不能让他给你带偏了。你看多好，我们这是一大家庭的。
4: 坐旁边可以的。
5: 嗯，
4: 梅坡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很多年。这是他这么多年，我觉得穿的最好看的一身衣服。哇塞，
2: 是的，
4: 是吧？真的，就这一身衣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觉得这是最得体的。
2: 对对对，
4: 要不然就是金的，你记得吗？要不然就是红的，就这一身
0: 啊，
4: 特意为你
0: 时尚了，
4: 量身定做的，
0: 可洋气了，进去穿的。
1: 戏服时间比较长了，
5: 而且他可能有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跟试了半天衣服，
6: 现在看他俩能成吗？
2: 差不多吧。
3: 不好说，
2: 差不多，我觉得有八九斤重。
3: 主要是在这男同志要是说的很追他，因为他这个在我传统的那种心理，还是说的男的比女的大哈。
7: 哎呀，我看了两人聊得也不错哈。刚才说了一段婚姻很短，没有孩子。现在呢，住在燕郊，对吧？
1: 通州
7: 啊，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属于自己的房。
4: 哦。
7: 目前呢，有戏就拍，没戏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写字写诗，就干这个事儿。
4: 对
7: 啊。
4: 哇。
7: 所以他其实是蛮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带动他。
4: 那么有才。
7: 不管你们俩一起去拍戏也罢，或者是一起去跟着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我想有个愿望，想拍抖音。
4: 哦。
1: 没问题，
4: 他也有这个愿望。
1: 我的抖音老在更新。

0: 心，老在跟我一起跳舞，
1: 真的
0: 就是说这有这因为自己，
1: 就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想带到时候，因为我以前做服装，也有一些地方拿货啊，也想带带货啊，会不会走方便？
0: 可以一块拍，可以一块拍，可以我给你拍，你也给我拍，
1: 那好，
0: 然后我就会放
1: 一把集合了，
0: 一块一起拍一块可以。
1: 哎呀，呀，那就是设了这些地方嘛。哎，
2: 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单身的先生，你要不要看一下？
1: 再过来啦。
2: 我给你看他们的基本情况啊，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照片，看那个住房，年龄。
2: 宋先生71岁有房，王先生62岁也有房，那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啊。左边那个，70，王先生60，这个50，本人在这儿，那你三位可以挑一个来沟通一下。
1: 不挑了。
2: 那俩不见了是什么意思吗？
1: 不见。
2: 就是他了是吗？
3: 要是我就见一下，既然来了就都见一见。
2: 先见了然后咱们再决定。
3: 对，
2: 是吧？
3: 最后有再决定。
4: 反正他也不下场，他在那儿坐着，
1: 别人都来了。
2: 那这样见哪位呀？
1: 62的。
2: 62的这位王先生是不是？行，好，那咱们待会儿哈再写美人到场下去沟通去，好不好？
3: 对，哎，
4: 好，不是人家要移情别恋了，你就别写了啊。
2: 所以这个过程还要加油努力争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我感觉女士特别青春靓丽的感觉，根本都不像她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别能干。
1: 谢谢。
5: 能好像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感觉，然后一路走来也都是特别拼搏，特别努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我一直比较乐观。
2: 行，那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一号男嘉宾，好不好？
1: 好，
2: 来，掌声有请。你好，
6: 欢迎，谢谢。
2: 来，您坐这边来。
1: 好。
2: 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6: 1.76米。
2: 不止啊，不像啊。
6: 说了，原来年轻时候7.8。
2: 我感觉您这个挺高的，您以前是做军人吗？
6: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所以我就今天就专门想。显示一下我的那个中航工业的，我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是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的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2: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4: 对呀，
2: 是吧？戴个那种墨镜，那个就感觉就是飞行员的那个劲儿啊。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基本情况。王千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退休，北京人，
7: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我觉得就是他工作这个性质来讲的话，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素质的。
2: 那你也算刚退休哈、
6: 23年退的嘛，今年不26年嘛，正好退休了3年。
2: 像您这种是不是得返聘啊？那显得那么年轻。
6: 还是顾家吧。
2: 行，我们女士两位沟通一下哈，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聊一聊。
6: 你好。
1: 你好，都姓王。一家的。
6: 那个，你的这个励志的故事，比较打动人嘛，但是我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很少去这种交流。我觉得我跟你差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你知道吗？我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躺平的，不爱那个，就是 怎么说呢？
8: 是航天职工，
1: 对，
8: 心跳过速，
1: 对，
8: 是吧？因此，
1: 不着急，妈妈说。所以您跟我这种感触，应该是真的好崇拜人家的，是吧？
6: 是，
1: 好厉害的，
4: 是。
1: 中航集团全都是那种高科技的，是吧？你看人都研究飞机的，
6: 就航天，就现在你看的，天天放卫星啊，放这些宇宙飞船的这些东西，还有航天的，这是航天的，现在叫七级部，叫航天。然后我们的三级部就现在叫航空的，就比方你现在经常看的什么歼20啊，什么歼30啊，还有这些东西，什么运30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舰载机，哎，这些东西都是中航工业，就是。说白了就是大气层以内的东西是航空在搞，大气层以外的在航天在搞，现在就这样就很明了，就这样。
1: 就是这种军用的飞机一定比客机其实要高级很多，是不是？
6: 也不能说高级很多，就是
1: 技术上
6: 肯定是空军驾驶员那个技术高了，因为他那好多都是超音速啊，尤其是现在那战斗机，所以你的那个负荷会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西安有个专门有一个就是叫试飞院，就那些飞行员，那才是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吧？个个也可以说个个都是国家的那种栋梁之才，因为你研制出来的所有的飞机都得通过他们去试飞，有什么问题有很多都是牺牲在就是试验过程中。
1: 哦，真的就牺牲了是吗？
6: 就是西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烈士陵园，就专门是飞行员的那种烈士陵园。
1: 太不容易了。
6: 特别不容易。
1: 所以你看每个人的不容易是不一样的，
6: 对吧？
1: 对，有您这种，也有他们那种，就是每个人都算是为自己的生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往前走，在努力。
6: 打拼的就是他的吃苦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9: 你像这个先生，就跟他就是好像肯定共同语言少，那其他性格脾气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10: 这个女的太活过了，这个男的太老实了，这是不一。
1: 对，其实
4: 挺好的。
1: 的确，可能咱们关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4: 对
1: 吧？
4: 是。
1: 两位老师的意见呢？是觉得我们先生？
4: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不在一个轨道上啊。然后这位先生非常的，我觉得就很明白的一个人。他上来就是说，我是一个退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奋斗中的人。啊，我可能就是躺平的样子，或者说我享受退休生活了。而我们这位女士虽然也是应该是退休的年龄55岁，但是她还是一个，我觉得正在一个奋斗中的人，而且还在不断的选赛道，啊，通过一个合适的赛道准备再启程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啊，跟那个梅波赛道比较合适，梅波也在不断的在选赛道。
1: 慧慧怎么看？
5: 我也觉得先生可能成熟稳重多一些，然后女士呢活泼多一些，能更适合梅波多一些吧。
8: 小燕老师，其实啊，我一直在观察，你看啊，这先生一来了之后，先生一讲这些个，就说是过往的这种这国家大事吧，我看女士听得非常认真，而且眼睛很直，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个，我觉得有，
11: 这心够细腻的
1: 哦。那这样的话，你是愿意坐在那儿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11: 可以都了解一下，没事。
1: 好。
8: 其实这位女士啊，我这么看啊，这位王先生给了你一个基础。什么叫基础啊？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生活上比较稳定，是你的坚强后盾，你可以再从前面去拼搏，是吧？因此我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4: 不是，是这样，你光看出女士的心思没有用，对吧？她是一个双向奔赴，对吧？你现在明显的她不是双向奔赴，啊，我们这位女士和梅波是双向奔赴，她和我们这王先生不太适合，因为什么？
1: 但是可以问问女士，你是愿意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11: 给我了解，没事。
1: 再了解一下，好，那这样我们就坐在旁边，好不好？
4: 好，
1: 坐他旁边。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样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
2: 关键词有三个：书香门第、时代洪流里的选择。三段婚姻全是遗憾，皆因现实与仓促，爱到卑微，痛到无奈。我们这么帅气的一位先生哈，肯定也是有故事的人。先来说说我们的书香门第，老父亲、老母亲。
6: 对，因为我们家祖籍是南京的，祖籍南京的，就是在那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我奶奶也是把我们，就我父亲还有我叔叔他们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才，所以就跟中华工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上学，然后到研究所。
2: 您读的是什么大学？
6: 原来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 就也现在也叫北航嘛。
6: 现在叫北航了。
2: 对，是。
6: 然后那个，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是我，要不然我说我这人就是有点那个，就我有点比较叛逆。家里越让我走这个科研的道路，我呢就希望下海。所以我当时虽然分到研究所了
2: 啊，对，首先是大学毕业以后去到这个，
6: 先去了研究所，叫中航工业的，这叫做情报所，就专门收集情报。然后因为跑外嘛，然后就觉得外面的世界花花咧咧的，然后就等于是下海了，就小有成果。但是我不跟你说，我们家是因为书香门第，就是父母亲都是文化知识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一天到晚经商，一天到晚就看不惯我，你知道为啥呢？就因为你要接触这些，下海以后他在海里，我刚才听说过，就是吃喝拉撒，每天我虽然不喝酒，但是抽烟，烟雾瘴气的，回来父母就一顿抽骂，你知道吗？虽然我那当时年龄也应该快30了，但是老父亲看不惯。我父亲是当时是一级教授，可能也就拿1000块钱。
2: 嗯，
6: 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北京的万元户，
2: 是，
6: 所以这种差别就是，
2: 对，
6: 就是给父母的，就是你挣钱再多，你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他们看不起的，
2: 是，
6: 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很低。
2: 你家里唯一的儿子吗？
6: 我还有个姐姐，但我姐姐已经走了，很多年前就走掉了，所以我就相当于是个独生子。然后这样的话，
2: 所以啊，那你想，老父亲老母亲肯定是在您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6: 很高的期望，
2: 是
6: 他们是希望我奔着科研的
2: 对
6: 顶峰冲的，但是没想到
2: 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啊，他们对钱真的不是很感兴趣的，
6: 给钱都不要。
7: 他的起步要高于我很多人的起点，
12: 对啊，
7: 他的起点要高于很多人。
9: 我原来我也在航空航天部，刚才我们俩聊来的，但是他在研究所，我在军工厂，我是搞质量管理。
2: 但是为什么这个真的你后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呀？
6: 其实家庭生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吗？但是你老伟废的父亲吃了那么多苦，他说我活下来信念就是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你一天到晚出去挣钱，他看不起，他真的看不起。
2: 是
6: 他退休返聘，就中航工业那个总院，就是他返聘了10年，一直到他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得了癌症，最后那10年是我伺候他走的，他都没有，就是说因为当时下海，不要说下海，就当时外面这些私企高薪比中航工业高出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这种去挖的墙角根本不弄。我返聘一个月他可能也就500-600块钱，但是他乐在其中，他说我给你铺了那么好的路子你不走，你非要一天到晚去经商，去搞这些，就是他认为是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他的理念。但我的理念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只要能挣钱就行，你非嘛干嘛要逼我走这条道。所以这就是两代人的这种差距，那
2: 所以我和我的祖国那部电影，其实大约就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怎么为我们的国家的那种奉献。其实我想，如果老父亲当时看到这个影片呢，他会很有感触的。
6: 是，
2: 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
6: 对，他们真的是撑起这个国家的这种脊梁，真的是。因为我当时北航毕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好的前景，因为当时在北航学的自动控制，当时中国正好无人机开始起步阶段， 包括我的总司，包括我的上面这些领导，那都是顶层设计的，都是就直接就跟部长向中央汇报的这种人，就带我都没把我带出来，就是
2: 带出一个商人了，
6: 带出一个商人，对，的的确确带出一个商人。
2: 这后来你又回到了中航了，
6: 对，中航，因为我们家这个也。我也不得不回来，因为当时就是我不跟你说，就我父亲最后得了10年的癌症以后，当他躺上床的时候，只有我去天天陪着他，给他翻身啊，给他伺候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父亲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

0: 原来因为他是专家嘛，他原来有个厚厚的一个电话号码本，都是记录的好多领导人的那什么。当他病了以后，他觉得他没用的时候，他说：“建军，你给我把那个本给我烧了，你不允许去在里头占一分钱的便宜。”直到我父亲倒下那以后，我现在可以当着电视的面说，没有求过一个人，我也没说过一个字儿，就说想改变我自己，没有，一直就默默闻着，一直到退休。
1: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哈，孩子的人生就是让他自己去走，作为父母就是说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就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关键的时候是咱们作为父母给儿女把关，当那个孩子成年以后，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建议，最终的那个选择权，我就觉得我现在这种心态我是放在孩子手里的。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但我看您这个
0: 三段婚姻
2: 呐，啊，但每一段我看您都是遗憾，一段一段的讲吧。哎，我先问问，你会介意一位先生有三段婚姻吗？
3: 看情况。
2: 嗯，哎，我觉得你这点你还真的是蛮理性的。有的女士可能一听
3: 对
2: 超过二就不干了啊，嗯，但有的可能就要坐下来听一听，到底为什么有了这三段婚姻？
3: 是，
2: 那第一段是
0: 亲戚朋友给介绍的，你知道吧？他是个学霸，当时我在北航，他是在当时叫钢铁学院，
2: 嗯，钢院，
0: 钢院，对，嗯，然后就跟我们那学对门，然后那个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父母特别看好这段婚姻。她是个南方的川妹子，姐妹俩都考上北京的博士了，就是从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到最后要出去，接着出去以后呢，就
2: 出去哪儿啊？
0: 去美国去。
2: 哦，那个时候她读完博士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她是去美国读的博士后。嗯，然后呢就这样就分手了。但是分手完了以后呢，
2: 那会儿结婚了吗？
0: 我们就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但是他因为学业嘛，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我们俩能要孩子，所以当他出去以后呢，但我不能跟他去。
2: 他希望你出国。
0: 他希望我出去。嗯。然后呢？
2: 你当时不想出去的原因是什么？
0: 我父亲，因为我跟我爸就两个人了，光杆司令。那时候我姐也走了，我妈也走了，他不会照顾自己。
2: 就等于是人家要在美国，你去不了，
0: 去
2: 对吧？
0: 然后就都离了，离了以后，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就是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永远开不了口。比方说，我碰到你了，咱俩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哎呀，我现在离婚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孩啊？或者，我爸也开不了个口，我也开不了这口。
2: 所以没有人知道您单身了。
0: 哎，对，没人知道单身，所以呢，就是。是应该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5，应该是16，17年前，然后我就上了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上一档节目，就是我先去征婚，我去应别人，结果应了别人，到时候别人一看我这条件，倒也跟我就闪婚嘛，闪婚，没想到对方是个丁克，人家跟我讲了很多丁克的，就是三种状态，就是我是铁丁一族。什么叫铁丁一族？我终生不会生孩子，但是我太爱孩子了，没办法，所以我就
2: 你是想找个人生孩子，
0: 生孩子
2: 走入婚姻？
0: 对，
2: 问题在于你找了一个铁丁，
0: 然后那个，所以呢，
2: 我说这事儿在没有探讨过吗？
0: 结婚之前我因为我们是研究所嘛，谁一天到晚去研究生啊，你是丁克啊，你是个，当时是实话实说，没想，
2: 人家说过了他是，
0: 没有结婚前肯定没说过。
2: 过了多久？
0: 一年多吧，一年多点，然后呢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
2: 份，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1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10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2: 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竟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0: 有限，先到先得。
1: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0: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1: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十多年。
0: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1: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0: 过那么久为啥呀？
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3: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就是这个味儿。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8: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9: 多少钱啊？
1: 猜猜。
9: 60-70，
5: 也就60多块钱，
9: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9: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9: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9: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9: 还挺顶当。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9: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了啊，
9: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1: 小。一剁吧，好多呀。
9: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9: 是。

0: 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0: 对呀，
2: 啊，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0: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0: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0: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地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你还
0: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香，
6: 好吃。
5: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 驴肉是真香，
5: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5: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0: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0: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 爱吃。
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它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0: 很纯的，
9: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0: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0: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0: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0: 肯定驴肉
2: 啊，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0: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0: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 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0: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0: 客。
1: 对，
0: 今天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嗯，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
1: 驴肉啊，
0: 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2: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2: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0: 你们成本下不了，
3: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0: 啊，
3: 所以说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0: 保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0: 哎呦，
1: 我真的以为轩轩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2: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 好，
2: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2: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2: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2: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1: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儿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2: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1: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2: 北京的三合油，
1: 对，
2: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1: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1: 搞定，
6: 好吃啊！
2: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1: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2: 先裹点面粉，
1: 面粉淀粉都可以。 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这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6: 特别紧实，
5: 好喝，
1: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2: 嗯，好喝极了。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0: 没错，
2: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将近45一袋。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2: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4: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7: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咱们还没录，把一盘都吃完了，待会儿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别抢我的。
5: 真真已经顾不上说话了，这真好吃，这个
1: 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
4: 是什么美食让主持人和大厨完全不顾及形象，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原来他们吃的是五香猪耳朵，
5: 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1: 这个吃的没有负担，一点肥都没有，都是除了耳尖部分，
5: 完全是这种咯吱咯吱咯吱筋道的这种感觉。还用再切点吗？够吗？还
4: 猪耳朵可是咱尖尖再熟悉不过的了，但是您平时自己做吗？想吃这口爱吃这口的您今天绝对有口福了，五香猪耳套组来喽，秘制卤料，家常味道，当然还有实惠套组。今天买7赠3，足足10袋，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开袋即食，储存方便，吃法多样，做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1: 这猪耳朵可以，连根儿都没有，都是纯前面这部分，都没问题，还一点肥的都没有。我喜欢这猪耳朵。
5: 娟娟，快一点吧，还化妆呢，我们这娘家厨都坐上了。
2: 哎，你看来的好不如来的巧，是吧？
5: 我最爱吃的猪耳，
1: 你敢这么巧呢？
5: 好吃哎，好香啊，真的是白口吃就好吃，特别脆，而且没有那种什么腥啊腻啊的味道。
2: 再等杨大厨加工一下。
5: 等不及加工，
2: 哎，特别简单哈，就加了醋和香油。
1: 对啊，人家这个口是调好的。
5: 搭配黄瓜呀，什么这个香菜啊，特别爽口。
8: 你别抢我的，咱们还没录，反正一盘都吃完了。到时候怎么讲啊？你悠着点，悠着点。
2: 哎，我觉得那点醋就是猪耳朵的灵魂所在。首先，大家喜欢吃的就是它那个咯吱咯吱咯吱咯吱那个脆骨的感觉。
1: 而且女生吃的这个特别补那个胶原蛋白，
2: 满满的胶原蛋白。
1: 哎，
2: 有没有觉得吃完马上变漂亮？
8: 你俩聊啊，我说你再吃点。
2: 哎，杨大厨，问问您啊，你看您从厨师专业的角度，您刚才切呀、拌呀，这个产品品相啊、品质怎么样？
1: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没有肥肉。
2: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处理不好的，就那种
8: 耳根是吗？
2: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1: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哎。除了这个胶原蛋白，现在就是钙，那你看、它能不好吗？
2: 但是啊，如果你知道了今天的价格，大家就会觉得它是好上加好。知道现在猪耳朵多钱一斤吗？
8: 挺贵的，好像好几十块钱一斤。
2: 酱耳片你看150克卖到43，然后包括你点外卖，你看这一份32块钱、我还去超市也拍到了，29.8块，克重差不太多。但是今天咱们的是多少呢？甄选好物淘实惠嘛。最关键像杨大叔说，它是没有那个耳根位置的。
1: 对，
2: 你买着同类型的基本上是29.8块一袋，我们的是多少呢？剩下的相当于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了，8、9、10，100多，不到200块钱。您带回去的是10袋，相当于平均下来这一袋是19块多，但是超市是卖29块多，相当于每袋便宜了10块钱。我这一个套组我就省了100块，
8: 哎呦，赶紧买回家。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9: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哎，品红姐，你知道还有一点，为什么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猪耳朵，大家吃起来味道这么好吃吗？这个厂子呢，从事这种酱卤的工艺已经有30多年了，相当可以说是相当有经验了。
8: 没错，
1: 也是个老店了。
8: 而且你想，30多年就做这一件事儿，那做出来的味道能不好吗？
2: 杨大厨，刚才您是拆袋切看了，我跟品红姐还没看呢。
8: 对呀，
1: 您袋儿有点长了。
2: 来来来，先闻闻香不香？
8: 哎呀，哎，真的是，哎，这一闻就。就扑鼻的这种猪耳朵的香味儿，
2: 能开袋计时啊？
1: 不是，您吃您的不用脸红，吃呗，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我回家追剧的时候我就这么就着吃，这袋我拿了，
1: 就跟家里吃香肠似的，
8: 我买了
1: 掰着吃，
8: 真的
1: 忽山忽山的吃，
2: 哎、
8: 特别
2: 的特别
8: Q 弹、
2: 而且真的是就是没有底下那一块，
8: 没有
2: 线
8: 根，
2: 而且是一个整的，它处理的你看就特别的干净。
1: 其实你看啊，咱们这猪耳朵一看挺这么红啊，其实咱就是红曲米，正常的正常的一种那个大米发酵的，所以它
2: 里边这脆骨，
1: 吃
2: 好吃的就是在这儿。
1: 你看，你看，你看我的脆骨，你看，
2: 哦，
1: 你看。
2: 吃的脆骨感觉更多了。你看咱们的这个保质期和保存方式都特别的简单，首先开袋即食，常温下270天，
8: 这买的不占地儿，
2: 对，
8: 往那家里柜子一放。
2: 还有一点啊，就一定要说今天为什么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猪耳朵，第一咱北京人都好这口，
8: 是
2: 爱吃，还有一点就是性价比高，便宜。
8: 比较一下，
2: 来，这个就是我熟食店买的，给大家看一下，带着小单儿呢啊。我们这个重量0.68，但是是大概是
8: 七两
1: 左右。
2: 价格看啊，46.24块。你这个儿挺大呀，这样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看看人底下有，这就是那大耳根子。您把这个按照大概这比例，咱横这样切，对吧？
1: 对。
2: 摄像老师给我们个镜头。咱们现在切开了以后先看看啊，这耳根子，试试分量啊，
1: 说没用，上秤
2: 上秤啊，看看啊，198，
1: 四两
2: 啊。咱们再看看去完以后跟我们这一样大的是多少，135，就是相当于咱们一共花了40多块钱买的，对吧？
1: 对，
2: 相当于您花了20多小30块钱买的全是耳根子和这大肥肉。哎，切开咱看看里边，
8: 哎呦，看着就肥。
5: 哎，您说您要花了40多块钱买一斤大肥肉，这钱是不是花的？我觉得太冤枉，我不吃肥肉，看着都腻。
2: 给大家看看啊，您花了20多块钱，如果在店里买猪耳朵买到的，大部分
5: 都是这样，
2: 都是这个。
5: 你想，我们买的猪耳朵吃的不就是胶原蛋白和钙是吧？脆骨，
2: 咱也让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尝一尝，品鉴一下味道。

0: 道和品质如何。
1: 今天的体验官是已经退休的陈阿姨，她家呀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母亲，另一位呢是全职妈妈都女士。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五香猪耳朵，帮我们作为体验官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2: 好啊好啊。
1: 就连90多岁的老奶奶也忍不住过来尝尝。
2: 我尝尝，可以。
0: 奶奶这牙口行吗？
2: 没问题。
0: 吃这猪耳朵有问题吗？
2: 慢慢吃，
0: 没问题。
3: 行，
4: 很香，
2: 香，
3: 真的挺香的，真挺香的。
2: 老北京人
0: 爱吃这口，哦、
2: 对，
4: 猪头肉子什么乱七八糟，
2: 就是爱吃。
0: 再尝一个，
2: 你看。
0: 奶奶先问问您啊，您今年高寿啊？
2: 我91，
3: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值得推荐。
2: 五香猪耳，哎，这不错嘿、哎，这没有大耳朵根子，还挺实惠的哈。
0: 嘿，这味儿还挺香的，没有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
2: 不是特别咸，
0: 这个味道还可以。
2: 这盘切完了也不少呢，你要是晚上你又少做一个菜，多省事儿啊。
0: 孩子回来也可以先叨一口吃解解馋，
2: 节约时间，健康卫生。特别好。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啊，你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觉得
5: 好
0: 啊、嗯，口感好，关键是性价比好。
5: 嗯，
0: 不仅性价比好，人家的制作工艺其实也好。
5: 哎，好的食材加上好的工艺，才能有好的口感，是吧？
0: 是的，首先一定是精选优质的这个新鲜的猪耳，
5: 嗯、
0: 然后呢，这是300克，然后是24小时独特的秘方，泡水去腥，还要腌制入味，
5: 这道工序就是咱自己弄不出来的。
0: 然后是85度，这85度是干嘛呢？文火卤制了2小时，保留猪耳朵这种 Q 弹的这个那个脆骨那个脆脆的爽利劲儿。4小时的泡制，老汤均匀入味，就是其实降火的时候一定要讲究泡，
5: 并且您看啊，我们从这个产地的这个原料，人家就有固定的地方来生产，做到新鲜，可以做到原料是精挑细选，而且我们安全现代科技化的技术能够保证我们这个提成产品的科技含量啊。另外你看干净卫生，严格把控生产的标准，让您吃得安心。你看萱萱啊，人家30年就干这件事儿，咱食材好那肯定的、
3: 嗯、
5: 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呀？和卤料有关系吧。
0: 妈、哦、您看我面前这一大盒子、
3: 嗯、你就随便拿出去，这什么？
5: 西洋参，
0: 白芷，
3: 白芷，这是什么？白果、
0: 桃果还是肉蔻还是豆蔻？
3: 肉
0: 蔻，肉
3: 蔻
0: 是吧？
3: 对，这个碧波咱一定要研究，因为这个碧波它不但能去腥，而且它能防腐。
5: 你们负责研究、
3: 嗯，
5: 我负责买现成的。碧波什么蔻啊，什么豆啊，
3: 豆
5: 都不用，都有了哈。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省时省力，好吃，性价比还高、
5: 嗯、
0: 最关键一点，开头我们俩吃的没过瘾，是吧萍姐？
3: 嗯，过一个小铲了、
0: 哎、
3: 没问题啊，
0: 咱就现在开始吧，快来。
6: 葱花、姜片、蒜片，
0: 准备放下锅。
3: 放点锅，配料下进去，香芹、西红柿美人椒，爆香味儿。
5: 我看出来，咱这道菜都不用用那个炒勺，直接这么晃两下，把这颜色太漂亮了。
3: 姐爱吃醋，来点白糖，来烹一点料酒。
0: 我准备好了。
1: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有着30多年卤制熟食的源头工厂，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无耳根。而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7赠3，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1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一，它里边是没有那个耳朵根的。
0: 嗯
3: 嗯。

0: 没有肥肉。
1: 今天这一个就完全没有猪耳朵，就是出地不好的，就是那种
2: 耳根是吗？
1: 耳根的那个腥腥的味道。
0: 它里边的含的胶原蛋白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小孩特别喜欢的里边的脆骨，它补钙呀、
2: 哎。特别推荐这个猪耳朵啊，这个猪耳朵做到这样 Q 弹，对吧？胶原蛋白加上我们钙，吃到嘴里那种 Q 弹和爽的感觉啊，推荐您赶紧买回家。
1: 我们没有底下的那一节，对吧？
2: 没有耳根、
1: 没有耳根，就是纯纯的上面全部都是这种胶质和脆骨的位置，而且最关键啊，就是性价比特别值。超市上大概这样同款是要29.8一袋，今天就做到了，买七赠三，一共十包，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比您自己买每袋便宜了1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吧。
3: 今天给您甄选的是家庭分享装五香猪耳朵，卤味浓郁，脆香可口，用料实在，没有厚厚的耳根部分。今天我们甄选的五香猪耳朵，买七赠三，足足10袋，每袋150克，平均一袋19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的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8: 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欣、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2: 一个多小时吧。
3: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2: 哎，
3: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3: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0: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啊！
2: 过瘾，
4: 嗯，太软嫩了，
2: 哎，
4: 嗯，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6: 哎，这味儿真好，
1: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0: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三十块钱。
3: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2: 赶紧赶紧看，
3: 快快快快快！
7: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3: 这个是您二九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7: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3: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八赠二，平均一袋不到

0: 最少就得五步呗。
1: 对，最少五步。炖的话得一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0: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又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1: 还真是好产
0: 品。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2: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1: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1: 哎，这肉还挺香。
0: 多了半步，闻一下。
1: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哇，好烫，大块儿啊！
1: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1: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
0: 嗯。
1: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0: 哎，它不好的话，得深。
1: 哎，对，
0: 盖过那个，
1: 特别深，
0: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1: 也
0: 不
1: 好吃。
0: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1: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1: 嗯，
0: 我吃这块。
2: 嗯。太软嫩了。
1: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1: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2: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1: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2: 嗯，好不好吃？
1: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2: 太好吃了。
1: 嗯，你看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
2: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1: 那可不，
2: 太贵了，是吧？
1: 嗯，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1: 嗯，
0: 两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1: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1: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2: 嗯，
0: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1: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2: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1: 那可不，
2: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49块钱的啊。
0: 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1: 看着挺着实啊。
0: 啊，上面是
1: 哎，
0: 面部
1: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2: 嗯，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1: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2: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1: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1: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2: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1: 哪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1: 嗯，
0: 摄像老师对吧？
1: 嗯，
0: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2: 对比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1: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1: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1: 一块顶两块了。
2: 嗯，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1: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1: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1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算2块。
0: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1: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2: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嗯，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八，
1: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
3: 九十。
0: 韩大厨，
2: 哇，
1: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0: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
1: 3份。
0: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

0: 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十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2: 好的，牛肉盖饭。
0: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3: 盖在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2: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3: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
2: 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3: 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3: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3: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3: 对，
0: 哎，这味儿真好。
4: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4: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5: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不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6: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7: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1: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6: 对，
0: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6: 杂味儿，
7: 对，确实是
0: 特别香，
7: 处理的特别好。
0: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6: 没错。
7: 所以说人这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

0: 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1: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2: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上一浇，
2: 往上一浇，哎呦，
0: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1: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价格随便吃。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8赠2，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说起这炒菜做饭，您家用的是什么锅？铁锅、不锈钢锅还是涂层不粘锅？这铁锅一生锈，不锈钢锅容易粘，而不粘锅用久了还会掉涂层。别着急，今儿一点通就给您带来一款新型锅具，这些问题通通解决。全新不粘工艺，煎鱼炒肉无油煎饼都能轻松搞定。
3: 1、2、3，哇！
4: 我那边已经完全
5: 方便了，
1: 坚固耐用，
5: 火爆上哦！
6: 来，你用舌头去火，哇！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4: 一抹，一点划痕都没有，
1: 简单冲洗擦拭即净，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4: 哦，一模一样。
1: 更有您意想不到的惊爆价，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元，
3: 今天不到，
5: 天哪，哎，那太划算了，
1: 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十二姐啊，能够看到啊，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这口锅，
0: 它是泰锅，
5: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材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从事这个锅具生产销售行业有25年经验的郑经理登场，有请。
5: 有请郑经理。
3: 英国摩飞最新的一款锅具泰铁锅，在家里面您做饭粘锅会生锈，很难清洗，这个锅具全全给你搞定了。它第一个不会生锈，更不会裂，没有涂层，不粘锅，清洗的太方便了，使用上面10年8年都没问题。
0: 这种礼盒、
3: 包装自己用送人都可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来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漂亮，
5: 跟买了一个包包似的，
3: 对，没错。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然后呢我们的锅盖里面的话呢是一个什么锅盖啊，它就是一个钢化玻璃茶色玻璃，它不含铅不含汞的、哇、 非常漂亮啊，
0: 就是那种低调奢华的光泽感。
5: 钛最近是真的很火，尤其你看最近像这三两年的事儿，是有钛的杯子，还有钛的水壶，然后有钛的那种电饭锅，
0: 最关键还有我们今天带来的钛的锅。
3: 说到钛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最有发言权了，比如说1000多块钱一个杯子不高，这个锅具在毛宝上面就是2000多，钛这种啊
5: 金属素
3: 太贵了。在应用中的话，第一个是航天，第二个就比如说这个支撑架，对吧？
0: 啊，
3: 然后在牙里面为什么要用钛？
0: 它跟人就是我们种牙什么那些材料，
3: 没错，它跟人体没有排斥。如果说你用钛过来熬一个粥，如果说你放到第二天的话，它这个粥它不会变什么味啊。如果说用一般的话，第二天的话就臭掉了，
0: 就馊了
3: 啊。所以它的保鲜性非常好。
5: 摩飞本来就很厉害，他们家厨房电器都挺贵的，煮火锅的那个小锅，
0: 对，
5: 还有什么小壶都特别贵。
0: 这个品牌首先第一家喻户晓，第二在这个厨具行业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最关键他家这东西也不便宜。
5: 没错，
3: 钛铁锅的话呢，它的价格都在600多到1000多。来，你看一下品牌的
5: 是659，
3: 第二个699，再看最后一个999。那我们的官方的话多少钱呢？来，大家看一下，
5: 建议零售价的哈，2099块钱。
0: 您自己买，可能在网上搜都是什么600多呀、900多。因为我昨天去了趟超市，所以啊，我都录了视频了。399，超市做活动329。咱先不说里边的这个含量啊、工艺啊，就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很便宜，跟您那个啊，这官方指导价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这郑总第一次来我们这儿，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经贸价？
3: 今天不到200元，
5: 就不到200，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3: 是，
5: 天哪！
0: 哎，那我还看到了啊，就这个硅胶铲，这是送我们的吧？
3: 这送的摩飞品牌的，这就是婴儿级别的硅胶铲，非常好用的一个硅胶铲。
0: 然后包括就这个也送给我吗？
3: 这个也是送的，因为夏天到或者冬天的话，蒸馒头啊、蒸玉米啊、蒸什么东西都可以。
5: 锅盖不用我单配吧？
3: 不用单配，这也是送的。你买一个锅，我今天会送1、2、3件，一共4件给您带回家。
1: 炒菜发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日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钛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3: 1、2、3，哇！
0: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掉了，
1: 坚固耐用，
5: 不火爆炒。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0: 一点划痕都没有，
1: 清洗简单，
3: 不用洗锅了，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哎，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0: 哦，一模一样。
1: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1000元的价格，今日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钛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儿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家的锅都有哪些烦恼呢？
7: 粘锅，要刷不干净，它就会生锈，它容易把锅刷完锅以后得把火给它烧一烧，
8: 长锈呗。
7: 啊，
8: 我所以做完菜拿钢丝使劲的刷，钢丝刷还都刷不动。
1: 今儿一点通就挑战您家的铁锅，
0: 我们也带来了一口锅，跟您家的这个铁锅想做一个 PK。
9: 粘上了，粘上了，都弄不下来。你看，你看，
0: 咱就挑战一下了啊！
9: 放放你看，
0: 嗯，
9: 苦苦粘啊。
5: 咱还得是通过实验来看，边做边说。
0: 行，好不好使啊？咱们实验见真知。
5: 没问题。
3: 锅底里面一滴油都没有放，什么都没有，直接开火，硬菜、干丁还有石头，1、2、3，在里面，对，来，你看。如果说像这个底的话呢，您花完以后它会花掉，对不对？如果说你要拿一般的一些带涂层的这么磨的话，来，先看这个锅，你看，一点都没有吧，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的话，来，给个特写，大家看一下，你看里面全部刮花了。除了这个之外，来，我再放一下， 然后再放点火在里面。你们俩先往后让一下，来，
0: 这是什么？
3: 对，
5: 火爆什么？
3: 看里面全都是火，像这种锅具的话呢，下面是烧的，里面是烤的，然后还有香烟，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什么石头，然后直接把它关火给倒出来。
5: 这哇，真是一道硬菜了哈。
3: 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4: 一
3: 抹，一
4: 点划痕都没有，
5: 真的，
4: 我的天呀！
5: 家里什么海鲜啊、

0: 哎呀，什么蛏子啊？你这是想吃
1: 多少吃了？我炒大骨都没问题。
0: 接下来的时候，你看，比如说锅好不好，哪里好不好清洗啊？
2: 对，
0: 炒菜容不容易粘啊？
2: 烙饼啊，做什么都可以，对吧？这是同样的一个面皮啊。
0: 你这面皮手拿都粘了。
2: 是，来，我们这边也同样一样，起火，然后直接放到里面去。
1: 这都不是面浆啊。
2: 对，
1: 这是两坨面。
2: 没错，我们故意是这么弄出来的。对比的话，它才有效果嘛。直接的扒拉一下，这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用的一些100多块钱、200多块钱的一些铝铁锅啊，或者是铁锅啊，
0: 其实也不便宜了。
2: 对，是。
1: 人家说了，这没放油，
2: 对不对？因为我们家锅里面也没放油，对不对？它通过了淡化的技术，它做到了一个不粘锅、没有涂层的一个健康的锅具。来，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
0: 干了，糊了，而且我感觉这刷都费劲了，只能用那个铁丝球，然后结果把锅都蹭花了。
1: 对，是，
2: 来再看一下我们的锅里面，来你看一下，哇，
1: 哦，我觉得可以这样，
2: 是，
1: 最关键不加油还省油了。
0: 对呀，
2: 是，你看一下，我们直接把它给倒出来以后啊，然后不用去刷锅，然后来看到锅里面，
0: 哎，跟没用的，
2: 对，这就是太铁，因为它淡化技术以后，它在表面上面有一层的话，这个叫晶石一个啊表面，所以呢，
0: 就是你
2: 它做的不粘，
0: 不算涂层对吧？
2: 它是零涂层的，没有涂层的。
1: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说不想买带涂层的锅，做着做着饭那涂层脱落都吃到我身体里了。从购买的角度来讲，看到零涂层的，我内心来讲还是很喜欢，
0: 放心，
2: 安全。
1: 对，
3: 炒菜扒锅一生锈，不好清洗。别急，今儿一点通就为您推荐知名品牌英国摩飞的泰锅，颜值与实力并存，轻松应对各种菜品，丝滑不粘。
2: 一二三，哇！
1: 我那边已经完全干了，
3: 坚固耐用，
0: 不火爆爽。哦，
2: 一旋到就火，哇！然后我们拿个抹布轻轻的在里面一擦，
1: 一点划痕都没有，
3: 零涂层设计，真正的无毒无害。市场上这一套锅具的价格都要大几百甚至千元的价格，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不仅有一口泰锅，还有价值79元的摩飞硅胶铲子、不锈钢蒸片、钢化玻璃锅盖，让您通通带回家，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的价格，无论自用或是送礼，都让您倍有面子。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煎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就这个鱼皮啊，
0: 太难做了。这个锅其实也不便宜，这一看也得是那种不锈钢锅。
1: 对呀，啊，直接这么下吧。
2: 对，直接下就可以了。
1: 这么下啊，
0: 哎呀，这能行吗？我的天哪，我都，哎，我已经听到了那个鱼皮抓住那个锅的声音。哦，
2: 焦了吧？
0: 其实它已经粘到那个锅底
1: 了，放上去就粘住了。
0: 对，我都能听到滋啦一声。
2: 您把那个再翻一下就更明显
0: 了。您看看，
2: 哎，那鱼皮呢，哎，全都掉了。
1: 我这边什么时候翻呀？
2: 对，您现在倒可以翻了。
1: 啊？
2: 对。
1: 啊，你看。太神奇了，
0: 太棒了，而且在里面特丝滑啊。
1: 对，
2: 底下
0: 全在这底下，您看啊，不知道以为我在这做烤鱼片，真厉害，啊，
1: 哎呦，真的超级好用，包括煎这个什么
2: 荷包蛋
1: 的，
2: 啊，饺子呀，煎韭菜盒子呀，都可以
1: 省油。
0: 没错，
1: 这种锅或者其他锅你要想让它不粘，咱油得放宽一点，
0: 没错，
1: 不该粘了，哎，像这种锅的话它加少一点就可以了，
2: 因为它密度比较高，
0: 哦，
2: 所以嘛，它在家里面的话它做到个省油节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里面的话一滴油也不用放，京酱肉丝啊，很难炒，为什么？一下锅马上肉其实会扒到锅里面去，直接放进去，你看听到叽叽的声音，那证明它这个锅很热了。
0: 对，热得快，
1: 而且它的这个声音就跟咱普通锅放下去那个肉丝不太一样。
0: 对，以前是会有一种感觉马上会焦掉的那种，
1: 就是我的皮粘在上面，
2: 啊，除了这个不粘之外啊，对吧，
0: 啥意思？
2: 我们把它给滑起来，
0: 还要勾芡放酱料。
2: 对，是的，在家里面如果说做个
0: 哦，
2: 那完全又不一样了。你看这种感觉，这种是水蒸气，它不是油烟啊，
0: 啊，
2: 油烟非常低。来，我们再加一遍，来，一二三，哇，
0: 哇，
1: 哦，这锅好干净啊！
2: 对，直接出锅。
1: 我炒完锅干净，
0: 太棒了，而且
2: 非常
0: 汁儿啊，一点都不往锅上抓，
2: 不用洗锅了
0: 啊，
2: 直接拿一个抹布，我们在里面来啊，一擦一抹，待会见证奇迹，大家可以看。来，
0: 我的天，
2: 来再拿一个。再滑动一下，来，就是不是像新锅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
2: 漂亮吧？太铁锅的好处在哪里面呢？不用开锅，拿到家里面直接清洗，直接用，再也不用去养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

0: 哪用起来粘锅，我给你退货，并且的话旧锅坚固耐用，在市面上的一些锅具，铁锅会粘锅，会生锈，会裂掉，不锈钢锅具看上去很漂亮，但是用完以后发黄了，然后粘锅了，再加上不好清洗，
1: 太难说了。咱刚才做那鱼皮
2: 鱼
0: 煎鱼，如果说涂层锅的话呢，掉涂层了，它的使用寿命比较短，多层钢的话更不用说了，粘锅烧肉慢，易变质啊。再加上我们的摩飞的，它第一个它不会生锈，然后更不会裂，裂的话您拿回来我给您退了，算我的，没有涂层啊，然后不粘锅，清洗来太方便了，使用寿命十年八年都没问题。我们这个锅您塞到底它含量有多少？
1: 我其实这样说，它叫钛铁锅，钛铁锅，
2: 你加1%，它也是钛铁锅。
1: 你别说我买一锅里边含1%，用了个钛字，那不行。
2: 郑总，你可不跟我们玩这文字游戏啊！
0: 但是我今天是带着检测报告来的，钛含量是多少？45.69%，没错，
1: 45.69%
0: 是相当。也差不多有一半了，
2: 是40%多的钛，这含量真不低了。
0: 对，是的，整个制作工艺先把盐矿石融到了一个1300度的高温里面，把里面的杂质全部给去掉。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温度，你1000度以下，根本它里面的话还有存留着杂质，那这样的话它会什么？生锈了，会穿筒了，会裂了。所以嘛，只有这样提炼出来的99.9%的高纯铁，再加入钛进行熔渗，也就是我们把铁和钛融在一起，它出来的就是我们再使用一个1500吨的冲床，并且做到一个拉伸的一个定位，形成一个锅体，然后再打磨再缩边。最主要的是这个淡化技术，为什么说没有涂层呢？就是因为它有淡化技术，也就相当于它锅具的表面上有一层钛石的晶体，它就是一层保护膜，所以它才做到了不粘锅、不拔锅、不生锈，最后就成品了。
1: 再往后就是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把高性价比、高颜值、高品质的泰国带回家了。
2: 是的，今天100多，不到200就能把高纯度的泰国直接带回家了。
1: 不仅有买，还有赠。
2: 没错，
0: 对，是的，
1: 我们有一个价值79块钱的食用级的硅胶茶，
0: 对，食品级的，
1: 还会再赠送您，看看我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不锈钢的一个蒸片，
2: 是的，
0: 锅盖也是送给大家的，
1: 没错。所以啊，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我们高颜值、高品质、高科技的泰国带回家吧。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4: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哎呦，一卤也有 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9: 梅姐，拿的好多药，您说这药，它会伤我们的肝脏吗？
10: 是的，药物呢是引起肝损伤的一大元凶。其实呢，就是用药是不是会造成肝损伤，跟人、跟他的基因类型、跟他的遗传类型是有密切关系的。有可能甲导致了肝损伤，但是乙他就没有导致肝损伤的。
9: 哪一类人可能需要格外注意，用药之前必须得去问问医生？
10: 如果说高龄的人，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有基础肝病的人、有病毒性肝炎的人，这些人呢，如果说用了药之后，那么他更容易加重他的肝损伤。
9: 哪些药这有可能会伤肝了？
10: 那我们有一个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指南，然后这里边呢就详细的记载了，比如说中草药、膳食补充剂，然后抗结核药、抗肿瘤药、解热镇痛药、降脂药、精神类的药物，都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有可能会引起肝损伤。
9: 像这降脂药好多人都用，
10: 对，
9: 不用药它降不下来啊。
11: 对，你看我这脂肪肝，我不吃降脂药它不是更严重吗？
9: 您现在吃的是哪种类型的降脂药啊？
11: 他汀类的。
10: 他汀类的降脂药当中呢，我们也有选择，基本上所有的他汀类的都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相对来说，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然后引起肝损伤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迫不得已我们吃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肝功能的检测。
9: 那如果说真的我想明确一下，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影响到我的肝功能，我是应该着重查什么？
10: 转氨酶，然后胆红素、转肽酶、碱性磷酸酶等等这些血液学的检查，看看他肝脏有没有肝损伤的这种情况。
9: 但是您说比如我就是高血脂，我就是天天在服，我大概多长时间需要去查一下？
10: 一般的一个月，用药一个月就需要查一下看看。
9: 有一位康宝宝叫乐之啊，康宝宝就他说膳食补充剂会不会伤肝？膳食补充剂
11: 就
9: 是营养品吗？
11: 对，营养品。因为现在药店呀好多包括都有这种营养补充的
10: 膳食补充剂呢，又叫营养补充剂，然后它的成分呢，我们不是说是特别的确定，尤其是他们服用一些，比如说健身呀、塑形啊之类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还是应该谨慎。而我国的指南当中呢，也是把中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列为第一位的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的元素。有一些中草药，咱们说的土三七啊、雷公藤啊、什么千里光、什么治疗牛皮癣的呀、什么之类的，这些药物都要警惕，它有可能引起肝损伤。我们呢，在临床上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以那个肝硬化大量服水来的，然后我们就查了查，然后做了 CT 啊什么之类的，发现他的 CT 的影像呢像地图样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又追问病史，他是服用了一种叫土三七的一种药物，他可能是误以为他是三七呢，然后这种土三七这种药呢，它就有可能引起肝脏的损伤，造成肝硬化、腹水、肝肿大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比如说扑热息痛，就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解热镇痛药，还是要小心，还是要谨慎的。
9: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啊，向各位观众朋友们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比如 如说真的要入口用药的时候，这提前必须得做足了功课，甭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咱们得找正规的医生去开具，而且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定期该检查肝功肾功的时候咱一定要查。要不然真的有可能给自己埋下隐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0: 除了药物性肝损伤呢，还有另一个元素可以引起肝损伤，它就是酒精。
12: 我喝酒也不上脸，也喝得挺舒服的，应该没事吧？
9: 好多人都说，说如果要是上脸吧，就好像身体没法代谢，好像缺乏那种酶，就容易伤。但是如果说喝酒不上脸，据说就特能喝。就好像没事儿似的。
11: 我老公就一喝酒就脸通红，连背上都是红的，然后呢就说他是什么酒精过敏。就这种肯定是不能喝的，是吧？
10: 对。然后一喝酒就脸红呢，常常见于酒精过敏呀、兴奋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缺乏这种乙醇的脱氢酶、乙醛的脱氢酶，它引起毛细血管扩张，所以引起的面色潮红什么之类的。这种人呢，他确实是，如果说他缺少这种酶的时候，那么乙醛呢，它就在体内积聚的就比较多，它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造成肝损伤。
9: 那这种不上脸的呢？
10: 这种不上脸的呢，如果说他长期的饮酒，比如说他每天饮酒，男性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持续5年，基本上酒精性肝病的帽子他就戴上了。另外一个，如果说他短期之内大量的饮酒，比如说每天饮酒超过80克，持续2周，
9: 80克是大概多少两？
10: 80克是纯酒精，
11: 才一两，
12: 纯酒精啊，
10: 纯酒精是80克，
9: 纯酒精。
10: 那么我们换算成50度的酒的时候，那么就是一斤，就是一斤。
9: 喝过，
10: 然后
9: 那就是伤了。您具体说说，您喝多少啊？
12: 我喝酒是2-3两刚起步，4-5两正好。5-6两也能喝，7-8两还能喝。
11: 喝，那一照着一斤半。
12: 你要说一斤半也喝过。
9: 也喝过。自己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不舒服呀，呕吐啊，恶心。
12: 肯定吐，喝多了肯定吐，肯定难受。
9: 但是还喝。
12: 对。
9: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12: 从应该10几岁吧。
9: 10几岁就开始喝。
12: 对。
9: 喝到什么时候了？喝到现在？
12: 现在喝的少了，但是也喝，但是少多了。
10: 酒精性脂肪肝它会逐渐的进展到酒精性肝纤维化，又轻度的，又中度的，重度的，甚至是进展到肝硬化，有可能会发生肝癌。
13: 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想不通这个事。今年这个2月份，我们进行体检，查出我这个肝部长了个东西，确定呢可能是癌。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呢，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叫大扩堂，要把肝怎么翻过来做，怎么搞法呢？当时这个徐州呢就做不了这个手术，当时是给家属说的，家属当时给我传达没有什么问题，瞒着我的。我讲这个事情也不要瞒我，你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就直说。我说我这今年都快70岁了，也想得开了，我能承受了。
14: 那您是怎么觉得可能家里边人瞒着您了呢？
13: 他们说徐州做不了，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大了，他们就给我讲了实话。我心态很好，我认为徐州是误诊，说我不可能有病，我一直身体很好，反正对这个事情好像不太信任。每年体检都有脂肪肝。刚开始在意，到后来他们讲都有，很多人都有的，也就无所谓了，就没有在意。喝酒，我估计还是喝酒有可能有关系。白酒啊，都是白酒，高度白酒，53度以上的吧，都是50多度啊。像我们常喝酒的人，喝惯了不喜欢喝低度酒的，40多度的酒喝的感到没意思。等我这个病好了之后，我最想干的就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顿饭。最想给家人吃的红烧肉，那我就给家人做。
15: 今年70岁的王先生九龄已超过30年，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了肝部肿瘤。专家说了，像王先生这样长期大量饮用高度白酒，容易患上酒精性肝硬化，造成肝损伤，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全民健康学院给您提个醒，日常生活中饮酒需适量，不可贪杯。
10: 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4号和12月31号，我做了两个肝移植。这两个肝移植的病人呢，都是酒精性肝硬化，有消化道出血，有黄疸，有肝硬化，有腹水，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然后一看已经是酒精性肝硬化，慢性肝衰竭的程度，不做肝移植不行了。一个是老是出现肝昏迷，就是动不动就昏过去了，血压高了，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大小便了，然后也胡言乱语了，
11: 这么严重？
10: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点硬东西，反复的消化道出血。
11: 像这两位患者，他们是喝了多少年酒啊？
10: 基本上都是有几十年的酒龄了，年龄都是在50岁左右啊。
11: 哦，但是酒龄不短，这个其实就把我们的肝一点一点消耗殆尽了。
10: 是，
12: 酒坚决要戒。
11: 对，这再一次哈，告诉您必须得戒酒，这样才能控制住我们的这个肝啊，不再往肝硬化的方向发展。那还有一个板子现在没有揭秘，就伤肝的元素，第三大了，这算是，这是什么呢？
1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1: 饮食习惯，我们今天现场啊也准备了一些美食，
16: 哈啤酒，然后吃小龙虾。哎呦，最喜欢干的事儿，
11: 觉得这里头有伤肝的食品。您说这个海鲜如果做不熟的话，它会不会伤肝呢？
12: 我觉得肉伤肝，海鲜不伤肝，因为我爱吃。哦，
16: 而且我觉得海鲜吧，一般我还不愿意吃那特老的，就觉得那鲜味儿好像就没了。再说海鲜，它有时候还生吃呢。
12: 对呀、啊，生吃多鲜呢。
16: 对、我倒觉得那小龙虾那个头不是说有好多病毒细菌吗？尤其那小龙虾生长的环境也不好，我觉得小龙虾有可能是。
12: 小龙虾也香着呢。
16: 都香着呢。
10: 吃海鲜也好，吃什么也好，一定要煮熟它。如果说没有熟，那么就有可能造成那个甲肝和戊肝的这种传播，都有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损伤。
11: 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他可能已经有一点点伤肝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样，我们考考大家，哪些表现啊预示肝脏可能已经受损 ？A 呢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乏力 ，D 是肝区胀痛。都没解释，都选了，为啥？
16: 因为首先，我觉得他感染了就会发烧，然后肝不好了，就像我们有时候不喜欢吃油腻的呀什么的，就要厌食呗，乏力，没劲儿呗，然后肝区肯定胀痛。我觉得都应该有。
12: 不吃不喝肯定是有病了。这个肝区疼痛也肯定是不舒服。
11: 您呢？
17: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确实是，当时我虽然说不知道自己是肝损伤，但是确实是恶心厌食了，也真的是嗜睡，浑身没劲儿。至于说这个肝区胀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肝损伤了，它可能它会有一个表象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16: 我突然想到，我把这个 D 去掉了，
11: 为什么？
16: 我突然好像有一个知识点，肝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肝不会痛。
11: 哎，不错，我也有这个知识点的印象。但是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得请林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下。
10: 其实呢，就是肝脏的损伤呢，它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全身的表现，一种呢叫做消化道系统的表现，有可能像恶心厌食，有可能有乏力，甚至是嗜睡，肝区胀痛啊，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至于肝脏有没有神经呢，对痛觉敏感不敏感呢，其实是这样的，胀的这种疼痛它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脂肪肝，脂肪沉积了，那么它有可能表现为肝区的胀痛。还有一个就是肝癌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长了一个肿瘤，那么它这种情况肝脏的包膜受到了牵拉，然后这种情况它有可能引起肝区的疼痛。
11: 那在宣武医院的普外科，您在治疗的时候用的是哪些办法？
10: 如果说比较轻度的肝损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如果说特别严重 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有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凝血功能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血液净化治疗，比如说血浆置换、人工肝，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如果说特别严重的那个肝损伤，比如说已经到了肝衰竭，经过药物治疗和血液净化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给他做肝移植治疗了。基本上是这么三部曲。
9: 其实通过多重的方法也是核心目的，保住我们的肝，保住我们的肝功能，这样维持我们的生活，维持我们患者的生命。
18: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19: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18: 后面是这儿吗？
19: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20: 大量脱发，我就感觉

0: 今年快29了，戏有点少。
1: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2: 都死了，
3: 植完了，
2: 植完了以后全死了。
4: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
1: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治疗脱发，还会教您制作生发钉，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
5: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6: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大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7: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
8: 大家好，我是三益臻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6: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8: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9: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8: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6: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8: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9: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8: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10: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

0: 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四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0: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0: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2: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0: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对吧？
0: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0: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啊，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3: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4: 太好了。
1: 丁总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

0: 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1: 对，
0: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1: 对，
0: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1: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仙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2: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1: 啊，
2: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1: 对，
2: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0: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这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也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棒，
2: 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DHA 和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 Omega 3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 Omega 3被誉为海洋黄金。
1: 我们都知道这个 Omega 3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2: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儿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儿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

0: 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1: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1: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1: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2: 嗯，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2: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2: 我呀都懂。
0: 对，
2: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2: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哎，
1: 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2: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2: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2: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也挺好。
1: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1: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1: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啊，
1: 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1: 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1: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0: 哎，
1: 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1: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1: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1: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1: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1: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1: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1: 你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1: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

0: 好吃。
1: 鲱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挂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窦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儿，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焦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呢，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啊，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的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焦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焦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焦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嗯，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
1: 嗯，
2: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啊，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
2: 嗯，
1: 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
2: 嗯，
1: 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
1: 嗯，
3: 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1: 嗯，
3: 味道啊特别的干净，
1: 嗯。
3: 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3: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
1: 嗯，
3: 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嗯，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这个也是油。
1: 嗯，
2: 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
2: 嗯，
3: 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
2: 嗯，
3: 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
1: 嗯，
3: 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1: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
3: 嗯，
1: 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2: 是啊，嗯，这锅巴呀真好吃。
1: 嗯，
2: 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
3: 嗯，
2: 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1: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
1: 嗯，
3: 福利呢特别的大。
1: 嗯，
3: 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1: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
1: 嗯，
3: 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
1: 嗯，
3: 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1: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
3: 嗯，
1: 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
3: 嗯，
1: 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

0: 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您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0: 嚯，
1: 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嘛。
2: 哎，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
1: 谢谢
0: 林总。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春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油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

0: 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祝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见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嗯、一直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嗯、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嗯、脆呀、啊、香啊、嗯、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嗯、是啊、哎、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嗯、就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嗯、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嗯、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嗯、随时想嘴上咸了、嗯、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
2: 方便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嗯、在那坐着看看电视、嗯、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嗯、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嗯、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嗯、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嗯、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嗯、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嗯、沏点瓜茶、啊、切点水果、啊、就往桌上那么一摆、嗯、这下午茶呀、啊、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吧、嗯、坐在一块儿、嗯、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
0: 嗯、
2: 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
0: 嗯嗯、
2: 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
0: 嗯
2: 我呀想啊再捞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嗯、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
0: 嗯
1: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嗯、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嗯、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嗯、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We'll be right back.

0: 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2: 哎呀，真香啊！
1: 嗯，
2: 我先尝一块儿、啊，
1: 哎，尝尝。
2: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1: 嗯，
2: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1: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2: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1: 嗯，
2: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1: 没错、
2: 嗯、
1: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
1: 嗯、
2: 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1: 没错，
2: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3: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
1: 哎、
3: 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4: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1: 哎、
4: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1: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3: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
1: 嗯、
3: 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1: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哎、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3: 是
1: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3: 可以吧？
1: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
3: 嗯
1: 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3: 是啊，
1: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3: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
4: 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1: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
3: 嗯，
1: 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
3: 嗯，
1: 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1: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加钱。
1: 对，
4: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1: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4: 不，
1: 四袋。
4: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1: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
3: 嗯，
1: 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
3: 嗯，
1: 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4: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
1: 嗯，
4: 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慢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1: 多一点
4: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1: 哎，太划算了。
2: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4: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4: 是的，
1: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嗯、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嗯、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嗯、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2: 嗯，
1: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嗯、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2: 嗯、
0: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是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
0: 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您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清奇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从6月1号起，北京呢就要正式的进入汛期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打好防汛主动仗，城管执法部门提前梳理全市水深流急风险点位以及排水设施易堵等问题点位，聚焦重点河湖流域水文监测站点等，联合水务管理单位开展排查，重点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违规堆放物料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降低防汛安全风险。
1: 城管执法部门提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的单位一定要在汛期来临之前及时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设施设备等，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呢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以及呢河道周边的风险提示，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围观泄洪、盲目涉水、下河捕鱼，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老话说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说实话，这话呢，咱们耳朵呀都听出茧子了。可是偏偏有些司机呢，就是自作聪明，总想着钻法律的空子。
1: 哎，咱节目播出过不少，有的是换座位，有的是干脆弃车逃跑，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歪主意。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位啊，那也是煞费苦心，不仅是出了事故离开现场，还妄想着通过二次补救的方式啊，想要混淆视听。面对调查更是各种的花式辩解，还质疑民警。那么这些伎俩他能得逞吗？
2: 我从那边来的。
3: 啊，哪个呢？
2: 这车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的，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4: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小哥报警，称自己的快递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这停在这块，我让他呢，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然后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4: 然而民警到场后却没有看到轿车司机的身影，几分钟后司机张某才来到了现场。
5: 你不知道出完事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去啊？
6: 我在这等，我没动。
5: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那么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6: 我没动啊，我在车一点都没动啊。
5: 你人也跟现场等待，你不用说出完事儿，我这到这儿我人走了，你也不成啊。
4: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张某说自己离开现场是因为想去旁边买酒喝。
7: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然后呢，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5: 就这么多年事故，我出事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出完事儿，先喝酒去。
6: 对，
5: 先喝这儿。
6: 我
5: 解决完了，解决完了，警察还处理完了，该干嘛干嘛也都行。
6: 那我去那边买东西。
5: 啊，你就知道报警你还喝酒去？
6: 我
5: 怎么
6: 跟他说了？我说我去那边
8: 跟我说。
5: 你就知道人报警了就不该走了，等警察怎么着？
6: 我靠，你一来就找吵我，那人家那个逆行你们不管。
8: 他
6: 逆行你也要管了，你不能光管我呀，对不对？
8: 一个事儿调查清楚，他那逆行很明显。
6: 对呀，都要管了，你不能说
8: 都要管，没说不管他啊。
6: 对呀，
8: 也没让他走，也让他在这待着了。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表现得理直气壮，还一直表示事故发生全是对方的原因。
6: 首先我那是打了转弯灯的，他说你是不是想讹我？我说哥们儿，我说是，你要报警你报警，你不报警我们两个就说。我说那个我不是讹你，我首先我说你先看一下我放个车挂着没有，没挂你给我倒一下我就走了就算了。他说他不动。好，我说那他说他要报警，我说那你报吧，我就看了挂着了，我说那你报吧。他首先他第一句问我就问他是不是我想讹他，我说我不想讹你，是不是你自己这样说了。
4: 然而当民警问到发生事故之前的情况时，他却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5: 所以你吃完眼是怎么走的？
6: 他有个路啊，
5: 走着走的
6: 啊，
5: 住哪啊？走走，
6: 我不知道他住哪。我没
5: 今天怎么认识的？联系他们都是谁呀？跟你一块吃饭的？
6: 我们同事他们在那边和那个附近住。
5: 叫什么名啊？
6: 叫什么名？那个以前认识的朋友嘛，就
5: 叫好像有名有姓儿，你跟吃饭
8: 软名吗？得有啊，联系方式
6: 什么
5: 的。这怎么约的群啊？那你不知道谁都不说，就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几点？不可能的事儿啊！
6: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5: 叫你们的事儿啊！
6: 对，
5: 我可以调查呢。
6: 你可以调查，你调查第一，你可 可以调查，没问题，是吧？
5: 嗯，
6: 完全可以调查。
5: 不是你说出完事儿了，搁这等警察呢，警察来，看说都没有喝酒，警察直接给你出去出。而现在我到了，你喝酒了。
6: 到了之后喝的，
7: 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才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4: 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而直到民警对他进行酒精检测时，他还在狡辩。
6: 对不起，
2: 多少？
6: 啊，
2: 你是酒量
6: 啊？
2: 通知你老板了吗？
6: 没有。
2: 通知你老板？
6: 啊，干嘛？
2: 这超干啥呀？
6: 对，
2: 要是连队友店儿，用哥。
6: 你首先搞清楚，什么叫涉嫌？
5: 嫌疑，
2: 我用你跟我解释，我就干这个的。
5: 有嫌疑，
2: 知道吗？
6: 你只是说有嫌疑。
2: 有嫌疑怎么了？
5: 人就涉嫌啊。
6: 你涉嫌就涉嫌。
5: 对啊。
6: 那你说的就不对啊，你说那个。
5: 说的
2: 人
5: 已经涉嫌。
2: 不对啊，我没说你就是吧？
5: 涉嫌就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配合调查，你明白了吧？
2: 现在你这个事儿，明确的有哪儿救你自己的，就是全力配合公安机关。
5: 好了，别再说
2: 配合程度，直接
5: 再说别的了。
2: 之后的处罚。
4: 最终，张某自知无法再继续伪装，承认了自己的全部违法事实。当天，他和朋友聚餐饮酒后，便打算来到顺义区的一家酒店休息，在路边停车时与快递车发生了碰撞。经检测，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的责任。
7: 他的行为呢，触犯了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血液样本提取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基于此，我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法律已经为所有耍小聪明的行为准备了应对规则，逃避检查不仅不能洗脱嫌疑，反而会坐实逃避法律追究的加重情节，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只会让自己的法律后果更加严重。
1: 所以说呀，酒后别开车，出事儿呢也别耍赖，在法律面前任何戏精的表演都是徒劳的，咱们老老实实守法，平平安安回家，这才是硬道理。
0: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是跟游戏相关的。我还是先问阿龙，平时工作忙完了会不会呢也是打两把游戏放松放松？
1: 其实游戏呢，我说实话平时还真的不太打，但是呢有的可能说家长让孩子写完作业
0: 是
1: 稍微玩一会儿，全当换换脑子。
0: 确实，因为是劳逸结合嘛，这也没错。那可是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时不时的它会弹出来一个窗口，什么免费皮肤呀、限定礼包等等，看着还是挺诱人的。
1: 据说这种窗口弹出来挺扎眼的啊，别说孩子，可能大人呢都忍不住想点进去看一看。
0: 是，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了，这以后看见这种啊，一定得长个心眼。那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通州的一位市民朋友，就是把手机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遇上了大麻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手机呢明明就在自个儿的眼皮子底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一笔笔地被转走，拦都拦不住，足足有3万多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开门！开门！干嘛？蹲下！蹲下！
10: 还跑？
5: 跑哪儿呢？
11: 为什么打架？
12: 可以赚钱呢。
13: 我是警察，咱俩永远是对立面，因为你干坏事
14: 了。完了完了，钱已经出去了。
15: 跟我们采访的时候其实手也是有点抖的，是吗？
14: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5: 虽然已时隔1个月之久，但梁女士说起当时的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她说自己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银行账户里的钱竟然被陌生人鬼使神差的转走了。
14: 当时是8点多钟左右，小孩用我手机玩游戏。
16: 像这个游戏呢，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在玩。
14: 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 这样的提示语。
15: 梁女士以为手机正在做系统升级，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半个小时后，她看到手机依旧是黑屏的状态，于是就触碰下手机屏幕，没想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远程操控了，
14: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
10: 钱已经出去了，
14: 共计34000块钱，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11: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他的桌面上其实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然后我们就从他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12: 这个软件啊，其实就是一个木马病毒。
15: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到底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里呢？民警说问题就出现在了孩子玩的游戏中。
12: 这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的小孩就发现，哎，有一个人他免费送皮肤。小孩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啊，他就想，哎，我也想得到这皮肤。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皮肤。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17: 这个就是嫌疑人正在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啊，用他的电脑直接就能够看到他手机里边的一些画面，
12: 把你的手机里边的一些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短信验证码等全部会收集走，然后通过你这些个人信息去盗刷你的银行卡，导致你的财务被损失。
15: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三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开发人员刘某。就在5月10日，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展收网行动。
11: 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电脑其实还在控制其他事主的一些手机进行盗刷活动。
18: 我是过来这玩的，我没干什么。
19: 啊、实话，真话，不听你后台怎么着？
20: 抗拒我不跟我说，你就知道这事大概怎么着，对吗？
11: 没想到我们能找到他们，您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会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抵赖。
20: 你从头到尾都干过，别让我比你清楚这事儿。
11: 给他们展

0: 释了一部分证据之后呢，然后整个的这个心理状态就崩塌了。
1: 嗯，就是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2: 然后呢？干什么用？
1: 喂，对，就是这不对。
3: 对，
2: 干什么用？

0: 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 市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之下呢，我们串并全国案件100余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后续的一个工作还在我们进一步推进中。
2: 最近这一两年啊，针对这样的警情也是逐渐增多，我们提示大家拒绝陌生福利的诱惑，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出现的这种免费送皮肤，还有高额的礼包、低价充值等，这种信息均是诈骗诱饵。第二呢，就是家长应严控手机的一些权限，警惕陌生软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3: 那么如果说啊，真的是一旦出现了像刚才咱们采访的这个事主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呢？
2: 第一时间啊，咱们就是断网，包括您开启飞行模式是吧，把 WiFi 关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拔卡关手机，赶紧报案。
4: 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链接别乱点，陌生的码别乱扫，手机突然黑屏不听使唤，第一时间干嘛呢？强制关机，然后报警。所以说呢，技术再高明啊，只要咱不贪小便宜，咱们呢不随便授权，这个底线守好了，骗子呢也难得手。
5: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咱们在网上啊看直播，主播在直播间里呢唱个歌跳个舞展示一下才艺，粉丝呢发一个小心心刷一个礼物，那已经成了不少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有的人会觉得花钱买开心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在打赏的时候一掷千金，主播是乐了，但是家人却不干了，因为打赏惹出的官司其实近几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4: 哎，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蹊跷的打赏案，北京一个17岁的女孩啊，把短视频平台告了。她说呢，自己偷偷用母亲的手机啊，注册了3个账号，充值了310多万，把钱打赏给了多名主播。而她母亲呢，完全不知情。这女孩呢，要求平台把这笔钱全额退回来。
5: 但是平台那边说了，这几个账号呢，都是成年人注册呢，并且认证的，消费行为呢，也明显不像未成年人所为。平台还认为呢，就算交易是女孩本人操作的，那么监护人呢把支付密码告诉他，本身就等于是同意和认可，监护人没有尽到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后果应该由监护人自己来承担。
4: 而且呢，平台调取了充值流水，意外发现呢，女孩提到的3个账号实际充值金额可不止310多万，而是560多万。法院呢随后调查发现呢，涉事的那部手机还挂着第4个账号，实名认证是女孩的父亲。那么这个账号呢也充值了90多万，这几笔加起来呢总共是650多万呢。
5: 为了查清事实，法院从平台调了大量的证据，发现女孩所说的和事实不符。对于打赏金额比较大的账号，平台呢会采取一些监测措施，比如说付款过程当中需要人脸识别。那么法官呢就询问女孩的母亲，对方却说呢没有进行过人脸识别。
4: 哎，但是啊，平台的数据显示啊，其中3个账号女孩母亲曾经多次进行过人脸识别，在第4个账号里呢，女孩父亲也曾经进行过人脸识别，次数加起来啊超过20次。平台客服啊也曾跟女孩母亲通过电话，告知啊对方银行卡账户啊每日消费达到了50000元，要求呢通过人脸识别来解除限制。对此啊，女孩母亲的解释是呢，当时啊女儿说要买东西，这才帮她扫脸的。言外之意啊，女孩母亲扫脸并不是为了打赏。
5: 法官问女孩的母亲啊，如此大额的支出没有收到支付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女孩母亲说自己啊没有办账户变动的短信提醒的业务，所以银行呢不会发短信。但是在她绑定的那张银行卡交易明细当中啊，有多笔支出写的是短信费，每笔呢2块钱。也就是说，女孩的母亲疑似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4: 哎，当然了，关键问题呢在于啊，到底是谁在充值打赏？如果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到底知不知情？一段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录音呢，让真相浮出水面了。这录音里边说话的正是这个女孩的母亲。 从对话当中啊听得出来，这女孩母亲呢聊天风格很活泼，用的都是网络语言，她对直播间里的某些特定词语啊也特别熟悉。比如说吧，把这个打赏主播叫做完成作业，把这个升到最高粉丝等级呢叫毕业。那么这些证据啊至少可以证明女孩的母亲存在着

0: 搭上行为。
1: 法官把这些账号评论区里的留言呢也调了出来，里面的大量言论明显呢并非出自于未成年人。比如说呢这几句话，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啊，开车回家了怕又扣六分，等会儿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等。
0: 哎，所以你听呢，这些话可不像一个17岁的女孩说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在女孩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还在继续进行大额充值打赏，打赏金额呢总计超过了16万。
1: 法官最后认定四个涉案账号，其中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是女孩母亲，第四个账号实际使用人是女孩父亲。因为女孩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充值打赏都是她未经监护人同意做的，所以呢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法院驳回了女孩的全部诉讼请求。
0: 说白了呢，所谓未成年人偷偷打赏啊，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巨额打赏者究竟是谁，我想大家呢心里边应该有谱了。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女孩自己进行过部分打赏的可能性，但是啊，证据显示她的监护人对此是知情甚至是放任的。
1: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那么部分平台呢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保护的是未成年人，如果说呢有成年人自己充值打赏却想着借孩子的身份呢把钱给要回来，法官指出这种行为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会面临罚款，甚至有可能因为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0: 现在呢确实存在某些个成年人是打赏一时爽，事后是悔断肠。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啊，有所谓的中介在网上宣称啊，成年人打赏后悔了，他们能够帮忙去获取退款，但是要收7%到28%的手续费。那么这些中介真有这种能力吗？
1: 咱们来举个例子，有个网友呢叫小万，他说自己在直播间呢刷了6万多，主播承诺可以线下见面，结果刷完礼物呢就把他给拉黑了。小万想退款，找了10多个声称能够退的中介，结果呢钱没有要回来，反倒又搭进去了10000多的手续费。
0: 有律师说了，那些打着绝对能退费旗号的中介啊，多数是不可信的，他们的操作无非就是啊，直到你投诉，直到你去诉讼，或者呢给平台发个函。其中啊，很多人连直播打赏的法律基础都没搞清楚。
1: 律师还说，成年人打赏呢能不能退款，关键要看主播有没有不当行为，比如说欺诈诱导、虚假承诺，或者直播内容低俗违规。那如果说主播行为合法合规，打赏啊就是自愿消费，很难退回来。
0: 所以总而言之呢，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句话放在哪儿都是硬道理。通过打赏在网上给自己刷存在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得保持理智，打赏金额呢要在自己跟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啊，事后如果后悔了也不能有病乱投医，找那些所谓的中介，更不能打歪主意让孩子背锅。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呢是用来保护孩子的，并不是成年人肆意妄为的挡箭牌。要知道啊，这个互联网呢是有记忆的，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真到那一天呢不光自己丢人，而且呢还得接受法律的一些个制裁或者追究的责任，您说这何苦呢？
1: 武汉的卢先生呢，有一辆用于上下班通勤的助力自行车，是他花了4000多买来的。前些天的一个早上，卢先生要上班的时候，发现本来是停在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于是就立即报了警。
0: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顺走自行车的男子浮出了水面。经物业工作人员辨认呢，这对方竟然是小区里边的一个住户。
1: 我们说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那这名男子呢，为什么要偷邻居的车呢？原来呢，这名男子要去外地工作，想着这个时候啊捞上一票，然后一走了之。可问题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在民警这儿能行得通吗？
2: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4月14号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3: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2: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 晨一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辨认。
3: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2: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在屋里找到了被盗的自行车。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感觉不仅好看还很实用，于是就临时起意将自行车给顺走了。
3: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2: 目前这辆跨越三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这起案件也充分说明啊，民警为了抓贼从来都是不辞辛苦的。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啊，老年人朋友们要特别关注。前不久的一天，湖北武汉的一位刘婆婆去菜市场买菜，看到路边呢有几个人在搞活动，说是呢只要下载一款 APP 就能够免费的看短剧，还赠送一大包的纸巾。
0: 哎呀，这刘婆婆平时啊就喜欢上网刷短剧，听说能免费立刻动心了。因为啊不知道该怎么下载 APP， 她就掏出手机啊让对方帮忙。对方一番操作之后，这刘婆婆领了纸巾，高高兴性的回家了。
1: 结果呢还没顾上刷短剧，刘婆婆呢就接连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眼看着自己账户里的将近20000块钱不翼而飞，刘婆婆慌了神儿，立刻报了警。
2: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4: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元，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2: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4: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2: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1: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0: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 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跟您说说跟团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呢四处的旅游，但是啊，因为年岁大了，体能跟不上，自由行呢有点吃不消，所以啊，很多老人就选择了跟团游。但是啊，这些旅游团里边的弯弯绕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呢，咱也报道过很多。今天呢，找到我们的是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当中啊，被套路的经历大同小异，可是呢，又有点特别。李先生说呀，他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的，而且呢也买东西了，但是他买的呀还不能说是东西，而是一个活物。据说呀买了一头牛。
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我们栏目做过很多这种类似于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个纪念品，我们见过离谱的，有买那个油漆的啊，有的买了什么假玉假宝石，对于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怎么去旅游，怎么就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7: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6: 就老年团嘛。哎，
7: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6: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啊？
7: 我们住在房山。
6: 他从房山发车。
7: 对对对，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6: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7: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6: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7: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啊，组织得比较好。
8: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7: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6: 买啥？
7: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2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6: 给牛过过秤。
7: 对
6: 啊，拆开卖。
7: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6: 啊，
7: 反正有个100-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 就交了3万块钱吧，
6: 3万块钱就等于桶油吧。
7: 哎，对对对。
8: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7: 三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6: 投3万返3万呗。
7: 啊，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6: 北京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一张，国外旅游可用两张。我看有几张，6、7、8、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7: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6: 啊，分红。
7: 他讲了，
6: 来讲。
7: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6: 啊，分点钱。
8: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6: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7: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6: 总经理姓什么？
7: 杜。
6: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7: 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8: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6: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7: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6: 每年返你100-200、
7: 没有每年，就是他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谁上台，100-18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6: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7: 那公司他没准儿。
6: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7: 超不过2次。
6: 就2次，那2次170-180。
7: 哎，
6: 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7: 对、
6: 哎、
7: 对。
6: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7: 对。
8: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7: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6: 啊，
7: 没给钱。
0: 这李先生呢，3年后到期啊，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却迟迟没给他，这让他忐忑不安呐。我们呢很好奇，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还顺带着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啊，也仔细看了看李先生签的这份所谓的养牛协议，但是啊，没想到不看不要紧呐，一看这协议跟养牛它压根儿就没关系呀。
6: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8: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7: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就签个字就行了。
8: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9: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8: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 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三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10: 三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你也没看见。
9: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

0: 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1: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2: 这是那杜董签名，
3: 这个不是吧，这孟，
2: 对啊，这姓孟啥呀，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乙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3: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2: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3: 那谁知道的呀，
0: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1: 李先生说三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3: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2: 个人还款计划。
1: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2: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你打了个欠条，
3: 对，
2: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万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3: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2: 已经消费掉了，
3: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2: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3: 那当时啊，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的
2: 啊，对，那后来是怎么就
3: 那后来他讲啊，大形势不好呗，
1: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3: 后来呢公司呀、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4: 这位李先生的经历呢，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了借贷。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啊，如果遇到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呢，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能够直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呢找这相关行政部门介入。但如果最终转变成了个人写的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到时候人跑了，那行政主管部门可就帮不上忙了，只能走法律程序，增加了维权的难度。但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呢已经变成民间借贷了，那位杜先生签了借贷的协议找他要钱那没毛病，但问题是啊联系不上他呀，李先生啊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凭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2: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1: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2: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
2: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2: 哦，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5: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2: 啊，行，谢谢啊。

0: 再打一个。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2: 你好。
0: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2: 不是，这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0: 人社局？
2: 对。
0: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2: 那我不知道。
0: 啊，行，好嘞，谢谢啊。
3: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4: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是空置房间，现在没在这儿。要在这儿还好说呢，找他。
0: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4: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两年多了吧。
0: 2024年走的。
4: 对，差不多。
0: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4: 我这只有一个叫姓顾的，132。
0: 132。
5: 你好，你好。
6: 在外地呢。
5: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信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6: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0: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6: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0: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6: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0: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6: 我
0: 给您提供一下。
6: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0: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3,300。
6: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0: 行，
6: 我会跟他对账。
0: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6: 不会超过两个月，
0: 不超两个月。
6: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0: 嗯，好，
6: 啊，您放心吧。
0: 行。
5: 啊，这
0: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5: 这回来
0: 这位杜先生
5: 啊，
0: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当然说是没有这个再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全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5: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7: 李先生告诉我们呢，在拍摄结束之后啊，这位杜先生还还了5000多块钱，也承诺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而且呢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啊，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他呢可以用这个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对此呢，我们想多说两句啊，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的玩，不要把这旅游啊跟投资理财搅在一起。真要是投资理财有需求的话呢，咱找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充分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再做决定，以免呢发生类似纠纷。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既有皇家的气派，也有市井的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周边的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8: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9: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10: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9: 那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两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11: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12: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11: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13: 我们家有病人呢，
14: 为我们考虑考虑。
15: 就是卫队呗啊，你没法找，要是找卫特生气，就没法找。
9: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11: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16: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11: 哦，
16: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毕竟是静，
17: 我们家的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9: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11: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一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18: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9: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爱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11: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9: 昨天我和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19: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11: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点50分，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20: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
21: 那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上
19: 了。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11: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22: 我们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出，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11: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23: 但是这两天我家是缺灯
21: 了。咋的呢？
23: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就大了。
11: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24: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已如既成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的一个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场， 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四十五，但是你们肯定为四十五多做贡献。
11: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1: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2: 我觉得下步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了，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11: 最初，继承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比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3: 多到这梁上，
4: 就桌子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14: 从云内桥那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
4: 对吧？
14: 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4: 听我说，
14: 对对，都得抓。
4: 你这个，云顶桥头，
14: 对，
4: 还有镇颤，
14: 对对对，
4: 装上。
14: 那我绝对配合
4: 啊。
11: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19: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25: 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11: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26: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这是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十个人骂我，我挣的钱我也不落脸。
4: 九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27: 行。
4: 11点就关门了，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27: 不，12点就提议。
11: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19: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7、8点
1: 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19: 那个声音啊，就是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1: 对，
19: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它应该是有个定距离的，
1: 对。
19: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1: 对，
19: 那个，
1: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20%，
19: 对，然后加个系数，
1: 对，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它。
11: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1: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儿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28: 收到一个工单。
1: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诉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25: 所以51.8，所以你们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19: 是是是，慢慢来吧，这
9: 别闹，但是当真的，那可是说实在，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4: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11: 随着 AI 科技的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7: 文旅的烟火气不该成为扰民的噪声源，智能设备的24小时值守加上行业公约的约束，让管不住的噪音终于有了破解之道。从被动投诉到主动治理，什刹海的这场降噪行动让老北京的烟火与安宁找到了平衡点。我们也期待呢，这份静下来的成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一件很值得看的文物，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晚期的金冠，它出土于啊萨尔。

0: 盘遗址，是用一片矩形的金片弯成圆柱形，中间呢刻有六个侧面像。仔细看呢，这些形象的瞳孔啊偏向上方，还露着獠牙，融合了美洲豹等猫科动物的特征。再来看这枚圆形的金珠，它是由两片金片焊接而成的，用金钉固定的。这里边呢有三枚细小的颗粒，可以发出啊轻柔的声响。从正面看呢，有一只蜘蛛趴在蛛网上。这些跨越千年的宝贝啊，不仅记录了古人的工艺匠心和时代变迁，也体现了安第斯文明对黄金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爱生活每一天。

0: 每一天。
1: 今天啊，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吃喝游玩全攻略。
2: 这个夏天的京郊漫游路线被我找到了。
1: 采摘鲜果，品味美食，京郊出行乐趣满满。
2: 海淀的樱桃红啦。
1: 餐厅里藏着老时光，吃饭参观两不误。
3: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比如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
1: 到京郊尝特色，这里的美食不常见。
4: 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做了一道菜，
5: 这我必须得打包带走几个回去当早餐去。
1: 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带您观展品美食。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娱乐品美味，马上播出。
2: 哎，这个夏天的京郊漫游路线被我找到了。摘樱桃了，海淀的樱桃红了。这个时候呢，我都想实现一波樱桃自由。这么多樱桃品种啊，每一种都想尝一尝。海淀区的樱桃文化节到现在已经是第26届了啊，每到这个时候呢，我都想实现一波樱桃自由。这就是在苏家坨镇的西山农场，就在凤凰岭的山脚下。这儿的樱桃品种可够多的啊，有布鲁克斯、瓦利里10多个品种。你看这颜色了吗？都漂亮呀！哇，这也太甜了，真的，肉味很厚，汁水很足，8分甜2分酸，一点那个涩口都没有。哇，我吃的这是什么樱桃啊？
6: 这个是瓦列里。
2: 瓦列里，
6: 对啊，
2: 那个海淀樱桃，它的特点是什么？
6: 咱们海淀的樱桃喝着山泉水，长在沙壤土上
2: 啊，这都是沙壤土，
6: 对，沙壤土。
2: 这是浅山地带，
6: 对，浅山地带以这个果大、肉厚、汁多、颜色鲜艳而出名啊。尤其咱们苏家坨地区，长在这种浅山地区，它昼夜温差大，阳光充足，所以它糖分积累比较多，
2: 所以说吃的很甜，
6: 对，
2: 积糖哈，
6: 是的，
2: 这个跟这个气候、跟这个地形有关系，是吧？
6: 对，是。

0: 恭喜您挑战成功啊，赢个券。哎，
1: 大家看了吗？这就是樱桃券。在第26届海淀樱桃文化节期间呢，您来西山农场玩游戏，跟我们的这个樱桃主理人啊互动，是吧？互动玩游戏能得一张，是拍照发朋友圈还能得一张，反正就是最多能够集齐10张，集10张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兑换樱桃伴手礼了？
0: 是的，
1: 28号和29号这2天啊，樱桃券都可以用，每日限量，领完即止，想来的咱们要抓紧。难怪这个海淀樱桃有名哈，这个采摘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2: 10月到6月底，然后是瓦格里，还有红灯早熟一些，俄巴、布洛克斯稍晚熟几天。啊，
1: 哎，采摘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采摘的话，采摘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带着果饼一起摘，不要扯伤树枝。
1: 就像我这样是吧？
2: 对，摘的果饼，对，这种就不太好，这种就放不住。
1: 这种放不住，别这样摘
2: 啊！
1: 带着这个饼，
2: 要带着果饼，然后摘下来以后。要放到阴凉处或者冰箱里，
1: 大概能保存多长时间呀？
2: 冷藏的话应该3到5天。
1: 在海淀区第26届樱桃文化节期间呀，还有几条樱桃的采摘路线，用樱桃串起了好多的山水人文打卡地。先说苏家坨、周家巷周边啊，有大觉寺、阳台山、旧峰、七王坟、车尔营、凤凰岭、
3: 佛来农庄、北家花园，
1: 带着家人摘完樱桃就近逛景点，也是特别的惬意。再看这个四里清镇啊，有玉皇白果生态园、绿色果品观光采摘园、玉泉观光采摘园，周边就是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香山革命纪念馆，既能采摘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另外，西北旺镇、温泉镇、上庄镇也都有樱桃种植园，您可以就近选择。天气热，采摘樱桃呢，您要做好防晒，做好补水。您看我这满满这一大筐啊，地址您就导航，北京市西山农场就能找到了。在苏家坨呀，不光有樱桃啊，在旁边的车尔营村，还有这个国家地标农产品皇家共性玉巴达，马上也成熟了，您可得来啊，这个一年就这一次。这个咱们中午呢就在车尔营村歇歇脚，带您吃一个好吃的。

0: 来这儿啊，必须点这三道菜啊：炭火烤大公鸡、自制卤水豆腐、贴饼子。先说这大公鸡啊，您看，这一整只鸡烤的是先卤后烤，大概有五六斤啊。你看这大鸡腿烤得恰到好处啊，皮脆肉嫩，鲜嫩多汁。真的，这炭火烤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太香了。哇，这表皮焦焦的，肉还特别嫩。再尝尝这个卤水豆腐啊，这卤水豆腐都是阿姨啊早上四五点钟开始做的。哎，你知道凤凰岭这一带啊，泉水好，水好，豆子好，这个豆腐就特别的香。你看这蜂窝状了吗？满满的蜂窝。哎，我就这么白嘴吃啊，这豆腐真的豆香味儿太足了，还有点那个柴火味儿啊，真好吃。这是啊自己贴的贴饼子啊，里边是荠菜馅的，荠菜跟猪肉。哇，这一吃我就知道啊，一点面都没有，纯是个玉米的香气，真好吃。而且这野菜这荠菜吃的呢，跟那个肉混合在一起真香。你看里边的馅儿，满满的馅儿，馅儿特别大。哎，这我必须得打包带走几个回去当早餐去。这家店的地址是在海淀区彻尔营村的68号，周边还有观舍西山、
1: 香道全羊、
0: 半山小筑，都在山上啊，好吃还能赏景。今儿采摘完樱桃，还吃了地道的农家饭，多惬意啊！趁着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海淀摘樱桃吧，感受这儿的烟火气。
2: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
3: 接下来啊，庄园里藏着老物件，边逛边吃，乐趣十足。
2: 就真的每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
3: 探寻博物馆附近的特色菜品，口口都是地道风味。
4: 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
5: 对，我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穿水。
3: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2: 其实可能很多住东边的朋友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在蓝调庄园，因为这个地方面积很大，而且除了吃还能住还能玩，各种设施非常全面，真的很适合啊一家老少好好来这儿度个假，休闲休闲。当然最重要的，咱还得从吃说起，走，看什么好吃。

0: 感觉一进来，装修也很好，包括你看菜品也全，烤鸭炉，然后各种海鲜都是那种海鲜刚看得很鲜活的状态。啊，不，这是我特喜欢的，就是不用对着菜单点菜，就是你看菜都已经陈列好了，你就看着这菜出品，你就觉得相当不错，就可以直接吃。老板，
1: 哎。
0: 来了来了，哎，
1: 来了您，
0: 来了，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好嘞，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这边的老板陈波，陈总，陈总，你看我这来今儿能吃点啥？
1: 嘿嘿，你看我这拿的是啥？
0: 人家都是盘核桃，没见过盘石头，总不至于吃石头。我觉得这是不是咱来点什么农家那种石头烹鸡蛋什么的那菜？
1: 哎呀，您猜的呢靠谱，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0: 这一会儿咱期待一下，确实不错。还有什么？
1: 还有咱们的北京油鸡粘卷子，一道农家菜。
0: 这也算是咱北京的一个很有地标性的一个产品，油鸡就长在那个凤头那个，是吧？
1: 对，还有五个这个爪子。
0: 那这样，您帮我准备准备菜，我带大家在这儿逛逛，因为这餐厅不只能吃，还挺好逛的。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包括你看这种老的箱子，然后老的电影放映机。真的特别有年代感，你看这报纸，七几年的报纸，差不多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再年长一点的朋友应该看这些东西都是满满的这种回忆感，就是那个年代。电话线，这还能想起好多，现在电影里可能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从我们家打到你们家，那不是说直接打的，都是这根线接这根线，这根线接这根线，是接过来的，当年的二八大杠门。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啊，其实您可以真的逛一逛，就是它不仅是个餐厅，有点那种小的博物馆的感觉，尤其是适合带孩子来，可以让他看看父母或者更年长一辈，爷爷奶奶辈，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什么样子，挺有意义的，真好。对，我估计这功夫我菜应该差不多了，咱看看菜。这两道人家陈总给我推荐的菜已经上桌了啊，一个是油鸡贴卷的，一个石烹带皮驴肉，烧蹄筋儿。首先我就说这道菜啊，它那个鹅卵石其实是垫底用的，它烧热之后它吸了热，但散热的过程也慢，所以它相对而言它会有一个缓慢释放热量的过程，能让这个菜啊更长久的保持那种温热的状态。像比如说这种蹄筋儿也好啊，驴肉也好，胶质感比较强的菜特别怕凉，因为一凉之后就会拧上，它这样的话能保证那个菜的出品也好，包括你口味也好，都能更好的有一个长久性。试试啊，这驴肉你看，这每一块都是带皮的，然后中间你都能看到那种胶质感。反正我是真的喜欢吃驴肉，真香，它很嫩，然后呢汁水也很足，方方正正一大块肉，就是看那个肉的密度也特别紧实，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干也不柴，特别的软烂，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是带皮的嘛，所以它皮和下面那层脂肪都在，你吃到嘴里有那种黏糯的口感。这个带皮驴肉有驴皮的胶质感，另一方面皮筋本身胶质感也足，就是你看它的汤汁像裹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你看它的胶质感非常足，所以就是它滋味很棒，然后很香，也特别下饭的一道菜。然后里边还配上了这种山药，其实能稍微改变一下口感。哦，山药也是那种软糯的那种状态了，然后也能把汤汁吸进去，哦，真的很香。其实这道菜啊，油鸡粘卷子，这绝对要试试。其实如果在北京待的时间长的朋友，对油鸡应该非常熟悉，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地方性的鸡种。就是据说在清代那会儿，这都是要进贡到宫廷里的啊，宫廷油鸡。而且像这种油鸡啊，它生长的时间相对一般鸡而言它会长，所以这个鸡本身的口味也好，然后呢肉质也好，都是非常棒的。真的是又嫩又有咬劲儿。因为油鸡它的生活状态啊，应该说都是那种散养的状态，恨不得能上树然后到处找虫，就那种运动量非常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它的肉质就很明显又有咬劲儿，因为它那个肌肉组织多嘛，所以你是很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它不干不柴，特别的嫩，有咬头但又不至于散。你看它有卷子，有粉条，然后有豆角，就是它是一锅出的嘛，所以各种香味是混合在一起的，有蔬菜的味道，有面香，有肉香。而且这卷子也是，我觉得除了油鸡之外啊，这卷子绝对它不是配角，它是主角。就是你看它是粘在锅边一圈嘛，它属于一半是要浸泡在那个汤里的，一半是贴在这个铁锅边上的，所以你吃到嘴里这一块卷子是有两种不同的口感的，一部分是吸饱了汤汁儿，特软糯特入味儿，另一部分呢粘着这个锅边又有点微微的靠出那种小胶壳脆感，好吃。 就真的每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所以所有的食材进去之后都会把那个汤汁的味道吸进来。他们家的好吃的啊真的非常多，不仅仅是今天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啊，还有一个不踩雷必

0: 湖南白菜烩海鲜，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呢有墨鱼仔，有虾仁儿，还有扇贝肉，另外呢还有酥鸡蛋，口感咸鲜，老少皆宜，特别下饭的一道菜。所以说这家店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吃美了。但是啊，不仅仅是吃，人陈总说了，吃完之后带我逛逛去，这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走。哎呦，我感觉咱这个园区真大。
1: 是啊，今天咱们不光是吃美了，咱们一定还有得玩一玩，还有很多玩的项目来源嘛。啊，
0: 这是一个专业的马场是吧？
1: 对，咱们这儿啊占地160多亩呢，这也是离市区最近的最大的马场了。
0: 哎，这看着真棒，这能体验一把？
1: 那必须的呀，走，咱们戴着帽子骑一圈，
0: 走。
1: 周末全都是家长带着孩子，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确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想尝试马术这项运动，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离市区又近，然后有专业的教练，而且确实能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开始学。
1: 对，
0: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小朋友亲近自然、亲近动物的一个选择，真好。
2: 都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3: 接下来啊，菜肴精选当地食材，还原地道风味。
2: 这都是地标美食，自己手工调，不是在外面买的。
3: 传统做法暗藏讲究，烹饪秘密即将揭晓。
4: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1厘米，
1: 我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这么一块。
4: 对对对，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说到休闲好去处啊，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特别值得您前去打卡看看。本次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大展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个展出部分。您可以按照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符号探寻打卡，沉浸式感受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除了展出的文物，文创周边也同步亮相，既有秘鲁羊驼毛制品、光明女神闪蝶标本等艺术典藏，也有饰品、文创等生活好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展览中玉米元素创新的即食甜玉米也在文创区销售，让您在品尝中感受古代农耕智慧，深度体验这一文化盛宴。观展之后来一顿特色美食，让您的休闲旅程啊更加完美。首都博物馆附近美食云集，今天啊就为您推荐2家特色餐厅，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观展品美食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四川大厦的地道川味儿。
0: 我跟你说啊，一进来就能看到各种四川的物产，比如你像各种茶呀、牛肉干、腊肉腊肠，还有这个，当然了，四川最可爱的形象谁能比过它。来上菜了啊，这2道菜我觉得是川菜里几乎算是必点菜，肯定是排前列的，一个是回锅肉，一个是麻婆豆腐，而且都是下饭菜。我先试试啊，首先我就说这个回锅肉，我是经常点回锅肉，我特别爱吃，然后估计喜欢吃回锅肉的朋友啊，对回锅肉都有自己的判断。你要说让我觉得什么样的回锅肉好吃，首先你看它做出来是不是标准的灯盏窝，哎，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词儿，就是这肉啊，你看出来之后它不能是一个平面的，它是像一个小碗似的，你看它有一个小凹槽，然后两边这个肥边是要稍微翘起来一点的，这就说明这刀工啊，包括炒制的这火候啊都非常棒。我试试啊，就是你看人家选料首先就得是肥瘦比非常好，然后得连肉带着皮，而且这一口肉下去啊，瘦肉不能干不能柴，但是微微得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焦那种感觉，因为它煮过之后再炒嘛，所以它那火候得掌握到。然后肥膘的部分得是滑弹滑弹的，不能腻口，然后那个皮还能有那种胶质感的弹，非常地道，真的好吃。而且它这个调味啊，就是咱们说川菜，以前好多朋友说川菜呀又麻又辣，这没错，确实是又麻又辣，但是人家川菜叫百菜百味嘛，麻辣鲜香，特别是后边这俩字啊一定得到位了。就这一口回锅肉下去啊，那种鲜和香做得非常棒，它有豆瓣酱那种酱香口，而且还有青蒜那种清香，这都得吃得出来才行。特别是这青蒜啊，就是反正我觉得好的回锅肉啊，这青蒜绝不能说炒完之后 后都蔫了塌了变色了，那肯定不行，得是这种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呢感觉似乎还没

0: 胎断生，那个香味才足。我再试试这麻婆豆腐啊。首先第一点，人家这麻婆豆腐上来之后呢，是一这种就是小石锅，它其实上桌的时候，这个石锅本身还能保热嘛，所以上来之后这个麻婆豆腐啊，你能感觉它那个表面还在翻着那种小油泡，这个状态就对。因为麻婆豆腐人家讲叫麻辣鲜香，然后叫滑嫩酥烫，然后也有说叫滑嫩酥整的啊。我无论叫哪个，我觉得这个热度一定是得有保持的，因为这东西得热着往饭上一铺它才香。这标准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是它确实香。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呢，叫滑嫩酥整。虽然这个豆腐啊非常的软嫩，但是它的形得是整的，你不能说一勺下去这个豆腐全是碎块，那不行。你看它很整，但是你轻轻一夹它立刻就能开开。然后再一个啊，就是你想刚才说川菜的调味嘛，虽然你看着两个菜都有点那种红油的感觉，可是这个味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麻婆豆腐啊，就是麻的感觉会稍微重一些，然后呢辣感其实并不是太强，而且还它上面铺了一层细细的肉末，这个肉末能给这个豆腐增香很多。所以这个菜啊，虽然你感觉像是一个素菜嘛，以豆腐为主，但是你到嘴里这种荤边素素边荤搭配在一起，就特别的香，特别的下饭。就这道菜啊，麻婆豆腐，我估计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尝试着做过，但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总是在味道啊或者感觉上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决定接下来啊，咱们去后厨看看，让大厨教教咱们怎么做这麻婆豆腐。
1: 我到时候后厨找大厨来了啊，正好大厨弄肉呢，这是做回锅肉用的
2: 啊。对对对，
1: 我先问您一下啊，就是你们作为专业的川菜厨师，你们对回锅肉的要求是什么？因为我先说说刚才我的理解啊，我觉得一个好吃的回锅肉得有标准那个灯盏窝，然后呢它那个肉的肥瘦比例得合适，然后呢口感得好，然后再一个青蒜它不能炒蔫了，对吧？它是得有点翠绿翠绿那种青色，
2: 对，
1: 才漂亮
2: 啊。
1: 对，火候掌握很要、要求很高
2: 啊，
1: 是不是？这几个要求都是符合你们的要求的？
2: 大体上是这样
1: 啊。那哪些还有更细致的要求？
2: 就是首先咱们这个选的这个肉啊，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2: 就是市面上的那个肉，因为它生长期太短，香味不够，而且不容易起了灯盏味，
1: 对，还
2: 不够软糯。
1: 对，还有一个黑猪肉，其实黑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那个土猪的品种嘛，
2: 对对对，
1: 就是、黑猪。
2: 对对对，
1: 那个油脂它香啊，黑猪。
2: 对，
1: 那
2: 第二个
1: 呢？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回瘦比例，一般是2:2，就是2厘米到2厘米，这样炒出来它不至于太硬，也不会太油。
1: 哦，等于就是2厘米的肥加2厘米的瘦。
2: 对对对，必须用二刀肉。
1: 二刀肉，二刀肉是哪个部位？
2: 二刀肉就是通俗讲，就是从那个猪屁股后面第一刀切下来，第二刀这一块肉是最合适做回锅肉的。
1: 对，就是因为之前我看过一资料，说那种就是比如说以前的屠宰场，比如在分切猪肉的时候，第一刀是从猪尾巴那儿开始嘛，然后第二刀切的肉就是这二刀肉，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然后它差不多应该就是我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是这么一块。
2: 啊，对对对，
1: 我看有人说是不是拿五花肉做会更好吃，会吗？
2: 五花肉的话，它没有这么软糯，它因为中间有点瘦的嘛，吃起来比较硬
1: 啊。
2: 一般不建议用这个五花肉，都用二刀肉，
1: 还是得用二刀肉
2: 啊。
1: 等于就是猪臀部那块肉，那这个肉怎么能做出那个灯盏窝来？
2: 灯盏窝第一个就是选肉选好了，咱们就煮的时候啊，就是不要把它煮得太熟，煮到8分熟，
1: 整块先煮，
2: 整块煮，对，
1: 整块煮，
2: 煮到八分熟之后再切完再炒。
1: 这一般要切多厚？
2: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1厘米，
1: 就差不多这样。
2: 对对对，
1: 你看大家可能看到皮的这个部分，差不多应该是0.29到1左右吧，反正不到一厘米。就是太厚太薄都不行，是吧？
2: 对，太薄了就炒出来就没口感了，太厚了吧又煸不出油脂来，所以说就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1: 对，它要煸不出油脂来，它那个肥边就没法出那个窝那个感觉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对刀工还是挺有要求的。
2: 肥肉的油脂一出来一收缩，自然就形成了灯盏窝。
1: 除了这个回锅肉之外啊，刚才我还试了咱们这麻婆豆腐，做的真棒。所以我说难得的机会啊，想让您能教教咱们的观众朋友怎么做这个麻婆豆腐。我们在家能做吗？
2: 能做，家也能做。
1: 那咱先说说选材，一般选什么豆腐比较合适？
2: 一般的在北方的话，就选这个卤水豆腐就可以。
1: 然后切大概什么样的块比较合适？
2: 边长3厘米，边就可以。
1: 正方形的那个
2: 正方
1: 体的那种块
2: 啊。
1: 其实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边长三厘米，差不多就是一指节儿左右啊。
2: 对对对，我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汆水的时候，往里加少许的盐。嗯，煮的时间一定要够。嗯，第一个可以让豆腐更加紧致，第二个让它更嫩更滑。嗯，就煮3分钟左右。嗯，
1: 而且不容易碎，对吧？
2: 而这样的话它不碎，而且还嫩。
1: 那等于就是豆腐切好焯完水之后，先是要把料炒了，对吧？啊，
2: 对对对。
1: 炒料是一个什么顺序？
2: 锅里先放油，放完油之后把它豆豉炸个1-20秒，就炸出香味儿之后，马上下姜葱蒜，煸炒出香味儿。嗯，煸炒出香味儿完了，再放豆瓣酱，豆瓣酱炒出香味儿、出颜色之后，嗯，如果爱吃辣的，就加点咱们这个辣椒面，继续炒出香味儿。嗯，好，最后就可以放这个水，加豆腐，一烧个2-3分钟，勾芡。勾芡的时候要注意多分几次来勾，不要一次性就勾齐了，因为3次以上吧，就一点一点的往里加，它那个淀粉才能包裹在这个豆腐上面，
1: 那个浓稠度才好。
2: 对对对，要分3次以上勾芡。勾完芡，你说咱们想吃麻的，多加点花椒面、花椒粉，就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往里加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些调料里边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就如果家庭版的话，
2: 必不可少的其实豆豉、姜葱，这个姜葱肯定是不姜蒜。家里常见，豆瓣酱最重要是必须要豆瓣酱。
1: 所以咱分一下啊，就是这四个是做麻婆豆腐必不可少的灵魂拌料，对吧？
2: 对，
1: 就这些必须得有。然后剩下像花椒粉也好，辣椒面也好，根据口味可以调整啊。
2: 对对。
1: 然后剩下盐就是稍微提提味儿嘛。所以其实这些料并不复杂，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刚刚大叔说的。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吃川菜绝对是您的一个好选择，做得非常的地道。另外呢，这边包间很多啊，有20多个包间呢，最大的包间可以坐25人，所以您要是公司团建啊，或者大家庭啊，大家聚会，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交通很便利，然后这边如果您坐地铁的过来的话啊，阜成门内站下来是最近的，如果您开车的话，这边还有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
3: 品尝过川菜了，接下来第二站我们带您体验体验地道的东北风味。
4: 今儿呢，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
5: 尖椒干豆腐、
6: 葱烧面、
4: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6: 青岛酒楼的主要食材基本上都是来自黑龙江，像这个木耳，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4: 都是地标性美食，
6: 对，
4: 是吧？
6: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4: 好极的菜，其实
6: 对
4: 是吧？
6: 对对，
4: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6: 对，是外焦里嫩，
4: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6: 对对，
4: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6: 对，咔咔的感觉吗？
4: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6: 对，
4: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焦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6: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颈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4: 那时候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6: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的一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要是
4: 我这种
6: 感觉出来，
4: 我这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6: 对对对，一定要做出这款。
4: 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实际上还
6: 要有这个
4: 琥珀色，
6: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3: 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不多见，
7: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 就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7: 这个，
1: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3: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5: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3: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0: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8: 对对对，
3: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8: 没练个两三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一毫米到1.5毫米之间。
3: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儿，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9: 不认识，我哎，什么什么古斯吧，马什么古斯。
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打卡人气博物馆，观展之余尝特色美食。咱们呢，下周不见不散。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4: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8: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9: 欢迎各位
11: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 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9: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0: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1: 大家都警觉点啊！
2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科技重构加州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经理换新家，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各位，我们现在呢在东亿日盛科技公司的总部。那今天这里呢要举行一场名为“经理换新家”的品牌发布会。说实话啊，家装行业这些年呢有不少新概念，但这次可能真的不一样。
2: 从前有一条小鲤鱼，它梦想着越过龙门，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但它发现，很多鱼儿在越龙门的路上，被浑浊的水流迷惑，被暗礁阻挡。于是，小鲤鱼决定让水流变得清澈透明，让每一条鱼都能看清前路。他用自己的光芒照亮着水域，用纯净的心感染同伴，最终不仅自己越过了龙门，还帮助无数鱼儿实现了梦想。

0: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用透明的服务，纯净的初心，帮助每一个家庭实现家的跃迁。今天这条鲤鱼有了名字，经理换新家，家有经理换新如意。
1: 这一次的发布呢，不是一次普通的品牌发布，我认为是家装行业的一次的新的再次的一个出发，从家装第一股到我们现在的 AI 家装生态。那么这也是我本人的二次创业，30年了啊，从1997年到现在30年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希望用 AI 啊来重新定义家装，因为家装行业已经站在了一个历史的拐点啊。所以我不是发布一个新的家装品牌，而是来宣告我和家装行业的再出发。说房还在，人也在，可是没多少人做装修了，装修客户大量的减少啊，家装行业的内卷加剧啊。因为房地产的红利退潮啊，因为大宗消费持续低迷，那另外呢，家装行业也形成了这个交付的信任危机啊，几乎全行业亏损。说首先我们背负着3座大山，人员费用占我们整个的营收的比例是15%到30%，那么营销费用呢7%到15%，那么房租费用呢占6%到10%，三项费用都做得非常优秀的话到了30%多，我们的平均毛利就是30%多，所以大家形成全行业的亏损。还说家装行业是暴利行业啊，我们算账，这个账算不过来了。靠人堆、靠店堆、靠广告堆的传统家装模式，已经很难再产生。

0: 利润。我们还有两大鸿沟啊，第一个鸿沟呢，信任鸿沟，公司跑路了，恶意增项，以次充好。第二个呢，就是博弈鸿沟，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施工队啊，甚至还有我们的供应商跟装企之间都有一个利益的博弈的问题啊。你营销来了10个客户，签的时候就剩5个了，每个客户本来能签50万，最后就签了30万。家装行业最大的成本不是材料成本啊，也不是人工成本，而是信任成本和博弈成本啊，依赖营销获客，依赖会销锁客，依赖大店壮胆，依赖设计师转化，依赖人工报价，依赖工队交付，依赖大单摊销。传统家装的问题呢，它不是单点的问题，是整个商业模式的结构性低效、系统性问题。
1: 其实截止到目前为止，家装最大的问题，一是它的手工业生态属性还没有得到改变。因为家装的底座是施工交付，全过程几乎还是手工业操作。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家装行业这30年来的运营模式、商业模式过于沉重和冗余，太多的消耗了消费者在家装领域的投入。我们家装的业主对这个行业最大的困惑在于不知道该找谁，不知道该信谁。这个原因的造成不是客户，是我们行业自己。我们在很多客户诚信、市场诚信建立上的基础工作，我们自己有缺失。
0: AI 在家装领域的1.0时代，就是 AIGC 的生图。所以 AI 的角色呢，它是一个画手。它是一个渲染师啊，它是一个画手，能生成图片，但无法保证落地。那么在 AI 的2.0时代， AI 已经可以理解空间了，是设计师的助手，但仍然做出来的设计呢不能落地。那么我们要打造的呢是 AI 的3.0时代，它是用 agent 来驱动的。 AI 的角色呢变成了这个设计的主理人，从需求的交互到设计方案到产品报价啊，到交付协同到运营全链路的参与。所以1.0、2.0时代呢， AI 改变的是效率啊，3.0时代呢， AI 改变了家装行业的这种生产关系。为什么这一次又是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有30年的行业积淀，因为 AI 需要数据啊， AI 需要营养啊，需要产业的这个 know how， 所以我们10年的数字化积淀一下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啊。我们10年的数字化其实也是把我们过去30年的这种积累把它结构化了。你比如说流程数据、业务规则、报价体系、材料、人工、定额、供应链数据、客户数据，大量的结构化的啊，数据和结构化的流程啊，都是 AI 的营养啊。我们说家装行业的 AI， 它真正的护城河是什么？那就是家装行业的 agent 体系。我们有10大 agent 啊，对需求理解的 agent， 户型识别的 agent， 设计风格的 agent， 商品匹配的 agent， 报价规则的 agent， 施工定额的 agent， 工艺工法的 agent。进度管理的 agent 呢，验收标准的 agent 呢，还有结算规则的 agent 在互相协同把总的活给你干了。所以说大模型是通用大脑，家装的 agent 才是行业的灵魂。

0: 位嘉宾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小李，是金李焕新家的 AI 家装设计师。依托东艺日盛30年的家装行业经验和数字化技术沉淀，我可以快速帮大家完成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报价生成到施工管控的全流程家装服务，最快10分钟就能为您生成专属的装修效果图和平面布局图，真正实现所想即所见、所见即所得的家装体验。
1: 这是我们家厨房的照片，你可以看一下。
0: 赵先生，您家的新中式厨房效果图已经生成好了，完全保留了您家厨房原本的 L 型布局，整体用了深湖桃木的橱柜，上柜加了中式镂空格栅设计，搭配金色的中式回纹水龙头，顶部装了您喜欢的新中式龙形吊灯，既保留了中式的典雅感，又不

0: 影响厨房的操作实用性。
1: 但是你现在这个橱柜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颜色太深了，有没有颜色浅一点的？
0: 有的，我给您找了一款浅原木色的新中式橱柜，我已经帮您把效果图里的橱柜替换成这款浅色的了，您可以看看效果。这款浅色橱柜的价格和之前那款深色的一样，都是3200元每元米，环保等级也是 F4 星的，防潮抗变形的性能完全一样。
1: 好的，这个颜色还可以。如果要施工的话，你们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做完呢？
0: 咱们厨房全拆重装的话，标准工期是6天就能完工，而且我们是模块化施工，现场做好分区防护，除了厨房以外，其他空间您都可以正常居住，不会太影响日常生活。
2: 我们说 AI 都是大家常听到的豆包，对吧？然后 DeepSeek，对吧？这个东西都叫通用大模型，知道很多大家日常所要了解的东西。但是呢，一到企业内部，他得知道我们企业想输出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企业有我们自己的设计主张，那我们有我们的产品体系，这些内容呢都要让这个 AI 来吸收掉。我们企业有很多的管理流程，也有很多的应用工具，比如我们真家画图的，地母要出施工量的，这些工具也要让 AI 能够使用。没有这些它的最底层的东西， AI 只会说一些片汤话，因为东西有这么多的东西，这个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一个 AI 把这些东西用起来，这才是为什么东艺能做这个事情。现在比我们更小的一代年轻人，甚至我们的孩子，他们喜欢的是什么？他们喜欢对着一个东西告诉他，他就说你给我干什么干什么。像我儿子现在，因为他习惯了家里的那些智能设备，跟什么都是对他说，哎，你给我放个电视剧，你给我放个歌，你给我把窗帘拉上，你给我把灯打开，他已经习惯了这个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买了一个传统的那种这个电饭锅嘛，然后我儿子就特别不喜欢它，因为他得按按键，他喜欢的是拿起来就说，然后就有人帮他做了，这是未来人的沟通方式，这个势头只会是越来越猛，因为年轻人总归会取代我们。
3: 通过用 AI 帮助人提升能力，解决就是人的不确定性的问题啊。一线的从业人员呢，他更多的是技能的专业性工种，但是呢，在这个履约过程又涉及到对客户的履约服务嘛，他有点像医生、律师这种，就是我既要给你诊断问题，还要提出解决方案，并且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呢，我还要有标准化的执行，最后才能满意嘛。那其实对于这部分从业者的要求是严重高了的啊。那如果 AI 叫做帮我们解决了就是叫做评估的这个部分，就是履约过程中的节点布置的这个部分，哎，然后我只去做执行就可以了。
4: 为什么叫经理换行家？水晶的金啊，它代表科技。第二呢，它代表了透明，那片初心是纯净的。鲤呢，鲤鱼跃龙门嘛，就是代表吉祥。蜕变，实现审美、品质及生活方式的升级。大家知道，现在都消费在降级，我们在做升级啊，逆流而上，在做升级。换新不是绝装，可以包括局装，但不是局装。我们的换新更精神，更在情绪价值层面满足客户的需求，甚至提升客户的需求。这位美女，金小李，她是经理换新家的全能型 AI 设计师。AI 不是机器，我们把它人格化，它能做智能设计、透明报价、施工管控、客户服务和售后响应。我们给我们每个客户都配送一个金小李啊，他是专属设计师。他不仅这次了解你，下次还了解你，未来还了解你。以前是说你花6到12月的时间搬出你的家，把你家全拆了，整个一个过程，不仅要考虑花多少钱，还要考虑我折腾得起还是折腾不起。所以我们这次的新的模式是边住边装，你住在家里我就给你装修了。 AI 设计报价30分钟得到原来30天也不一定能得到的一个结果，这30分钟是多套报价、多套设计、多套订单的。还有就是高效交付啊，我们准备好了，短的3天啊，长的7天，我们就给你交付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家居空间。我们用杰特曼天然矿物质涂料啊，边刷边住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啊，就是你刷的时候闻不到任何味道，你家里原有的甲醛甚至你的 抽烟。

0: 带来的尼古丁都会给你吸附和分解，所以你看我们有独特的产品，差异化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我们的核心产品空间换新啊，比如说你家里的现在好多客厅，我们是不是把它改成书厅，我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读书，形成一个氛围，改成一个书厅，也可以改成一个茶厅啊，那么大家可以喝茶静心。还有养生岛，现在很多人讲究养生啊，我们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有很多小瓶瓶罐罐，每个里面都是我们的小中药，我们可以随处拿出来调出一个配方来，放在养生壶里啊，20分钟就煮出一罐这个养生汤来。还有精装升级，有人买了精装修，不仅收纳不够，而且灯光啊也不给你匹配，然后软装什么都没有，而且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对应，所以我们做精装房的升级。那么当然了，局装局改大家常理解的厨房、卫生间、阳台，那么还有全案整装。当然了，我们还有精选单品，通过选品选出那些给你带来高情绪价值的产品，高复购的家居爆品。
1: 家中已经进入存量房时代，我们要结合着存量房的客户画像去解决它的精准痛点。因为中国的家中客户往往都是住到这个房子破了不能再破，旧了不能再旧的时候，必不得已再去装修。包括有一些有钱的一些很富裕的一些家庭，也依旧存在着房子在将就住，因为装修这个事儿非常劳神。换新客户是他对自己已经住了十几年的房子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首先对自己要什么是非常清晰的，他知道自己的房子在居住当中哪里是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哪些方面是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如何抓住他正在住的过程当中他会有需求，他们的特点呢是应该必须用触发性来解决他们的需求，我能主动去想换新，那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打造核心的产品力。对于业主来说， AI 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业主需要在换新业务当中，我如何给客户提供有情绪价值的产品，可以让他越级的产品，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往往 AI 的过程当中只是一个手段过程。
2: 局改跟换新到底是不是同义词，要取决于那个换字儿。被动局改就是提手旁这个换，交换的换，什么意思？我不好用了，我换个好用的，对吧？我破了，我换，我修一修，我把它修好了，换好了。但是如果是火字旁的换，那它可能就会在局改上面多了一层主动换新的需求，因为是焕然一新的感觉。如果这个家装要是比较好的，或者比较能够安心的放心的，像今天我们听的这个锦鲤换新家的产品介绍一样，对吧？哎，我有我宠物模块，这个宠物模块还很好实现，不用打扰我太多的生活，然后成本方方面面，效果呀、价格啊、可确定性都非常强，这个是激发了消费者从原来的有到好的一种需求。主动换新其实真正是考验我们行业从业者他的专业解决能力，还有他对消费者深度洞察之后是否能够给出相匹配的解决方案。消费者有没有需求，我们都看到了有需求，但是是什么抑制了消费需求呢？麻烦、不省心、担心污染、担心工期太长影响生活，然后报价不确定啊，然后工艺不靠谱，你看所有的这些都抑制了它本该有的居改消费。如果就是锦鲤换新家部分解决了，那一定也会部分激发。
0: 我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呢？AI agent 驱动的中央厨房加城市服务商加社区店。中央厨房我们有十大 agent 给前面赋能，中间呢是城市服务商负责组织培训管理啊，仓储物流配送，然后最前面呢有我们的社区店啊，那么社区的获客、客户关系、复购率、本地信任的建立，社区店啊负责客户最近距离的信任经营。我们社区店是加盟的，但是我们这次做啊加盟店不同的是，我们让加盟店做的是非常的单一，就是招募客户、维护客户、服务客户，再形成客户关系进行复购，围绕着社区。所以你可以不用

0: 动施工，我们回头会教你，你只要知道一些就行了，因为这全在系统里面，还有专业的服务商去给你做。专业化分工是我们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点啊。所以我们的一个社区店呢，就是50平米，再加上3到4人的轻资产的一个运营，然后负责协同项目实施，代表客户监督项目质量，收集社区户型，协同开发社区样板间。家装的信任最终要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啊，要建立这个信任。所以我们这样的商业模式形成一个商业闭环，一个飞轮，整个的一个循环，从社区店的持续获客，到客户低成本的决策，到局部换新，快速提升生活品质，到高体验带来复购，一直到数据反哺 AI 及供应链的优化，再到中央厨房的标准化的赋能，它是一个飞轮，越转越强，越转能力越大。所以说我们也用了一个词叫颠覆，我们要颠覆的是高成本的获客、重资产的门店、人工的低效设计、报价的不透明、交付的不可控、供应链的分散、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家装行业其实不缺需求啊，更缺的是更轻、更快、更透明、更可信、更有价值的供给方式，叫中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我在做经理换新家的时候，我才重新拿出这个词来，重新去理解。所以我们这个需求是触发出来的，是通过供给侧触发出来的。你有这样的产品，你有这样的服务，才可能触发这样的需求。大家是有的，你没有我也没有，你有我也有。
1: 从过去的应该说东艺是个运动员啊，今天转型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教练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从获客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的增量市场当中，毛坯房啊或者整体翻新的时候，更多的像这样游牧狩猎一样，哎，这儿有个新的小区交付了，然后大家呢都千军万马的赶过去来狩猎这个小区，然后那一个小区交付了，哎，我们就狩猎它。那今天呢，在整个的存量市场中没有这种机会了。我们比如说周边有5000户，有10000户，大家住了15年，可能住了20年，你不知道谁家里哎可能厨房要换新，或者卫生间换新，或者儿童房要换新，你不知道，你如何去触发他们？可能要通过社区的邻里的信任关系，社区店建立这种信任的模式来给我触达他。哎，有了信任，有了适合的场景化的产品，然后有效的触达，才能激发出客户这种消费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
2: 就是我的客户经常会跑单，他因为我只是材料商，但是客户有的时候老客户介绍啊，或者是基于对你的信任，他希望你把这个单子从装修到材料都给做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落地能力。但是今天我参加这个经理发布会，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他给了我所有我想要的这种东西，就既有这个落地，又有这个给客户前端的这个设计方面的一个打通。因为在这个全案设计方面，我们还是不具备那么专业的一个服务链条，但是客户又想要那么多，那我觉得我们又以我们定制加上想结合锦鲤换新家，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给客户做承接做落地。我觉得我会考虑加盟他们啊，跟他们变成一个战略合作。
0: AI 会重塑行业发展，第二个，科技会赋能美好生活。AI 重构的不只是家居的流程，更是人和家居空间、人和生活的关系，而重新定义我们的家装产业。那到底谁能做这些事情？应用产业重塑者能力的企业，它有几个独特的特质。第一个，它要有这个产业的基因，懂这个产业。科技如果不跟产业场景的结合，是不可能带来这种更好的体验的。第二个，要善用科技。第三个，我们要重塑这个产业，不是一家企业能做到的，而是要通过生态合作伙伴来共同塑造。今天我们这个锦鲤换新家发布生态，再以产业组织者的角色再往前推进。
3: 作为一个传统的家装行业，我做了一个调研，到目前为止全行业仅有20%的企业对 AI 有认知并且有规划，80%的企业依然在迷茫的观望中。 这其中高达56%的企业是因为根本找不到适合家装应用场景的 AI 工具所踌躇不前。当我们

0: 我们看到了经理换新家，当我们知道在覆盖整个的家装链条，目前已经有十个非常可爱的小 agent 可以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相信属于家装行业自己的智能体它真的诞生了。
1: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六个字三个词想和所有在场的伙伴们分享一下。第一个词，必达。对于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今天东艺所提供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和商业模式是这个行业的选答题吗？不是。东艺日盛科技所提出的这个商业模式，对于整个中国家装行业来说，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都必须去改变。那么东艺日盛再一次站在了中国家装行业发展的潮头，这是必达。第二个，过程。任何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尤其牵涉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它都需要一个过程。东艺用30年、10年、十数亿的投入，才走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发展的关口。那么在这个关口往前走的时候，中国家装行业需要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学习的心态，奋进的心态。那么这个心态在东艺日盛今天提出的经理换新家的新商业模式当中，它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起点。第三个词，期待。只要方向正确，只要路径正确，只要初心正确，我们就一定能走向成功。
2: 轻资产运营是现在做家具实体店面或实体经济现在大家最关注一个词，因为轻资产运营现在也是能解决我们当下现在很多这样困惑。我觉得这种模式特别好，一个系统，一个 iPad 加上你一个辅助，我觉得就可以开门做生意，成本降了，而且我生意我觉得更加轻松自如。
3: 冲击，因为它对行业是一个重构，一次颠覆。
4: 我觉得经理换新家入门已经给这个人们降低了很大的门槛，因为它通过 AI 赋能的话，能让一些对家装行业有热情但是不专业的人也能够加入进来，它能够得到全国的复制的能力非常强，我觉得它的业务会非常好。
1: 我们希望以经理换新家为起点，用 AI 重构家装生态，用科技重塑客户体验，啊，这是我们的使命。用新的商业模式让行业重新产生价值，经理换新家正式起航。啊，过去30年，东艺日盛推动了中国家装行业的发展。未来10年呢，我们希望用 AI。重新定义家装，
5: 为我们进行启动仪式，有请各位领导把手放在我们的这个大屏幕上。家有锦鲤，换新如意，掌声响起！再次祝贺锦鲤换新家品牌正式发布，荣耀启航。
6: 陈总在致辞的过程当中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换新的不是房子，是生活。”6月6号，锦鲤换新家首家示范店将正式开放，到时候各位一定要去亲身感受一下。
7: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8: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9: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7: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9: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10: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11: 哇，好漂亮，好漂亮！
7: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8: 能啊。
7: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8: 墙面换新3天就够。
11: 我要这个。
8: 行，你房间用粉色。
11: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2: 即日起，东艺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一线红大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感觉到胃部不适的朋友要好好的看我们这期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教给大家一道非常好吃的砂锅焗饭，听说呢要用到两个能够保护我们胃黏膜的好食材，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3: 没错，其实啊，我们提到保护胃黏膜，那维持黏膜屏障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食材中含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营养元素，一个是粘液蛋白，一个是植物多糖，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像天然绷带一样的维持我们黏膜屏障的完整性。那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聊。
2: 那问问何老师，咱们今天的这个砂锅焗饭啊，听起来都非常的美味。首先咱们做什么呢？
4: 首先呢，要把我米给泡上
2: 啊、这个米是主角。
4: 没错，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可以。接下来制作呢，我们是处理食材啊，一个呢，我们这里边呢是选用了芋头。往往在制作的时候呢，出现什么情况呢？有一种的异味啊，吃起来以后不好吃啊，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实际上呢都是从这儿来的。大家看啊，这外圈是白色的，中间有一个芯儿，我们这么着再给您切一刀，您就看得出来了啊。这个地方你只要搁进去一点儿，就这个黑印儿这点儿，看见没有，挖进来这一点点，然后这点有一黑的，外边是白的，就这个地方就是属于已经坏了的，切进去一点儿，放到锅里边，整锅这个芋头就完蛋了啊，吃起来以后就是感觉非常异样的一个口感。哎，一定要把它切到这种程度，这样呢我们这个芋头做完以后吃了以后才好吃。然后我们把这芋头呢给它切块，再先煎一下，煎完以后呢既保持它的形状，又让它香气呢更加浓郁。咱们锅里边呢少放一点油啊，十克油左右就行，然后直接把我们这切好的这个芋头块往里边一放。下锅以后把芋头给它摊开了，直接的小火慢慢煎，把它煎成金黄色。
2: 那我们在煎制芋头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这个芋头是不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固胃的好食材呢？哎，
3: 没错，它的好处其实非常明显。第一个呢是里面富含有我们大量的这种抗性淀粉和植物多糖，有效的去中和我们过多分泌的胃酸啊，帮助我们降低一部分的这个胃酸的酸度。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切芋头的时候，里面可能有一些粘液会渗出来，这就是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粘液蛋白。可以跟多糖一起呢来去形成一个有效的屏障，防止我们的胃黏膜受到损害。
2: 芋头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护胃食材，还有一个搭档啊，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芋头已经出来那种金黄的颜色了。
4: 对，我们这边呢煎着芋头，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处理另外一样食材了。
2: 好、到底是什么呢？
4: 小火慢煎啊。第二样食材就这个
2: 哦，
4: 来，小南瓜啊，
2: 南瓜。
4: 然后呢我们把这南瓜直接的给它切成大的月牙块。
3: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何大厨做的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南瓜的植物多糖是果胶，其实它主要是聚集在我们的南瓜皮的下一层啊，贴近我们南瓜表面。平时我们吃南瓜的时候呢，喜欢把皮给它削掉，
2: 没错，
3: 这样呢就很容易会使得大量的果胶流失掉。那今天呢，我们制作这道菜呢，专门是不去皮的南瓜啊，和芋头中含有的植物的粘液蛋白呢，其实两者呢可以呢在我们胃的表面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屏障，防止酸性物质对它造成的一个损伤。
2: 哦，哎，那看来以后我们吃这个南瓜要注意了，千万别把皮去掉。
4: 皮不去，籽儿里去啊。这个呢要把它切得一样大啊，这样一刀，这样一刀，然后再斜过来一刀，这样呢我们切出这块的大小呢就基本上就是一致的大小了。那芋头现在已经煎好了啊，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点啊，反正有个15克左右的油，直接在砂锅里边来做就可以啊。我们把这泡好的米啊，泡了多长时间，泡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米，然后呢先把它清炒一下，把油做热一点，然后把水要控干了啊。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米的量一定要注意，基本上我们焖完以后这米会长到1倍啊，所以呢不能放太多，太多以后它就整个都冒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锅呢轻轻的给它炒一炒，中火炒就行。
2: 要给它炒成金黄色吗？
4: 不用非得金黄色，如果是没泡过的米，我们炒的时候要把它炒成这种金黄色。这个米呢稍微一炒，大约炒个有个40-50秒钟就可以。咱们里边放一点生抽，然后呢来一点盐，胡椒粉，有个1克的胡椒粉就够了，加上水，这水的量加到多少呢？ 跟我们这个饭平了以后稍微高出来大约有个一厘米就可以，因为我们这里边的南瓜还要出水，芋头还要出水啊，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的水量就不能太大。
2: 好，它出来一些这个浮沫要给它打一下吗？
4: 这不要打，这是米油。
2: 哦，
4: 这个特别好，这个东西啊，
2: 米油也是很养胃的，是吧？
3: 对，这样子里面富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
2: 啊，
3: 要保留下来。
4: 然后把水量掌握好了以后，再把我们的南瓜跟这个芋头放进去，开锅以后我们就直接把它转一下小火，直接加盖焖制15分钟。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护胃，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说啊，早晨吃芋头合适不合适呢？
3: 芋头呢叫做晨光食物啊。什么叫晨光食物呢？它呢主要是伴随着我们啊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我们建议呢推荐吃一些啊。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我们的芋头里面含有大量的刚才提到的粘液蛋白啊，那还有呢我们的这种植物多糖。除此之外的话呢，芋头是含有抗性淀粉非常丰富的一大类食物，可以有效的去中和人体中隔夜产生的过多的胃酸，维护我们的粘液屏障的完整性。芋头虽好，但是里面的植物酸非常多，如果烹饪的方式不当呢，可能会造成植酸的沉积，那这需要我们一定要把芋头做熟了再吃。咱们今天呢焗饭是先煎后焗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把植酸全部抛开掉。
4: 为了让它更好看、
2: 哦、啊，
4: 也为了让它多增加点维生素，所以呢我们青椒红椒啊可以直接的切成那种角。好了，这个呢已经焗了差不多有个12-13分钟了啊，下面就是调最后一个汁儿、啊、
2: 嗯，还有个汁儿呢。
4: 对，还有个汁儿，最后上面浇完以后扒一拌，我们里边放点蚝油，差不多放个一勺，然后呢来一点点的老抽，再来一点生抽，来点白糖、嗯、来点胡椒粉。汁儿调好以后，然后我们在出锅之前啊打开盖往上面一浇，如果要是吃那个带锅嘎巴的，往这个边上淋，让它顺着锅边下去。
2: 嗯，
4: 搁完汁儿以后，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青红椒再往上面一撒，
2: 一撒
4: 上以后呢，
2: 啊，
4: 盖盖，再焖个10秒钟，这就齐活了。
2: 好，
4: 来这一道焗饭我们就制作完成。
2: 南瓜香甜，芋头软糯，这个米饭呢吸足了汤汁儿，真的是营养又美味。
5: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

0: 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化
1: 啊，看远行。
0: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1: 经常用眼。
0: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1: 您有老花镜吗？
0: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1: 啊，戴着
0: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1: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0: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
1: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0: 冒视清
1: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一副管两副。
0: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1: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0: 是吗？
1: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0: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1: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0: 那可以啊，
1: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0: 那咱们就去吧。
1: 得嘞，咱们走着。
0: 好，走
1: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
0: 哦，冒视清，哇，这还挺气派。
1: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1: 您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这就是梁叔啊。
0: 你好，你好，
1: 来，
0: 你好，
1: 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你把茶再能喝点什么？
0: 我喝点绿茶。
2: 行。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0: 好的，可以。
1: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0: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0: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0: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1: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先雾化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0: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0: 好，还不错，李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1: 能看中，
0: 感觉不错，很好，
1: 那就它了，
0: 好吧？
2: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0: 好，哎，李老师，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1: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

0: 出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0: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1: 梁叔，
2: 哎，
1: 好久不见啊！
2: 啊，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坤总。
1: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2: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1: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2: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1: 嗯，
2: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呀，
2: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您这效果多好，
1: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2: 是啊，
1: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2: 好，
1: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
5: 眼睛不费力，眼镜带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4: 茂世清技术很智能，
5: 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4: 茂世清护眼很智能，
5: 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4: 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0: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6: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7: 啊。
6: 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7: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6: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7: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6: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7: 过那么久为啥呀？
8: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7: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8: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在昨天的节目中，
10: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1: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7: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6: 1.76米。
7: 不止啊，不像啊。
6: 说了，原来年轻时候7.8。
10: 一号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6: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10月
7: 这个多长时间？
6: 从我10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1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10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7: 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公司职员。
7: 哦，
6: 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7: 啊。
6: 月子期间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7: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6: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7: 是因为离得远吗？
6: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的时候，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孙女啊，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7: 带着老爷子去啊。
6: 对，那么多年就那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来。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在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那个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了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俩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说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12: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三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一起吧，就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7: 那那时候离婚了吗？
6: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7: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6: 那时候6岁。
7: 那你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6: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对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分离状态，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7: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6: 应该是去年，就是

0: 去年因为度量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拖那么久为啥呀？
0: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哎，姑娘，你想，因为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她一手指，她说啥，她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1: 比方说，
0: 去年她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她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她约了一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1: 她用什么方法？
0: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样？
1: 那你先让她绝两天呀。
0: 我哪心疼啊？
1: 绝一顿行吗？
0: 绝一顿也不行，反
1: 正绝一顿都不行啊。
0: 然后呢，早上6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五一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6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12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1: 他见男网友还女网友啊？
0: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
1: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0: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1: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0: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2: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1: 心疼闺女，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0: 我觉得就是给她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在他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这是因为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30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姑娘长了那么大。才第一次陪了我，
4: 就得商量来吧，因为本身你这种家庭，受孩子的这个伤害是本身就挺大的了。
5: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3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它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0: 对，
5: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
0: 对
5: 吧？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0: 对，
5: 这个时候我生啊，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0: 啊，对，
5: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4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0: 啊，局外人，
5: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1个小时、2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你13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

0: 位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它是 cosplay。 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二十四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这叫没苦硬吃，是不是啊？
1: 很危险，
0: 对不对？就很明显你在巴结他。过去你觉得你在婚姻中你是卑微的，现在你跟你女儿你是卑微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改变哈，我是觉得他不会养你老，我就跟你这么说。
2: 不，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考虑怎么养他闺女未来的老。
1: 是，
2: 是不是？
1: 我要给他挣更多的钱，我希望他有个，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0: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1: 是，
0: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1: 对她的未来。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2: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1: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平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2: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1: 对。
2: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1: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2: 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没有，我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0: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
1: 特别大。
0: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是你长大里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十六七岁了，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3: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让孩子躺赢，而是让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4: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

0: 他不来。刚才您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她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士的关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1: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姑娘。现在我就像他说的，就是你这么惯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我就现在想的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嘎，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啊，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别一天到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2: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1: 不用不用，
2: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
1: 对对对，
2: 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
1: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啊，
3: 嗯，
2: 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
3: 嗯，会有，
2: 担心什么？
3: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5: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您找一次爱情行吗？
1: 是是是，我也是。
5: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2: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3: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2: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3: 哦，可以。
2: 行，好，
3: 好，
2: 来，梅波，来来来来来，聊一聊。
6: 是，我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3: 哎，谢谢你的夸奖。
6: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3: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6: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接触，了解了解。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役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1: 能理解。
2: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1: 明白，
2: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1: 明白。
2: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闺女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星期六、星期天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9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弄，到下午3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11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涨标，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炒炒股啊，炒炒这个，结果就开始涨标。 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啊，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60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80岁，我也能给她20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时光嘛。就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100%的还给你。
2: 所以
1: 不要考虑姑娘。
2: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1: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好的医保就行了，其他的东西，这也没啥东西了，对吧？嗯，
2: 年龄啊，
1: 年龄
2: 什么哪人呐、
1: 啊？50岁以上，55岁左右吧，或者是退休，反正就退休了没啥。如果他愿意出去玩的，反正也有车也帮骑。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去年直接一口气儿一天1300公里。嗯，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样的话，您看看啊，今天还有2位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见一见，或者见哪位，好不好？
1: 一个是学历吧。一个是年龄，有几个选项？
2: 3个，
1: 三个
2: 可以再了解一个。
1: 身高吧，
2: 你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吧？哎呀，处女是62，随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1: 第一位吧。
2: 第一位哈。行。但是他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5字打头的吗？
1: 啊，我是50到60之间吧。
2: 啊，差不太
1: 多。没关系，
2: 对，
1: 先见见吧。如果他愿意啊，如果他愿意。
2: 哎，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1: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有遗憾，真的有遗憾。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呀，咱俩出去玩的时候，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2: 哎，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友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友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友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猛递玫瑰花儿，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1: 行，
2: 对吧？
1: 可以尝试一下。
7: 对，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1: 对对对对，
7: 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哦，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哎，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啊，然后呢，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啊，
1: 是，
2: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1: 我坐坐。
2: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2: 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8: 很不错。
2: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8: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1: 我也63年属兔的。
8: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我从事气象工作36年。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1: 对，
8: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就我们发电报1小时给飞机场发一次，有民用的，有军事的。
1: 对，那
2: 我问你一下，这个民用和军事的这个气象，谁更严格一点？
8: 那是军事的呗，就是军用的呗。 但是民用呢，它这也是涉及到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一降落。就是我们那个当地是保线嘛，打雷的主要雷区嘛，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把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给飞机场发报。就是说的他会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绘图报、航空报、危险报，就各种电报它的要求时间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就是绘图报是2点、8点、14点、20点，假如说以白天下午14点为例，我们要在1点40的时候，全国的就是观测员在同一时间观测温度、湿度，在同一时间观测风向，就是对我们这个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我们必须是按照规范去执行的，严格的按照规范走。
2: 因为差一点，可能测量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
8: 对，
2: 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想，差那么一点点，比方说是温度差那么0.几度，有区别吗？
8: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允许的。可能航空的话，可能温度差0.1度，可能都会有影响的。作为我们业务员本身，就说是，假如说我们观察这个温度是20度，气差是0.1，我们没有进行气差订正，我们发的这个温度就是20度，最后我们这差这0.1就算是错行的。我们是观测员，是属于观测数据基础数据的整理和储存。
1: 你自己能做的，他隔行就隔山的。你看，
9: 是他俩都是擅长聊自己的工作，都不擅长相亲。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王先生说起自己专业的时候滔滔不绝，这个您说到自己专业的时候也是侃侃而谈。你们俩现在一说到相个亲这事儿都不会说了。
8: 我对相亲这方面没有啥，就是说是经济上没有啥特殊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精神上能够共鸣的人，三观相合，能够彼此陪伴。
2: 王先生不说话，这是不是？我是觉得您目前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王先生应该是能够完成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儿啊，其实还需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是建议您坐下来，咱们了解一下女士。
10: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竟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1: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8: 我就像是一个那个在沼泽地之中快要窒息的人，选择就是我抓住的这个救命稻草，它给了我生活的这个希望，指引了方向，让我对生活不那么迷茫。再一个，我就是在这里边呢，我认识了很多的姐妹。今天这个亲友团就是我们上次一起参加这个节目的，认识的这个姐妹。今年过年我们就在她家过的。
2: 你们都成这么好的朋友了。
8: 对，
12: 我们来到这儿，确实这个平台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好姐妹，确实是很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北京电视台。
2: 你光说你来选择之后又认识了姐们儿，你们又玩得很开心，你没认识个男的呀？
11: 二号男士的登场，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3: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4: 欢迎各位
13: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 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1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6: 大家都警觉点啊，
1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蓬莱，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7: 欢迎各位。
13: 从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8: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19: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8: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19: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 感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嗯，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
7: 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

0: 里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1: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2: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1: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0: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1: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3: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2: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1: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3: 快说说怎么卖呀。
1: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3: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2: 哎，
3: 我立刻就买一组。
2: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2: 没问题，对吧？
3: 啊，
2: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这小意思啊。
1: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3: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1: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2: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如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6: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

八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八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请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2: 啊，
0: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儿。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

0: 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1: 好，
0: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不用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大饭店呢。

0: 说礼品这事儿，
1: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
0: 哎
1: 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
2: 嗯，
1: 哎，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
2: 嗯，
1: 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2: 哇，
1: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DHA 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欧米伽三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
3: 哎，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1: 对，
3: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
1: 嗯，
3: 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啊，都卖20多块钱。钱一罐，
1: 嗯，
3: 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
2: 嗯，
3: 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0: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1: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好，
1: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0: 对，
1: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0: 哟，太好了，
1: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0: 嗯，
3: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
1: 嗯，
3: 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0: 是是是，
3: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0: 是吧？
3: 我呀都懂。
0: 对，
3: 您呀是源头厂家，
0: 嗯，
3: 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0: 对，
3: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0: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
1: 哎，真是
0: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3: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0: 就是
3: 买10罐送6罐，
0: 哎，挺好，
3: 我看就行了，
0: 我觉得也挺好。
1: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
2: 嗯
1: 啊，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0: 没错，
1: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1: 今儿高兴，好吧。
0: 嗯，
1: 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1: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
2: 嗯，
1: 给您16大罐。
0: 刚才你看豆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1: 对，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1: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啊我都已经忘了。
0: 嘿
1: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1: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
0: 哎，
1: 都单独拿出4罐来，
0: 嚯，
1: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0: 行。
1: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0: 嗯，
1: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1: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1: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1: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1: 你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是，
1: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罐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鱼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胶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吃热吃都可以。凉吃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焦汁三文鱼饭呀、啊，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
0: 哎，
1: 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呢，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的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焦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焦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焦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
0: 嗯，
1: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是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啊，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1: 嗯，
2: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1: 嗯，
2: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1: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2: 还真是，
1: 嗯，
2: 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1: 哎，
2: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1: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油腻。
1: 是，
2: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
1: 嗯，
2: 越嚼越香，
1: 嗯，
2: 越香呢还越爱嚼。
1: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2: 哦，
1: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1: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
1: 是，
3: 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2: 还真是的，
1: 是
2: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1: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

0: 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
1: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3: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0: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0: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3: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心都尝尝。
2: 对，
3: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0: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3: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3: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嘛。哎，
0: 别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剩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3: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儿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儿全都给尝尝，
2: 哎，
3: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3: 太
2: 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合下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
1: 对，
0: 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的，哎呦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
1: 好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啊，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串，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您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

0: 呀，
1: 是是是，
0: 又健康又对胃口。
1: 嗯，
0: 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1: 哎呦，
2: 今天啊你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你可吃不着。
1: 嗯，
2: 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
0: 嗯，
1: 我先尝一块儿、啊、
0: 来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嗯嗯，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
1: 嗯、
0: 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呀、
0: 啊、
1: 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

0: 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1: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2: 哎，
1: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2: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0: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2: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0: 是
2: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0: 可以吧？
2: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0: 是啊，
2: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1: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2: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3: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2: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3: 加钱。
2: 对，
1: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2: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1: 不，
2: 4袋。
1: 您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2: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1: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2: 多一点
1: 点，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2: 哎，太划算了，
3: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1: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2: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1: 是的，
2: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说、嗯、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嗯、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2: 嗯，
1: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嗯、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2: 嗯、
0: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
0: 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家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

0: 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2: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
4: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0: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你这人呐，没事儿不找我，找我就没好事儿。
1: 去云翠过要一个时辰，赶紧出发吧。
2: 你就这样去啊？
3: 怎么？
2: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去查案的。换件衣服吧。
3: 换衣服？
2: 换身好看的。
4: 这都是开光的手串。买一条手串吧，这都是开过光的，很灵的。
1: 谢谢。
4: 不是，娘子，娘子，我觉得您还是给您的夫君买一条吧。您看您的夫君脸色发暗，身体恐有暗疾啊。
5: 正好，
4: 我这条手串就是专保身体健康的，很便宜的，
5: 好了好了，
4: 一条。
5: 我不需要，我们还有事情。
4: 就五钱，五钱，四钱也行呀。
5: 我买，我买，我买。我身体不太好。
4: 哎，您看看要哪条？
5: 同道中人。
2: 都是来看病的。
1: 这倒是个办法。小心。
5: 来啊，
1: 你看上面应该就是求丹的地方。
2: 想到时身材如此魁梧，倒像是护卫。
1: 守卫森严，很可怕。
2: 走，过去看看。
1: 等一下。夫君，你没事吧？
6: 打我干什么？
1: 今天要装装像一点。
2: 你早就想这么做了吧？
1: 夫君，慢点，马上就到了，拜拜就好了。
7: 哎，等一下，二位是做什么的？
1: 我们是来上香的。
7: 这位是什么人啊？
1: 这位是我夫君。夫君，我夫君感染了风疾，怎么治都治不好。我就想说，是不是沾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就赶紧来拜一拜。
7: 啊，要上香啊，去前殿，这边不能进。啊，
2: 这位师傅，啊，我咳得很厉害，我怕影响其他香客。咱们站后面能上香吗？
7: 站后面不能上香，要上香只能去前殿。
1: 多谢夫君。

0: 的想了其他的办法进去。大家了吗？
1: 你怎么出门什么都不带？
0: 带着你就够了。
2: 无上天尊赐福，
3: 天尊保佑。
2: 无上天尊赐福，
3: 天尊保佑。
4: 谢道长。
2: 吉利，
5: 吉利。
2: 五钱。无上天尊赐福，
5: 现在就能吃吗？
2: 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来让一下。
4: 放着点。
6: 我去，
7: 怎么了？
6: 放人，把你们都打行。

0: 藏起探视。
1: 我先出房间。
0: 藏。
1: 各位住，小心。

0: 将这九转升仙丹的丹方交于我手中，至今也有三月之久了吧？
1: 是。
0: 那这期间，无论财力、人手，还是炼丹的原料，我都一应供给。就连你要那刻部的北地玄珠，我也为你开了门路。可为何时至今日，这九转升仙丹还未炼成呢？
1: 尊驾无怒。这九转升仙丹的古方本来就残缺不全，贫道也是一再淬炼，又反复找那些香客试丹，才摸清一点点这个丹药的性质。容尊驾再给我些时日，我定然将这仙丹交付于你。
0: 大日子就要来了，我没有时间等你，如果你再耽误下去，自己知道是什么后果。

0: 姓朱，可恶，姓黄，艺名啥？
1: 要什么发现？

0: 山路还找着，那些人肯定是听到钟声才突然离开的。
1: 刚刚他们护送离开的人像什么重要的人？
0: 看样子这就是间普通的炼丹室，为何建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1: 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这神都只有公侯以上的官人才可以使用玄武之图案，而且这还是卢森的玄武，
1: 是东宫专用的颜色。
0: 东宫，
1: 你看看这手札，上面写的都是丹方，看样子大量购买比例玄珠的人就是那个天通道人。而且刚刚在院子里面遇到的那些人一定就是春秋道的贼人。
0: 刚才钟声一响，丹氏的几个人都匆匆离去了，而且那几个人好像是在护送着一个穿黑斗篷的人撤离。
1: 我听永川郡主提起过，太子近几年沉迷于炼丹，刚刚那个神人会不会就是

0: 确实有北地玄珠的气味，看来他们真的在用北地玄珠炼丹。
1: 东宫的丹盒怎么会在云翠观？莫非真的和东宫有关系？
2: 神都有不少达官贵胄喜好炼丹，太子在云翠观炼丹，或许只是巧合。
1: 如果他去云翠观不是去炼丹，而是去见天通道人呢？
2: 证据不足，凭空猜测很容易出错。
3: 只要能够查清太子跟天通道人的关系便可。
2: 有一点很奇怪，天通道人若是春秋道的人，那太子曾经被春秋道的人刺杀过，照理说东宫不可能与此事有瓜葛的。
1: 但是五年前宋良也交出过春秋道，
3: 还是要查清楚太子跟天通道人的关系。
2: 那可是太子。
4: 这几日东宫不见客，不管谁来找就说我病了。
5: 是。
0: 一个联防的，一个内卫的，害怕东宫。
2: 调查太子，非同小可。
3: 既然踌躇不定，那我们表决便是。我觉得太子该查。
1: 是该查。
2: 便查清此事与东宫的关系，不过试射储君不可大意。

0: 恐怕查不了。
1: 为何？
0: 此事需向郎君请示。啊？
2: 就凭这个丹核，你就要去查东宫？
3: 这是东宫御用的。
2: 那要是有人陷害呢？
3: 那就更要去查清楚了。云翠观里有春秋道的人，是我亲眼所见。
1: 东宫，你为何突然要去查东宫？
4: 我怀疑东宫和春秋道有关联。
1: 证据呢？
4: 还在查。
3: 请兄长派人盯着云翠观的动向。
2: 请兄长，你这是用私为公啊！
3: 私月不敢。
1: 东宫不能查。联访虽然顺人耳目，但有几处碰不得，东宫便是其一，这是规矩。
3: 自高密者被杀之后，这几个月连续发生的事情，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春秋道。
4: 这个不能查，那个不能碰，春秋道可不跟我们讲规矩。
1: 你竟然把我联访和那些歪门邪道相提并论，我看你该去领罚了。
4: 领了罚能查吗？高秉烛，非查不可。
2: 东宫姓李，我们姓武，四位之争本就非常微妙，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人监视。你是那位的月华君？
3: 云翠观的那伙人护送一个神秘人离开，是我亲眼所见。此事若不查清楚，愧对于圣人所赐的芙蓉牡丹令。
2: 芙蓉牡丹令只是一块令牌，是让你做事情的时候可以方便一点，它并不是给你带来麻烦的。
4: 若是联访不便出手，我自己查总行了吧？
2: 四月，你做事情要成熟一点。
1: 你可要想清楚，若是惹了什么祸端，别怪联访不庇护你。
2: 你现在可有确切的人证物证证明那天那个神秘人是太子吗？
3: 没有。
2: 既然没有，那你贸然去东宫，如果有人拿这个事情当作把柄攻击那位，攻击你我，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4: 原来郎君早有此意，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告辞了。
2: 下去吧，我累了。
3: 兄长，
2: 下去吧。
3: 四月告退。

0: 你说什么？手札丢了？
1: 事出突然，弟子正忙于送贵人走，才被歹人趁虚而入的。
0: 何人所为？
1: 只知道是一男一女。
0: 废物！
2: 师妹，何故如此动气啊？
0: 你的人干的好事，云翠观不缺这么久，现在不仅被人抄了底，连手札都丢了。你说怎么处置他？
2: 自然是按规矩处置。
1: 弟子知罪，还请两位尊师开恩呢。
0: 师兄栽培天通多年，就这么杀了，不心疼吗？
2: 不管是谁栽培，只要是坏了神道的事，那就是神道的罪人，留他何用？
0: 熟悉手札内容的只有天通一人，如今手札丢了，我们所有的谋划都落在了他身上，如何能杀？师兄嘴上说着要惩治天通，可是字字句句都在提点我，若是杀了他，我便是神道的罪人了。
2: 师妹啊，你多心了，我绝无此意。
0: 大日子快到了，我只希望你不要误了我们的计划。
1: 多谢春日相救，弟子无能，坏了大计，甘愿受罚。
2: 天通啊，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你是修道之人，这个道理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0: 我真要咽下这口气了。我与他本就是平起平坐，谁也不服谁的管控。他平日里尊着我，让着我，不过是看在同门的份上。
1: 同门，我根本看不出他有顾念同门情谊，还想着把神道罪人的恶名加在你头上，简直欺人太甚。我们要不要再想想办法？
0: 大事未成，留着他。
2: 还有用。凤尾狼对查东宫的事很谨慎，联防也不让我以知己郎的身份调查东宫。事涉储金，联防不能参与。联防与内卫都不得查探东宫，怪不得春秋道的人会借力东宫来掩盖他们的行踪。昨夜我想好了，我要用别的方式混进东宫，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
0: 不可，此举太过冒险。你私闯东宫，万一被发现了，联防都保不了你。

0: 明日我去东宫拜访太子。
1: 不行，你是武家人，身份特殊，若是两家人起了冲突，你会受责备的。还是我去。以前我就摸探过训山功夫，这次我会更加驾轻就熟。
0: 训山功夫那一次虽说是有惊无险，但东宫戒备森严，你这次未必有那么好的运气。
1: 你别说了，总之你不能去。
2: 我会想出办法的。
3: 裴督军，与罪官两处侧门，一处后门，均已布防完毕。
4: 跟兄弟们说清楚，从现在起盯紧所有进入云村馆的人，但凡发现可疑者全部记下来。
3: 是。裴督军，这云翠观咱们得盯多久啊？
4: 风雨狼不放话，一直盯。
3: 是。
0: 放心吧，我已想好了万全的对策。
1: 他毕竟是太子，可以旁敲侧击，千万不要起冲突。如果太子不行的话，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嗯。
5: 月华君，太子殿下风眩发作，实在不便见客。月华君若有什么事情，我等将代为通禀。
0: 关系重大，我今日必须见到太子殿下。
5: 月华君，请不要为难我们。
0: 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强求。劳烦通禀一下永川郡主，说月华君找他。怎么，太子病重，永川郡主也病了？
5: 是。

0: 水银，千古，硫磺，
1: 这些都是炼丹所有的材料，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哦，二郎，你说小石既然已经回了神都，要怎么做才能让他去见阿爷呢？
1: 这手札无甚特别，天通道人为何要特意把它藏起来呢？
0: 阿爷出门云游的时候，小石才四岁，根本就不记事。我记得小时候他问阿娘最多的问题便是我阿爷去哪儿了，阿娘答不上来，他便问叔父问我，可是阿娘去世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要怎么做？
2: 我只记得从小到大，神都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争抢着去我柳家求他。
3: 我为神都那几日走访故友听闻，云翠观的天东道人正在炼制长生仙丹，九转金丹、千古幻丹、金沙大丹，这些个丹药都需要此物为引。
1: 刘白龙，
0: 等等我，二郎，
2: 我给你递了多少次请帖，整日说嘛，今日倒有闲情来找我了。
4: 其实今日也是为了公，我想见太子。
2: 你要见阿爷为何要我引荐啊？他一直拿你当自己人的。
4: 听说太子这几日生病了，
2: 这些日子也不知怎么了，阿爷总是将自己锁在屋子里不见人，不仅如此还不准我出门，整日待在这个东宫里我都快闷死了。
4: 不知太子所患何病？
2: 还能是什么病？心病呗。宋良的事虽然过去了，可圣人对我阿爷的疑心越来越重，处处冷落他，总觉得别人想抢他的江山社。
4: 郡主慎言，太子尚未出郡，一言一行须得谨慎，不可行差踏错。
2: 阿月，我可是拿你当自己人才跟你说这些的，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4: 那是当然，其实今日我来有些事情想跟太子确认一下，你能帮我吗？
2: 好，我来想办法。
5: 二位来得不巧，老神仙刚出门去了。
1: 他去哪了？
2: 我阿爷去哪儿了？
5: 马车是我替老神仙叫的，按理来说我不该告诉别人的，可您二位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女婿，我也不好瞒着你们。
2: 你就说吧，我阿爷到底去哪儿了？
6: 红椒坊。
2: 二郎，你上次去红椒坊险些惹出乱子，我自己去找阿爷吧，然后把他带回到这儿，你先备一些极好的酒菜在这儿等我们。
1: 好。
7: 来，
8: 石郎。
7: 刘石郎，你这般俊俏又出手阔绰，我们这里什么样的女人你得不到啊？干嘛非要只等配娘一人呢？
9: 就是啊，
10: 姐妹哪一个比他差？
11: 是啊，
12: 红椒坊今天有人不成？
13: 给我出来！
12: 你不能进去！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能进去！
13: 走开！哎呀，走开！
1: 阿爷。
3: 离家出走这么多年，一回来不先回家，反而跑到这禁馆，丢人现眼！你给我起来！干什么？你跟我回去！
13: 我不回去！
3: 还要留在这里，给柳家丢人现眼吗？
13: 你凭什么管我？
3: 我是你阿爷！
1: 阿爷？你是我阿爷？我四岁你就离家，连我阿娘死你都没回来，
6: 是我叔父出面给他下的葬。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啊？我生性贪玩，是我阿姐手执戒尺一字一句教我读书写字。我问你，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我和春和被拆散，我沦为全神都世家的笑柄。在我最需要一个父亲的时候，我问你，你在哪儿？我柳峰长这么大，只有两个人可以管我，一个是我叔父，一个是我阿姐。你

0: 十郎，我不想听你解释。
1: 刘公，柳家七娘找您，现在门口等候。

0: 柳工，你慢点，慢点，柳工。
1: 哎，柳工，你慢走，慢走啊！
2: 阿爷莫要生气了，回去我好好说说他。阿爷来了。
3: 在此啊，
2: 阿爷，二郎说想请你品尝这里的美食。
3: 你们这又是吃的又是喝的，到底想干什么？
2: 二郎，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说。

0: 月。
1: 阿爷，太子殿下长乐安康。
0: 你怎么来了？
1: 听闻殿下身体不适，思月特意前来探望。
0: 阿月有心了。
2: 阿爷，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0: 去吧，走吧。
1: 谢殿下。
0: 我这身子骨啊，在泛舟的时候就熬坏了。
1: 四月倒是觉得殿下看起来越发的仙风道骨，不同凡尘了。
0: 不过是找点自己的志趣罢了。圣人年事已高，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就应该想些办法，让他延年益寿，千秋万岁，也算是不辜负他老人家的生养之恩。
1: 殿下的一片孝心，天地感佩。其实思月今日前来是有一事要向殿下请教。
0: 阿月不必客气啊，有话直说。
1: 殿下可曾听过北地玄珠？
0: 没听过。今日我身体不适，你先回去吧。
1: 殿下。殿下不见为素。
0: 这样的丹阁，东宫上下至少有几百个。阿月到底想问什么？
1: 敢问殿下，昨日可曾去过云翠观？
3: 我晨星倒数不是一天两天的，全神都的人都知道，云翠观去过也不止一次，但昨日。我没去过，也不知道这个丹阁是怎么回事。
0: 阿月若是问完了，就请回吧。
1: 殿下，
4: 怎么回事？
5: 殿下，不好了，后院走水了。
4: 怎么回事？水水！
6: 不是让你们看着丹炉的吗？怎么就走水了呢？
5: 回殿下，那北地玄珠刚放进丹炉，没多久里面就着火了，不知道因为什么。
1: 殿下，事已至此，你还要继续隐瞒吗？
7: 这上头所写的药材药方没有什么特别的，倒是荒谬之极。
8: 对，我查过些资料，这卷轴上所写的确实是几百年前的东西，与今时不符也是理所应当。
7: 没错，古时的炼丹之人对药材的深刻之道所知甚少，不过这上头的可笑之处不止这些。
9: 你们全都给我出去。
10: 是是是。

0: 失去了云翠馆，那个丹盒也是我落在云翠馆的。宋良一案让圣人越发的对我猜忌，我是思前想后，思来想去的，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就想借着燃灯大典给圣人献上我亲手炼制的仙丹，看看还能不能讨回他的欢心。
1: 殿下，请问殿下与天通道人是什么关系？
0: 这是我门下一个叫戴州的蛇人推荐的，他说此人金玉丹鼎之术可以指点我炼丹，可这二人不知讨了我多少钱财跟药物，可这丹至今还没炼成。
1: 若只是这样，殿下又何必为他们二人遮掩呢？
0: 这个戴州曾经向我求过一纸公文，说是要帮一个客部的商队办理身份公验，我就这么鬼迷心窍的答应。
2: 柳侍郎刚接过康金不久，另外他们商队的盛宴并不是伪造的，这二人没有通关文牒，是如何进入神都的，又是如何获取盛宴的，这里面都是问题。
0: 可谁想到后来听说这个商队里边死了几个胡人，这个消息如果要捅出去的话又得遭来盛怒啊。
2: 我不会认错的，那道观的道长就是之前回神都途中要刺杀我的人。
0: 我真的不是有意。
1: 殿下，天通道人可能与春秋道有关。
0: 完全是戴州那个小人，他要蛊惑于我，我是被他们利用的。
1: 戴州现在何处？
0: 他已经好几日不见踪影了。

0: 可谁想到，后来听说这个商队里边死了几个胡人，这个消息如果要捅出去的话，又得遭来盛怒啊！我真的不是有意。
1: 天通道人可能与春秋道有关。
0: 完全是代州那个小人，他要蛊惑于我，我是被他们利用的。
1: 代州现在何处？
0: 他已经好几日不见踪影了。
2: 所以按照柳红所说，若按照这些丹方炼丹炼出来的不是剧毒之物，就是一炉石灰。
3: 的确如此，南梁的曹公启写过一本奇味药术，你可以找出来读一读，就知道这上面丹方有多可笑了。
4: 阿爷吃菜吧，二郎。

0: 还没回来呢。
1: 哎，胡子烧干了。嗯，当时你没看见吗？回来手术了这你。哎，
0: 你这把我们家都点了呀！看把你担心的，全写脸上。人家东宫门禁森严，又不是买菜去了，哪有这么快？沉住气啊！哎呀，你不是加入联访了吗？不是断情绝爱、断子绝孙了吗？怎么还……哎，
2: 不行，要把你扔火里烧了。
0: 干柴烈火，不要烧着我。哎呀，
2: 太子没有为难你吧？
3: 还好，听东宫的人说，代州已经有七日未见了，也就是说，康占比死之后他就失踪了。
2: 看来他既怕太子追责，又怕惹来杀身之祸，所以躲起来了。
3: 有可能，而且听说他嗜赌如命，千惠杰方的杨记赌坊很多赌债，赌坊既是他的债主，应该会知道他的行踪。事不宜迟，咱们去那看看。
2: 不行，那个地方鱼龙混杂，而且对官差敌意很深，你就别去了。
3: 我可以乔装。
1: 不可呀，那帮人眼神可贼着呢，你只要一个眼神不对，那可就麻烦了。而且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你是不知道，他那叫一个神情恍惚，把我家房子差点给你
2: 吃遍。还是我们去吧，等我消息。
3: 那你们小心点。

0: 火雷霆风，这是什么？二郎看这一页看了好久。
1: 我知道为何柳公说可笑了，蜀札上关于北地玄珠很多记载跟着复活雷霆方相近，但实际这方子并非炼制金石之丹，而是在炼丹的时候制服药师火毒的办法。沈飞，沈飞，
0: 二郎要做什么？
1: 二郎，齐娘，二郎叫我何事？帮我制备一个丹炉，按照这个方子上所写备五份药材。你这是要做什么？炼丹。快去。
2: 是。
0: 二郎，二郎，要像我阿爷一样开始炼丹了吗？二郎，二郎不可，二郎，我阿爷也是像这样，一开始先是在家中不停地翻阅典籍，然后在家中开始炼丹，后来就干脆甩下我们出去云游四海，再也不回来了。二郎也要像阿爷一样离开我们吗？阿爷跟我说，他是为了让圣人安心才这样的，可是我觉得他对道术的痴迷也是真的。二郎也要像阿爷这般不理我们了吗？二郎，
1: 我不会的。服药求长生，反为药所误。我跟你阿爷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查清楚这手札上的丹方到底能炼出什么。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吗？

0: 你怎么来了？
1: 早就来了，你心里一直想着别人，自然是看不见我了。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调笑？今日东宫之事，你可曾听说？
2: 听说是后院不小心走水了。
0: 太子在东宫炼丹，结果丹炉起火了。
2: 炼丹？
0: 昨日便是燃灯大典，太子想亲自献上仙丹讨圣人欢心。
1: 圣人对太子的态度摇摆不定，否则单凭勾结宋良一事，我就可以咬死他。
0: 你只是圣人的侄子，人家可是亲生骨肉，你要想想清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不该做。

0: 应该是这儿吧。
1: 啊，
0: 还挺隐秘。
1: 厉害，
2: 才多少人，就是没赢过。
3: 干什么呢？
0: 能干什么呀？缺钱了，过来赌一把。
3: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0: 哦，第一次来，试试运气。

0: 哎呀，
1: 这怎么回事啊？你这
0: 再来来来来。
2: 郎君，来玩两把吗？
3: 来一把，
2: 还给我。
4: 怎么还玩上了？
2: 压哪个？
4: 行了，赶紧找人吧。
3: 再来一个。
4: 咱还有正事呢。
2: 压哪个？
3: 慢着。敢打开吗？本事不济，露个马脚。你想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们舞弊吗？不想把事情闹大的话，赶紧把你们掌柜叫来。

这个还没放。

0: 郎君，都是混碗饭吃，何必伤了和气？
1: 这庄主舞弊，按规矩应该怎么处置？
0: 论功当保官，得蹲几年大牢；论私弹指手。
1: 我这人呢不爱见血，看来我只能保官了。
0: 哎，郎君，郎君，郎君，咱还是尽量不要惊动这官府。
1: 钱就不必了，正好我有一件事儿要问问你。
0: 你说，
1: 有个叫戴州的东宫舍人，你可认识他？
0: 你们要找的这个戴州，我也一直在找他。哦，此人赌瘾很大，玩的也很大，一来二去欠了我不少钱。
1: 多少钱？
0: 至少这个数。
1: 这么多钱，在赌场赊账是要有抵押的吧？他拿什么做了抵押？
0: 他是东宫舍人，能拿给我的就是这个龟符。
2: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他押的是龟符，欠的可是真金白银。我派人赌了他不知道多少次了，有几次差点在东宫门前打起来，可他就是不还钱。最后一次我派人去赌他，才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2: 那人去哪儿了呀？
0: 我派人打听过，有人说在南市码头见过的，好像上了去江南的船。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先告辞了。

0: 了。哎，打赏。好，
1: 行，买点酒喝。这没问完怎么就走了呀？带招去江南了，咱总不能去江南了。啊，你说话呀！

0: 都晚了。
1: 这个赌坊的掌柜根本就在扯谎，这个戴州肯定也不会去了江南。
0: 你算了吧，我看人家掌柜那细节说的都对得上。你不也说了吗？那龟符那就是真的。
1: 怪就怪在这儿啊，如果你是赌坊的老板，你会接受龟符和官印之类的东西做抵押吗？
0: 愚钝了，这东西又不值钱，还容易惹祸，换谁谁要啊。
1: 所以这个掌柜拿出龟符，就是为了让我们相信戴州已经辞官去了江南。
0: 这个掌柜的很阴险。
1: 这种小赌坊鱼龙混杂，
2: 掌柜的没点手段很难维系下去，而且这种人轻易不会见什么生面孔，更不会跟你说什么实话。
0: 所以你上来就抓老钱，就是为了赢掌柜的戳。这掌柜的一看咱俩就不好糊弄，所以编了一套谎话，还说带都去江南，直接是想把咱俩支走。
1: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戴州此刻就在赌坊。今天晚上如此盘问了掌柜一番，他肯定不会再收留他了，谁也不会想沾上是非。不出天亮，戴州就会出来。

0: 一宿吗？
1: 好，
2: 哎呀，我哪来的心情吃呀？我说柳侍郎呀，咱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3: 哎呀，春娘，这位郎君花了这么多钱来咱们红霄坊，怎么连看我们都不看一眼？
2: 哎呀，你们少说几句吧。
4: 哎呀，佩娘，佩娘，你可算回来了！哎呀，佩娘，哎呀。
3: 柳侍郎呀，在这儿等了你一整日了。
5: 春和，哎，春和，是我啊。
6: 这位郎君，你弄疼我了啊？
5: 春和，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侍郎啊。
6: 什么春和呀？我也不认识什么侍郎啊。
5: 春和，哎，春和，我是柳风柳侍郎啊。春和，春和，
2: 哎呀，柳侍郎呀，早听我说不就完了？我们家佩娘啊，刚陪完东川王一整天，哪里还会见别的客人？
5: 东川王？
2: 对呀，那不是东川王的车马，这你都不认识？
5: 春和，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认我呀？
2: 哎、呀，柳侍郎，别胡闹了，他不是春和，
5: 他就是春和。
2: 柳侍郎，若人人见不到佩娘，像你这样在我这大吵大闹，我红霄坊岂不是要关门了吗？
5: 那我到底怎么才能见到他？
2: 哎、柳侍郎，你看那小娘子的心思如六月天，变得快。今儿还不同意，也许明天呀就能对上眼了。您啊，还是多担待着点啊。
5: 给我开间客房，今天我不走了。
7: 那个柳侍郎啊，等了佩娘你好几日了，也还算是个痴情种子呀。
6: 男人嘛，不都这样，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8: 不用理他。
7: 天通，
0: 弟子见过秋实。
7: 干什么去？
0: 春氏命我去收拾残局，销毁所有的证据。
7: 手札呢？找到了吗？
0: 弟子已派心腹在神都各处打探，若有消息，一定及时回禀两位尊师。
7: 手？
0: 啊？
7: 手伸出来。手指竟然还这般白嫩，那手札上的内容关乎我神道大计，绝不能外泄。若是找不回手札，我看你这些手指就不必留了。

0: 飘起，凝而不散，火焰骤然升腾，由黄转紫，这前面描述的一模一样。
1: 怎么样了，二郎？
0: 只记载了烟雾和火焰，后续并没有任何描述，就连异响也没有讲述。配比也没有问题啊，他们到底要炼什么丹药，需要用这么高纯度的北地玄珠和如此猛烈的复活之法？小心，有可能有毒。
1: 二郎，你的手有点凉。

0: 挺远挺冷的，亲娘，要不你先回去休息，狐狸陪我。
1: 啊？哦哦，那我先回去了。二郎，你也早些歇息。
0: 谢谢亲娘。
1: 二郎，你也是，早些歇息啊。

0: 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戏之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怎么，逍遥游都听不下去了，还修什么道啊？
1: 我们本就不想学道，我们想学丹。
0: 学丹
2: 啊，对呀、啊，长生不老，延年益寿，飞升成仙。我们要炼丹长生。
3: 是啊，我们想炼丹
4: 长生。
0: 都说炼丹长生，多少权贵倾尽家财去海外求仙药，甚至苦习炼丹之术，谁长生了？谁飞升了？不过都是些骗人的把戏。
1: 你不是日日讲道，还自称神仙吗？
0: 我这个神仙又不是炼丹炼出来的，修道那是要修自身，舍弃凡尘俗物，自然就能成仙。
5: 可云翠观的天通上人不是这么说的呀。
6: 是啊，是啊，
0: 天通那个书呆子已经走火入魔，满嘴胡言了。哎，
1: 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
6: 是，
1: 天通上人他乐善好施，
6: 对，
1: 不光帮百姓治病，还到处赠送丹药。
6: 对，
1: 你血口喷人啊。
6: 对，
1: 你分明是妒忌。
6: 对，
1: 就是嫉妒。
0: 赠药是不假，不过从他那本天通手札上内容来看，也不知道赠的是丹药还是毒药，是治病救人呢，还是遗害世间呢？
1: 天通上人他的手札怎么可能给你看呢？除非你偷看过。
0: 偷看？我偷看那东西是脏了我的眼，若非帮我的女儿的忙，我……
1: 什么？
7: 真看过？
1: 真看过？
7: 教我炼丹吧？
8: 是不是？
9: 真看过？
8: 天通上人
9: 还不教
10: 啊？哎呀，我是真不愿意到你这儿来呀！
11: 啊，要我把这火炉撤了吧？
10: 哎哎哎，你这身子骨，行了，说正事儿。你对东宫炼丹这个事儿怎么看？
11: 只是讨圣人的欢心，不算是什么大事。
10: 圣人年事已高，四位之争迫在眉睫，这能是小事？我现在总不能带着人闯进东宫，把太子的丹炉给砸了吧？
11: 兄长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10: 知我者莫若阿绝。听说那位最近在追查一宗西域商队的灭口案，涉及到禁品北地玄珠，这背后隐约有太子的身影，
11: 确有此事。
10: 查下去，一旦抓住太子什么把柄，对我可是个好事。
12: 我们在云翠观附近守了整整一天，一个可疑人都没发现。
13: 一天了，慧洁坊那边可有什么异常？
12: 慧洁坊，这个我不清楚。
13: 你马上派一个人去阳极地行附近打探一下。
11: 是。
13: 等一下，我自己去。
14: 快点，动作快点，都检查清楚了。
15: 是是，
14: 能带走的带走，带不走的

0: 全部销毁。
1: 是，
0: 快点快点，这里绝对不能再被人发现。
1: 好，
2: 师尊，有信了。
3: 这些都不能留，烧了烧了。
4: 怎么回事？说清楚。
2: 今早有人在留白楼，提过你的手札。

0: 这么大烟成了吗？
1: 没有，已经试了十二次了，练到最后总是只剩一路回渣，不能承担。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亲娘呢？
2: 哦，亲娘见你一夜未睡，给你准备早膳去了。二郎，你确实一夜没合眼了，要不然先回房歇息吧。

0: 拿再多的钱我也兜不住啊，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人呢？这是，
1: 哎，出来了。
2: 都是哪儿来的混账小子，敢跑到我这儿撒野，活腻歪了是吧？给我打！
3: 掌柜的，你不会不认识这个人了吧？各位，他可是我们东宫七品大员，现在正被四处追捕，你们想过没有，若是包庇他会是什么后果？
4: 这是假的。

帮我跑个腿，哥俩见。

十。

追了，赶快进去救人。

就是带着，他们不能。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

看都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从6月1号起，北京呢就要正式的进入汛期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打好防汛主动仗，城管执法部门提前梳理全市水深流急风险点位以及排水设施易堵等问题点位，聚焦重点河湖流域水文监测站点等，联合水务管理单位开展排查，重点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违规堆放物料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降低防汛安全风险。
1: 城管执法部门提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的单位一定要在汛期来临之前及时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设施设备等，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呢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以及呢河道周边的风险提示，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围观泄洪，盲目涉水下河捕鱼，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老话说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说实话，这话呢，咱们耳朵呀都听出茧子了。可是偏偏有些司机呢，就是自作聪明，总想着钻法律的空子。
1: 哎，咱节目播出过不少，有的是换座位，有的是干脆弃车逃跑。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歪。仅是出了事故离开现场，还妄想着通过二次补救的方式啊，想要混淆视听。面对调查，更是各种的花式辩解，还质疑民警。那么这些伎俩他能得逞吗？
2: 我从那边来的。
3: 啊，哪个呢？
2: 这车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呢，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4: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小哥报警，称自己的快递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这停了之后，我让他呢，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然后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4: 然而民警到场后却没有看到轿车司机的身影，几分钟后司机张某才来到了现场。
5: 你不知道出完事儿在这等警察，你还干嘛去？
6: 我在这等，我没动。
5: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那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6: 我没动啊，我在车一点都没动啊。
5: 你人也跟现场等待，你不用说出完事儿，我这到这儿我人走了，你也不成啊。
4: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张某说自己离开现场是因为想去旁边买酒喝。
7: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然后呢，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5: 你这么多事我出事，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出完事儿，先喝酒去。
6: 对，
5: 先喝这儿。解决完了，警察处理完了，该干嘛干嘛也都行。
6: 那我去那边买东西
5: 啊。你就知道报警，你还喝酒去？
6: 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去那边
8: 这么说。
5: 你就知道人报警了，就不该走了，等警察，等着。
6: 我靠，你一来就找吵我嘞，人家那逆行你们不管。那逆行你也要管他，你不能光管我呀，对不对？
9: 一个事儿调查清楚，他的逆行很明显。
6: 对呀，都要管了，你不能说
9: 都要管，没说不管他啊。
6: 对呀，
9: 也没让他走，也让他在这待着呢。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表现得理直气壮，还一直表示事故发生全是对方的原因。
6: 首先我那是打了转弯灯的，他说你是不是想讹我？我说哥们儿，我说是，你要报警就报警，你不报警我们两个就说。我说那个我不是讹你，我首先我说你先看一下我放个车挂着没有，没挂你给我倒一下我就走了就算了。他说他不动。好，我说那他说他要报警，我说那你报吧，我就看了挂着了，我说那你报吧。他首先他第一句问我就问他是不是我想讹他，我说我

0: 像我理，是不是你自己这样说的？
1: 然而当民警问到发生事故之前的情况时，他却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2: 所以你吃完点是怎么走的？
0: 他们有个路啊，
2: 走着走的
0: 啊，
2: 住哪儿啊？走着走，
0: 我不知道他住哪儿。我们
2: 你这怎么认识的？便宜他们都是谁呀、啊？跟你一块吃饭的？
0: 我们同事他们在那边，那边和那个附近住。
2: 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名？那个以前认识的朋友嘛，就
2: 叫好像有名有姓儿，你跟吃饭。
3: 小名儿得有，联系方式
0: 小名
2: 儿。这怎么约的局儿啊？你不说谁都不说，这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几点？不可能的事儿啊！
0: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2: 叫你们的事儿啊！
0: 对，
2: 我可以调查呢。
0: 你可以调查，你调查第一，你可以调查，没问题，是吧？
2: 嗯，
0: 完全可以调查。
2: 说你说出完事儿了，搁这等警察呢，警察来，看说都没有喝酒，这俩人跟你出去出。而现在我到了，你喝酒了。
0: 到了之后喝的
4: 吗？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再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1: 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而直到民警对他进行酒精检测时，他还在狡辩：“
5: 对不起，
2: 多少？
5: 你喝酒了？
2: 你心里有酒量啊？通知你老板了吗？
5: 没有，
2: 通知你老板。
5: 这
2: 干啥呀？
5: 要
2: 首先对我这样是
0: 机动哥，你首先搞清楚，一个叫涉嫌。”
2: 嫌疑，
5: 我就你跟我解释，我就干这个的。
2: 有嫌疑，
5: 知道吗？
0: 你只是说有嫌疑。
5: 有嫌疑怎么了？
2: 人就涉嫌啊！
0: 你涉嫌就涉嫌。
2: 对啊。
0: 那你说的就不对呀、啊！你说那个。
5: 说的
2: 人
5: 就
2: 涉嫌，
5: 不对呀、啊！我没说你就是吧？
2: 涉嫌就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配合调查，你明白了吧？
5: 现在你这个事儿，明确的，
2: 有哪儿
5: 就你自己的，就是全力配合公安机关。
2: 好了，别再说
5: 配合程度，直接
2: 别再说别的了。
5: 之后的处罚。
1: 最终，张某自知无法再继续伪装，承认了自己的全部违法事实。当天，他和朋友聚餐饮酒后，便打算来到顺义区的一家酒店休息，在路边停车时与快递车发生了碰撞。经检测，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的责任。
4: 他的行为呢，触犯了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血液样本提取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基于此，我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法律已经为所有耍小聪明的行为准备了应对规则，逃避检查不仅不能洗脱嫌疑，反而会坐实逃避法律追究的加重情节，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只会让自己的法律后果更加严重。
6: 所以说呀，酒后别开车，出事儿呢也别耍赖，在法律面前任何戏精的表演都是徒劳的，咱们老老实实守法，平平安安回家，这才是硬道理。
7: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是跟游戏相关的。我还是先问问阿龙，平时工作忙完了会不会呢也是打2把游戏放松放松？
6: 其实游戏呢，我说实话平时还真的不太打，但是呢有的可能说家长让孩子写完作业
7: 是
6: 稍微玩一会儿，全当换换脑子。
7: 确实，因为是劳逸结合嘛，这也没错。那可是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时不时的它会弹出来一个窗口，什么免费皮肤呀、限定礼包等等，看着还是挺诱人的。
6: 据说这种窗口弹出来挺扎眼的啊，别说孩子，可能大人呢都忍不住想点进去看一看。
7: 是，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了，这以后看见这种啊，一定得长个心眼。那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通州的一位市民朋友，就是把手机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遇上了大麻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手机呢明明就在自个儿的眼皮子底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一笔笔地被转走，拦都拦不住，足足有3万多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8: 干嘛？
9: 滚！蹲下！快蹲下！
10: 还跑？钱哪儿的呀？
11: 为什么拿钱？
8: 可以赚钱呢。
9: 我是警察，咱俩永远是对立面，因为你干坏事了。
10: 完了完了，钱已经出去了。
11: 跟我们采访的时候其实手也是有点抖的，是吗？
10: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2: 虽然已时隔一个月之久，但梁女士说起当时的遭遇依旧心疼。
10: 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12: 梁女士以为手机正在做系统升级，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半个小时后，她看到手机依旧是黑屏的状态，于是就触碰下手机屏幕，没想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远程操控了，
10: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
11: 钱已经出去了，
10: 共计34000块钱。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13: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他的桌面上其实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然后我们就从他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8: 这个软件啊，其实就是一个木马病毒。
12: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到底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里呢？民警说问题就出现在了孩子玩的游戏中。
8: 这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呢，这小孩就发现，哎，有一个人他免费送皮肤。小孩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啊，他就想，哎，我也想得到这皮肤。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皮肤。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14: 这个就是嫌疑人正在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啊，用他的电脑直接就能够看到他手机里边的一些画面，
8: 把你的手机里边的一些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短信验证码等全部会收集走，然后通过你这些个人信息去盗刷你的银行卡，导致你的财务被损失。
12: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3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开发人员刘某。就在5月10日，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展收网行动。
13: 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电脑其实还在控制其他事主的一些手机进行盗刷活动。
15: 我是过来这玩的，我没干什么。
16: 啊、实话真话不听说，还是怎么着？
17: 抗拒我不跟我说，你就知道这事大概怎么着，对吗？
13: 没想到我们能找到他们，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会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抵赖。
17: 你从头到尾都干过，别让我比你清楚这事儿。
13: 给他们展示了一部分证据之后呢，然后整个的这个心理状态就崩塌了。
18: 嗯，就是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19: 然后呢？干什么用？
18: 这不对。
19: 对。干什么用？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7: 是这台笔记本操控的吗？
13: 总共起获了3台电脑和7部手机。
8: 这个台子是我搭建的，然后给别人用的。
19: 台子都是你搭建的，是吗？为什么搭建？
20: 这是啥？
8: 可以赚钱呢。
19: 啊，赚多少？
8: 一台赚个几千。
12: 经审讯，4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3: 市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之下呢，我们串并全国案件100余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后续的一个工作还在我们进一步推进中。
8: 最近这一两年啊，针对这样的警情也是逐渐增多，我们提示大家拒绝陌生福利的诱惑，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出现的这种免费送皮肤，还有高额的礼包、低价充值等， 这种信息均是诈骗幼儿。第二呢，就是家长应严控手机的一些权限，警惕陌生软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12: 那么如果说啊，真的是一旦出现了像刚才咱们采访的这个事主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呢？
8: 第一时间呀，咱们就是断网，包括您开启飞行模式是吧，把 WiFi 关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拔卡

0: 啊，关手机，赶紧报案。
1: 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链接别乱点，陌生的码别乱扫，手机突然黑屏不听使唤，第一时间干嘛呢？强制关机，然后报警。所以说呢，技术再高明啊，只要咱不贪小便宜，咱们呢不随便授权，这个底线守好了，骗子呢也难得手。
2: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咱们在网上啊看直播，主播在直播间里呢唱个歌跳个舞展示一下才艺，粉丝呢发一个小星星刷一个礼物，那已经成了不少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有的人会觉得花钱买开心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在打赏的时候一掷千金，主播是乐了，但是家人却不干了，因为打赏惹出的官司其实近几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1: 哎，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蹊跷的打赏案，北京一个17岁的女孩啊，把短视频平台告了。她说呢，自己偷偷用母亲的手机啊，注册了3个账号，充值了310多万，把钱打赏给了多名主播。而她母亲呢，完全不知情。这女孩呢，要求平台把这笔钱全额退回来。
2: 但是平台那边说了，这几个账号呢，都是成年人注册呢，并且认证的，消费行为呢，也明显不像未成年人所为。平台还认为呢，就算交易是女孩本人操作的，那么监护人呢把支付密码告诉他，本身就等于是同意和认可，监护人没有尽到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后果应该由监护人自己来承担。
1: 而且呢，平台调取了充值流水，意外发现呢，女孩提到的3个账号实际充值金额可不止310多万，而是560多万。法院呢随后调查发现呢，涉事的那部手机还挂着第4个账号，实名认证是女孩的父亲。那么这个账号呢也充值了90多万，这几笔加起来呢总共是650多万呢。
2: 为了查清事实，法院从平台调了大量的证据，发现女孩所说的和事实不符。对于打赏金额比较大的账号，平台呢会采取一些监测措施，比如说付款过程当中需要人脸识别。那么法官呢就询问女孩的母亲，对方却说呢没有进行过人脸识别。
1: 哎，但是啊，平台的数据显示啊，其中3个账号女孩母亲曾经多次进行过人脸识别，在第4个账号里呢，女孩父亲也曾经进行过人脸识别，次数加起来啊超过20次。平台客服啊也曾跟女孩母亲通过电话，告知啊对方银行卡账户啊每日消费达到了50000元，就要求呢通过人脸识别来解除限制。对此啊，女孩母亲的解释是呢，当时啊女儿说要买东西，这才帮她扫脸的。言外之意啊，女孩母亲扫脸并不是为了打赏。
2: 法官问女孩的母亲啊，如此大额的支出没有收到支付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女孩母亲说自己啊没有办账户变动的短信提醒的业务，所以银行呢不会发短信。但是在她绑定的那张银行卡交易明细当中啊，有多笔支出写的是短信费，每笔呢2块钱。也就是说，女孩的母亲疑似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哎，当然了，关键问题呢在于啊，到底是谁在充值打赏？如果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到底知不知情？一段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录音呢，让真相浮出水面了。这录音里边说话的正是这个女孩的母亲。从对话当中啊，听得出来，这女孩母亲呢，聊天风格很活泼，用的都是啊网络语言。她对直播间里的某些特定词语啊，也特别熟悉。比如说吧，把这个打赏主播叫做完成作业，把这个升到最高粉丝等级呢叫毕业。那么这些证据啊，至少可以证明女孩的母亲存在着打赏行为。
2: 法官把这些账号评论区里的留言呢也调了出来，里面的大量言论明显呢并非出自于未成年人。比如说呢这几句话，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啊，开车回家了怕又扣6分，等会儿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等。
1: 哎，所以你听呢，这些话可不像一个17岁的女孩说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在女孩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还在继续进行大额充值打赏，打赏金额呢总计超过了16万。
2: 法官最后认定4个涉案账号，其中3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是女孩母亲，第4个账号 账号实际使用人是女孩父亲，因为女孩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充值打赏都是她未经监护人同意做的，所以呢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法院驳回了女孩的全部诉讼请求。
1: 说白了呢，所谓未成年人偷偷打赏啊，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巨额打赏者究竟是谁？我想大家呢心里边应该有谱了。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女孩自己进行过部分打赏的可能性，但是啊，证据显示她的监护人对此是知情，甚至是放任的。
2: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那么部分平台呢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保护的是未成年人。如果说呢有成年人自己充值打赏，却想想着借孩子的身份呢把钱给要回来，法官指出这种行为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会面临罚款，甚至有可能因为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1: 现在呢确实啊存在某些个成年人是打赏一时爽，事后是悔断肠。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啊，有所谓的中介在网上宣称啊成年人打赏后悔了，他们能够帮忙去获取退款，但是要收7%到28%的手续费。那么这些中介真有这种能力吗？
2: 咱们来举个例子，有个网友呢叫小万，他说自己在直播间呢刷了6万多，主播承诺可以线下见面，结果刷完礼物呢就把他给拉黑了。小万想退款，找了10多个声称能够退的中介，结果呢钱没有要回来，反倒又搭进去了10000多的手续费啊。
1: 有律师说了，那些打着绝对能退费旗号的中介啊，多数是不可信的，他们的操作无非就是啊，直到你投诉，直到你去诉讼，或者呢给平台发个函。其中啊很多人连直播打赏的法律基础都没搞清楚。
2: 律师还说，成年人打赏呢能不能退款，关键要看主播有没有不当行为，比如说欺诈诱导、虚假承诺，或者直播内容低俗违规。那如果说主播行为合法合规，打赏啊就是自愿消费，很难退回来。
1: 所以总而言之呢，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句话放在哪儿都是硬道理。通过打赏在网上给自己刷存在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得保持理智，打赏金额呢要在自己跟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啊，事后如果后悔了，也不能有病乱投医找那些所谓的中介，更不能打歪主意让孩子背锅。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呢是用来保护孩子的，并不是成年人肆意妄为的挡箭牌。要知道啊，这个互联网呢是有记忆的，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真到那一天呢，不光自己丢人，而且呢还得接受法律的一些个制裁或者追究的责任，您说这何苦呢？
2: 武汉的卢先生呢，有一辆用于上下班通勤的助力自行车，是他花了4000多买来的。前些天的一个早上，卢先生要上班的时候，发现本来是停在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于是就立即报了警。
1: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顺走自行车的男子浮出了水面。经物业工作人员辨认呢，这对方竟然是小区里边的一个住户。
2: 我们说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那这名男子呢，为什么要偷邻居的车呢？原来呢，这名男子要去外地工作，想着这个时候啊捞上一票，然后一走了之。可问题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在民警这儿能行得通吗？
3: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4月14号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4: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3: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辨认。
4: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3: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在屋里找到了被盗的自行车。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感觉不仅好看还很实用，于是就临时起意将自行车给顺走了。
4: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

0: 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1: 目前，这辆跨越三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这起案件也充分说明啊，民警为了抓贼，从来都是不辞辛苦的。
3: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啊，老年人朋友们要特别关注。前不久的一天，湖北武汉的一位刘婆婆去菜市场买菜，看到路边呢有几个人在搞活动，说是呢只要下载一款 APP 就能够免费的看短剧，还赠送一大包的纸巾。
2: 哎呀，这刘婆婆平时啊就喜欢上网刷短剧，听说能免费，立刻动心了。因为啊不知道该怎么下载 APP， 她就掏出手机啊让对方帮忙。对方一番操作之后，这刘婆婆领了纸巾，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3: 结果呢还没顾上刷短剧，刘婆婆呢就接连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眼看着自己账户里的将近20000块钱不翼而飞，刘婆婆慌了神儿，立刻报了警。
1: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4: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元，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1: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4: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1: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3: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 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0: 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帮忙到您家，今天呢跟您说说跟团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呢四处的旅游，但是啊，因为年岁大了，体能跟不上，自由行呢有点吃不消，所以啊，很多老人就选择了跟团游。但是啊，这些旅游团里边的弯弯绕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呢，咱也报道过很多。今天呢，找到我们的是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当中啊，被套路的经历大同小异，可是呢，又有点特别。李先生说呀，他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的，而且呢也买东西了，但是他买的呀还不能说是东西，而是一个活物。据说呀买了一头牛。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我们栏目做过很多这种类似于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个纪念品，我们见过离谱的，有买那个油漆的啊，有的买了什么假玉假宝石，对于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怎么去旅个游，怎么就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3: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2: 就老年团嘛。
3: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2: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
3: 我们住在房山。
2: 他从房山发车。
3: 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2: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3: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2: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3: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得比较好。
4: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3: 你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2: 买啥？
3: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2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2: 给牛过过秤。
3: 对
2: 啊，拆开买。
3: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2: 啊，
3: 反正有个100-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2: 3万块钱就等于同游吧。
3: 对。
4: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3: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2: 投3万返3万呗。
3: 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2: 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000，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3: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对，还有点分红。
2: 分红。
3: 他讲了，
2: 来讲讲。
3: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2: 分点钱。
4: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2: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3: 他都是一个人。

0: 一个人负责，就是这个总经理。
1: 总经理姓什么？
0: 杜。
1: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0: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2: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1: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0: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1: 一百每年发现你100-200、
0: 没有每年，就是他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领10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1: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0: 那这公司他没准儿。
1: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0: 超不过两次，
1: 就两次，那两次170-180，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0: 对，
1: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两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0: 对。
2: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三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0,000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0: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0,000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
1: 啊，
0: 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1: 啊，
0: 没给钱。
3: 这李先生呢，三年后到期啊，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0,000块钱，却迟迟没给他，这让他忐忑不安呐。我们呢很好奇，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还顺带着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啊，也仔细看了看李先生签的这份所谓的养牛协议，但是啊，没想到不看不要紧呐，一看这协议跟养牛它压根儿就没关系呀。
1: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2: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0: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就签个字就行了。
2: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4: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2: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三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1: 三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4: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2: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1: 这是那杜总签名？
0: 这个不是吧，这孟。
1: 对啊，这姓孟啥呀？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0: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1: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0: 那谁知道呢？
4: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2: 李先生说，三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0: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1: 个人还款计划。
2: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1: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0: 对，
1: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万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0: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1: 已经消费掉了。
0: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1: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0: 啊，那当时啊，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的
1: 啊。对，那后来是怎么就？
0: 那后来他讲啊，大形势不好呗。
2: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0: 后来呢，公司呀、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3: 这位李先生的经历呢，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了借贷。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啊，如果遇到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呢，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能够直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呢找这相关行政部门介入。但如果最终转变成了个人写的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到时候人跑了，那行政主管部门可就帮不上忙了，只能走法律程序，增加了维权的难度。但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呢已经变成民间借贷了。那位杜先生签了借贷的协议，找他要钱那没毛病，但问题是啊，联系不上他呀。李先生啊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凭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1: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2: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1: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
1: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1: 哦，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5: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了，都是。
1: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7: 你好。
1: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7: 我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1: 人社局？
7: 对。
1: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7: 那我不知道。
1: 啊，行，好嘞，谢谢啊。
2: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是控制房间，
9: 现在没在这儿。那在这儿还好说呢，找的。
1: 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8: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2年多了吧。
1: 2024年走的。
8: 对，差不多。
1: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承 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9: 我这只有一个叫姓杜的，132。
0: 你好，你好。
10: 在外地呢？
0: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10: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1: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10: 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1: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10: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1: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10: 我
1: 给您提供一下。
10: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1: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10: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1: 行，
10: 我会跟他对账。
1: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10: 不会超过两个月，
1: 不超两个月。
10: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1: 嗯，好。
10: 啊，您放心吧。
1: 行。
0: 啊，
1: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0: 啊，这回来真不错。
1: 杜先生
0: 啊，
1: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当然说是没有这个在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就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全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0: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3: 李先生告诉我们呢，在拍摄结束之后啊，这位杜先生还还了5,000多块钱，也承诺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而且呢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啊，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他呢可以用这个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对此呢，我们想多说两句啊，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的玩，不要把这旅游啊跟投资理财搅在一起。真要是投资理财有需求的话呢，咱找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充分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再做决定，以免呢发生类似纠纷。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既有皇家的气派，也有市井的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周边的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11: 我们接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12: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13: 他们是玩嗨了啊，很高兴了。你听那个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12: 是，老娘躺床上根本睡不着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2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14: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15: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14: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16: 我们家有病人呢，还为我们考虑，
17: 就是背对背啊，你没法找，有时候找没特生气就没法找。
12: 说对 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14: 双层玻璃、新移民、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16: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

0: 降噪措施了。
1: 哦，
0: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
2: 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你毕竟是静，
3: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4: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5: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一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6: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4: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5: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4: 昨天我和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7: 后来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5: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点50分，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8: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
9: 那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去了，看去了。
7: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5: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10: 咱们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出，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5: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11: 但是这两天我家吃亏的，
12: 咋的呢？
11: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就大了。
5: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13: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引入计程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给你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5: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14: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15: 我觉得下步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5: 最初，计程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

0: 啊。
1: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医治
2: 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用。就可以线上执法了。
3: 对，乱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1: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4: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正视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死人骂我，我挣的钱我也不落人。
0: 9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5: 行。
0: 11点就关门了。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6: 我们12点就停业。
0: 哦。
1: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2: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
7: 了。7、8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2: 那个声音啊，就是这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7: 对，
2: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是应该是有个定距离的。
7: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7: 对，
2: 那个，
7: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20%，
2: 对，然后加一个系数，
7: 对，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它。
1: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7: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 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儿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8: 收到一个工单。
7: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9: 所以50点吧，所以你们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2: 慢慢来吧，这
10: 别闹，但是那跟那可说实在，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0: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要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1: 随着 AI 科技的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11: 文旅的烟火气不该成为扰民的噪声源，智能设备的24小时值守加上行业公约的约束，让管不住的噪音终于有了破解之道。从被动投诉到主动治理，什刹海的这场降噪行动让老北京的烟火与安宁找到了平衡点。我们也期待呢，这份静下来的成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一件很值得看的文物，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晚期的金冠，它出土于萨尔潘遗址，是用一片矩形的金片弯成圆柱形，中间呢刻有6个侧面像。仔细看呢，这些形象的瞳孔啊偏向上方，还露着獠牙，融合了美洲豹等猫科动物的特征。再来看这枚圆形的金珠，它是由2片金片焊接而成的，用金钉固定的。这里边呢有3枚细小的颗粒，可以发出轻柔的声响。从正面看呢，有一只蜘蛛趴在蛛网上。这些跨越千年的宝贝啊，不仅记录了古人的工艺匠心和时代变迁，也体现了安第斯文明对黄金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2: 爱生活，美丽

0: 她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1: 你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点，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2: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0: 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的6331257524009005211。那么现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也进一步提升，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今天也是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形象设计师慧慧。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们其他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欢迎她来到我们这个热烈的现场，来，掌声有请。来，请坐。你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啊，哈，
2: 谢谢。
0: 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基本情况。王中文55岁，离异，房产中介，湖南人。您这个名字是不是中文啊，语言表达呀，什么都特别的好？
2: 还行。这我爸是一个老师，教语文的。哦，
0: 您这是湖南哪儿啊？
2: 湖南娄底。
0: 那个吃的辣吗？
2: 吃的比较辣，对。哦，
0: 到北京多久了？
2: 北京有了15年。
0: 15年口味有变化吗？
2: 有，就现在慢慢也不吃的那么辣了。回老家感觉到吃辣的感觉上火了。
0: 现在多久能回去一次？
2: 一年回去2次吧。啊，
0: 那边还有亲戚朋友吗？
2: 有，爸妈在，还有3个妹妹。哦，我们家4个闺女。我老大。
0: 你是老大？
2: 对。我老大。
0: 那老大应该有那个撑起家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有一点那种。
0: 那现在有没有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2: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就是2年前我爸得了个病，但是我就他们都不同意给他治了，就我一个人承担起，就要他过来，他们都不同意，就我一个人，全家人都反对，我一个把他带过来，就赌博一样，就赌赢了还好了。
0: 哦，好啊。
2: 因为他那是肝上长了一个小东西嘛。
0: 真的，如果是在那儿的话，可能任期发展就会很严重。
2: 是，现在80了吧。那一年是78，就2年多吧。
0: 你看在你的努力下，父亲也很健康的在生活哈。
2: 对。
0: 然后我看你现在状态也不错，我们来聊聊你的经历好不好？
2: 好，
0: 来，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一张门票改变人生轨迹，从此扎根北京，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有点意思哈。一张门票。
2: 2008年，然后我妹妹在这边，我想过去看看有什么商机，因为我以前是在供销社上班的。然后可能跟这生意反正有一点挂钩吧，然后我想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妹在里头当那个礼仪奥运会的门票，她有一些那个外国人啊，有的门票就不看了，就给她，然后她就给我一张门票，奥运会的门票，我就去看看以后有个票贩子，我当时也不知道，他说小妹，你这门票卖了呗，我说我不卖，我在看的，他说我给你800块钱。哎，我说800块钱我要给我家孩子上学有一期的那个学费了，我说行，卖了吧。
0: 你就卖了？
2: 就卖给他了，我就不看了。我为了给孩子上学，我说哎，我觉得这北京这钱比老家好赚，
3: 因为这种机会比较难得嘛，你奥运会你在中国你能办几届啊？但是为生活所迫，他能这样做，那挺好。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就那个时候，你一个月在老家能挣多少钱？
2: 以前我在老家，首先是在单位上班是没多少钱，一个月就30多。首先，后来到2008年那个时候，到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停薪留职了。我以前我都开大车， 跑一宿一宿熬夜拉煤，下驾驶之后呢是个 A2 了，就反正从小山里的孩子吧，就那种不服输的那种，
1: 可能要挣到800块钱也是挺不容易的，
2: 对，
1: 是吧？你最起码要跑好几天呢，
2: 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有一个多月没上过床，我回家，哟，我那床那么舒服，所以就是挺辛苦的。
1: 所以当时的一张门票一下子就能赚到800块钱。所以
2: 我
1: 说实话，其实在最早我看到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哈，那奥运会第一次在北京，在我们中国举办，那我们必须得看看，我们必须得开这个眼呢。但您就会说马上做了决定，我不看了。
2: 对，
1: 但是听你在讲说一个月都没有上过床，
2: 对，
1: 没有贴在床上熬睡一觉的时候，我又理解你了。
2: 在北京首先也吃了不少苦，首先也摆过地摊，刚来的时候在那个朝阳大悦城那边，因为来当时不认识人，就我妹妹，她那个才26，但是我挺有商机的。那2008年，我看我妹妹贴的租房，师傅那边的房子每个月租2000多一个月，哎，我看那个时候2008年那个房价降了，哎，我说你咋不交个首付？那个时候才11800，那房子，我说你交个首付，然后每个月交的那个房租就给自己交月供了，就一动员我妹妹买一套房，所以脑袋还挺有商机的，
1: 买了，
2: 买了啊，他那房就赚好几百万，然后就投资，首付就20-30万，然后他那个时候比较小，26，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了38了吧，然后自己就慢慢一点一点就摆个地摊，然后呢又跟一个朋友，他不
1: 是摆地摊是卖什么呀？
2: 卖那种帽子啊，还有拖鞋啊，在天一拿货。那个时候有个天意，然后就也一天能卖3000多块钱，
1: 你摆地摊都能卖那么多呢。
2: 只不过就在太阳底下晒，就晒在太阳底下跟别人试帽子啊，就给人吆喝着，然后卖到望京那边啊，到处，我觉得那个也挺能赚钱，一点赚1000都没有不成问题。然后后来慢慢我就自己开了个小服装店，又卖衣服，在东五环那边，我卖的还挺好。我做的那个品牌折扣在广州那边拿货，因为湖南跟广州比较近，
1: 拿到货到北京来卖。
2: 对，
1: 所以基本上这个赚一个这样的差价，
2: 对，
1: 都是品牌的衣服。
2: 对，就是断码断号的所以他拿过来价格比较便宜。
4: 就是这是有一个心理的历练过程，因为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在老家我也摆过地摊，那时候我还在单位上班呢，我老公是老师，他们单位的同事就是说，哎呀，你还那意思搁这摆地摊，这对那个对我老公的面子上多不好。就跟我说，我说的，哎呀，但是我当时我没吱声，我就是凭我自己能力吃饭赚钱。
3: 女同志能拼搏不容易，的确是不同意，但是呢，就是以我的观点来说，就是吃苦是男方的事儿，不是女方的事儿。就是能把女同志逼成这样的话，我是挺。

0: 心疼的，
1: 你
0: 的
1: 观点是男主外女主内是吧？
0: 对对对。
2: 刚才讲这个，你妹妹在很早在北京买房，你做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努力，你在北京扎下根了吗？
3: 我那个时候也没买，我没想到北京待的。然后2010年我把我家闺女带过来了，因为自己带着孩子吧。后来我搞到卖衣服的时候，我在涿州买了一个房。
2: 但是现在是生活在哪儿啊？
3: 在
2: 涿州还是在北京啊？
3: 在北京，在那个东坝。
2: 哦，在北京租房，但房子是买在涿州了。
3: 对，现在把那房又租出去了。
2: 哦，
3: 我干了几年服装以后，后来我自己就是疫情期间，然后也不太好了，然后我就没干了，没干了以后我就跟朋友干那个房产中介了。
2: 但是其实这几年房产中介应该也不好做呀。
3: 是啊，对，是也不太好。
2: 啊，我们就是，你做的什么呀？
3: 我们就是搞那个租房吧，租赁
2: 啊，
3: 不卖房，就自己骑个店里毛驴的外，天天在外面带客户跑
2: 啊。就你怎么能让他们信任你呢？比方说你会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3: 我做事还是比较忠诚的，实在。看去年有一个客户，他说：“哎呦，我给你200块钱，然后给你去买奶茶喝。”但是我就不要。我立马就给他退回去了。所以别人哎呀觉得你挺好的，吓坏有客户有朋友的房子他都介绍给我啊。我反正做事比较讲诚信。
2: 那比方说这个客户租了你的房子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一直负责吗？
3: 因为是租的业主的房，不用负责了。业主的房业主自己，我们就拿个中介费而已。但是在其中租房的中介各方面那钱呀，我都会给他们便宜点。别人或者8折我也给他5折。所以他觉得哎呀你挺便宜的，然后下回有朋友也介绍给我了。然后有业主的房我也会去了以后看他家里那个摆设啊，地上有灰呀，有脏的，我会给他打扫，我给他弄干净。有一回有个租户他给我租房，然后他其实唱歌也挺好的，他那房子挺脏的，他需要刷墙，他又舍不得钱。我说那行吧，我带你去买点漆回来刷吧。他又不大会刷，我就给他刷，我就录了个抖音。然后呢我跟业主一看，那业主哎呀你这工作做得真到位的，帮着刷墙了。
2: 那你会刷吗？
3: 我会啊。
2: 那你怎么会刷墙呢？
3: 因为我前两年我那个涿州的房子啊，我自己找人装的嘛，然后我就什么东西都愿意看，我就自己刷，我就带他怎么刷，买了刷子什么自己就滚了。
2: 哦，好厉害的呢。
3: 没有干不了的了都。
2: 是啊是啊。
3: 哎，
2: 那现在女儿跟着你来了之后也是在北京的是吗？
3: 对，她就小学3年级在这边上学，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这2年我感觉他也毕业了，去年毕业了。哎呀我以前老睡不着觉，现在我感觉到对自己轻松点了啊，就自己感觉能睡好了
2: 啊。那原来是一天能睡几个小时？
3: 天天就12点睡到5点，4点多5点就醒来，现在睡到6点7点了。
2: 哇
3: 啊，睡了7个小时了，感觉到哎呀一下。
2: 所以其实当时女儿跟着你还是给你有很大的压力的，这种生存的压力。
3: 其实我是养2孩子，我还有1儿子，我儿子养到17岁的时候他爸给要回去。其实都是我养大的。
2: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往前拼。
3: 对，
2: 包括你刚才讲说开大车呀等等的，都是为了孩子。
3: 在北京我那疫情期间我跑货了啦，然后也拉过2018年我开那种4米2的那种车，在机场高速拉那种货，拉到空港物流员。反正就是干男人的活。
2: 好厉害呀。
3: 也不是
2: 厉害，这都是这个什么小女人身体里面蕴含着大能量的那种感觉。我们都说在北京飘是很难的，很不容易，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但经历的那些你发现哎呀我去哪儿拿个货摆个地摊这算什么是吧？
3: 对，
2: 就不难了。
3: 不难。
2: 对。哎，两位北京的先生，真的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先生哈，就是听了这样的经历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啊？
4: 这么点小女子啊那么一大煤车，而且我知道要是这个煤车一般的从山西那边拉，它就是山区啊，那山道啊，你说这下坡这个咱们就也都开过这车， 这个自重就那么重就往下冲，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就是说最起码来讲得控制住
3: 啊？下铺 啊, 啊
4: 对，
3: 下铺我们那个沙特一直是放着水的，因为呢怕那个沙特被加热不热了嘛、啊、所以我们那个那铺要爬上去也长要下去也长 啊,
4: 啊，
3: 所以老踩着那沙特，你都把那个沙特壁一直放水、
2: 嗯
3: 啊、就把那个浇湿，不让它发热。
4: 哦哦哦，
3: 哎，对，
0: 一样的开大户，
3: 对，
0: 130那种是吧？
3: 对，我也要的吧。
0: 我也要。
3: 那以前我还开过那种
0: 带
3: 没有助力的，可重了，
2: 可不是吗、嗯？
0: 你可真行。
2: 而且他那个车，你想又得很长，
3: 对，
2: 又跑山路，那个拐个弯速度稍微一快，那个屁股就出去了，好危险、啊。
3: 也不像现在的有倒车影像，后面全看不见，就凭感觉，看反光镜。
4: 嗯，很、嗯、
3: 因为山路又陡又窄，然后又陡又弯。
2: 所以我说听了你这段经历，我就明白为什么就一张门票你就能决定不走了，就留在北京。
3: 是，
5: 这女人太强了，没有男人能 hold 得住她。
1: 女人太能干了啊，这你说的对。
6: 那她现在肯定也沉淀下来了。什么
5: 叫怎么说呢？
1: 她什么都
5: 江山易改，
1: 不是她什么都
5: 本性难改、嗯、真的就是这种强势是刻在骨子里的，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2: 你看好多的问题哈，我看都是来自于你的第二个关键词，说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看来是跟你的婚姻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是不是、啊、
3: 是，
2: 嗯，结婚比较早是吗？
3: 对，20
2: 啊。
3: 但现在一想一路走来也得感谢他，不是有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经历肯定不是在这里，也不在北京，我通过这一路走来学习，我就得到的东西也比较多。
2: 嗯，
3: 现在我觉得嗯到哪都能生存下去的那种感觉，打不死的小强了，我说
2: 嗯是。
3: 我也摆过地摊，我说什么我都反正自己能屈能伸吧，我感觉到。其实我那个在老家我开一大车觉得也挺厉害的，我们那里都觉得我是个女强人，但是我到北京了以后我又摆地摊，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
2: 嗯
3: 嗯，只要能赚钱我就哎呀。就只要不去偷，不去抢就行吧。
2: 嗯，在北京，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包容性是很好的
3: 啊。对，
2: 就你做什么，其实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
3: 但在老家肯定有。
2: 对，你如果在老家摆个地摊是很难接受的。
3: 嗯、
2: 在北京，其实你做什么你都觉得是可以的。
3: 啊、你看以前在老家，我那个时候嫁的老公在银行里上班，
2: 嗯，
3: 然后自己也在公司上班，后来我自己也开车，也开过酒店。
2: 嗯，
3: 2006在市里头开了个10万块钱的。那个酒店花10万，还挺风光的。到北京来，我自己低下头，我把地摊去了、
2: 嗯，
3: 反正没人看见。
2: 嗯，是。
3: 嗯，
2: 哎，那这么说，你当时碰到这个丈夫也不错呀？
3: 对，
2: 说是在银行上班，
3: 他就有喜欢赌，我们男方就喜欢赌，他就赌了好多钱，跑掉了。
2: 嗯、
3: 就是撇下我们走跑了。
2: 在婚前，你是知道他有爱玩牌，比方说这种吗？
3: 没想到这么严重。
2: 哦，所以你是知道的，
3: 也知道他各方面、
2: 嗯。后来是慢慢的，
3: 那个时候不懂事，才20岁，也没见过世面。在农村里长大，我妈吧，天天要我们干活，从那个手就卡的都不行了，天天上山砍柴、砍猪草，就自责的干活、嗯，所以外面的世界没见过。
2: 嗯，
3: 然后就上当了。
2: 所以当时还觉得是一门很好的亲事。
3: 嗯，
2: 那你们俩婚姻多长时间？
3: 13年吧。
2: 哦，那也不多啊。
3: 嗯，对。
2: 那什么原因让你最后做了决定？不过
3: 因为他就跑了以后，也当时也还想跟他过的，但是跑了以后，他在贵州那边又找了一个，
2: 嗯、
3: 又找了一个，我就算了吧。然后他们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们家里的人都在银行里上班，然后我们家，嗯，可能他们也有就觉得门当不户对嘛。所以后来他嫂子他们老催着我离，啊，那就离吧，
2: 嗯，
3: 就这样离了。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那你现在每天都怎么过呀？
3: 现在我白天就上班，就干这个中间，干也挺充实的。然后有一些
2: 这需要每天都去忙是吗？
3: 每天都会去呀、啊。
2: 哦。
3: 给去拍照啊，带客户啊，只要有一点我就会去，也比较勤快吧。
2: 嗯。
3: 也比较努力， 然后有在东坝待了15-16年了，朋友也比较多，有时候晚上跟一些朋友去跳跳舞啊，然后唱歌啊，
2: 嗯，
3: 反正也比较充实吧。
2: 嗯，跳什么舞呀？
3: 就是晚上公园现在流行，他们看鸟巢那边有些蹦迪的啊，
2: 哦、
3: 然后跳那种各种舞蹈，反正都我从小喜欢。
2: 嗯嗯，空余时间你是安排的很丰富的。
3: 对，还行吧，因为那里朋友多了、然后他们都喜欢跟我一起玩，我也是个乐天派。
2: 哦，但是等于没有你不热闹呗。
3: 对对对，他们没有我不热闹。
2: 啊、哦，所以你要不去的话，那个舞都跳不起来呗，是不是？
3: 有点这感觉吧，他们喜欢我去。
2: 啊、哦，那唱歌呢？也是在那儿跳完舞唱歌。
3: 唱歌有时，哎呀，自己一直喜欢，从小有个梦想，想唱歌。
2: 嗯。
3: 然后就在那个抖音上跟着一些老师自己学一些。
2: 那、看来还挺专业的，是不是、
3: 也没有专业
2: 啊。那要看跳舞还是听唱歌？
3: 哎呀，唱吧，
0: 到边唱。

0: 好，
1: 来来，谢谢。
2: 您平常喜欢唱歌吗？
3: 我不怎么唱。
2: 不怎么唱。
3: 嗯。
2: 啊，那刚刚听了你是唱的，还是简单听了一点吧？
3: 唱的挺好的。
2: 挺好的。
3: 挺好的。
2: 那你平常爱听吗？
3: 听还行。
2: 听还可以吗？嗯，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湖南妹子都会唱歌哈，不管是哪个风格的，我觉得真的都很会唱。这个来，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来，请你点评一下这首歌。
0: 太棒了，这歌呢我听过，你唱的太好了，
5: 哪里？
0: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爽。
1: 我们梅波激动了，这是我们选择的大才子哈。
5: 我
1: 这个我跟你说，梅波一直给我的压力是很大，我总是比较懒，老躺着躺平，但是梅波一年写自己的东西啊，记录啊，我那就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他一年能拿出这么一厚本，又画画又写字又记录自己的心境，写诗等等的。哎，让你欣赏欣赏梅波的才能，咱是今儿来个啥？
0: 我是昨天写了一首诗。
1: 哦，来报。
0: 暮春雨至春风，这个世界和我的宇宙走过严冬，正在苏醒，迎清晨度清明，耳边和心里一起聆听破晓鸟鸣，历史回声，希望的季节享受着上苍的启蒙，不颓的我还算明明白白知天命，都是美味，哪管酸甜苦辣咸涩淡，皆为好景，无论东西南北上下中，不说什么道远而任重，莫叹什么孤苦又伶仃，古人云身世浮沉与打平，我却歌豪情一曲踏前程。谢谢。

0: 感觉这个梅波的春天要来了啊！而且说实话，其实梅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就是通过节目啊，其实私下我们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跟王老师也在交流，就每次梅波来，他的状态，你知道你的状态，我都跟王老师我们俩沟通一下。哎，这段时间怎么样了？这段时间怎么样？其实他中间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我们俩人都非常的担心他。但是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自己经过这么多的反思哈，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我觉得梅波就慢慢的真的修复了自己，他就越来越好。真的，我就说他的春天来了，不光是因为今天你来了，就他自己个人的春天也是到了。我觉得他真的要生根发芽了。你给我的感觉就像蓬勃的野草，在什么地方你都能生根发芽，无惧各种各样的条件，你的那种生命力一直都在，非常的活跃。我觉得梅波恰恰需要你这种东西，而且他之所以今天这么的热情，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带动了他，你们俩真的能走到一起的话啊，我觉得你们俩人可能是绝配。姐姐一直在点头，是关于他们俩的还是关于他的？
1: 就是他们俩的，我觉得挺适合的，
0: 是不是啊？
1: 可以聊一聊。
2: 谢谢谢谢。
0: 梅波岁数比你小一点，
3: 我七五的，
2: 小的不自信我。
0: 你介意吗？
3: 您他是哪年的呀？
0: 55岁，应该是
2: 七零年
0: ，
2: 您比我小哦，
0: 差5岁，
4: 差5岁
0: 是问题吗？
5: 年龄不是问题，就是俩人的性格能并合在一块儿，最关键是吧？
6: 其实梅波这人挺有才的，所以还是
7: 脑袋转。你经常看到他是吗？有
6: 的，我对他上好几次电视。
7: 那您觉得
6: 人挺好啊？
7: 您觉得他俩有匹配度吗？
6: 梅波应该找个有点文化底蕴的吧，我感觉啊。哦。这共同语言会多一点。
8: 今天我还是真是看好他和梅先生了。为什么看好了呢？你我觉得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一点点不自信啊？我跟你说，今天梅先生啊，好像跟您有点心有灵犀似的，带了30衣服，而且准备的非常认真。
7: 是的。
8: 自己在那个我们这个休息室的时候，穿背心啊，还是打领带啊，还是穿这什么呀？
7: 啊，
8: 很认真的，
7: 都没见过人。
8: 没想到今天一看见您，我一看他那个脸啊，一直在很灿烂的笑容，啊，这是平时我们都看不见的。你想想，
2: 四个才子
8: 是吧？坐一个地铁就
2: 写那么好的诗，然后他那个声音里头带着磁性，
0: 对，
2: 那他唱歌肯定也好。
0: 你本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一直没想过呢，其实没想过找。
0: 啊，那就没想来节目。
2: 这一回是碰到一个田姐，然后她跟我说：“哎呀，现在孩子也大了，我得去看看，来玩一玩，试试看。”
0: 但即使试一试，那你也要知道什么样的你是可以去尝试的。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哪个类型？就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9: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10: 欢迎，
0: 来，您坐这边来。
10: 好，
0: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0: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10: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0: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10: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所以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的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0: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11: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9: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你好，
0: 来，你坐这边来。
2: 好，
0: 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3: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3: 缩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0: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3: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吗？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所以把工装就穿来了。嗯，本来是穿在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0: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4: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5: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在车上睡觉。
1: 她的努力与拼搏打动了梅波，
7: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
0: 激动了。我们梅波激动了。
1: 那么，女士又会做何选择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哪个类型，就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
8: 肯定会喜欢他那样的
2: 啊，他这种
8: 是吧？
2: 文质彬彬的。
8: 谢谢。
2: 梅波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这点倒是。
8: 对，
2: 他很早就表达过这个意思。所以其实
8: 我吧年龄大，但是跟我的心理年龄其实不符。我现在年心理年龄就20多岁，跟我家闺女穿的衣服都一样的。
2: 所以你本来也不打算找岁数很大的是吗？
8: 不知道，反正没想过，没考虑过，真的没考虑过。哦，
2: 没考虑过，那这样吧，跟美波聊聊吧，
8: 凭演员，
2: 对
8: 演员，
2: 如果没考虑过，我们就聊聊。来，
7: 你好，
8: 你好，
7: 我是从您这个脸上，我看不出多少岁月的痕迹啊。您是我见到的您这个年龄段的状态最好的。
8: 谢谢。
7: 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有些比我小的，显得比我还要苍老一些。但是您这完全没有。
8: 年轻。
7: 吃饭问题，您是无辣不欢吧？
8: 特别随意，现在
7: 随意啊，因为我吃辣的差点。
8: 随意。
7: 您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8: 我啊。您老家哪呀？
7: 我的祖籍和户口都是河北的。
8: 河北。
7: 一个沧州，一个张家口。
8: 沧州。
7: 对。哦，
8: 您是离异了还是？
7: 我多年前闪婚闪离，没有小孩。
8: 哦，没小孩。
7: 很多年前，已经时间是太久了，然后每次一聊都得回忆一下。哦。但是我也不介意。哦。啊，现在住在通州北苑。
8: 通州啊。
7: 您这不是东坝吗？
8: 对。
7: 我记得去年
8: 挺近的。
7: 我去那边探店，还到那边去过几次。哦。
8: 啊。通州那边我也经常去。市政府搬那边去了。挺好。
7: 我觉得您能开大车好厉害啊。哎呀。我是。
8: 是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就各种活就干呗。
7: 我也曾经开过，我那时候
8: 你也开过，
7: 我拍过那种视频，那种小广告宣传片，我开那种带跨的车。
8: 是
7: 你开的也是啊？
8: 对呀，我以前开那种是4.2米的货箱，就那种车，在顺丰公司开过一年。
7: 太厉害了！哎
8: 呀，好汉不提当年勇。

0: 所以还是凭脑袋抓起好一些。有的我有的朋友别人就嫁得好，所以就不那么拼，多好啊。
1: 嫁得好也重要，干得好也重要啊。
0: 所以你看我一直就想靠自己这些双手来赚钱，特累。
1: 哦，我是演员，还有也做婚礼司仪，偶尔也干个主持人，话筒什么的。
0: 哦，那么厉害。
1: 对，
0: 哎呀，你这个职业是我特别向往的。
2: 这个女的她的大五岁，
3: 如果说是真心喜欢的话，可能她不差这个五岁。
2: 对，
3: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孩子了，
2: 五岁不算大。
3: 嗯。
0: 你们家里的父母亲呢？
1: 现在就是我妈。哦、我妈在河北，在张家口。
0: 在张家口。
1: 我是前天刚从那边回来，回家待了几天。
0: 哦，嗯，兄弟姐姐妹呢？
1: 只有我自己。
0: 就自己一个。哦，还挺好，独生子。
1: 对。
0: 那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1: 你老大。大姐一直大，大姐大。
0: 谁找我的小姨子多？
1: 大姐大，所以看来就是老大一般都是承担的更多一些啊。
0: 对，老大可能是从小就那种责任埋在骨子里头了，可能是。从小就干活干的最多的是我。
1: 嗯，确实来北京挺能闯挺能干的，而且看看心态也不错，也很乐观，而且也
0: 对挺乐观，
1: 一股脑就做去。
0: 嗯，没有你好。
1: 学习力超强，战斗力超强啊。我能够开大这么大的车。
0: 你的人演戏带着我去演呗。
4: 哎，可以有这个，还真可以有，
1: 这个是可以
5: 有，
4: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
4: 带着他演戏去。
1: 昨天我们就去那个，我就去那个海淀公园里面。
0: 真的，从小都已经有那方面的那个想法。
5: 你别给带偏了啊，
1: 回头。他跳得很好，跳得很好。
4: 对对，
1: 我上去
5: 的那个表演的这个有天生的这种
1: 有
5: 这种才
0: 是有吗？没有。
5: 你看他没法让他带您去，是吧？我刚才不是也
0: 跟他学习拜师，
5: 还不能让他给你带偏了。你看多好，我们这是一大家庭的。
4: 左边可以的。
3: 媒婆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很多年。这是他这么多年我觉得穿的最好看的一身衣服。哇塞，
4: 是的，
3: 是吧？真的，就这一身衣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觉得这是最得体的。
4: 对对对，
3: 要不然就是金的，你记得吗？要不然就是红的，就这一身啊，特意为你
0: 时尚了，
3: 量身定做的，
0: 可洋气了，进去穿的。
1: 这个戏服时间比较长了，
5: 而且他可能有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跟试了半天衣服，
6: 现在看他俩能成吗？
2: 差不多吧。
3: 不好说，
2: 差不多，我觉得有八九斤重吧。
3: 主要是在这男同志要是说很追他，因为他这个在我传统的那种心理，还是说的男的比女的大哈。
7: 哎呀，我看了两人聊得也不错哈。刚才说了一段婚姻很短，没有孩子。现在呢住在燕郊，对吧？
1: 通州
7: 啊，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属于自己的房。
3: 哦，
7: 目前呢有戏就拍，没戏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写字写诗，就干这个事儿。
3: 对
7: 啊，所以他其实是蛮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带动他。
0: 有才，
7: 不管你们俩一起去拍戏也罢，或者是一起去跟着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我想有个愿望，想拍抖音。
1: 没问题，
3: 他也有这个愿望。
1: 我的抖音老在更新，老在更新。
0: 真的，
1: 就是说，有时候因为自己
0: 就一直在努力学习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想带到时候，因为我以前做服装，也有一些地方拿货啊，也想带货啊，会不会走方便？
1: 可以一块儿拍，可以一块儿拍，可以我给你拍，你也给我拍。
0: 那好，
1: 然后我就会放
0: 一把集合了，
1: 一块儿一次拍一块儿可以。
7: 哎呀，呀，那就是事儿不就定了吗？哎，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单身的先生，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再过来了。
7: 我给你看他们的基本情况啊，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照片，看那个住房，年龄。
7: 宋先生71岁有房，王先生62岁也有房，那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0: 啊。
7: 左边那个，70，王先生60，这个50，本人在这儿，那你三位可以挑一个来沟通一下。
0: 不挑了，
7: 那俩不见了是这意思吗？
3: 哦，
7: 就是他了是吗？
8: 要是我就见一下，既然来了就都见一见。
7: 先见了，然后咱们再决定。
8: 哎，对，
7: 是吧？
8: 最后有再决定。
7: 反正他也不下场，他在那儿坐着，
9: 别人都来了。
7: 那这样见哪位啊？
9: 62的
7: 啊，62的这位王先生是不是？行，好，那咱们待会儿哈，再携美人到场下去沟通去，好不好？
9: 对，哎，
7: 好，不是，人家要移情别恋了，你就别携了啊。所以这个过程还要加油努力争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我感觉女士特别青春靓丽的感觉，根本都不像她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别能干。
9: 谢谢。
10: 能好像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感觉，然后一路走来也都是特别拼搏，特别努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9: 我一直比较乐观。
7: 行，那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一号男嘉宾，好不好？好，来，掌声有请。你好，
11: 欢迎，
7: 来，您坐这边来。
11: 好，
7: 完了，美博，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1: 1.76米。
7: 不止啊，不像啊。
11: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7: 我感觉您这个挺高的。您以前是做军人吗？
11: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所以我就今天就专门想。显示一下我的那个中航工业的，我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所以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的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7: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9: 对呀，
7: 是吧？戴个那种墨镜，那个就感觉就是飞行员的那个劲儿啊。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退休，北京人，
3: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我觉得就是他工作这个性质来讲的话，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素质的。
7: 那你也算刚退休哈？
11: 23年退的嘛，今年不26年嘛，正好退休了3年。
7: 像您这种是不是得返聘啊？那显得那么年轻。
11: 还是顾家吧。
7: 行，我们女士两位沟通一下哈，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聊一聊。
11: 你好。
12: 哎，你好。都姓王。一家的。
11: 那个，你的这个励志的故事，比较打动人嘛。但是我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很少去这种交流。我觉得我跟你差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你知道吗？我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躺平的，不爱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说呢，
13: 是航天职工，
7: 对，
13: 心跳过速，
7: 对，
13: 是吧？
12: 不着急，妈妈说。
7: 所以您跟我这种感触，应该是真的好崇拜人家的，是吧？
11: 是，
7: 好厉害的。是，中航集团全都是那种高科技的，是吧？你看人都研究飞机的，
11: 就航天，就现在你看的，天天放卫星啊，放这些宇宙飞船的这些东西，还有航天的，这是航天的，现在叫7级部，叫航天。然后我们的三级部就现在叫航空的，就比方你现在经常看的什么歼20啊，什么歼30啊，还有这些东西，什么运30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舰载机啊，这些东西都是中航工业，就是说白了就是大气层以内的东西是航空在搞，大气层以外的在航天在搞，现在就这样就很明了，就这样。
7: 就是这种军用的飞机一定比客机其实要高级很多，是不是？
11: 也不能说高级很多，就是
7: 技术上
11: 肯定是空军驾驶员那个技术高了，因为他那好多都是超音速啊，尤其是现在那战斗机，所以你那个负荷会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西安有个专门有一个就是叫试飞院，就那些飞行员那才是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吧？各个也可以说各个都是国家的那种栋梁之材，因为你研制出来的所有的飞机都得通过他们去试飞，有什么问题，有很多都是牺牲在就是试验的过程中。
7: 真的就牺牲了是吗？
11: 就是西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烈士陵园，就专门是飞行员的那种烈士陵园。
7: 太不容易了。
11: 特别不容易。
7: 所以你看 每个人的不容易是不一样的，对吧？有您这种，也有他们那种，就是每个人都算是为自己的生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一

0: 点一点往前走，再努力。
1: 打拼的就是他的吃苦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像这个先生，就跟他就是好像。肯定共同语言少，那其他性格脾气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2: 这个女的太活泼了，这个男的太老实了，这是不一。
0: 对，其实
3: 挺好的。
0: 的确，可能咱们关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3: 对
0: 吧？
3: 是。
0: 嗯。两位老师的意见呢？是觉得我们先生？
3: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不在一个轨道上。啊，然后这位先生非常的，我觉得就很明白的一个人，他上来就是说，我是一个退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奋斗中的人，啊，我可能就是躺平的样子，或者说我享受退休生活了。而我们这位女士虽然也是应该是退休的年龄55岁，但是她还是一个，我觉得正在一个奋斗中的人，而且还在不断的选赛道。啊，通过一个合适的赛道准备再启程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啊，跟那个梅波赛道比较合适，梅波也在不断的在选赛道。
0: 嗯，慧慧怎么看？
4: 我也觉得先生可能成熟稳重多一些，然后女士呢活泼多一些，能更适合梅波多一些吧。嗯，
5: 小燕老师，其实啊，我一直在观察。你看啊，这先生一来了之后，先生一讲这些个，就说是过往的这种这国家大事吧，我看你是听得非常认真，
0: 嗯，
5: 而且眼睛很直，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个，我觉得有，
3: 这心够细腻的，
0: 那这样的话，你是愿意坐在那儿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3: 可以都了解一下，没事。
0: 好。
5: 其实这位女士啊，我这么看啊，这位王先生给了你一个基础。什么叫基础啊？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生活上比较稳定，是你的坚强后盾，你可以再从前面去拼搏，是吧？因此我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0: 不是，是这样，你光看出女士的心思没有用，对吧？她是一个双向奔赴，对吧？你现在明显的她不是双向奔赴，啊，我们这位女士和梅波是双向奔赴，她和我们这王先生不太适合，因为
3: 但是可以问问女士，你是愿意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多了解没事，
0: 再了解一下。好，那这样我们就坐在旁边，好不好？
3: 好，
0: 坐在旁边。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样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书香门第、时代洪流里的选择。3段婚姻全是遗憾，皆因现实与仓促，爱到卑微，痛到无奈。我们这么帅气的一位先生哈，肯定也是有故事的人。先来说说我们的书香门第，老父亲、老母亲。
1: 对，因为我们家祖籍是南京的，祖籍南京的，就是在那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我奶奶也是把我们，就我父亲还有我叔叔他们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才，所以就跟中航工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上学，然后到研究所。
0: 您读的是什么大学？
1: 北京原来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就也现在也叫北航嘛。
1: 现在叫北航了。
0: 对。
1: 然后那个，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是我，要不然我说我真的就是有点那个，就我有点比较叛逆，家里越让我走这个科研的道路，我呢就希望下海，所以我当时虽然分到研究所
0: 啊，对，首先是大学毕业以后去到这个，
1: 先去了研究所，叫中航工业的，这叫做情报所，就专门收集情报，然后因为跑外嘛，然后就觉得外面的世界花花咧咧的，然后就等于是下海了，就小有成果。但是我不跟你说，我们家是因为书香门第，就是父母亲都是文化知识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一天到晚经商，一天到晚就看不惯我，你知道为啥呢？就因为你要接触这些，下海以后他在海里，我刚才听说过，就是吃喝拉撒，每天我虽然不喝酒，但是抽烟。烟雾瘴气的回来，父母就一顿臭骂，你知道吗？虽然我那当时年龄也应该快30了，但是老父亲看不惯， 我父亲是当时一级教授，

0: 可能也就拿1000块钱。
1: 嗯，是。
0: 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北京的万元户。
1: 是。
0: 所以这种差别就是，
1: 对，
0: 就是给父母的，就是你挣钱再多，你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他们看不起的。
1: 是。
0: 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很低。
1: 你家里唯一的儿子吗？
0: 我还有个姐姐，但我姐姐已经走了，很多年前就走掉了，所以我就相当于是个独生子。然后这样的话，
1: 所以啊，那你想，老父亲老母亲肯定是在您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0: 很高的期望。
1: 是，
0: 他们是希望我奔着科研的
1: 对
0: 顶峰冲的，但是没想到
1: 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啊，他们对钱真的不是很感兴趣的，
0: 给钱都不要。
2: 他的起步要高于我很多人的起点。
3: 对啊，
2: 他的起点要高于很多人。
4: 我原来我也在航空宁波，刚才我们俩聊了的，但是他在研究所，我在军工厂，我是搞质量管理。
1: 但是为什么这个真的你后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呀？
0: 其实家庭生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吗？但是你老伟飞的父亲吃了那么多苦，他说我活下来的信念就是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你一天到晚出去挣钱，他看不起，他真的看不起。
1: 是，
0: 他退休返聘，就中航工业那个总院，就是他返聘了10年，一直到他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得了癌症，最后那10年是我送他走的，他都没有，就是说因为当时下海，不要说下海，就当时外面这些私企高薪比中航工业高出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这种去挖的墙角根本不弄。我返聘一个月他可能也就500-600块钱，但是他乐在其中，他说我给你铺了那么好的路子你不走，你非要一天到晚去经商，去搞这些，就是他认为是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他的理念。但我的理念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只要能挣钱就行。你非吗？干嘛要逼我走这条道？所以这就是两代人的这种差距，那。
1: 所以我和我的祖国那部电影，其实大约就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怎么为我们的国家的那种奉献。其实我想，如果老父亲当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他会很有感触的。
0: 是，
1: 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
0: 对，
1: 嗯，
0: 他们真的是撑起这个国家的这种脊梁，真的是。因为我当时我北航毕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好的前景，因为当时在北航学的自动控制，当时中国正好无人机开始起步阶段，包括我的总司，包括我的上面这些领导，那都是顶层设计的，都是就直接就跟部长向中央汇报的这种人，就带我都没把我带出来，就是
1: 带出一个商人了，
0: 带出一个商人，对，的的确确带出一个商人。
1: 其实后来你又回到了中航了，
0: 对，中航，因为我们家这个也，我也不得不回来，因为当时就是我不跟你说，就我父亲最后得了10年的癌症以后，当他躺上床的时候，只有我去天天陪着他，给他翻身啊，给他伺候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父亲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他原来因为他是专家嘛，他原来有个厚厚的一个电话号码本，都是记录的好多领导人的那什么。当他病了以后，他觉得他没用的时候，他说：“建军，你给我把那个本给我烧了，你不允许去在里头占一分钱的便宜。”直到我父亲倒下那以后，我现在可以当着电视的面说，没有求过一个人，我也没说过一个字儿，就说想改变我自己，没有，一直就默默无闻，一直到退休。
2: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哈，孩子的人生就是让他自己去走，作为父母就是说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就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咱们作为父母给儿女把关，当那个孩子成年以后，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建议，最终的那个选择权，我就觉得我现在这种心态我是放在孩子手里的。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但我看您这个
0: 三段婚姻
1: 吧，啊，但每一段我看您都是遗憾，一段一段的讲吧。哎，我先问问，你会介意一位先生有三段婚姻吗？
3: 看情况。
1: 嗯，哎，我觉得你这点你还真的是蛮理性的。有的女士可能一听，
3: 对，
1: 超过2就不干了啊。
3: 嗯，
1: 但有的可能就要坐下来听一听，到底为什么有了这三。

0: 去美国读的博士后，
1: 嗯，
0: 然后呢就这样就分手了。但是分手完了以后呢，
1: 那会儿结婚了吗？
0: 我们就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但是他因为学业嘛，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我们俩能要孩子。所以当他出去以后呢，但我不能跟他去。
1: 他希望你出国。
0: 他希望我出去。
1: 嗯。
0: 然后呢？
1: 你当时不想出去的原因是什么？
0: 我父亲，就因为我跟我爸就两个人了，光杆司令。那时候我姐也走了，我妈也走了，嗯、他不会照顾自己。
1: 就等于是人家要在美国，你去不了，
0: 去
1: 对吧？
0: 然后就都离了，离了以后，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就是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永远开不了口。比方说，我碰到你了，咱俩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哎呀，我现在离婚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孩啊？或者，我爸也开不了个口，我也开不了这口。
1: 所以没有人知道您单身了。
0: 哎，对，没人知道单身，所以呢，就是。是应该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5，应该是16，17年前，然后我就上了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上一档节目，就是我先去征婚，我去应别人，结果应了别人，到时候别人一看我这条件，倒也跟我就闪婚嘛，闪婚，没想到对方是个丁克，人家跟我讲了很多丁克的，就是三种状态，就是我是铁钉一族。什么叫铁钉一族？我终生不会生孩子，但是我太爱孩子了，没办法，所以我就
1: 你是想找个人生孩子，
0: 生孩子
1: 走入婚姻？
0: 对，
1: 问题在于你找了一个铁钉，
0: 铁钉，然后那个，所以呢，
1: 不是这事儿，在没有探讨过吗？
0: 结婚之前我因为我们是研究所嘛，谁一天到晚去研究这啊，你是丁克啊，你是个，当时是实话实说，没想，
1: 人家说过了，他是
0: 没有结婚前肯定没说过。
1: 过了多久？
0: 一年多吧，一年多点，然后呢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1: 啊。
0: 月子期间啊，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5: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分辨危险胃炎等级非常关键。胃肠息肉的检除率高，而内镜是诊断消化道早癌的金标准。哪些人群需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一旦查出胃肠息肉，到底该不该切？什么样的息肉会有癌变风险呢？
7: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原来有句话叫什么，咬人的狗不叫。
1: 嗯，
7: 就是你有症状 它不一定是

0: 这个肿瘤和肿瘤前期发出的，但是肿瘤和肿瘤前期呢闷声发大财，沉默的杀手，既蒙蔽了你的症状你的感觉，又蒙蔽了你的免疫系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去伪存真，对吧？才能雾里看花，及早的把它发现，只有通过胃镜和肠镜。这是抽血啊 CT 甚至 PET CT 核磁都远远没有办法达到的，只有通过胃镜肠镜。
1: 就一些疼得我不行，
2: 胃疼
1: 疼得我不行，就两次犯病，那索性就做一个肠镜查查它。肠镜十二年前有三个息肉，那索性就得把肠镜做了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么做的。
3: 在胃里面看到的是胆汁，这就是典型的胆汁反流。胃里面的正常不该有胆汁，什么样的人有胆汁呢？就是焦虑抑郁啊，或者有一些系统疾病导致这个胃肠道发生逆蠕动，就会把十二指肠里边应该有的胆汁送到了胃里面。这里面这些像小蝌蚪一样的，这都是陈旧的血迹，这都是胆汁对胃黏膜的损伤。大家看到了没？它因为胆汁反流的因素在这长了息肉，我们一会儿把它清理掉。像0.5厘米以下的息肉呢，用活检钳就可以去除，然后我们可以取活检。取活检呢，一方面可以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萎缩的情况。那这个病人在内镜下呢，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萎缩的，胃里有息肉。对，刚才看到一个，走，可以再来一下。我们取完活检以后呢，大家不用担心，他一会儿呢就自己的血就会停止了。
4: 我就看您这就半天的检查报告，这里头基本上都有胃炎这个词，
0: 对，
4: 但是它后头挂的东西不一样。
0: 对，
4: 像这个就写的是慢性活动性胃炎半糜烂，半萎缩问号，这可能还待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我们看到这直接就是写的慢性活动性胃炎，
0: 是，
4: 但是都带个炎字儿。
0: 目前按照国内的诊断惯例呢，是十人十胃，你只要做胃镜里面一定有炎症。那么炎症和炎症有什么不同？普通炎症实际上你看到里边会下边的末尾写一个慢性浅表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那恭喜你，你这个胃呢整个来讲属于一个攻防平衡的胃，你平时很注意保护它，这是个正常的胃，不用特别关注，你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哎，我发现有一个萎缩了，还有
4: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这个人呢实际上已经是悲剧了，他不光是有萎缩，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标的 C1，好多人问 C1 C2 C3 OE O2 O3 是什么意思，它是代表我们目测的萎缩的一个范围，范围越大呢发生胃炎的概率越大，
4: 像发霉了一样。
0: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像这种呢一般来讲如果在肠子里呢考虑感染，在胃里面高度怀疑是恶性疾病。
4: 像您提到呢，刚才说了慢性浅表性胃炎，这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啊，这是算是攻防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对，
4: 但是如果说我们检查报告当中出现了哪些字眼，这可能就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了。
0: 如果出现萎缩性胃炎，然后被标了 C 级甚至到 O 级，这种就要重视了。上面描述里面出现糜烂、溃疡、粗糙，下面呢会给你写性质不明，那就是非常非常糟糕了。
5: 肠道里要是有息肉了，你当时就给它切下来，我觉得切下来以后那肠子本就有一个伤疤，一个刀口，一个痕迹，然后
2: 容易感染，
5: 它会很快愈合嘛，它又在肠子里，脏东西又特别多，容易不容易感染？
0: 哦，这问题问的都特别好，特别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息肉为什么会长，胃和肠的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胃的危险因素呢，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吃一些抑酸药，我吃抑酸药以后你集体发现哎不对呀，我分泌的胃酸去哪儿了，它就会往上游发指令，监控下来赶紧给我分泌。它怎么样分泌？就让你的组织得增生，就是分泌的腺体得多，这样的话它就让胃息肉容易生长。另外一个呢，胆汁反流，胆汁反流回来它也会刺激局部黏膜增长胃息肉，这是胃息肉最常见的两个原因。胃息肉和你吃不吃肉没有半毛钱关系，肠息肉确确实实和吃肉有关系，但并不是说你吃的肉长自己身上了，当然长身上它也是经过消化吸收啊，它是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征，是我们肠息肉生长的高危因素。也就是说你吃肉不吃肉啊没关系，你只要把你的血脂调好，它一般发生这种情况呢也会少一点。
4: 哦，息肉。
0: 对啊，
4: 肠子里的息肉，
0: 肠里息肉和
4: 跟着血脂有关系。
0: 对，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征有关系，肠镜首先肯定不是这样。

0: 也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应该是很优雅的，左手呢控制轮，右手呢把方向，是这样的。这像什么动作呢？就是像弹琵琶，但是这个不弹哈，对，有进有出，有旋转。所以呢，大家看到经常做镜子的人呢，可能手上会有一些就是老茧，对，老茧。那前两天我妈看到我手说，哎呀，这个孩子受苦了。我说，那你做一行嘛，就会有一行的这个
1: 职业病，
2: 这个就算工伤了，这个、
0: 哎、对，谈不上，没有任何症状。
3: 那个长镜那管粗吗？
0: 问得好，长镜的直径1.2厘米，1.2厘米。啊，胃镜的话可能就比那细很多。
1: 主任，那个做的过程中的话，如果要是有小的息肉给去掉，那只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
0: 不是，在普通和无痛状态下都可以。
2: 但是郭阿姨有个担心，就这个环境
1: 啊
2: 不太干净，
3: 很差。
2: 对，如果呢他再切了有这个创口，会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感染？
0: 是这样，我们肠道首先呢，你切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切的时候疼不疼啊？胃肠道它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它只对这种牵拉特别敏感，就是我说的动力是慢啊快啊，它都会，你要是牵拉就像有人在拽它会很疼，但你去用剪子剪它，用刀划它，或者用圈套器勒它，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你清醒的无痛的都可以切，清醒状态下你感觉到最大的不适是进镜的时候它对你肠子的牵拉，而不是切。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做肠镜呢肯定不是里边都是脏脏的东西，我们是导泻的，对吧？要把它洗干净了。我们肠道里边本身有大量的细菌，大量到什么程度？你身上有多少细胞？你身上细胞大概呢数量接近10万亿个，那你身上有多少微生物呢？是我们人身上细胞的10倍。
3: 嗯，哎呀，
0: 也就是说你肠子里有这么多细菌，你怎么不得病呢？因为这细菌和细菌之间呢达到一个平衡，它里边有好菌坏菌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切完以后并不需要单独的去加抗生素就可以。机体呢，胃肠的黏膜更新速度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3到5天这个创面就消失了，它重新更新。进来呢，这就是肛门口，肛门口进来呢就是直肠，直肠往里面呢有3道弯，把这3道弯别过去以后呢，就到了这乙交界，就是马上到乙状结肠了，也就是整个结肠里弯曲度最大的地方，在这个位置，看到没？像我们这种息肉呢，我们经常是就开玩笑说它上面就怕带纹身，它一带纹身呢，就上面那小血管像纹理，但实际上呢，那种呢，往往代表了它是一个管状腺瘤。好，可以了。刚才用火剪钳呢，迅速把它干净的切掉了。
2: 那在这一段视频当中，患者也是在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息肉。我是见到有很多肠息肉的患者，他那里头可不只长一两个。
3: 那怎么做？
2: 像我们现在大屏幕图片上展示的，这也是主任的患者。
0: 嗯，
2: 这光画圈的，我看1、2、3、4、5、6、7、8、9、10，
0: 嗯，
2: 这圈起来的就10个了。
0: 我切过最多的呢，切了70个。
3: 哎呀，
0: 70个，而且
3: 那还不如把那节绞了呢。
0: 为什么我们讲切除？切除以后，你损伤哪一层了？没有，只是在表面很浅的有一个什么糜烂，它很快就能修复。我们本身和外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超级微创。我经常给病人打个简单比方说，我们就像说你买了一块五花肉，我把表面那一层那个薄薄的肉给片掉，而且这层肉我还保证它一定还会再长出来。
3: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各层结构你的动力都没问题，完完整整还给你。所以呢，我们的治疗叫超级微创。不管我70个、80个多难切，我们切完了以后，那是我们的难度问题。对于患者来讲，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胃肠道。
2: 那像您说的，只要看到了息肉，就是我相当于做肠镜的时候，我都要给它切掉吗？
0: 如果是肠息肉，建议看到就把它切掉。
2: 那主任，您看这么多的息肉，那哪一个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息肉呢，都会非常重视。但是有一些呢，你看那个蓝圈里边，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的，它表面发红啊，如果表面是血管纹理是增粗的，这种10有8九是腺瘤，我们要把它切掉。而像这种发白的，尤其靠近肛门口的，还没有成型扁平呢，有两种可能性。但是呢，增生性息肉比较多，这种我们可以不处理，但是要取一块除外当中呢少见的情况，就是锯齿状腺瘤。如果是锯齿状腺瘤，也存在着一定癌变率，那时候呢也要切掉，也就这部分呢务必要切，这部分呢等等病理再切也可以。
2: 嗯
0: 嗯，
2: 反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息肉，
0: 嗯，
2: 这就得高度重视。
0: 是，
4: 为什么同样的生活习惯，有人一长息肉长结节，有人却没事儿？
5: 有些人他会是天生来的，还是后天的因素比较多？
4: 体内的息肉结节都与体质有关，三种体质是结节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有日久成瘤风险。
6: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
7: 看左边，然后再看右边，
4: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体内的息肉结节啊，这都与体质有关系。三种体质是结节的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啊，有日久成瘤的风险。那中医院现代的经验方，从根源上就能调理体质，消散结节。来看看权威专家给我们做的解读。
8: 千余位的名老专家都在这里呢，
2: 在这里。
0: 我们叫木诊仪的一个东西。
2: 木诊仪，
0: 通过看眼睛，
3: 眼目的目
0: 可以推测您的体质，可以推测您有可能得哪些疾病，这么一个仪器。
8: 它对于我们容易长结节的患者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预警和辅助诊断的作用。
2: 太好了，大家想试试吗？
3: 想。
7: 正着看着它，然后再看左边，然后再看右边，再看上边，再看下边，然后再正着看它，然后再换另一只眼，
3: 大眼瞪小眼，
7: 对，你就瞪着它，对，看清楚了哈 ，OK， 我们就结束了。
2: 这么快？
7: 对，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这个就是我们袁叔的刚才通过我们这个仪器，然后测出来。你看，我们说给他发号指令，上下左右的看，然后看中间，左眼右眼看完之后，我们会看到他眼睛的一个照片，对吧？
2: 拍的是真清楚，
7: 特别清楚，
9: 真是高清。
2: 看这血丝。没休息好，
10: 瞧这大眼神儿，
7: 看这眼睛多亮，是吧？通过这几张照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你看它有压力，它有这个色斑，它还有什么丘啊，然后还有血脉淤区的情况，它给它位置上也标了号，通过这些，然后就会得出一个综合的分析结果。
2: 我得问问袁叔叔有没有重啊？第一个前列腺增生，第二个脂肪肝。
11: 脂肪肝有。
2: 肝病，脂肪肝吗？
11: 脂肪肝对。
2: 大便异常。
11: 有一点儿。
2: 胃及12指肠病。
11: 体检时候有提示过，有。
2: 真的？还有一个循环系统疾病，冠心病。
11: 冠心病有。
3: 用眼睛都看出来了，就一个眼神儿。
7: 对，拍张照片，
9: 就那照片
7: 就能看出来你大概可能的疾病。所以他说的是易发病症嘛，可能会发现的。
8: 我们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的一些外在表现呢，它都是能够反映我们人体 体内的气血脏腑的状态。我们说呢，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眼睛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脉络、颜色，还有上面的斑点的部位，然后呢去判断我们体内脏腑气血的这个状态，气血的运行失常，那它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眼睛周围，形成一种专有的特征。你看我这个在这个搅拌的实际上是非常的粘滞的、所以痰的特点就是黏腻重浊。
3: 它已经浑浊了。
8: 对，是这样，黏腻重浊。那我们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肥胖，特别是呢腹部松软，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这些身体沉重，头重如裹，然后容易疲劳，还有一些的这个同志呢会脸上爱出油，头发爱出油，出油出得多啊，还有的我们的一些病人觉得嘴里边嗓子老有痰，咳不出来，或者是呢嘴里呢特别的黏，
5: 苦，
8: 出的汗也是黏的，有些病人呢是这个大便黏腻，或者说跟我们会说粘马桶，那这都是痰湿的表现。那么伸出舌头来的话呢，也会看到舌苔的这种厚腻。痰啊是怎么来的呀？其实呢，它也就像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垃圾一样，我们每天呢可能都要去清理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种痰湿、这种垃圾啊。那我们当我们代谢下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它代谢不出去了，它就停留在体内。让我们程主任给我们这个讲讲我们怎么去除痰湿的一些运动的小窍门吧。
7: 实际上有几个小动作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你比如说揉肚子，常见的啊，我们说顺时针啊，顺着肠道的蠕动方向，我们可以通便，可以健脾，可以瘦我们的肚子。然后另外一个逆时针，就是我们可以让它的运动的方向更加的靠近，因为逆着它的运动方向嘛，它这样一节一节的更虚更实的，一会儿实一会儿满的这种运动，它是从这个方向往这儿走的，帮助我们的排便。
2: 还有俩，我们来看一下啊，
5: 淤，
2: 谁觉得自己有淤？
3: 磕青了、紫了纹才能淤一块吗？
2: 啊，那也
11: 算淤，您那个淤是
7: 也算是淤，
1: 是外淤。
3: 是吗？我以为这个算淤呢。
11: 您这真的淤啊？
3: 这不是假的。
11: 这老太太要上哪儿打架去了？
7: 他这个淤，外伤之淤，我们更多的说，老百姓经常把两个字说在一起叫淤堵，啊，实际上说的就是内伤之淤，外伤导致的淤血的停滞。
3: 这是表皮的
7: 表的，内在的看不见的。
3: 看不见。
7: 有一个就是，血离经之血即是淤血，什么意思？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它就是淤血。第二个就是血液运行不畅，粘滞了，粘滞在一处了，也是淤血。凡有所结块之处，必有淤血。
2: 结节也是结块。
7: 对，也是结节，也是结块啊。你的良性的结节也好，你的恶性的结节也好，都是有淤血的。我们说有形之物非痰即瘀嘛。
2: 当然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啊，绿色的这个区域，
5: 滞和瘀有什么区别呢？
8: 气滞啊，第一个症状就是可能是胸胁、脘腹或者乳房的这种胀痛，
2: 有吗？
1: 有
8: 这种胀痛，而且和我们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心情好的时候呢，这疼痛就会减轻，如果心情不好的话，那这些胀痛呢就会加重。气滞以后呢，不光是肝气瘀滞，肝气还会横逆克脾，也就是说克脾胃啊，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升降功能失常，不想吃饭，打嗝啊，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我们现在呢，实际上也专门为这种容易结节的这种患者呢，去提供了一个我们的经验方。这就是我们的散结通络膏。
7: 于主任实际上是我们科创始人玉老玉仁存，国家级名老中医玉老的弟子。这个方子一直都是 于老师跟玉老临证超方总结而来的，根据我们的400年前的古书里面的这个一张古方，结合了我们国家级名老中医数位的经验，然后融合成我们今天你们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我们的这个三节的膏哈。
8: 玉人村玉老呢是我的老师，就是他在最早的时候就提出了肿瘤发病的气郁学说，他认为呢就是肿瘤的

0: 发生还有病情的变化呢，实际上和我们人的精神情绪关系特别密切，尤其呢是和气机的运制不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一直也是在跟师的时候呢，一直是学习玉老的这种气郁的这个理论。那么我们是把玉老的这种气郁学说的理论再和我们的这个古方啊，经验方、古方，然后结合到一起，凝练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膏方。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主药，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1: 啊，认不认识一样啊？这个认识，
2: 橘子皮，
1: 橘子皮，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吧？
3: 主要问题他们只认识这一个，
2: 其他的就不知道。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认识吧。
3: 这是老姜。
1: 这不是姜，
0: 这是夏枯草。
1: 对，让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
0: 好吧？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呢，我们这里边呀，我们提出来这个三对药，那么看中间的这一对呢，是这个陈皮和香附，那么它呢是有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的作用，也是打开我们这个气的开关，然后让我们身体里的气机得到了一个这个通畅疏通。这一段呢是我们的半夏和浙贝母，那它呢是有化痰散结、软坚消块的这个作用，是驱除我们体内的痰湿垃圾。它能够化痰散结，驱除我们体内的这个痰湿垃圾。
2: 那这个梅核气什么的，是不是就吃这治这个的？
0: 梅核气的话，我们的一些方子里边是都是有这个半夏的。
4: 对。
0: 另外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夏枯草和连翘。
1: 连翘，
0: 是我们路边上的这个连翘。
3: 我刚才以为大料呢，开着门子。
0: 它呢是起一个清热散结、解毒消肿的作用，也就是说呀，把我们结节周围的这个火气给它消下去，让它别再长了。所以呢，这孙三对药呢，也是我们这个方子里的一些主药。
3: 我就看到啊，在这个盒子里面呢，其实已经有成品了。其实这对于尤其是年轻朋友特别好，就是可能有结节的困扰，想要缓解、想要调理，但是平时我自己熬中药有点不方便。但是现在有这种膏剂，那我到医院直接一开就可以了。
1: 对，
3: 现在摆着的是六味药，但是这是核心的药药，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哈，同时起到作用。那当然，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开方抓药，还是得到这个医院的门诊，咱们找寻专业的医生啊，结合您个人的情况来去治疗，尤其是这个结节。
1: 其实我们中医院肿瘤科就为了这个结节，让大家得了结节放心，中医全程的帮你去防筛诊治康这个结节。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多结节门诊，从周一到周日您都能找到我们的治疗结节的专家、诊断专家、治疗专家。无论您的结节是大是小、是良是恶，我们都可以到我们专业的肿瘤科多结节门诊上来，去诊断它、去治疗它、去调理它的土壤、去治疗它的结节。所以得了结节不用慌，我们肿瘤科的多结节门诊帮您忙。
3: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完全调节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慢慢的改善我们的加引号这土壤，我们的这个体质，慢慢慢慢的可能控制住它的这个发展。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

0: 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就是21号、22号、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全程的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
2: 中医特别讲究，就是说防病要大于治病啊。我们主要是要治胃病，脾胃科门诊哈，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患者，平常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特别的不注意，不会调理。那么我们这个嘉年华活动呢，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宣传科普、宣传这个养生知识这么一个机会。
1: 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中医古法的理疗。
3: 今天我们康复治疗部特意为咱们户外嘉年华的活动带来了我们科室一个非常先进和非常大型的一个仪器，叫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仪器呢，主要是帮助有下肢功能障碍的病人，然后重新恢复他的行走能力。我们这个仪器相对于其他的仪器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带脑机接口，通过病人的想象就可以带动他的下肢的一个活动。
1: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设置了这么3款代茶饮。您还跟着我一块看啊，您可以看我们这儿拿了一个骰子，看到了吗？甩出什么您就能得着什么。这里有代茶饮您可以拿回家的，当然还有中医香囊，还有养生锤。
4: 从去年开始每年都要搞这么一个集中精力大型的一种中医文化节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弘扬中药文化，传承中药的科普知识。医院这些年呢，在致力于综合全面的发展，尤其在内外妇儿，我们都有相应的治疗特色，尤其是中医的特殊疗法。这个香包呢，它根据不同的药物组成，有不同功能组织特点。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药物特点就可以帮助你助眠，可以促进你的睡眠。所以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就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5: 哎呀，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6: 身体没什么反应，
5: 当时诊断就已经是肾病3期了。
7: 那您也3期了？
8: 我不知道啊。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肾病是沉默的杀手。
0: 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有哪些？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伤？
7: 实验室的那个就问我，他说您这尿老是这样吗？我说这样尿不挺好吗？多透明啊！
5: 太透明看来也不是好事儿。
7: 对，
8: 我查看一下我们清晨的第一次尿液，它的颜色和形状，我们就可以知道健康的隐患。
0: 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叫停尿毒症进程。
9: 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吧？
8: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慢性肾衰的患者，有的都跟我15、16年了。
9: 嚯！
8: 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
9: 您有什么方法绝招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8: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
0: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伤肾慢刀子。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今天啊，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吃喝游玩全攻略。
11: 这个夏天的京郊漫游路线被我找到了，
0: 采摘鲜果，品味美食，京郊出行乐趣满满。
11: 海淀的樱桃红啦，
0: 餐厅里藏着老时光，吃饭参观两不误。
12: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比如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
0: 到京郊尝特色。

0: 这里的美食不常见。
1: 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2: 这我必须得打包带走几个回去当早餐去。
0: 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带您观展品美食。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娱乐品美味，马上播出。
3: 哎，这个夏天的京郊漫游路线被我找到了，摘樱桃了，海淀的樱桃红了。这个时候呢，我都想实现一波樱桃自由。这么多樱桃品种啊，每一种都想尝一尝。海淀区的樱桃文化节到现在已经是第26届了啊，每到这个时候呢，我都想实现一波樱桃自由。这就是在苏家沱镇的西山农场，就在凤凰岭的山脚下。这儿的樱桃品种可够多的啊，有布鲁克斯、瓦利里10多个品种。你看这颜色了吗？都漂亮呀！哇，这也太甜了，真的，肉味很厚，汁水很足，8分甜2分酸，一点那个涩口都没有。我吃的这是什么樱桃啊？
4: 这个是瓦列里。
3: 瓦列里，
4: 对啊，
3: 那个海淀樱桃，它的特点是什么？
4: 咱们海淀的樱桃喝着山泉水，长在沙壤土上
3: 啊，这都是沙壤土，
4: 对，沙壤土。
3: 这是浅山地带，
4: 对，浅山地带以这个果大、肉厚、汁多、颜色鲜艳而出名啊。尤其咱们苏家沱地区，长在这种浅山地区。它昼夜温差大，阳光充足，所以它糖分积累比较多，
3: 所以说吃的很甜。
4: 对，
3: 鸡糖哈，
4: 是的，
3: 这个跟这个气候跟这个地形有关系，是吧？
4: 对，是。

0: 恭喜您挑战成功啊！赢得券。哎，
1: 大家看了吗？这就是樱桃券。在第26届海淀樱桃文化节期间呢，您来西山农场玩游戏，跟我们的这个樱桃主理人啊互动，是吧？互动玩游戏能得一张，是拍照发朋友圈还能得一张，反正就是最多能够集齐10张，集10张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兑换樱桃伴手礼了？
0: 是的，
1: 28号和29号这两天啊，樱桃券都可以用，每日限量，领完即止，想来的咱们要抓紧。难怪这个海淀樱桃有名哈，这个采摘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2: 持续到6月底，然后是瓦格里，还有红灯早熟一些，俄巴、布洛克斯稍晚熟几天。啊，
1: 哎，采摘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采摘的话，采摘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带着果饼一起摘，不要扯伤树枝。
1: 就像我这样是吧？
2: 对，带着果饼，果饼对、啊，这种就不太好，这种就放不住了、
1: 啊。这种放不住，别这样摘
2: 啊！对，
1: 带着这个饼，
2: 要带着果饼，然后摘下来以后。要放到阴凉处或者冰箱里，
1: 大概能保存多长时间呀？
2: 冷藏的话，应该3到5天。
1: 在海淀区第26届樱桃文化节期间呀，还有几条樱桃的采摘路线，用樱桃串起了好多的山水人文打卡地。先说苏家坨、周家巷周边啊，有大觉寺、阳台山、旧峰、七王坟、车耳营、凤凰岭、
3: 佛来农庄、北家花园，
1: 带着家人摘完樱桃就近逛景点，也是特别的惬意。再看这个四乙清镇啊，有玉皇白果生态园、绿色果品观光采摘园、玉泉观光采摘园，周边就是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香山革命纪念馆，既能采摘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另外，西北旺镇、温泉镇、上庄镇也都有樱桃种植园，您可以就近选择。天气热，采摘樱桃呢，您要做好防晒，做好补水。您看我这满满这一大筐啊，地址您就导航，北京市西山农场就能找到了。在苏家坨呀，不光有樱桃啊，在旁边的车耳营村还有这个国家地标农产品皇家共性玉巴达，马上也成熟了，您可得来啊，这个一年就这一次。这个咱们中午呢就在车耳营村歇歇脚，带您吃一个好吃的。

0: 来这儿啊，必须点这三道菜啊：炭火烤大公鸡、自制卤水豆腐、贴饼子。先说这大公鸡啊，您看，这一整只鸡烤的是先卤后烤，大概有5-6斤啊。你看这大鸡腿烤得恰到好处啊，皮脆肉嫩，鲜嫩多汁，真的，这炭火烤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太香了。哇，这表皮焦焦的，肉还特别嫩。再尝尝这个卤水豆腐啊，这卤水豆腐都是阿姨啊早上4-5点钟开始做的。哎，你知道凤凰岭这一带啊，泉水好，水好，豆子好，这个豆腐就特别的香。你看这蜂窝状了吗？满满的蜂窝。哎，我就这么白嘴吃啊，这豆腐真的豆香味儿太足了，还有点那个柴火味儿啊，真好吃。这是啊自己贴的贴饼子啊，里边是荠菜馅儿的。荠菜跟猪肉，哇！这一吃我就知道啊，一点面都没有，纯这个玉米的香气，真好吃。而且这野菜这荠菜，吃的呢跟那个肉混合在一起，真香。你看里边的馅儿，满满的馅儿，馅儿特别大。哎，这我必须得打包带走几个回去当早餐去。这家店的地址是在海淀区彻尔营村的68号，周边还有观舍西山、
1: 香道全羊、
0: 半山小筑，都在山上啊，好吃还能赏景。今儿采摘完樱桃，还吃了地道的农家饭，多惬意啊！趁着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海淀摘樱桃吧，感受这儿的烟火气。
2: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
3: 接下来啊，庄园里藏着老物件，边逛边吃，乐趣十足。
2: 就真的每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
3: 探寻博物馆附近的特色菜品，口口都是地道风味。
4: 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
5: 对，我有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汆水。
3: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2: 其实可能很多住东边的朋友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在蓝调庄园，因为这个地方面积很大，而且除了吃还能住还能玩，各种设施非常全面，真的很适合啊一家老少好好来这儿度个假，休闲休闲。当然最重要咱还得从吃说起，走，看什么好吃的。看这一进来装修也很好，包括你看菜品也全，烤鸭炉，然后各种海鲜都是那种海鲜缸，看得很鲜活的状态。不，这是我特喜欢的啊，就是不用对着菜单点菜，就是你看菜都已经陈列好了，你就看着这菜出品，你就觉得相当不错，就可以直接吃。老板，
6: 哎，
2: 来了来了，哎，
6: 来了您，
2: 来了，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好嘞。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这边的老板陈博，陈总。陈总，你看我这来今儿能吃点啥？
6: 你看我这拿的是啥？
2: 人家都是盘核桃，没见过盘石头，总不至于吃石头。我觉得这是不是咱来点什么农家那种石头烹鸡蛋什么的那菜？
6: 哎呀，您猜的呢靠谱。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2: 这一会儿咱期待一下，确实不错。还有什么？
6: 还有咱们的北京油鸡粘卷子，一道农家菜。
2: 这也算是咱北京的一个很有地标性的一个产品，油鸡就长在那个凤头那个，是吧？
6: 对，还有5个这个爪子。
2: 那这样，您帮我准备准备菜，我带大家在这儿逛逛，因为这餐厅不只能吃，还挺好逛的。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这种老物件，包括你看这种老的箱子，然后老的电影放映机。真的特别有年代感，你看这报纸，70几年的报纸，差不多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再年长一点的朋友应该看这些东西都是满满的这种回忆感，就是那个年代。电话线，这还能想起好多线，电影里可能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从我们家打到你们家，那不是说直接打的，都是这根线接这根线，这根线接这根线是接过来的，当年的28大杠门。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啊，其实您可以真的逛一逛，就是它不仅是个餐厅，有点那种小的博物馆的感觉，尤其是适合带孩子来，可以让他看看父母或者更年长一辈，爷爷奶奶辈，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什么样子，挺有意义的，真好。对，我估计这功夫我菜应该差不多了，咱看看菜。这两道人家陈总给我推荐的菜已经上桌了啊，一个是

0: 油鸡贴卷的一个石烹带皮驴肉，烧蹄筋儿。首先我就说这道菜啊，它那个鹅卵石其实是垫底用的，它烧热之后，它吸了热，但散热的过程也慢，所以它相对而言，它会有一个缓慢释放热量的过程，能让这个菜啊更长久的保持那种温热的状态。像比如说这种蹄筋儿也好啊，驴肉也好，胶质感比较强的菜，特别怕凉，因为一凉之后就会拧上。它这样的话能保证那个菜的出品也好，包括你口味也好，都能更好的有一个长久性。试试啊，这驴肉你看这每一块都是带皮的，然后中间你都能看到那种胶质感。反正我是真的喜欢吃驴肉，真香，它很嫩，然后呢汁水也很足，方方正正，一大块肉，就是看那个肉的密度也特别紧实，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干也不柴，特别的软烂。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是带皮的嘛，所以它皮和下面那层脂肪都在，你吃到嘴里有那种黏糯的口感。这个带皮驴肉驴皮的胶质感，另一方面皮筋本身胶质感也足，就是你看它的汤汁像裹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你看它的胶质感非常足，所以就是它滋味很棒，然后很香，也特别下饭的一道菜。然后里边还配上了这种山药，其实能稍微改变一下口感。哦，山药也是那种软糯的那种状态了，然后也能把汤汁吸进去，哦，真的很香。其实这道菜啊，油鸡沾卷子，这绝对要试试。其实如果在北京待的时间长的朋友，对油鸡应该非常熟悉，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地方性的鸡种。就是据说在清代那会儿，这都是要进贡到宫廷里的啊，宫廷油鸡。而且像这种油鸡啊，它生长的时间相对一般鸡而言它会长，所以这个鸡本身的口味也好，然后呢肉质也好，都是非常棒的。真的是又嫩又有咬劲儿。因为油鸡它的生活状态啊，应该说都是那种散养的状态，恨不得能上树，然后到处找虫，就那种运动量非常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它的肉质就很明显，又有咬劲儿，因为它那个肌肉组织多嘛，所以你是很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它不干不柴，特别的嫩，有咬头，但又不至于散。你看它有卷子，有粉条，然后有豆角，就是它是一锅出的嘛，所以各种香味是混合在一起的，有蔬菜的味道，有面香，有肉香，而且这卷子也是，我觉得除了油鸡之外啊，这卷子绝对它不是配角，它是主角。就是你看它是粘在锅边一圈嘛，它属于一半是要浸泡在那个汤里的，一半是贴在这个铁锅边上的，所以你吃到嘴里这一块卷子是有两种不同的口感的，一部分是吸饱了汤汁儿，特软糯特入味儿，另一部分呢粘着这个锅边又有点微微的靠出那种小胶壳脆感，好吃，就真的每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所以所有的食材进去之后都会把那个汤汁的味道吸进来。他们家的好吃的啊，真的非常多，不仅仅是今天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啊，还有一个不踩雷必吃榜给您推荐一下，葱烧天目湖鱼头啊，采用葱烧的方式，鱼头呢是天目湖的大鱼头，非常鲜美，而且为了突出那葱香啊，特意选的山东章丘的大葱，口感是咸香微辣，酱香味浓。还有烹汁牛肉粒，这个味道呢是在秋北辣椒和鲜花椒的衬托之下啊，牛肉真的鲜嫩多汁，微麻微辣，比较适合各种宴请。还有湖南白菜烩海鲜，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呢有墨鱼仔，有虾仁儿，还有扇贝肉，另外呢还有酥鸡蛋，口感咸鲜，老少皆宜，特别下饭的一道菜。所以说这家店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吃美了，但是啊不仅仅是吃，人陈总说了，吃完之后带我逛逛去，这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走。哎呦，我感觉咱这个园区真大。
1: 是啊，今天咱们不光是吃美了，咱们一定还有得玩一玩，还有很多玩的项目来源吧。啊，
0: 这是一个专业的马场是吧？
1: 对，咱们这儿啊占地160多亩呢，这也是离市区最近的最大的马场了。
0: 哎，这看着真棒，这能体验一把？
1: 那必须的呀，走，咱们戴着帽子骑一圈，
0: 走。
1: 周末全都是家长带着孩子，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确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想尝试马术这项运动，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离市区又近，然后有专业的教练，而且确实能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开始学，
1: 对，
0: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小朋友亲近自然亲近动物的一个选择，真好。
2: 都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3: 接下来啊，菜肴精选当地食材，还原地道风味。
2: 这都是地标美食，自己手工的，不是在外面买的。
3: 传统做法暗藏讲究，烹饪秘密及。

0: 将揭晓。
1: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一厘米。
2: 我拿自己比划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是这么一块。
1: 对对对。
0: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说到休闲好去处啊，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特别值得您前去打卡看看。本次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大展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个展出部分。您可以按照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符号探寻打卡，沉浸式感受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除了展出的文物，文创周边也同步亮相，既有秘鲁羊驼毛制品、光明女神闪蝶标本等艺术典藏，也有饰品、文创等生活好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展览中玉米元素创新的即时甜玉米也在文创区销售，让您在品尝中感受古代农耕智慧，深度体验这一文化盛宴。观展之后来一顿特色美食，让您的休闲旅程啊更加完美。首都博物馆附近美食云集，今天啊就为您推荐2家特色餐厅，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观展品美食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四川大厦的地道川味儿。
2: 我跟你说啊，一进来就能看到各种四川的物产，比如你像各种茶呀、牛肉干、腊肉腊肠，还有这个当然了，四川最可爱的形象，谁能比过他？来上菜了啊！这两道菜我觉得是川菜里几乎算是必点菜，肯定是排前列的。一个是回锅肉，一个是麻婆豆腐，而且都是下饭菜。我先试试啊，首先我就说这个回锅肉，我是经常点回锅肉，我特别爱吃。然后估计喜欢吃回锅肉的朋友啊，对回锅肉都有自己的判断。你要说让我觉得什么样的回锅肉好吃，首先你看它做出来是不是标准的灯盏窝，哎，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词儿，就是这肉啊，你看出来之后它不能是一个平面的，它是像一个小碗似的，你看它有一个小凹槽，然后两边这个肥边是要稍微翘起来一点的，这就说明这刀工啊，包括炒制的这火候啊都非常棒。我试试啊，就是你看人家选料首先就得是肥瘦比非常好，然后得连肉带着皮，而且这一口肉下去啊，瘦肉不能干不能柴，但是微微得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焦那种感觉，因为它煮过之后再炒嘛，所以它那火候得掌握到。然后肥膘的部分得是滑弹滑弹的，不能腻口，然后那个皮还能有那种胶质感的弹，非常地道，真的好吃。而且它这个调味啊，就是咱们说川菜，以前好多朋友说川菜，哎呀又麻又辣，这没错，确实是又麻又辣，但是人家川菜叫百菜百味嘛，麻辣鲜香，特别是后边这俩字啊一定得到位了。就这一口回锅肉下去啊，那种鲜和香做得非常棒，它有豆瓣酱那种酱香口，而且还有青蒜那种清香，这都得吃得出来才行。特别是这青蒜啊，就是反正我觉得好的回锅肉啊，这青蒜绝不能说炒完之后都蔫了塌了变色了，那肯定不行，得是这种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呢感觉似乎还没有太断生，那个香味才足。我再试试这麻婆豆腐啊，首先第一点，人家这麻婆豆腐上来之后呢，是一这种就是小石锅，它其实上桌的时候，这个石锅本身还能保热嘛，所以上来之后这个麻婆豆腐啊，你能感觉它那个表面还在翻着那种小油泡，这个状态就对，因为麻婆豆腐人家讲叫麻辣鲜香，然后叫滑嫩酥烫，然后也有说叫滑嫩酥整的啊，我无论叫哪个，我觉得这个热度一定是得有保持的，因为这东西得热着往饭上一铺，它才香。这标准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是它确实香。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呢，叫滑嫩酥整。虽然这个豆腐啊非常的软嫩，但是它的形得是整的，你不能说一勺下去这个豆腐全是碎块，那不行。你看它很整，但是你轻轻一夹，它立刻就能开开。然后再一个啊，就是你像刚才说川菜的调味嘛，虽然你看着两个菜都有点那种红油的感觉，可是这个味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麻婆豆腐啊，就是麻的感觉会稍微重一些，然后呢辣感其实并不是太强，而且还它上面铺了一层细细的肉沫，这个肉沫能给这个豆腐增香很多。所以这个菜啊，虽然你感觉像是一个素菜嘛，以豆腐为主，但是你到嘴里这种荤边素素边荤搭配在一起，就特别的香，特别的下饭。就这道菜啊，麻婆豆腐，我估计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尝试着做过，但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总是在

0: 味道啊或者感觉上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决定接下来啊咱们去后厨看看，让大厨教教咱们怎么做这麻婆豆腐。
1: 我到时候后厨找大厨来了啊，正好大厨弄肉呢，这是做回锅肉用的
2: 啊。对对对，
1: 我先问您一下啊，就是你们作为专业的川菜厨师，你们对回锅肉的要求是什么？因为我先说说刚才我的理解啊，我觉得一个好吃的回锅肉得有标准那个灯盏窝，然后呢它那个肉的肥瘦比例得合适，然后呢口感得好，然后再一个青蒜它不能炒蔫了，对吧？它是得有点翠绿翠绿那种青色，
2: 对，
1: 才漂亮。对，火候掌握很要、要求很高
2: 啊，
1: 是不是？这几个要求都是符合你们的要求的？
2: 嗯，大体上是这样
1: 啊。那哪些还有更细致的要求？
2: 就是首先咱们这个选的这个肉啊，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2: 就是市面上的那个肉，因为它生长期太短，香味不够，而且不容易起了灯转弯，
1: 对，还
2: 不够软糯。
1: 对，还有黑猪肉，其实黑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那个土猪的品种嘛，
2: 对对对，
1: 黑猪，那个油脂它香啊，黑猪。
2: 对。
1: 那部位呢？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回瘦比例，一般是2:2，就是2厘米到2厘米，这样炒出来它不至于太硬，也不会太油。
1: 哦，等于就是2厘米的肥加2厘米的瘦。
2: 对对对，必须用二刀肉。
1: 二刀肉是哪个部位？
2: 二刀肉就是通俗讲，就是从那个猪屁股后面第一刀切下来，第二刀这一块肉是最合适做回锅肉的。
1: 对，就是因为之前我看过一资料，说那种就是比如说以前的屠宰场，比如在分切猪肉的时候，第一刀是从猪尾巴那儿开始嘛，
2: 啊，对对，
1: 然后第二刀切的肉就是这二刀肉，
2: 对对 对，
1: 对吧？然后它差不多应该就是，我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是这么一块。
2: 啊，对对对，
1: 我看有人说是不是拿五花肉做会更好吃，会吗？
2: 五花肉的话，它没有这么软糯，它因为中间有瘦的嘛，吃起来比较硬
1: 啊，
2: 一般不建议用这个五花肉，都用二刀肉，
1: 还是得用二刀肉，
2: 对
1: 啊，等于就是猪臀部那块肉，那这个肉怎么能做出那个灯盏窝来？
2: 灯盏窝第一个就是选肉选好了，咱们就煮的时候啊，就是不要把它煮得太熟，煮个8分熟，
1: 整块先煮，
2: 整块煮，对，
1: 整块煮，
2: 煮到八分熟之后再切完再炒。
1: 这一般要切多厚？
2: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1厘米，
1: 就差不多这样啊。
2: 对对对，
1: 你看大家可能看到皮的这个部分，差不多应该是0.29到1左右吧，反正不到1厘米，就是太厚太薄都不行，是吧？
2: 对，太薄了就炒出来就没口感了，太厚了吧又煸不出油脂来，所以说就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1: 对，它要煸不出油脂来，它那个肥边就没法出那个窝那个感觉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其实对刀工还是挺有要求的。
2: 肥肉的油脂一出来一收缩，自然就形成了灯盏窝。
1: 除了这个回锅肉之外啊，刚才我还试了咱们这麻婆豆腐，做的真棒，所以我说难得的机会啊，想让您能教教咱们的观众朋友怎么做这个麻婆豆腐。我们在家能做吗？
2: 能做，家也能做。
1: 那咱先说说选材，一般选什么豆腐比较合适？
2: 一般的在北方的话，就选这个卤水豆腐就可以。
1: 然后切大概什么样的块比较合适？
2: 边长3厘米，边就可以。
1: 正方形的那个、
2: 正方
1: 体的那种块
2: 儿啊。
1: 其实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边长3厘米，差不多就是一指节左右
2: 啊。对对对，我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汆水，汆水的时候往里加少许的盐。煮的时间一定要够。第一个可以让豆腐更加紧致，第二个让它更嫩更滑，就煮3分钟左右。
1: 而且还不容易碎，对吧？
2: 而这样的话它不碎，而且还嫩。
1: 那等于就是豆腐切好焯完水之后，先是要把料炒了，对吧？
2: 啊，对对对。
1: 炒料是一个什么顺序？
2: 锅里先放油，放完油之后把它豆豉炸个1-20秒，就炸出香味儿之后，马上下姜葱蒜，煸炒出香味儿。煸炒出香味儿完了，再放豆瓣酱，豆瓣酱炒出香味儿、出颜色之后，如果爱吃辣的，就加点咱们这个辣椒面，继续炒出香味儿，好，最后就可以放这个水，加豆腐，一烧个2到3分钟，勾芡。勾芡的时候要注意多分几次来勾，不要一次性就勾齐了，因为3次以上吧，就一点一点的往里加，它那个淀粉才能包裹在这个豆腐上面，
1: 那个浓稠度才
2: 好。对对对对，要分3次以上勾芡，勾完芡，你说咱们想吃麻的，多加点
1: 花椒面、
2: 花椒粉，就按照自己的口味来往里加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些调料里边哪些是必不可少的？就如果家庭版的话，
2: 必不可少的，其实豆豉、姜葱，这个姜葱肯定是不姜蒜，家里常见。豆瓣酱最重要是必须要豆瓣酱。
1: 所以咱分一下啊，就是这4个是做 麻婆豆腐必不可少的灵魂拌料，对吧？
2: 对，
1: 就这些必须得有。
2: 对对对，
1: 然后剩下像花椒粉也好，辣椒面也好，根据口味可以调整
2: 啊。对 对, 对，
1: 然后剩下盐就是稍微提提味儿嘛。所以其实这些料并不复杂，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刚刚大叔说的。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

0: 停车也很方便。
1: 品尝过川菜了，接下来第二站，我们带您体验体验地道的东北风味。
2: 今儿呢，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包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
3: 尖椒干豆腐、
4: 葱烧面、
2: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4: 青藏九流的主要食材基本都是来自黑龙江。像这个木耳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2: 都是地标性美食，
4: 对
2: 是吧？
4: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2: 好极的菜，其实
4: 对
2: 是吧？
4: 对对，
2: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4: 对，是外焦里嫩，
2: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4: 对对，
2: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4: 对，咔咔的感觉吗？
2: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4: 对，
2: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椒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是吧？
4: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胫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2: 那时候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4: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的一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管它叫琥珀琉璃色。要是
2: 我这种感觉出来，我这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4: 对对对，一定要做
2: 出来。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
4: 对对，
2: 还要有这个琥珀色，
4: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0: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这么炒的吗？
1: 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不多见，
5: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0: 就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5: 这个，
0: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1: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6: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1: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7: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两掌宽。
8: 对对对，
1: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8: 没练个两三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1: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9: 不认识，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打卡人气博物馆，观展之余尝特色美食。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从6月1号起，北京呢就要正式的进入汛期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打好防汛主动仗，城管执法部门提前梳理全市水深流急风险点位以及排水设施溢堵等问题点位，聚焦重点河湖流域水文监测站点等，联合水务管理单位开展排查，重点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违规堆放物料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降低防汛安全风险。
1: 城管执法部门提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的单位一定要在汛期来临之前及时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设施设备等，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呢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以及呢河道周边的风险提示，千万

0: 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围观泄洪，盲目涉水，下河捕鱼，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1: 老话说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说实话，这话呢，咱们耳朵呀都听说茧子了哈。可是偏偏有些司机呢，就是自作聪明，总想着钻法律的空子。
0: 哎，咱节目播出过不少，有的是换座位，有的是干脆弃车逃跑，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歪主意。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位啊，那也是煞费苦心，不仅是出了事故离开现场，还妄想着通过二次补救的方式啊，想要混淆视听。面对调查，更是各种的花式辩解，还质疑民警。那么这些伎俩，他能得逞吗？
2: 我从那边来的。
3: 啊，哪个呢？
2: 这车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呢，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4: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小哥报警，称自己的快递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这停的这货，我让他呢，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然后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4: 然而民警到场后却没有看到轿车司机的身影，几分钟后司机张某才来到了现场。
5: 你不知道出完事儿在这等警察，你还干嘛去啊？
6: 我在这等，我没动。
5: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那咱的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在现场等待？
6: 我没动啊，我在车一点都没动啊。
5: 你人也在现场等待，你不用说出完事儿，我上到这儿我人走了，你也不成啊。
4: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张某说自己离开现场是因为想去旁边买酒喝。
7: 他说因为当时也是冬天嘛，他说感到身体比较寒冷，然后呢，同时因为这个外卖小哥他逆行并且停在了辅路上，他也感到很气愤，然后就想买点酒喝暖暖身子，同时也解解气。
5: 你这么多事我出事，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出完事儿，先喝酒去。先喝这儿，解决完了，警察还处理完了，该干嘛干嘛都行。
6: 那我去那边买东西
5: 啊。你就知道报警，你还喝酒去？
6: 我是不是跟他说了？我说我去那边
8: 没跟我说。
5: 你就知道人报警了，就不该走了，等警察，等着。
6: 我靠！你一来就找吵我，那人家那个逆行你们不管。那逆行你也要管了，那不能光我呀，对不对？
9: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调查清楚，他那逆行很明显。
6: 对呀，都要管了，你不能说
9: 不要管，没说不管他。
6: 对呀，
9: 也没让他走，也让他在这待着了。
4: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表现得理直气壮，还一直表示事故发生全是对方的原因。
6: 首先我那是打了转弯灯的，他说你是不是想讹我？我说哥们儿，我说是，你要报警就报警，你不报警我们两个就说。我说那个我不是讹你，我首先我说你先看一下我，放我车刮着没有？没刮你给我倒一下我就走了就算了。他说他不动。好，我说那他说他要报警，我说那你报吧，我就看了挂着了，我说那你报吧。他首先他第一句问我就问他是不是我想讹他，我说我不想讹你，是不是你自己这样说了。
4: 然而当民警问到发生事故之前的情况时，他却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5: 所以你吃完眼是怎么走的？
6: 他走的路啊。
5: 走着走的
6: 啊？
5: 住哪啊？走着走。
6: 我不知道他住哪，我没。
5: 那你怎么认识的？联系他们都是谁呀？跟你一块吃饭呢？
6: 我们同事他们在那边和那个附近住。
5: 叫什么名啊？
6: 叫什么名？那个以前认识的朋友嘛，就
5: 叫好了有名有姓儿，你吃饭。
9: 小名儿嘛也得有，联系方式
6: 小名
5: 啊。这怎么约的局啊？你不说谁都不说，就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这点不可能的事儿啊。
6: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5: 叫你们的事儿啊。
6: 对，
5: 我可以调查呢。
6: 你可以调查，你调查第一，你可以调查，没问题，是吧？
5: 嗯，
6: 完全可以调查。
5: 不是你说出完事儿了，搁这等警察呢，警察来，看说都没有喝酒，这俩直接给你出去出。而现在我到了，你喝酒了。
6: 到了之后喝的吗？
7: 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才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4: 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是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而直到民警对他进行酒精检测时，他还在狡辩。
10: 对不起，
2: 多少？
10: 你
2: 先
10: 酒量啊，控制你老板了吗？

0: 老板，超菜啥呀？
1: 要提前做点儿，
0: 地总哥，
2: 你首先搞清楚，什么叫涉嫌？
3: 嫌疑。
2: 我用你跟我解释，我就干这个的。
3: 有嫌疑，
2: 知道吗？你只是说有嫌疑。
0: 有嫌疑怎么了？
3: 人就涉嫌呀、啊。
2: 你涉嫌就涉嫌。
3: 对啊。
2: 按照你说的就不对呀、啊，你说那个。
0: 说的
3: 人就涉嫌。
0: 不对啊，我没说你就是吧？
3: 涉嫌就配合公安机关工作，配合调查，明白了吧？
0: 现在你这个事儿。明确的，就拿就你自己的，就是全力配合公安机关。
4: 好了，别再说
0: 配合程度，直接
4: 再说别的了。
0: 之后的处罚。
5: 最终，张某自知无法再继续伪装，承认了自己的全部违法事实。当天，他和朋友聚餐饮酒后，便打算来到顺义区的一家酒店休息，在路边停车时与快递车发生了碰撞。经检测，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的责任。
6: 他的行为呢，触犯了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血液样本提取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基于此，我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法律已经为所有耍小聪明的行为准备了应对规则，逃避检查不仅不能洗脱嫌疑，反而会坐实逃避法律追究的加重情节，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只会让自己的法律后果更加严重。
7: 所以说呀，酒后别开车，出事儿呢也别耍赖，在法律面前任何戏精的表演都是徒劳的，咱们老老实实守法，平平安安回家，这才是硬道理。
8: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是跟游戏相关的。我还是先问问阿龙、平时工作忙完了、会不会呢也是打两把游戏放松放松？
7: 其实游戏呢，我说实话平时还真的不太打、但是呢有的可能说家长让孩子写完作业
8: 是
7: 稍微玩一会儿，全当换换脑子。
8: 确实因为是劳逸结合嘛，这也没错。那可是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时不时的它会弹出来一个窗口，什么免费皮肤呀、限定礼包等等，看着还是挺诱人的。
7: 据说这种窗口弹出来挺扎眼的啊，别说孩子，可能大人呢都忍不住想点进去看一看。
8: 是，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了，这以后看见这种啊，一定得长个心眼。那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通州的一位市民朋友，就是把手机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遇上了大麻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手机呢明明就在自个儿的眼皮子底下。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钱一笔笔地被转走，拦都拦不住，足足有3万多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 干嘛？
10: 蹲下！快蹲下！
11: 还跑？
10: 钱哪儿的？
12: 为什么打架？
13: 去赚钱呢？
14: 我是警察，咱俩永远是对立面，因为你干坏事
15: 了。完了完了，钱已经出去了。
16: 跟我们采访的时候，其实手也是有点抖的，是吗？
15: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17: 虽然已时隔1个月之久，但梁女士说起当时的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她说自己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银行账户里的钱竟然被陌生人鬼使神差的转走了。
15: 当时是8点多钟左右，小孩用我手机玩游戏。
18: 像这个游戏呢，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在玩。
15: 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17: 梁女士以为手机正在做系统升级，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半个小时后，她看到手机依旧是黑屏的状态，于是就触碰下手机屏幕，没想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远程操控了。
15: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
16: 钱已经出去了，
15: 共计34000块钱，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19: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它的桌面上其实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然后我们就从它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6: 这个软件啊，其实就是一个木马病毒。
17: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到底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里呢？民警说问题就出现在了孩子玩的游戏中。
6: 这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呢，这小孩就发现，哎，有一个人他免费送。

0: 皮肤，小孩儿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呀，他就想，哎，我也想得到这皮肤。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皮肤。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1: 这个就是嫌疑人正在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啊，用他的电脑直接就能够看到他手机里边的一些画面，
0: 把你的手机里边的一些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短信验证码等全部会收集走，然后通过你这些个人信息去盗刷你的银行卡，导致你的财务被损失。
2: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三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开发人员刘某。就在5月10日，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展收网行动。
3: 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电脑其实还在控制其他事主的一些手机进行盗刷活动。
4: 我是过来这玩的，我没干什么。实话，真话，不听不还是怎么着？
5: 他抗拒，我不跟我说，你就知道这事大概怎么着，对吗？
3: 没想到我们能找到他们，您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会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去抵赖。
5: 你从头到尾都干过，别让我比你不清楚这事儿。
3: 给他们展示了一部分证据之后呢，然后整个的这个心理状态就崩塌了。
6: 嗯，就是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7: 然后呢？干什么用？
6: 就是这不对。
7: 对。干什么用？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5: 是这台笔记本操控的吗？
3: 总共起获了3台电脑和7部手机。
6: 这个台子是我搭建的，然后给别人用的。
7: 台子都是你搭建的，是吗？为什么搭建？
8: 这
6: 啥？可以赚钱呢。
7: 啊，赚多少？
6: 一台赚个几千。
2: 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3: 市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之下呢，我们串并全国案件100余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后续的一个工作还在我们进一步推进中。
0: 最近这一两年啊，针对这样的警情也是逐渐增多，我们提示大家拒绝陌生福利的诱惑，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出现的这种免费送皮肤、还有高额的礼包、低价充值等，这种信息均是诈骗诱饵。第二呢，就是家长应严控手机的一些权限，警惕陌生软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2: 那么如果说啊，真的是一旦出现了像刚才咱们采访的这个事主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呢？
0: 第一时间啊，咱们就是断网，包括您开启飞行模式，是吧，把 WiFi 关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拔卡关手机，赶紧报案。
9: 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链接别乱点，陌生的码别乱扫，手机突然黑屏不听使唤，第一时间干嘛呢？强制关机，然后报警。所以说呢，技术再高明啊，只要咱们不贪小便宜，咱们呢不随便授权，这个底线守好了，骗子呢也难得手。
10: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咱们在网上啊看直播，主播在直播间里呢唱个歌、跳个舞，展示一下才艺，粉丝呢发一个小心心、刷一个礼物，那已经成了不少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有的人会觉得花钱买开心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在打赏的时候一掷千金，主播是乐了，但是家人却不干了，因为打赏惹出的官司其实近几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9: 哎，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蹊跷的打赏案。北京一个17岁的女孩啊，把短视频平台告了。她说呢，自己偷偷用母亲的手机啊，注册了3个账号，充值了310多万，把钱打赏给了多名主播。而她母亲呢，完全不知情。这女孩呢，要求平台把这笔钱全额退回来。
10: 但是平台那边说了，这几个账号呢，都是成年人注册呢，并且认证的，消费行为呢，也明显不像未成年人所为。平台还认为呢，就算交易是女孩本人 人操作的，那么监护人呢把支付密码告诉他，本身就等于是同意和认可监护人没有尽到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后果应该由监护人自己来承担。
9: 而且呢，平台调取了充值流水，意外发现呢，女孩提到的3个账号实际充值金额可不止310多万，而是560多万。法院呢随后调查发现呢，涉事的那部手机还挂着第4个账号，实名认证是女孩的父亲。那么这个账号呢也充值了90多万，这几笔加起来呢，总共是650多万呢。
10: 为了查清事实，法院从平台调了大量的证据，发现女孩所说的和事实不符。对于打赏金额比较大的账号，平台呢会采取一些监测措施，比如说付款过程当中需要人脸识别。那么法官呢就询问女孩的母亲，对方却说呢没有进行过人脸识别。
9: 哎，但是啊，平台的数据显示啊，其中3个账号女孩母亲曾经多次进行过人脸识别，在第4个账号里呢，女孩父亲也曾经进行过人脸识别，次数加起来超过20次。平台客服也曾跟女孩母亲通过电话告知对方银行卡账户每日消费达到了5万元，要求呢通过人脸识别来解除限制。对此女孩母亲的解释是呢，当时女儿说要买东西，这才帮她扫脸的。言外之意女孩母亲扫脸并不是为了打赏。
10: 法官问女孩的母亲如此大额的支出没有收到支付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女孩母亲说自己没有办账户变动的短信提醒的业务，所以银行呢不会发短信。但是在她绑定的那张银行卡交易明细当中有多笔支出写的是短信费，每笔呢2块钱。也就是说，女孩的母亲疑似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9: 当然了，关键问题呢在于到底是谁在充值打赏？如果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到底知不知情？一段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录音让真相浮出水面了。这录音里边说话的正是这个女孩的母亲。从对话当中听得出来，这女孩母亲呢聊天风格很活泼，用的都是网络语言。她对直播间里的某些特定词语也特别熟悉。比如说吧，把这个打赏主播叫做完成作业，把这个升到最高粉丝等级呢叫毕业。那么这些证据至少可以证明女孩的母亲存在着打赏行为。
10: 法官把这些账号评论区里的留言呢也调了出来，里面的大量言论明显呢并非出自于未成年人。比如说呢这几句话。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回家了，怕又扣6分，等会儿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等。
9: 所以你听这些话可不像一个17岁的女孩说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在女孩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还在继续进行大额充值打赏，打赏金额呢总计超过了16万。
10: 法官最后认定4个涉案账号，其中3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是女孩母亲，第4个账号实际使用人是女孩父亲。因为女孩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充值打赏都是她未经监护人同意做的，所以呢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法院驳回了女孩的全部诉讼请求。
9: 说白了呢，所谓未成年人偷偷打赏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巨额打赏者究竟是谁？我想大家呢心里边应该有谱了。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女孩自己进行过部分打赏的可能性，但是证据显示她的监护人对此是知情甚至是放任的。
10: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那么部分平台呢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保护的是未成年人。如果说呢有成年人自己充值打赏，却想着借孩子的身份呢把钱给要回来，法官指出这种行为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会面临罚款，甚至有可能因为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9: 现在呢确实存在某些个成年人是打赏一时爽，事后是悔断肠。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有所谓的中介在网上宣称成年人打赏后悔了，他们能够帮忙去获取退款，但是要收7%到28%的手续费。那么这些中介真有这种能力吗？
10: 咱们来举个例子，有个网友呢叫小万，他说自己在直播间呢刷了6万多，主播承诺可以线下见面，结果刷完礼物呢就把他给拉黑了。小万想退款，找了10多个声称能够退的 的中介，结果呢钱没有要回来，反倒又搭进去了10000多的手续费
9: 啊。有律师说了，那些打着绝对能退费旗号的中介啊，多数是不可信的。

0: 他们的操作无非就是指导你投诉，指导你去诉讼，或者呢给平台发个函。其中啊，很多人连直播打赏的法律基础都没搞清楚。
1: 律师还说，成年人打赏呢能不能退款，关键要看主播有没有不当行为，比如说欺诈诱导、虚假承诺，或者直播内容低俗违规。那如果说主播行为合法合规，打赏啊就是自愿消费，很难退回来。
0: 所以总而言之呢，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句话放在哪儿都是硬道理。通过打赏在网上给自己刷存在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得保持理智。打赏金额呢要在自己跟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啊，事后如果后悔了，也不能有病乱投医找那些所谓的中介，更不能打歪主意让孩子背锅。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呢是用来保护孩子的，并不是成年人肆意妄为的挡箭牌。要知道啊，这个互联网呢是有记忆的，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真到那一天呢，不光自己丢人，而且呢还得接受法律的一些个制裁或者追究的责任，您说这何苦呢？
1: 武汉的卢先生呢，有一辆用于上下班通勤的助力自行车，是他花了4000多买来的。前些天的一个早上，卢先生要上班的时候，发现本来是停在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于是就立即报了警。
0: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顺走自行车的男子浮出了水面。经物业工作人员辨认呢，这对方竟然是小区里边的一个住户。
1: 我们说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那这名男子呢，为什么要偷邻居的车呢？原来呢，这名男子要去外地工作，想着这个时候啊捞上一票然后一走了之。可问题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在民警这儿能行得通吗？
2: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4月14号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3: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2: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辨认。
3: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2: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在屋里找到了被盗的自行车。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感觉不仅好看还很实用，于是就临时起意将自行车给顺走了。
3: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2: 目前这辆跨越3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这起案件也充分说明啊，民警为了抓贼从来都是不辞辛苦的。
1: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啊，老年人朋友们要特别关注。前不久的一天，湖北武汉的一位刘婆婆去菜市场买菜，看到路边呢有几个人在搞活动，说是呢只要下载一款 APP 就能够免费的看短剧，还赠送一大包的纸巾。
0: 哎呀，这刘婆婆平时啊就喜欢上网刷短剧，听说能免费立刻动心了。因为啊不知道该怎么下载 APP， 她就掏出手机啊让对方帮忙。对方一番操作之后，这刘婆婆领了纸巾，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 结果呢还没顾上刷短剧，刘婆婆呢就接连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眼看着自己账户里的将近20000块钱不翼而飞，刘婆婆慌了神儿，立刻报了警。
2: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4: 以各种方式呢，分

0: 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1: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0: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又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1: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2: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3: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呢，跟您说说跟团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呢四处的旅游，但是啊，因为年岁大了，体能跟不上，自由行呢有点吃不消，所以啊，很多老人就选择了跟团游。但是啊，这些旅游团里边的弯弯绕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呢，咱也报道过很多。今天呢，找到我们的是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当中啊，被套路的经历大同小异，可是呢，又有点特别。李先生说呀，他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的，而且呢也买东西了，但是他买的呀还不能说是东西，而是一个活物。据说呀买了一头牛。
5: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
6: 嗯，

0: 我们栏目做过很多这种类似于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个纪念品，我们见过离谱的，有买那个油漆的啊，有的买了什么假玉、假宝石，对于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怎么去旅个游，怎么就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1: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0: 就老年团吧。
1: 哎，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开始玩了。
0: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
1: 我们住在房山。
0: 啊，他从房山发车。
1: 对，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0: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1: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0: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1: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的也比较好。
2: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1: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0: 买啥？
1: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2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0: 给牛过过秤。
1: 对
0: 啊，拆开卖。
1: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0: 啊，
1: 反正有个100-200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0: 3万块钱就等于头牛吧？
1: 哎，对对对。
2: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0: 投3万返3万呗。
1: 啊，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0: 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有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1: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0: 分红、
1: 他讲了，
0: 来讲，
1: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0: 啊，分点钱。
2: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0: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1: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0: 总经理姓什么？
1: 杜。
0: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1: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2: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0: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
1: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0: 一百，每年返你100-200？
1: 没有每年，就是咱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上台领100-18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0: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1: 那这公司那没准儿。
0: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1: 超不过2次。
0: 就2次，那2次170-180。
1: 哎，
0: 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1: 对，
0: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1: 对。
2: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1: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
0: 啊，
1: 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0: 啊，
1: 没给钱。
3: 这李先生呢，三年后到期啊，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0000块钱却迟迟没给他，这让他忐忑不安呐。我们呢很好奇，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还顺带着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啊，也仔细看了看李先生签的这份所谓的养牛协议，但是啊，没想到不看不要紧呐，一看这协议跟养牛他压根儿就没关系呀。
0: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2: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啊，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1: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啊，就签个字就行了。
2: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4: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2: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3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0: 3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4: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2: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0: 这是那杜总签名？
1: 这个不是吧，这孟。
0: 对啊，这姓孟啥呀？
1: 嗯，
0: 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乙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1: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以后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0: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1: 那谁知道的呀？
4: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2: 李先生说，3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1: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0: 个人还款计划。
2: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0000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0: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1: 对，
0: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0000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1: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0: 已经消费掉了。
1: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0: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1: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的
0: 啊。对，那后来是怎么就？
1: 那后来他讲啊，大形势不好呗。
2: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1: 后来呢，公司呀、啊、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
0: 嗯，
1: 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3: 这位李先生的经历呢，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了借贷。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啊，如果遇到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呢，其实最好啊不要转成个人借贷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能够直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呢找这相关行政部门介入。但如果最终转变成了个人写的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到时候人跑了，那行政主管部门可就帮不上忙了，只能走法律程序，增加了维权的难度。但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呢已经变成民间借贷了。那位杜先生签了借贷的协议，找他要钱那没毛病，但问题是啊联系不上他呀。李先生啊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凭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0: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2: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0: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汉海智旅集团吗？
5: 嗯，不是。
0: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汉海智旅集团吗？
5: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0: 哦，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5: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都是。
0: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7: 你好。
0: 哎，您好，是汉海智行吗？
7: 我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0: 人社局？
7: 对。
0: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7: 那我不知道。
0: 啊，行，好嘞，谢谢啊。
2: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8: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是空置房间，
9: 现在没在这儿。那在这儿还好说呢，找的。
0: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的吗？
8: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2年多了吧。
0: 2024年走的。
8: 对，差不多。
0: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8: 我这只有一个叫姓顾的，132。
0: 132。
1: 你好，你好。
10: 在外地呢。
1: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10: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0: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10: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0: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10: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0: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10: 我
0: 给您提供一下。
10: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0: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10: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0: 行，
10: 我会跟他对账。
0: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10: 不会超过两个月，
0: 不超两个月。
10: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0: 嗯，好，
10: 啊，您放心吧。
0: 行。
1: 啊，
0: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1: 啊，这回来真不错。
0: 这位杜先生
1: 啊，
0: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 转给你。当然说是没有这个在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就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

0: 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全责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1: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2: 李先生告诉我们呢，在拍摄结束之后啊，这位杜先生还还了5000多块钱，也承诺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而且呢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啊，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他呢可以用这个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对此呢，我们想多说两句啊，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的玩，不要把这旅游啊跟投资理财搅在一起。真要是投资理财有需求的话呢，咱找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充分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再做决定，以免呢发生类似纠纷。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既有皇家的气派，也有市井的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周边的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3: 我们街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4: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5: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4: 是，老那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2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6: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7: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6: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8: 我们家有病人呢，为我们考虑考虑。
9: 就是卫兵卫啊，你没法找，有时找卫特生气，就没法找。
4: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6: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10: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6: 哦，
10: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毕竟是静，
11: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4: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6: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一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12: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4: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6: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4: 昨天我问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13: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来。

0: 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1: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50，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2: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
3: 那保安在那儿吗？不是，那关进来看看。
0: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在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1: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4: 问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1: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5: 但是这两天我们家是亏的，
3: 咋的呢？
5: 我这按你这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就大了。
1: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6: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已如鸡成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零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1: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7: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8: 我觉得下步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1: 最初，鸡城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比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9: 多到这梁上，
3: 就桌子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10: 从云顶桥站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3: 你听我说，
10: 对对，都得抓。
3: 你这个，云顶桥头，
10: 对，
3: 到镇颤，
10: 对对对，
3: 都装上，
10: 那我绝对配合
3: 啊。
1: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0: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11: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1: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12: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挣是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实在是骂我挣的钱我也不落忍。
3: 9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13: 行，
3: 11点就关门了。
13: 行，
3: 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13: 我们12点就停业。
3: 哦。
1: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0: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48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网门呢都关上了。

0: 目前的效果非常好，
1: 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这边也都关上了。
2: 七八点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九点，我

0: 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他。
1: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0: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
2: 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你那块儿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3: 收到一个工单。
0: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4: 所以50点吧，所以你们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5: 慢慢来吧，这
6: 别闹，暂时干，真的，那可是说实在，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5: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1: 随着 AI 科技的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7: 文旅的烟火气不该成为扰民的噪声源。智能设备的24小时值守，加上行业公约的约束，让管不住的噪音终于有了破解之道。从被动投诉到主动治理，什刹海的这场降噪行动，让老北京的烟火与安宁找到了平衡点。我们也期待呢，这份静下来的成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一件很值得看的文物，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化晚期的金冠，它出土于萨尔潘遗址，是用一片矩形的金片弯成圆柱形，中间呢刻有6个侧面像。仔细看呢，这些形象的瞳孔啊偏向上方，还露着獠牙，融合了美洲豹等猫科动物的特征。再来看这枚圆形的金珠，它是由2片金片焊接而成的，用金钉固定的。这里边呢有3枚细小的颗粒，可以发出轻柔的声响。从正面看呢，有一只蜘蛛趴在蛛网上。这些跨越千年的宝贝啊，不仅记录了古人的工艺匠心和时代变迁，也体现了安第斯文明对黄金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8: 爱生活，美丽。

0: 常感觉到胃部不适的朋友要好好的看我们这期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教给大家一道非常好吃的砂锅焗饭，听说呢要用到两个能够保护我们胃黏膜的好食材，是这样的吗，李老师？
1: 没错，其实啊，我们提到保护胃黏膜啊，那维持黏膜屏障的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食材中含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营养元素，一个是粘液蛋白，一个是植物多糖，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像天然绷带一样的维持我们黏膜屏障的完整性。那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聊。
0: 那问问何老师，咱们今天的这个砂锅焗饭啊，听起来都非常的美味，首先咱们做什么呢？
2: 首先呢要把我米给泡上。
0: 这个米是主角。
2: 没错，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都可以。接下来制作呢，我们是处理食材啊，一个呢我们这里边呢是选用了芋头。往往在制作的时候呢出现什么情况呢，有一种的异味啊，吃起来以后不好吃啊，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实际上呢都是从这儿来的。大家看啊，这外圈是白色的，中间有一个芯儿，我们这么着再给您切一刀，您就看得出来了啊。这个地方你只要搁进去一点儿，就这个黑印儿这点儿，看见没有，挖进来这一点点，然后这点有一黑的，外边是白的，就这个地方就是属于已经坏了的，切进去一点儿，放到锅里边，整锅这个芋头就完蛋了啊，吃起来以后就是感觉非常异样的一个口感。哎，一定要把它切到这种程度，这样呢我们这个芋头做完以后吃了以后才好吃。然后我们把这芋头呢给它切块，要先煎一下，煎完以后呢既保持它的形

0: 状，又让它香气呢更加浓郁。
1: 咱们锅里边呢少放一点油啊，十克油左右就行，然后直接把我们这切好的这个芋头块往里边一放。下锅以后把芋头给它摊开了，直接的小火慢慢煎，把它煎成金黄色。
2: 那我们在煎制芋头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这个芋头是不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固胃的好食材呢？哎，
3: 没错，它的好处其实非常明显。第一个呢，是里面富含有我们大量的这种抗性淀粉和植物多糖，有效的去中和我们过多分泌的胃酸啊，帮助我们降低一部分的这个胃酸的酸度。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切芋头的时候，里面可能有一些粘液会渗出来，这就是非常丰富的植物的粘液蛋白。可以跟多糖一起呢，来去形成一个有效的屏障，防止我们胃黏膜受到损害。
2: 芋头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护胃食材，还有一个搭档啊，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芋头已经出来那种金黄的颜色了。
1: 对，我们这边呢煎着芋头，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处理另外一样食材了。
2: 好，到底是什么呢？
1: 小火慢煎啊。第二一事儿就这个
2: 哦，
1: 来，小南瓜啊，
2: 南瓜。
1: 然后呢，我们把这南瓜直接的给它切成大的月牙块。
3: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何大厨做的这个方法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南瓜的植物多糖是果胶，其实它主要是聚集在我们的南瓜皮的下一层啊，贴近我们南瓜表面。平时我们吃南瓜时候呢，喜欢把皮给它削掉，
2: 没错，
3: 这样呢就很容易会使得大量的果胶流失掉。那今天呢，我们制作这道菜呢，专门是不去皮的南瓜啊，和芋头中含有的植物的粘液蛋白呢，其实两者呢可以呢在我们胃的表面形成一个非常坚固的屏障，防止酸性物质对它造成的一个损伤。
2: 哦，哎，那看来以后我们吃这个南瓜要注意了，千万别把皮去掉。
1: 皮不去，籽儿里去啊。这个呢，要把它切得一样大啊，这样一刀，这样一刀，然后再斜过来一刀，这样呢，我们切出这块的大小呢，就基本上就是一致的大小了。那芋头现在已经煎好了啊，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点啊，反正有个15克左右的油，直接在砂锅里边来做就可以啊。我们把这泡好的米啊，泡了多长时间？泡了大约半个小时的米，然后呢，先把它清炒一下，把油做热一点，然后把水要控干了啊。咱们这里边的这个米的量一定要注意，基本上我们焖完以后，这米会涨到1倍啊，所以呢，不能放太多，太多以后它就整个都冒出来了、
2: 哦、
1: 啊。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锅呢，轻轻的给它炒一炒，中火炒就行。
2: 要给它炒成金黄色吗？
1: 啊，不用，非得金黄色。如果是没泡过的米，我们炒的时候要把它炒成这种金黄色。这个米呢，稍微一炒，大约炒个有个40-50秒就可以。
2: 哦，
1: 咱们里边放一点生抽，
2: 嗯，
1: 然后呢，来一点盐、胡椒粉，有个1克的胡椒粉就够，加上水。这水的量加到多少呢？跟我们这个饭平了以后，稍微高出来大约有个1厘米就可以，因为我们这里边的南瓜还要出水，芋头还要出水啊，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的水量就不能太大。
2: 好，它出来一些这个浮沫，要给它打一下吗？
1: 这不要打，这是米油
2: 哦，
1: 这个特别好，这个东西啊，
2: 米油也是很养胃的，是吗？
3: 对，这样子，里面富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
2: 哦、
3: 啊，要保留下来。
1: 然后把水量掌握好了以后、
2: 嗯、
1: 再把我们的南瓜跟这个芋头放进去，开锅以后我们就直接把它转一下小火，直接加盖焖制15分钟。
2: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护胃，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说啊，早晨吃芋头合适不合适呢？
3: 芋头呢叫做晨光食物啊。什么叫晨光食物呢？它呢主要是伴随着我们啊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我们建议呢推荐吃一些啊。主要呢是有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我们的芋头里面含有大量的刚才提到的粘液蛋白啊，那还有呢我们的这种植物多糖。除此之外的话呢，芋头是含有抗性淀粉非常丰富的一大类食物，可以有效的去中和人体中隔夜产生的过多的胃酸，维护我们的粘液屏障的完整性。芋头虽好，但是里面的植物酸非常多，如果烹饪的方式不当呢，可能会造成植酸的沉积，那这需要我们一定要把芋头做熟了再吃。咱们今天呢焗饭是先煎后焗的方式，可以有效的把植酸全部破坏掉。
1: 为了让它更好看、
2: 哦、啊，
1: 也为了让它多增加点维生素，所以呢我们青椒红椒啊可以直接的切成那种角。好了，这个呢我们已经焗了差不多有个12-13分钟了啊，下面就是调最后一个汁儿、啊、
2: 嗯，还有个汁儿呢。
1: 对，还有个汁儿，最后上面浇完以后扒一拌，我们里边放点蚝油，差不多放个1勺，然后呢来一点点的老抽，再来一点生抽，来点白糖、
2: 嗯，
1: 来点胡椒粉。汁调好以后，然后我们在出锅之前啊，打开盖往上面一浇。如果要是吃那个带锅嘎巴的，往这个边上淋，让它顺着锅边下去。
2: 嗯，
1: 啊、搁完汁以后，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青红椒再往上面一撒，
2: 撒
1: 上以后呢，
2: 哦，
1: 盖盖，再焖个10秒钟，这就齐活了。

0: 炒，
1: 来这一道焗饭我们就制作完成。
0: 南瓜香甜，芋头软糯，这个米饭呢吸足了汤汁儿，真的是营养又美味。
2: 梅姐，拿的好多药，您说这药它会伤我们的肝脏吗？
3: 是的，药物呢是引起肝损伤的一大元凶。其实呢，就是用药是不是会造成肝损伤，跟人跟他的基因类型跟他的遗传类型是有密切关系的。有可能甲导致了肝损伤，但是乙他就没有导致肝损伤的。
2: 哪一类人可能需要格外注意，用药之前必须得去问问医生？
3: 如果说高龄的人，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有基础肝病的人，有病毒性肝炎的人，这些人呢，如果说用了药之后，那么他更容易加重他的肝损伤。
2: 哪些药这有可能会伤肝了？
3: 那我们有一个药物性肝损伤的一个指南，然后这里边呢就详细的记载了，比如说中草药、膳食补充剂，然后抗结核药、抗肿瘤药、解热镇痛药、降脂药、精神类的药物，都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有可能会引起肝损伤。
2: 像这降脂药好多人都用，
3: 对，
2: 不用药它降不下来啊。
4: 对，你看我这脂肪肝，我不吃降脂药它不是更严重吗？
2: 您现在吃的是哪种类型的降脂药啊？
4: 他汀类的。
3: 他汀类的降脂药当中呢，我们也有选择，基本上所有的他汀类的都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相对来说，阿托伐他汀和瑞舒伐他汀然后引起肝损伤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迫不得已我们吃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医院做肝功能的检测。
2: 那如果说真的我想明确一下，我现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影响到我的肝功能，我是应该着重查什么？
3: 转氨酶，然后胆红素、转肽酶、碱性磷酸酶等等这些血液学的检查，看看他肝脏有没有肝损伤的这种情况。
2: 但是您说比如我就是高血脂，我就是天天在服，我大概多长时间需要去查一下？
3: 一般的一个月，用药一个月就需要查一下看看。
2: 有一位康宝宝叫乐之啊，康宝宝就他说膳食补充剂会不会伤肝？膳食补充剂
4: 就
2: 是营养品吗？
4: 对，营养品。因为现在药店呀好多包括都有这种营养补充的
3: 膳食补充剂呢，又叫营养补充剂，然后它的成分呢，我们不是说是特别的确定，尤其是他们服用一些，比如说健身呀、塑形啊之类的膳食补充剂，所以说还是应该谨慎。而我国的指南当中呢，也是把中草药和膳食补充剂列为第一位的有可能引起肝损伤的元素。有一些中草药，咱们说的土三七啊、雷公藤啊、什么千里光、什么治疗牛皮癣的呀、什么之类的，这些药物都要警惕，它有可能引起肝损伤。我们呢在临床上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他是以那个肝硬化大量服水来的，然后我们就查了查，然后做了 CT 啊什么之类的，发现他的 CT 的影像呢像地图样的，这样的时候我们又追问病史，他是服用了一种叫土三七的一种药物，他可能是误以为他是三七呢，然后这种土三七这种药呢，它就有可能引起肝脏的损伤，造成肝硬化、腹水、肝肿大什么之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比如说扑热息痛，就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这类的解热镇痛药，还是要小心，还是要谨慎的。
2: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啊，向各位观众朋友们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比如说真的要入口用药的时候，这提前必须得做足了功课，甭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咱们得找正规的医生去开具，而且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定期该检查肝功肾功的时候咱一定要查。要不然真的有可能给自己埋下隐患，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3: 除了药物性肝损伤呢，还有另一个元素可以引起肝损伤，它就是酒精。
5: 我喝酒也不上脸，也喝得挺舒服的，应该没事吧？
2: 好多人都说，说如果要是上脸吧，就好像身体没法代谢，好像缺乏那种酶，就容易伤。
5: 对，
2: 但是如果说喝酒不上脸，据说就特能喝。就好像没事儿似的。
4: 我老公就一喝酒就脸通红，连背上都是红的，然后呢就说他是什么酒精过敏。就这种肯定是不能喝的，是吧？
3: 对，然后一喝酒就脸红呢，

0: 常常见于酒精过敏呀、兴奋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缺乏这种乙醇的脱氢酶、乙醛的脱氢酶，它引起毛细血管扩张，所以引起的面色潮红什么之类的。这种人呢，他确实是，如果说他缺少这种酶的时候，那么乙醛呢，它就在体内积聚的就比较多，它就有可能损伤我们的肝细胞，造成肝损伤。
1: 那这种不上脸的呢？
0: 这种不上脸的呢？如果说他长期的饮酒，比如说他每天饮酒，男性超过40克，女性超过20克，持续5年，基本上酒精性肝病的帽子他就戴上了。另外一个，如果说他短期之内大量的饮酒，比如说每天饮酒超过80克，持续2周。
1: 80克是大概多少两？
0: 80克是纯酒精，
1: 才一两，
2: 纯酒精啊，
0: 纯酒精是八十克，
1: 纯酒精。
0: 那么我们换算成50度的酒的时候，那么就是一斤，就是一斤。
2: 喝过，
0: 然后
1: 那就是伤了。您具体说，您喝多少啊？
2: 我喝酒是2-3两刚起步，4-5两正好。5-6两也能喝，7-8两还能喝。
3: 喝，那一照着一斤半。
2: 你要说1斤半也喝过。
1: 也喝过，自己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不舒服呀，呕吐啊，恶心。
2: 肯定吐，喝多了肯定吐，肯定难受。
1: 但是还喝。
2: 对对。
1: 从什么时候开始喝？
2: 从应该10几岁吧。
1: 10几岁就开始喝。
2: 对对。
1: 喝到什么时候了？喝到现在？
2: 现在喝的少了，但是也喝，但是少多了。
0: 酒精性脂肪肝它会逐渐的进展到酒精性肝纤维化，又轻度的，又中度的，重度的，甚至是进展到肝硬化，有可能会发生肝癌。
4: 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想不通这个事。今年这个2月份，我们进行体检，查出我这个肝部长了个东西，确定呢可能是癌。当时我们那个地方呢，说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手术，叫大扩堂，要把肝怎么翻过来做，怎么搞，反正。当时这个徐州呢就做不了这个手术，当时是给家属说的，家属当时给我传达没有什么问题，瞒着我的。我讲这个事情也不要瞒我，你们有什么事情咱们就直说。我说我这今年都快70岁了，也想得开了，我能承受了。
5: 那您是怎么觉得可能家里边人瞒着您了呢？
4: 他们说徐州做不了，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大了，他们就给我讲了实话。我心态很好，我认为徐州是误诊，说我不可能有病，我一直身体很好，反正对这个事情好像不太信任。每年体检都有脂肪肝。刚开始在意，到后来他们讲都有，很多人都有的，也就无所谓了，就没有在意。喝酒，我估计还是喝酒有可能有关系。白酒啊，都是白酒，高度白酒，53度以上的吧，都是50多度啊。像我们常喝酒的人，喝惯了不喜欢喝低度酒的。
5: 是。
4: 40多度的酒，喝的感到没意思。等我这个病好了之后，我最想干的就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好好的吃顿饭。最想给家人吃的红烧肉，那我给家人做。
6: 今年70岁的王先生酒龄已超过30年，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了肝部肿瘤。专家说了，像王先生这样长期大量饮用高度白酒，容易患上酒精性肝硬化，造成肝损伤，增加患肝癌的风险。全民健康学院给您提个醒，日常生活中饮酒需适量，不可贪杯。
0: 去年年底的时候，12月24号和12月31号，我做了2个肝移植。这2个肝移植的病人呢，都是酒精性肝硬化，有消化道出血，有黄疸，有肝硬化，有腹水，来到我们医院就诊，然后一看已经是酒精性肝硬化，慢性肝衰竭的程度，不做肝移植不行了。一个是老是出现肝昏迷，就是动不动就昏过去了，血压高了，然后就也不知道怎么大小便了，然后也胡言乱语了。
1: 这么严重？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点硬东西，反复的消化道出血。
1: 像这2位患者，他们是喝了多少年酒啊？
0: 基本上都是有几十年的酒龄了，年龄都是在50岁左右啊。

0: 但是酒龄不短，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把我们的肝一点一点消耗殆尽了，
1: 是，
2: 酒坚决要戒。
0: 对，这再一次哈、告诉您，必须得戒酒，这样才能控制住我们的这个肝啊，不再往肝硬化的方向发展。嗯、那还有一个板子现在没有揭秘，
2: 嗯，
0: 就伤肝的元素，第三大了，这算是，
2: 嗯，
0: 这是什么呢？
1: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嗯。饮食习惯，我们今天现场啊也准备了一些美食，
3: 哈啤酒，然后吃小龙虾，哎呦，最喜欢干的事儿。
0: 觉得这里头有伤肝的食品吗？
4: 您说这个海鲜如果做不熟的话，它会不会伤肝呢？
2: 我觉得肉伤肝，海鲜不伤肝，因为我爱吃。
0: 哦，
3: 而且我觉得海鲜吧，一般我还不愿意吃那特老的，就觉得那鲜味儿好像就没了。再说海鲜，它有时候还生吃呢。
2: 对呀、啊，生吃多鲜呢。
3: 对、
2: 嗯，
3: 我倒觉得那小龙虾那个头不是说有好多病毒细菌吗？尤其那小龙虾生长的环境也不好，我觉得小龙虾有可能是。
2: 嗯，小龙虾也香着呢。
3: 都香着呢。嗯。
1: 吃海鲜也好，吃什么也好，一定要煮熟它。如果说没有熟，那么就有可能造成那个甲肝和戊肝的这种传播，都有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损伤。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他可能已经有一点点伤肝了，
1: 嗯，
0: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样，我们考考大家，哪些表现啊预示肝脏可能已经受损 ？A 呢是反复发烧 ，B 是恶心厌食 ，C 是乏力 ，D 是肝区胀痛。啊，都没解释，都选了，为啥？
3: 因为首先，我觉得他感染了就会发烧，然后肝不好了，就像我们有时候不喜欢吃油腻的呀什么的，就爱厌食呗，乏力，没劲儿呗，然后肝区肯定胀痛。我觉得都应该有，
0: 嗯，
2: 不吃不喝肯定是有病了，
0: 哦，
2: 这个肝区疼痛也肯定是不舒服，
0: 哦，您呢？
4: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确实是，当时我虽然说不知道自己是肝损伤，但是确实是恶心厌食了，也真的是嗜睡，浑身没劲儿。至于说这个肝区胀痛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肝损伤了，它可能它会有一个表象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3: 我突然想到，我把这个 D 去掉了。
0: 为什么？
3: 我突然好像有一个知识点，肝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肝不会痛。
0: 哎，不错，我也有这个知识点的印象。但是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得请林主任给我们明确一下。
1: 其实呢，就是肝脏的损伤呢，它的临床表现主要分为两种，一种呢叫做全身的表现，一种呢叫做消化道系统的表现，有可能像恶心厌食，有可能有乏力，甚至是嗜睡，肝区胀痛啊，这些都有可能出现。至于肝脏有没有神经呢，对痛觉敏感不敏感呢，其实是这样的，胀的这种疼痛它是比较敏感的，比如说脂肪肝，脂肪沉积了，那么它有可能表现为肝区的胀痛。还有一个就是肝癌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长了一个肿瘤，那么它这种情况肝脏的包膜受到了牵拉，然后这种情况它有可能引起肝区的疼痛。
0: 那在宣武医院的普外科，您在治疗的时候用的是哪些办法？
1: 如果说比较轻度的肝损伤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来治疗。如果说特别严重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有严重的高胆红素血症、凝血功能障碍，我们可以用一些血液净化治疗，比如说血浆置换、人工肝，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到。如果说特别严重的那个肝损伤，比如说已经到了肝衰竭，经过药物治疗和血液净化治疗效果不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给他做肝移植治疗了。基本上是这么三部曲。
0: 其实通过多重的方法也是核心目的，保住我们的肝，保住我们的肝功能，这样维持我们的生活，维持我们患者的生命。
5: 熬大夜之后就会红肿痛。
6: 你没觉得你后边少吗？
5: 后面是这儿吗？
6: 对啊，这一片也不多。
7: 大量脱发，我就感觉我要秃了。
8: 今年快29了，戏有点少。
9: 在我国有2.5亿人饱受脱发困扰，发际线升高，发缝变宽，地中海式发型，您的头发是这样的吗？
10: 都死了，
11: 植完了，
10: 植完了以后全死了。
12: 这个是好多年轻男性的这种 M 型的这种秃发，我们从这个头发根顺着啊往外拽。
9: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邀请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

0: 心专家带来专业方法，预防脱发，治疗脱发，他会教您制作生发钉，在家也能生发护发，敬请关注。
1: 她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2: 一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点，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
3: 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
1: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5: 好。
3: 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的6331257524009005211。那么现在我们的有伴小程序也进一步提升，那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今天也是很多朋友都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美颜风尚首席形象设计师慧慧。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们其他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要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欢迎她来到我们这个热烈的现场，来，掌声有请。来，请坐。你看我们的一号女士是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哈，
2: 谢谢。
3: 对，我看您的穿着打扮，您的这个仪态都很年轻。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基本情况。王中文55岁，离异，房产中介，湖南人。您这个名字是不是中文啊，语言表达呀，什么都特别的好？
2: 还行。这我爸是一个老师，教语文的。哦，
3: 您这是湖南哪儿啊？
2: 湖南娄底。
3: 那个吃的辣吗？
2: 吃的比较辣，对。哦，
3: 到北京多久了？
2: 北京有了15年。
3: 15年口味有变化吗？
2: 有，就现在慢慢也不吃的那么辣了。回老家感觉到吃辣的感觉上火了。
3: 现在多久能回去一次？
2: 一年回去一两次吧。啊，
3: 那边还有亲戚朋友吗？
2: 有，爸妈在，还有3个妹妹。哦，我们家4个闺女。我老大。
3: 你是老大？
2: 对。我老大。
3: 那老大应该有那个撑起家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有一点那种。
3: 那现在有没有还要比方说给爸妈每个月寄点钱呐？或
2: 是的，然后爸妈什么衣服啊，就连各种内衣啊什么都给他们买回去吧。然后爸得病了，我也会就是一个人承担起来把他接过来给他治病。就是2年前我爸得了个病，但是我就他们都不同意给他治了，就我一个人承担起，就要他过来，他们都不同意，就我一个人，全家人都反对，我一个把他带过来，就赌博一样，就赌赢了还好了。
3: 哦，好啊。哎，
2: 因为他那是肝上长了一个小东西嘛。
3: 真的，如果是在那儿的话，可能任期发展就会很严重。
2: 是，现在80了吧。那一年是78，就2年多吧。
3: 你看在你的努力下，父亲也很健康的在生活哈。
2: 对，
3: 然后我看你现在状态也不错，我们来聊聊你的经历好不好？
2: 好，
3: 来，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女士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2个，一张门票改变人生轨迹，从此扎根北京，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有点意思哈。一张门票。
2: 08年，然后我妹妹在这边，

0: 我想过去看看有什么商机，因为我以前是在供销社上班的，嗯，然后可能跟这生意反正有一点挂钩吧，然后我想过来看看，因为我妹妹在里头当那个礼仪，奥运会的门票，她有一些那个外国人有的门票就不看了，就给她，然后她就给我一张门票，嗯，奥运会的门票我就去看，看以后有个票贩子，我当时也不知道，他说：“小妹，你这门票卖了呗？”我说我不卖，我在看的。他说我给你800块钱，哎，我说800块钱，我要给我家孩子上学有一期的那个学费了。我说行，卖了吧，
1: 你就卖了，
0: 嗯，就卖给他了，我就不看了。哦，我为了给孩子上学，我说，哎，我觉得这北京这钱比老家好赚。
2: 因为这种机会比较难得嘛，你奥运会你在中国你能办几届啊？但是。为生活所迫，他能这样做，那挺好。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就那个时候，你一个月在老家能挣多少钱？
0: 以前我在老家，首先是在单位上班是没多少钱，一个月就30多，首先，后来到2008年那个时候，到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停薪留职了，我以前我都开大车。跑一宿一宿熬夜拉煤，下驾驶之后呢是个 A2 了，就反正从小山里的孩子吧，就那种不服输的那种，
1: 可能要挣到800块钱也是挺不容易，
0: 对，
1: 是吧？你最起码要跑好几天呢，
0: 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就是从煤矿里拉到煤，又跑到那个送的那里，回来又急着在煤矿里排队，所以就在车上睡觉。有一个多月没上过床，我回家，哟，我那床那么舒服，所以就是挺辛苦的。
1: 所以当时的一张门票一下子就能赚到800块钱。所以
0: 我
1: 说实话，其实在最早我看到你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理解。因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哈，那奥运会第一次在北京，在我们中国举办，那我们必须得看看，我们必须得开这个眼呢。但您就会说马上做了决定，我不看了。
0: 对，
1: 但是听你在讲说一个月都没有上过床，
0: 对，
1: 没有贴在床上熬睡一觉的时候，我就理解你了。
0: 在北京首先也吃了不少苦，首先也摆过地摊，刚来的时候在那个朝阳大悦城那边，因为来当时不认识人，就我妹妹，她那个才26，但是我挺有商机的。那2008年，我看我妹妹贴的租房，师傅那边的房子每个月租2000多一个月，哎，我看那个时候2008年那个房价降了，哎，我说你咋不交个首付？那个时候才11800，那房子，我说你交个首付，然后每个月交的那个房租就给自己交月供了，就一动员我妹妹买一套房，所以脑袋还挺有商机的，
1: 买了，但是
0: 买了啊，他那房就赚好几百万，然后就投资首付就20-30万，然后他那个时候比较小，26，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有了38了吧，然后。自己就慢慢一点一点就摆个地摊，然后呢又跟一个朋友，他们
1: 摆地摊是卖什么呀？
0: 卖那种帽子啊，还有拖鞋啊，在天意拿货。那个时候有个天意，然后就也一天能卖3000多块钱，
1: 能赚1000多。摆地摊都能卖那么多呢？
0: 这不过就在太阳底下晒，就晒在太阳底下跟别人试帽子啊，就给人吆喝着，然后卖到望京那边啊，到处，我觉得那个也挺能赚钱，一点赚1000都没有，不成问题。然后后来慢慢我就自己开了个小服装店，又卖衣服，在东五环那边，我卖的还挺好。我做的那个品牌折扣在广州那边拿货，因为湖南跟广州比较近，
1: 拿到货到北京来卖。
0: 对，
1: 所以基本上这个赚一个这样的差价，
0: 对，
1: 都是品牌的衣服，
0: 对，就是断码断号的，所以他拿过来价格比较便宜。
4: 就是这是有一个心理的历练过程。因为我那个年轻的时候，我在老家，我也摆过地摊，那时候我还在单位上班呢。我老公是老师，他们单位的同事，就是说，哎呀，你那意思搁这摆地摊，这对那个对我老公的面子上多不好。就跟我说，我说的，哎呀，但是我当时我没吱声，我说我这是凭我自己能力吃饭赚钱。

0: 女同志能拼搏不容易，的确是不同意。但是呢，就是以我的观点来说，就是吃苦是男方的事儿，不是女方的事儿。就是能把女同志逼成这样的话，我是挺心疼的。但是
1: 关键是男主外女主内是吧？
0: 对对对。
2: 刚才讲这个，你妹妹在很早在北京买房，你做了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努力，你在北京扎下根了吗？
3: 我那个时候也没买，我没想到北京待的。然后2010年我把我家闺女带过来了，因为自己带着孩子吧。后来我搞到卖衣服的时候，我在涿州买了一个房。
2: 但是现在是生活在哪儿啊？
3: 在
2: 涿州还在北京啊？
3: 在北京，在那个东坝。
2: 哦，在北京租房，但房子是买在涿州了。
3: 对，现在把那房又租出去了。
2: 哦，
3: 我干了几年服装以后，后来我自己就是疫情期间，然后也不太好了，然后我就没干了，没干了以后我就跟朋友干那个房产中介了。
2: 但是其实这几年房产中介应该也不好做呀。
3: 是啊，哎对，是也不太好。
2: 你做的什么呀？
3: 我们就是搞那个租房吧，租赁
2: 啊，
3: 不卖房，就自己骑个电驴毛驴的，天天在外面带客户跑
2: 啊。就你怎么能让他们信任你呢？比方说你会做到什么什么什么？
3: 我就是还是比较忠诚的实在。看去年有一个客户，他说哎呦，我给你200块钱，然后给你去买奶茶喝，但是我就不要，我立马就给他退回去了。所以别人哎呀觉得你挺好的，下回有客户有朋友的房子他都介绍给我啊。我反正做事比较讲诚信。
2: 那比方说这个客户租了你的房子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是一直负责吗？
3: 因为是租的业主的房，不用负责了。业主的房业主自己，我们就拿个中介费而已。但是在其中租房的中介各方面那钱呀，我都会给他们便宜点。别人或者8折我也给他5折。所以他觉得哎呀你挺便宜的，然后下回有朋友也介绍给我了。然后有业主的房我也会去了以后看他家里那个摆设啊，地上有灰啊有脏的，我会给他打扫，我给他弄干净。有一回有个租户他给我租房，然后他其实唱歌也挺好的，他那房子挺脏的，他需要刷墙，他又舍不得钱。我说那行吧，我带你去买点漆回来刷吧。他又不大会刷，我就给他刷，我就录了个抖音。然后呢，我跟业主一看，那业主哎呀，你这工作做得真到位的，帮着刷墙了。
2: 那你会刷吗？
3: 我会呀。
2: 那你怎么会刷墙呢？
3: 因为我前两年我那个涿州的房子啊，我自己找人装的嘛，然后我就什么东西都愿意看，我就自己刷，我就带他怎么刷，买了刷子什么自己就滚了。
2: 哦，好厉害的呢。
3: 没有干不了的了都。
2: 是啊是啊。
3: 哎，
2: 那现在女儿跟着你来了之后也是在北京的是吗？
3: 对，她就是小学3年级在这边上学，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然后这两年我感觉她也毕业了，去年毕业了。哎呀，我以前老睡不着觉，现在我感觉到对自己轻松点了。啊，就自己感觉能睡好了
2: 啊。那原来是一天能睡几个
3: 小时？天天就12点睡到5点，4点多5点就醒来，现在睡到6点7点了。
2: 哇
3: 啊，睡了7个小时了，感觉到哎呀一下。
2: 所以其实当时女儿跟着你还是给你有很大的压力的，这种生存的压力。
3: 其实我是养2孩子，我还有1儿子，我儿子养到17岁的时候他爸给要回去。其实都是我养大的。
2: 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往前拼，
3: 对，
2: 包括你刚才讲说开大车呀等等的，都是为了孩子。
3: 在北京我那疫情期间我跑货拉拉，然后也拉过2018年我开那种4米2的那种车，在机场高速拉那种货，拉到空港物流员。反正就是干男人的活。
2: 好厉害呀。这都是这个什么 小女人身体里面蕴含着大能量的那种感觉。我们都说在北京飘是很难的，很不容易，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但经历的那些，你发现，哎呀，我去哪儿拿个货，摆个地摊，这算什么，是吧？
3: 对，
2: 就不难了。
3: 嗯，不难。
2: 对。哎，两位北京的先生，真的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先生哈、啊，就是听了这样的经历，你们会有什么感受啊？
4: 这么点小女子啊，弄那么一大煤车，而且我知道，要是这个煤车一般的从山西那边拉，它全是山区啊，那山道啊，你说这下坡，这个咱们就也都开过这车，这个自重就那么重就往下冲，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它就是说，最起码来讲得控制住
3: 啊？下坡啊，
4: 对
3: 啊，下坡我们那个刹车一直是放着水的，因为那怕那个刹车被加热不热了嘛。所以我们那个那坡要爬上去也长，要下去也长啊。所以老踩着那刹车，你都把那个刹车臂一直放水，就把它给浇湿，不让它发热。
4: 哦哦哦。
3: 哎，对。
5: A 二的开大货，
3: 对，
5: 幺三零那种是吧？
3: 对，我 A 二的呗。
5: 我也 A 二的。
3: 那以前我还开过那种。没有助力的，可重了，
2: 可不是吗？
5: 你可真行。
2: 而且他那个车，你想又得很长，
3: 对，
2: 又跑山路，那个拐个弯儿，速度稍微一快，那个屁股就出去了，好危险、啊。
3: 也不像现在的有倒车影像，后面全看不见，就凭感觉，看反光镜。
4: 过去
3: 因为山路又陡又窄，然后又陡又弯。
2: 所以我说，听了你这段经历，我就明白为什么就一张门票你就能决定不走了，就留在北京。
3: 是，
0: 这女人太强了，没有男人能 hold 得住她。
1: 女人太能干了啊！这你说的对。
6: 那她现在肯定也沉淀下来了。
0: 叫怎么说呢？
1: 她什么都
0: 江山易改，
1: 不是她什么
0: 本性难改。真的就是这种强势，是刻在骨子里的，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2: 你看好多的问题哈，我看都是来自于你的第二个关键词，说遇人不淑，独自扛下一切，这看来是跟你的婚姻还是有很大关系的，是不是？
3: 是，
2: 嗯，结婚比较早是吗？
3: 对，20，
2: 啊，
3: 但现在一想一路走来，也得感谢他。不是有个这样的经历，我觉得经历可能不是在这里，也不在北京，我通过这一路走来学习，我就得到的东西也比较多。
2: 嗯，
3: 现在我觉得，嗯，到哪都能生存下去的那种感觉，打不死的小强了。我说，
2: 嗯，是，
3: 我也摆过地摊，我说什么我都，反正自己能屈能伸吧。我感觉到，其实我那个在老家，我开一大车，觉得也挺厉害的。我们那里都觉得我是个女强人，但是我到北京了以后，我又摆地摊，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
2: 嗯，
3: 只要能赚钱，我就哎呀。就只要不去偷，不去抢就行吧。
2: 嗯，在北京，我觉得这点就很好，包容性是很好
3: 啊。对，
2: 就你做什么，其实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
3: 大家老家肯定有。
2: 对，你如果在老家摆个地摊是很难接受的，在北京，其实你做什么你都觉得是可以的。
3: 你看以前在老家，我那个时候嫁了老公在银行里上班。
2: 嗯，
3: 然后自己也在公司上班，后来我自己也开车，也开过酒店。
2: 嗯，
3: 2006年在市里头开了个10万块钱的那个酒店，花10万，还挺风光的。到北京来，我自己低下头，我把地摊去了，反正没人看见。
2: 嗯，是。哎，那这么说，你当时碰到这个丈夫也不错呀？
3: 对，
2: 说是在银行上班，
3: 他就有喜欢赌，我们男方就喜欢赌，他就赌了好多钱，跑掉了。
2: 嗯，
3: 就是撇下我们走跑了。
2: 在婚前你是知道他有爱玩牌，比方说这种吗？
3: 没想到这么严重。
2: 哦，所以你是知道的。
3: 也知道他各方面。
2: 后来是慢慢的，
3: 那个时候不懂事，才20岁，也没见过世面。在农村里长大，我妈吧，天天要我们干活，从那个手就卡的都不行了，天天上山砍柴、砍猪草，就自己的干活，所以外面的世界没见过。
2: 嗯，
3: 然后就上当了。
2: 所以当时还觉得是一门很好的亲事。
3: 嗯，
2: 那你们俩婚姻多长时间？
3: 13年吧。
2: 哦，那也不多啊。
3: 嗯，对。
2: 那什么原因让你最后做了决定？不过
3: 因为他就跑了以后，也当时也还想跟他过的。但是跑了以后，他在贵州那边又找了一个，又找了一个，我就算了吧。然后他们家里条件比较好嘛，他们家里的人都在银行里上班，然后我们家，可能他们也有就觉得门当不户对嘛， 所以后来他嫂子他们老催着我离，啊，那就离吧，就这样离了。大家好，我叫王卓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那你现在每天都怎么过呀？
3: 现在我白天就上班，就干这个中间，干的也挺充实的。然后有一些
2: 需要每天都去忙是吗？
3: 每天都会去呀，啊。
2: 哦，
3: 给去拍照啊，带客户啊。

0: 只要有一点我就回去也比较勤快吧，嗯，也比较努力，然后有在东北待了15、16年了，朋友也比较多，有时候晚上跟一些朋友去跳跳舞啊，然后唱歌啊，嗯，反正也比较充实吧。
1: 嗯，跳什么舞呀？
0: 就是晚上公园现在流行，他们你看鸟巢那边有些蹦迪的啊，哦、然后跳那种各种舞蹈，反正都我从小喜欢。
1: 嗯嗯，空余时间你是安排的很丰富的。
0: 对，还行吧，因为那边朋友多了。然后他们都喜欢跟我一起玩，我也是个乐天派。
1: 但是等于没有你不热闹呗。
0: 对对对，他们没有我不热闹。啊、
1: 哦，所以你要不去的话，那个舞都跳不起来呗，是不是？
0: 有点这感觉吧，他们喜欢我去。
1: 啊、哦，那唱歌呢？也是在那儿跳完舞唱歌。
0: 唱歌有时，哎呀，自己一直喜欢，从小有个梦想，想唱歌。嗯，然后就在那个抖音上跟着一些老师自己学一些。
1: 那、看来还挺专业的，是不是？
0: 也没有专业啊。
1: 那要看跳舞还是听唱歌？
0: 哎呀，唱吧。
2: 老边唱。

0: 好，
1: 谢谢。
2: 您平常喜欢唱歌吗？
3: 我不怎么唱。
2: 不怎么唱。
3: 嗯。
2: 那刚刚听了女士唱的，简单听了一下吧。
3: 唱的挺好的。
2: 挺好的。
3: 挺好的。
2: 那你平常爱听吗？
3: 听还行。
2: 听还可以啊。
4: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1: 湖南妹子都会唱歌哈，不管是哪个风格的，我觉得真的都很会唱。这个来，梅波，我就没见你这么热情过，这么多年了，这第一次这么热情。来，请你点评一下这首歌。
0: 太棒了，这歌呢我听过，你唱得太好了，
5: 哪里谢谢，
0: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
1: 激动了，
0: 很爽，
1: 我们梅波激动了，这是我们选择的大才子哈，
5: 我
1: 跟你说，梅波一直给我的压力是很大，我总是比较懒，老躺着躺平，但是梅波一年写自己的东西啊，记录啊，我那就一本一本一本一本的，他一年能拿出这么一厚本，又画画又写字又记录自己的心境，写诗等等的。哎，让你欣赏欣赏梅波的才能，咱是今儿来个啥？
0: 我是昨天写了一首诗。
1: 来报。
0: 沐春雨，至春风，这个世界和我的宇宙走过严冬，正在苏醒，迎清晨，度清明，耳边和心里一起聆听破晓鸟鸣，历史回声，希望的季节享受着上苍的启蒙，不颓的我还算明明白白知天命，都是美味，哪管酸甜苦辣咸涩淡，皆为好景，无论东西南北上下中，不说什么道

0: 远而任重，莫叹什么孤苦又伶仃。古人云，身世浮沉与打平，我却歌豪情一曲踏前程。谢谢。
1: 感觉这个梅波的春天要来了啊！而且说实话，其实梅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就是通过节目啊，其实私下我们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我跟王老师也在交流，就每次梅波来，他的状态，你知道你的状态，我都跟王老师我们俩沟通一下。哎，这段时间怎么样了？这段时间怎么样？其实他中间有一段时间特别不好，我们俩人都非常的担心他。但是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自己经过这么多的反思哈，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我觉得梅波就慢慢的真的修复了自己，他就越来越好。真的，我就说他的春天来了，不光是因为今天你来了，就他自己个人的春天也是到了。我觉得他真的要生根发芽了。你给我的感觉就像蓬勃的野草，在什么地方你都能生根发芽，无惧各种各样的条件，你的那种生命力一直都在，非常的活跃。我觉得梅波恰恰需要你这种东西，而且他之所以今天这么的热情，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东西你带动了他，你们俩真的能走到一起的话啊，我觉得你们俩人可能是绝配。姐姐一直在点头，是关于他们俩的还是关于他的？
2: 就是他们俩的，我觉得挺适合的。
1: 是不是啊？
2: 可以聊一聊。
3: 谢谢谢谢。
1: 梅波岁数比你小一点。
0: 我七五的。
4: 小的不自信我。
1: 你介意吗？
0: 您他是哪年？那哪年的呀？
1: 55岁，应该是
3: 七零年
1: 。
4: 您比我小哦，
1: 差五岁是问题吗？
5: 年龄不是问题，就是俩人的性格能并合在一块儿，最关键是吧？
6: 哎，其实梅波这人挺有才的，所以还是
3: 挺脑袋转。你经常看到他是吗？有
6: 的，我对他上好几次电视。
3: 那您觉得
6: 人挺好啊？
3: 您觉得他俩有匹配度吗？
6: 梅波应该找个有点文化底蕴的吧，我感觉啊。哦。这样共同语言会多一点。嗯，
7: 今天我还是真是看好他和梅先生了。你为什么看好了呢？你我觉得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一点点不自信啊？我跟你说，今天梅先生啊，好像跟您有点心有灵犀似的，带了30衣服，而且准备的非常认真。
4: 是的，
7: 自己在那个我们这个休息室的时候，穿背心啊，还是打领带啊，还是穿这什么呀？
4: 啊，
7: 很认真的。
4: 都没见过人，
7: 没想到今天一看见您，我一看他那个脸啊，一直在很灿烂的笑容，啊，这是平时我们都看不见的。你想想，
4: 四个才子
7: 是吧？坐一个地铁就
4: 写那么好的诗，嗯，然后他那个声音里头带着磁性，
1: 对，
4: 嗯，那他唱歌肯定也好。
1: 你本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4: 一直没想过呢，其实没想过找啊。
1: 那就没想来节目，
4: 这一回是碰到一个甜姐。然后他跟我说：“哎呀，现在孩子也大了，我得去看看，来玩一玩，试试看。
1: 但即使试一试，那你也要知道什么样的你是可以去尝试的。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哪个类型，就是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8: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9: 你好，先生。
1: 来，您坐这边来。
9: 好。
1: 完了，梅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9: 1.7。
1: 不止啊，不像啊。
9: 说了，原来年轻时候7.8。
1: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9: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有时候把工装给穿来，本来是穿在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1: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10: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8: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

0: 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你好，
0: 来，您坐这边来
2: 啊。
0: 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3: 1.76。
0: 不止啊，不像啊。
3: 说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0: 你以前是做军人吗？
3: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是把工装就穿了。本来是穿着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0: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4: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1: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2: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在车上睡觉。
1: 她的努力与拼搏打动了梅波，
6: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爽。
0: 我们梅波激动了。
1: 那么，女士又会作何选择呢？
0: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2: 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哪个类型，就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
7: 肯定会喜欢他那样的
2: 啊，他这种
7: 啊，是啊，
2: 文质彬彬的。
7: 谢谢。
2: 梅波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这点倒是。
7: 对，
2: 他很早就表达过这个意思。所以其实
7: 我吧年龄大，但是跟我的心理年�龄其实不符。我现在心理年龄就20多岁。跟我家闺女穿的衣服都一样的，
2: 所以你本来也不打算找岁数很大的是吗？
7: 不知道，反正没想过，没考虑过，真的没考虑过。哦，
2: 没考虑过，那这样吧，就多聊聊吧，
7: 凭演员，
2: 对
7: 演员，
2: 如果没考虑过，我们就聊聊。来，
6: 你好，
7: 你好，
6: 我是从您这个脸上，我看不出多少岁月的痕迹啊。您是我见到的您这个年龄段的状态最好的。
7: 谢谢。
6: 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有些比我小的显得比我还要苍老一些，但是您这完全没有。
7: 年轻。
6: 吃饭问题您是无辣不欢吧？
7: 对，随意现在。
6: 随意啊，因为我吃辣的差点。
7: 随意。
6: 您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7: 哇。
6: 啊。
7: 您老家哪呀？
6: 我的祖籍和户口都是河北的。
7: 河北
6: 一个沧州，一个张家口。
7: 沧州，
6: 对
7: 哦，你是离异了还是？
6: 我多年前闪婚闪离，没有小孩。
7: 哦，没小孩。
6: 很多年前，已经时间是太久了，然后每次一聊都得回忆一下。
7: 哦，
6: 但是我也不介意。
7: 哦，
6: 啊，现在住在通州北苑。
7: 通州啊？
6: 你那不是东坝吗？
7: 对，
6: 我记得去年
7: 挺近的。
6: 我去那边探店，还到那边去过几次。
7: 哦，
6: 啊，
7: 通州那边我也经常去。
6: 嗯，
7: 市政府搬那边去了。
6: 啊，
7: 挺好。
6: 我觉得您能开大车好厉害啊。
7: 哎呀，
6: 我是
7: 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就各种活就去干呗。
6: 我也曾经开过，我那时候
7: 你也开过，
6: 我拍过那种视频，那种小广告宣传片，我开。

0: 种带跨的车。
1: 是是的。
0: 你开的也是啊？
1: 对呀、啊，我以前开那种是4米2的货箱，就那种车，在顺丰公司开过一年。
0: 嗯，哎呀，
1: 好汉不提当。

0: 哦，
1: 毕业前。
0: 那么厉害。
1: 对。
0: 哎呀，你这个职业是我特别向往的。
2: 这女的她的大五岁。
3: 如果说是真心喜欢的话，可能她不差这个五岁。
2: 对。
3: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孩子了。
2: 五岁不算大。
0: 嗯。你们家里的父母亲呢？
1: 现在就是我妈。我妈在河北，在张家口，
0: 在张家口。
1: 我是前天刚从那边回来，回家待了几天。
0: 嗯，兄弟姐妹呢？
1: 只有我自己，
0: 就自己一个。哦，还挺好，独生子。
1: 对，
0: 那我们家四个闺女，我老大。
1: 你老大，大姨一直大，大姐大。
0: 谁找我的小姨子多？
1: 大姐大，所以看来就是老大一般都是承担的更多一些啊。
0: 对，老大可能是从小就那种责任埋在骨子里头了，可能是。从小就干活干的最多的是我。
1: 嗯，确实来北京挺能闯挺能干的，而且看看心态也不错，也很乐观，而且也
0: 对，挺乐观，
1: 一股脑就做去。
0: 嗯，没有你好，
1: 学习力超强，战斗力超强啊。能够开大这么大的车。
0: 你的人演戏带着我去演呗。
4: 哎，可以有这个，还真可以有
1: 这个是可以
5: 有，
4: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
4: 带着他演戏去。
1: 昨天我们就去那个，我就去那个海淀公园里面。
0: 真的，从小都已经有那方面的那个想法。
5: 别给带偏了啊，
1: 回头。哎，他演的很好，演的很好。
4: 我
1: 上去
5: 他的那个表演的这个有天生的这种
1: 有
5: 这种台词。
0: 有吗？没有。
5: 你看他没法让他带您去，是吧？我刚才不是也
0: 跟他学习拜师，
5: 还不能让他给你带偏了。你看多好，我们作为大家庭的人，
4: 坐旁边可以的。
5: 嗯，
4: 梅坡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很多年。这是他这么多年我觉得穿的最好看的一身衣服。哇塞，
2: 是的，
4: 是吧？真的，就这一身衣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觉得这是最得体的。
2: 对对对，
4: 要不然就是金的，你记得吗？要不然就是红的，就这一身啊，特意为你
0: 时尚了，
4: 量身定做的，
0: 可洋气了，今天穿的。
1: 这个戏服时间比较长了，
5: 而且他可能有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跟试了半天衣服，
6: 现在看他俩能成吗？
2: 差不多吧。
3: 不好说，
2: 差不多，我觉得有八九斤重。
3: 主要是在这男同志要是说的很追他，因为他这个在我传统的那种心理，还是说的男的比女的大哈。
7: 哎呀，我看了两人聊得也不错哈。刚才说了一段婚姻很短，没有孩子。现在呢，住在燕郊，对吧？
1: 通州
7: 啊，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属于自己的房。目前呢，有戏就拍，没戏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写字写诗，就干这个事儿。
0: 对
7: 啊，所以他其实是蛮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带动他。
0: 那么有才，
7: 不管你们俩一起去拍戏也罢，或者是一起去跟着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我想有个愿望，想拍抖音。
1: 没问题，
4: 他也有这个愿望。
1: 我的抖音老在更新，老在更新。
0: 真的，
1: 就是说，真有人因为自己，
0: 就一直在努力学习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想带到时候，因为我以前做服装，也有一些地方拿货啊，也想带货啊，会不会做方便？
1: 可以一块儿拍，可以我给你拍，你也给我拍。
0: 那好，
1: 然后我就会放
0: 一把集合了，
1: 一块儿一次拍一块儿可以。
7: 哎呀呀呀呀，那就是事儿就定了嘛。哎，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单身的先生，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再过来啦。
7: 我给你看他们的基本情况啊，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照片，看那个住房，年龄。
7: 宋先生71岁有房，王先生62岁也有房，那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0: 啊，
7: 左边那个70，王先生60，这个50，本人在这儿，那你三位可以挑一个来沟通一下，
0: 不挑了。
7: 那俩不见了是这意思吗？
0: 不见
7: 啊，就是他了是吗？
8: 要是我就见一下，既然来了就都见一见。
7: 先见了，然后咱们再决定。
8: 哎，对，
7: 是吧？
8: 最后有人再决定。
4: 反正他也不下场，他在那儿坐着，
0: 别人都来了。
7: 那这样见哪位呀？
0: 62的
7: 啊，62的这位王先生是不是？行，好，那咱们待会儿哈。再写美人到场下去沟通去，好不好？
8: 对，
7: 哎，好，
4: 不是人家要移情别恋了，你就别写了啊。
7: 所以这个过程还要
9: 加油努力争取。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

0: 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感觉女士特别青春靓丽的感觉，
2: 谢谢，
1: 根本都不像她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别能干。
2: 哎，谢谢。
1: 能好像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感觉，然后一路走来也都是特别拼搏，特别努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2: 我一直比较乐观。
0: 行，那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一号男嘉宾，好不好？
3: 好，
0: 来，掌声有请。你好，
4: 欢迎。
0: 来，您坐这边来。
3: 好。
0: 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4: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4: 缩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0: 我感觉您这个挺高的。您以前是做军人吗？
4: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所以我就今天就专门想显示一下我的那个中航工业的。我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所以把工装就穿来了。本来是穿在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0: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3: 对呀、
0: 是吧？戴个那种墨镜，那个就感觉就是飞行员的那个劲儿啊。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退休，北京人，
2: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我觉得就是他工作这个性质来讲的话，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素质的。
0: 那你也算刚退休啊？
4: 23年退的嘛，今年不26年嘛，正好退休了3年。
0: 像您这种是不是得返聘啊？那显得那么年轻。
4: 还是顾家吧。
0: 行，我们女士两位沟通一下哈，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聊一聊。
4: 你好。
2: 哎，你好。都姓王。一家的。
4: 那个，你的这个励志的故事，比较打动人嘛。但是我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很少去这种交流。我觉得我跟你差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你知道吗？我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躺平的，不爱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说呢，
5: 是航天职工，
2: 对，
5: 心跳过速，
2: 对，
5: 是吧？
2: 不着急，慢慢说。
0: 所以您跟我这种感触应该是真的好崇拜人家的，是吧？
4: 是，
0: 好厉害的。是中航集团全都是那种高科技的，是吧？你看人都研究飞机的，
4: 就航天，就现在你看的天天放卫星啊，放这些宇宙飞船的这些东西，还有航天的，这是航天的，现在叫7级部叫航天。然后我们的三级部就现在叫航空的，就比方你现在经常看的什么歼20啊，什么歼30啊，还有这些东西，什么运30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舰载机啊，这些东西都是中航工业，就是说白了就是大气层以内的东西是航空在搞，大气层以外的在航天在搞。现在就这样就很明了了，就这样。
0: 就是这种军用的飞机一定比客机其实要高级很多，是不是？
4: 也不能说高级很多，就是
0: 技术上
4: 肯定是空军驾驶员那个技术高了，因为他那好多都是超音速啊，尤其是现在那战斗机，所以你的那个负荷会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西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就是叫试飞院，就那些飞行员那才是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吧？各个也可以说各个都是国家的那种栋梁之材，因为你研制出来的所有的飞机都得通过他们去试飞，有什么问题有很多都是牺牲在就是试验的过程中。
0: 真的就牺牲了是吗？
4: 就是西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烈士陵园，就专门是飞行员的那种烈士陵园。
0: 太不容易了。
4: 特别不容易。
0: 每个人的不容易是不一样的，对吧？
4: 对，
0: 有您这种，也有他们那种，就是每个人都算是为自己的生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往前走，在努力。
4: 打拼的就是他的吃苦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6: 你像这个先生，就跟他就是好像肯定共同语言少，那其他性格脾气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7: 这个女的太活过了，这个男人太老实了，这是不一样。
0: 对，其实
2: 挺好的。
0: 的确，可能

0: 咱们关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1: 对，是。
0: 两位老师的意见呢，是觉得我们先生，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不在一个轨道上啊。然后这位先生非常的，我觉得就很明白的一个人，他上来就是说，我是一个退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奋斗中的人。啊，我可能就是躺平的样子，或者说我享受退休生活了。而我们这位女士虽然也是应该是退休的年龄55岁，但是她还是一个，我觉得正在一个奋斗中的人，而且还在不断的选赛道，啊，通过一个合适的赛道准备再启程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啊，跟那个梅波赛道比较合适，梅波也在不断的在选赛道。
0: 嗯，慧慧怎么看？
3: 我也觉得先生可能成熟稳重多一些，然后女士呢活泼多一些，能更适合梅波多一些吧。
4: 小燕老师，其实啊，我一直在观察，你看啊，这先生一来了之后，先生一讲这些个，就说是过往的这种这国家大事吧，我看女士听得非常认真，而且眼睛很直，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个，我觉得有，
5: 这心够细腻的
0: 那这样的话，你是愿意坐在那儿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5: 可以都了解一下，没事。
0: 好。
4: 其实这位女士啊，我这么看啊，这位王先生给了你一个基础。什么叫基础啊？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生活上比较稳定，是你的坚强后盾，你可以再从前面去拼搏。是吧？因此我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2: 不是，是这样，你光看出女士的心思没有用，对吧？她是一个双向奔赴，对吧？你现在明显的她不是双向奔赴，啊，我们这位女士和梅波是双向奔赴，她和我们这王先生不太适合，因为
0: 但是可以问问女士，你是愿意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5: 都了解，没事。
0: 再了解一下，好，那这样我们就坐在旁边，好不好？
5: 好，
0: 坐他旁边。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3个：书香门第、时代洪流里的选择。3段婚姻全是遗憾，皆因现实与仓促，爱到卑微，痛到无奈。我们这么帅气的一位先生哈，肯定也是有故事的人。先来说说我们的书香门第，老父亲、老母亲。
7: 对，因为我们家祖籍是南京的，祖籍南京的，就是在那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我奶奶也是把我们，就我父亲还有我叔叔他们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才，所以就跟中航工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上学，然后到研究所。
0: 您读的是什么大学？
7: 北京原来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就也现在也叫北航嘛。
7: 现在叫北航了。
0: 对。
7: 然后那个，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是我，要不然我说我这人就是有点那个，就我有点比较叛逆，家里越让我走这个科研的道路，我呢就希望下海，所以我当时虽然升到研究所了，
0: 对，首先是大学毕业以后去到这个行，
7: 先去了研究所，叫中航工业的，这叫做情报所，就专门收集情报，然后因为跑外嘛，然后就觉得外面的世界花花咧咧，然后就等于是下海了，就小有成果。但是我不跟你说，我们家是因为书香门第，就是父母亲都是文化知识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一天到晚经商，一天到晚就看不惯我，你知道为啥呢？就因为你要接触这些，下海以后他在海里，我刚才听说过，就是吃喝拉撒，每天我虽然不喝酒，但是抽烟。烟雾瘴气的回来，父母就一顿臭骂，你知道吗？虽然我那当时年龄也应该快30了，但是老父亲看不惯。我父亲是当时是一级教授，可能也就拿1000块钱。
0: 是。
7: 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北京的万元户。
0: 是。
7: 所以这种差别就是，
0: 对，
7: 就是给父母的，就是你挣钱再多，你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他们。 他们看不起的，
0: 是，
7: 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很低。
0: 你家里唯一的儿子吗？
7: 我还有个姐姐当。

0: 我姐姐已经走了，很多年前就走掉了，所以我就相当于是个独生子。然后这样的话，
1: 所以啊，那你想，老父亲、老母亲肯定是在您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0: 很高的期望。
1: 是，
0: 他们是希望我奔着科研的顶峰冲的，但是没想到
1: 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啊，他们对钱真的不是很感兴趣呢，
0: 给钱都不要。
2: 他的起步要高于我们很多人的起点，
3: 对啊，
2: 他的起点要高于很多人。
4: 我原来我也在航空航天部，刚才我们俩聊来的。但是他在研究所，我在军工厂。我是搞质量管理。
1: 但是为什么这个真的你后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呀？
0: 其实家庭生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吗？但是你老违背的父亲吃了那么多苦，他说我活下来信念就是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你一天到晚出去挣钱，他看不起，他真的看不起。
1: 是
0: 他退休返聘，就中航工业那个总院，就是他返聘了10年，一直到他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得了癌症，最后那10年是我伺候他走的，他都没有，就说因为当时下海，不要说下海，就当时外面这些私企高薪比中航工业高出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这种去挖的墙角根本不弄，我返聘一个月他可能也就500-600块钱，但他乐在其中，他说我给你铺了那么好的路子你不走，你非要一天到晚去经商，去搞这些就是他认为是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他的理念。但我的理念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只要能挣钱就行，你非嘛干嘛要逼我走这条道。所以这就是两代人的这种差距，你知道吗？
1: 所以我和我的祖国那部电影其实大约就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怎么为我们的国家的那种奉献。其实我想如果老父亲当时看到这个影片呢，他会很有感触的。
0: 是，
1: 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
0: 对，他们真的是撑起这个国家的这种脊梁，真的是。因为我当时我北航毕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好的前景，因为当时在北航学的自动控制，当时中国正好无人机开始起步阶段，包括我的总司，包括我的上面这些领导，那都是顶层设计的，都是就直接就跟部长向中央汇报的这种人，就带我都没把我带出来，就是
1: 带出一个商人了，
0: 带出一个商人，对，的的确确带出一个商人。
1: 这后来你又回到了中航了，
0: 对，中航，因为我们家这个也，我也不得不回来，因为当时就是我不跟你说，就我父亲最后得了10年的癌症以后，当他躺上床的时候，只有我去天天陪着他，给他翻身啊，给他伺候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父亲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他原来因为他是专家嘛，他原来有个厚厚的一个电话号码本，都是记录的好多领导人的那什么，当他病了以后他觉得他没用的时候，他说简君你给我把那个本给我烧了，你不允许去在里头占一分钱的便宜。直到我父亲倒下那以后，我现在可以当着电视的面说没有求过一个人，我也没说过一个字儿，就说想改变我自己，没有，一直就默默无闻，一直到退休。
2: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哈，孩子的人生就是让他自己去走，作为父母就是说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就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关键的时候是咱们作为父母给儿女把关，当那个孩子成年以后，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建议，最终的那个选择权，我就觉得我现在这种心态我是放在孩子手里的。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但我看您这个
0: 三段婚姻
1: 吧，啊，但每一段我看您都是遗憾，一段一段的讲吧。哎，我先问问，你会介意一位先生有三段婚姻吗？
3: 看情况。
1: 我觉得你这点你还真的是蛮理性的。有的女士可能一听
3: 对
1: 超过2就不干了啊，但有的可能就要坐下来听一听，到底为什么有了这三段婚姻？
3: 是，
1: 那第一段是
0: 亲戚朋友给介绍的，你知道吧？他是个学霸，当时我在北航，他是在当时叫钢铁学院，
1: 钢院
0: 对，然后就跟我们那学对门，然后那个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父母特别看好这段婚姻。他是个 南方的川妹子，姐妹俩都考上北京的博士了，就是从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到最后要出去。接着出去以后呢，
1: 出去哪儿啊？
0: 去美国去。哦，
1: 那个时候他读完博士了吗？
0: 还没有，还没有。他是去美国读的博士后，嗯，然后呢，就这样就分手了。但是分手完了以后呢，
1: 那会儿结婚了吗？
0: 我们就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但是他因为学业嘛，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我们俩能要孩子。所以当他出去以后呢，但我不能跟他去。
1: 他希望你出国。
0: 他希望我出去。嗯。然后呢？
1: 你当时不想出去的原因是什么？
0: 我父亲。因为我跟我爸就两个人了，光杆司令。那时候我姐也走了，我妈也走了，她不会照顾自己，
1: 就等于是人家要在美国，你去不了，对吧？
0: 然后就离了，离了以后，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就是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永远开不了口。比方说，我碰到你了，咱俩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哎呀，我现在离婚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孩啊？或者，我爸也开不了这个口，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1: 所以没有人知道您单身了。
0: 哎，对，没人知道单身，所以呢，就是。是，应该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5，应该是16，17年前，然后我就上了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上一档节目，就是我先去征婚，我去应别人，结果应了别人，到时候别人一看我这条件，倒也跟我就闪婚嘛，闪婚，没想到对方是个丁克，人家跟我讲了很多丁克的，就是三种状态，就是我是铁丁一族。什么叫铁丁一族？我终生不会生孩子，但是我太爱孩子了，没办法，所以我就
1: 你是想找个人生孩子，
0: 生孩子
1: 走入婚姻？
0: 对，
1: 问题在于你找了一个铁丁，
0: 铁丁，然后那个，所以呢，
1: 不是这事儿，在没有探讨过吗？
0: 结婚之前我因为我们是研究所嘛，谁一天到晚去研究所啊？你是丁克啊？你是个当时是实话实说，没想。
1: 人家说过了，他是
0: 没有没有没有，结婚前肯定没说过。
1: 过了多久？
0: 一年多吧，一年多点。然后呢，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1: 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1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10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都是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6: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6: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不给力，不给力，好好的音响到你这里来怎么不响？就贴着音乐，一切杂念都没有了。都是我每个都自己打的，没有一个人家帮我忙的。你看，我用我打五笔字型的，我因为我不会拼音，那五笔字型这本书现在都买不着了，都已经用了多少年了，翻了。有的时候先看查这个五笔字型的键盘的根、总字根，然后查不出来，然后再要查这个，有时候很费劲的。
1: 2011年，一位皮肤科大拿将诊室开进了微博，免费为网友解答疑惑。他就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终身教授朱学俊。
0: 我的微博有很大特点，没有广告，第二个没有虚假宣传，也不允许任何虚假宣传。
1: 截至目前，这场皮肤科相关知识的专项科普已经持续了14年，83岁的朱学俊累计回复了4万多条网友的留言，是名副其实的微博大 V。
0: 哎，你们知道宇宙有多大吗？我简直不可思议啊！这个我还做了点笔记，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活到老了，总算活了一个明白，世界我们地球是非常渺小的，把你派到世界上来，你就做得好好老老实实做好这个事情。
1: 爱聊宇宙的朱学俊却在皮肤的方寸间深耕了一辈子，他尤其擅长解决疑难杂症。2004年，朱学俊曾在国际顶级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成为世界上首位阐明副肿瘤性天疱疮发病机理的学者。
0: 大部分时间一天大概10个小时，早晨起来除了吃饭就在这儿干活，我要让人家贝多芬监视我的工作，要努力工作，

0: 说这种温度要穿西服的话，能把人憋死。
1: 我们针对了全国就地域差别，这个师资力量差别，医疗水平的差别，所以我们希望在全体全国住院医生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工作。
2: 与朱学俊的相识源自2018年，在拍摄的结尾，朱学俊曾说过这样一段触动心弦的话。
3: 我今年76岁，我想我再干10年应该是可以的。我想我这10年当然一方面是看病，一方面更要把就我们科乃是我们国家的皮肤科，就是说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人的活着总是要有意义的嘛，对不对？
2: 7年过去了，医生朱学俊仍在路上。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皮肤科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内，形形色色的患者重复上演着“疾苦”二字。过敏，
4: 化验过敏源它是猫毛、鸡蛋、鱼、尘螨、粉尘螨全过敏，蟑螂都过敏。
2: 瘙痒，
5: 特别痒。有4-5年了，很严重，然后就特别痒，
6: 痒完了就挠破了流血才舒服那种概念。
2: 痤疮，
7: 我就是长痘，对，我就是痘痘，开始有一点点痘痘，没有这么严重。
2: 从常见过敏到复杂的免疫性疾病，皮肤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着人体的健康。你可能很难想象，皮肤是一个单独的器官，甚至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人们彼此对望时，

0: 所见之处多为皮肤，它使人们亲密，又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再没有任何一个器官能够如此超越生理界限，深刻地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皮肤同样为医生带来了无尽的挑战。
1: 有一个病叫砍头疮，就是老长的脓包，脖梗这边肉特别厚，它就容易长那个盲囊炎，而且这盲囊炎容易往底下走，底下然后底下形成水道，从底下再冒出来，很讨厌的。
2: 这个您说我这个毛病跟那个就是农村说那转腰龙那个
1: 没关系的，
2: 不是一类的疱疹，
1: 不是一个病，是多属于人类疱疹病毒，你这是二型，带上疱疹是三型。
2: 那您说我这个严重吗？
1: 不严重。
2: 他怎么弄呢？我闹心呀、啊、他这个。朱大夫您说我这能治好是吗？
1: 你不治好我大夫干什么用呢？我干就不是来治病的嘛。
2: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可以。
3: 任何病心理因素都占到相当大的成分，所以任何病人来你要给病人接受，首先要把病人的心理的障碍现在扫除掉，能坦然面对疾病，你不要被疾病压断了你的脊梁骨。
4: 感觉这个洞是切出来的。
5: 洞里面有巧克力，你想吃吗？想吃吗？好吃的，特好吃巧克力。
6: 哎呀，爷爷长得真有巧克力。
4: 我感觉底下有皮头。
1: 想吃不想吃？
6: 想吃。
0: 朱学俊的诊室里总是笑声不断，他豁达幽默的老顽童性格一直未变。
1: 这个桌子四个角，我缺少一个角还是几个角？
4: 三个
1: 是这样吗？我这个桌子四个角对不对？我缺少一个角，你有几个角？
4: 1、2、3、4
1: 还有呢？
4: 5个角。
1: 对啊，脑筋急转弯不是成功。回家吧。
7: 好了，回家吧。
1: 手套，我一直手套也没用过，用手摸，然后洗洗手，不用担心。对病人最要紧要一颗爱心，所以你看病人来了都对我很好。当然首先你要把病要治好，这是最关键，你病治不好你们下车。
3: 用小钱把病治好，这是一个好大夫的一个，也是一个标志之一，应该是一个。你不要进大厨房把那搞人家清算账场，病也治好了，家也完蛋了，老婆也离婚了，好像什么房子也没有了，那你想什么？
0: 皮肤病绝非只是表面困扰，皮肤癌、黑色素瘤、恶性天疱疮等，都是性命攸关的重症皮肤病。
8: 我离你远点，我太臭了。
1: 我大夫不怕臭，你把它弄出来，我看看什么模样的。
9: 全身上下、前胸后背，说白了，没有一个地儿不长的，就是你出点汗呀。我觉得自己闻着都特别臭，我怕给人造成不好的影响，让人就是，反正我觉得很嫌弃。
8: 哎呀，我都10年了。
1: 10年了？
8: 嗯。
1: 你怎么烂成这样才来的？你这10年怎么过的？要轻轻地往上挪。你怎么里边都是垫的纸了？对。
8: 因为疼流血。
0: 李杰罹患的天疱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累积口腔、面部甚至全身，大面积皮肤剥脱形成的开放性创面，让轻微翻身都会造成钻心折磨。
3: 这是一种重症的、严重的、危及生命的一种全身起大泡可以烂的皮肤病。皮肤科三个病要命，第一个是大泡病要命，第二个是结缔组织病，就红斑狼疮，第三个恶性肿瘤要命。就大泡病没地方去，正正宗宗的皮肤病。
0: 天疱疮早期的特点就是皮肤很松，一揉皮肤就会破，而溃烂的伤口结痂后，患者的身体上像是裹上了一层盔甲，新的皮肤还未长好，与盔甲相连，轻轻一碰疼痛万分，
1: 就这么忍啊。
8: 那你不忍让我找不着大夫，我也不知道上哪儿瞧。
1: 你可真有本事，真能忍。
8: 我现在忍不了。
0: 2000多种皮肤病中，天疱疮是死亡率最高的险疾之一，很容易。

0: 合并败血症、肺炎等激发感染导致死亡。李杰的天疱疮已发病整整十年，十年间他遍求医生但都无法根治，这一次终于找对了地方。
1: 当时看就像看怪物一样，没有生活质量，只能说仅仅的是活着而已。天一黑就难受，冷得睡不着觉啊，昨天晚上就一直没睡着，然后今天早起五点半我还坐床头那底下铺上纸还在挠。
2: 因为他很痛苦，他全身起泡流水，他流的水就不是我们自来水啊，他流的全蛋白，有的病人伴有剧烈的瘙痒，本来就泡酒晕乎，他再一挠就把泡酒弄破了，所以更加加重了，火上加油。给你们知道天疱疮能烂到什么程度，天疱疮全身受保两年多，就2018年宣传我第一次在北大深圳有成门诊，患者以手机照片来咨询的，他用了各种办法折腾就不好，而且折腾才是折腾肺结核来了，那是什么样子，就这么样，那就天疱疮，就全身都是流水的，底下的单子全是湿的臭的。那他经过现在已经经过这个年代经过治疗了，经过治疗各种各样的情况已经治疗，要我们那的时候，哎呦，当时我说这辈人可是学，我说要这样的话，当时我就给他出主意，出完主意以后，你看这病人到了11月23号差不多过了4个月来找我复诊，走来了，好好的，到了2019年又来复查，你看好了。
0: 1957年，中华皮肤科杂志发表了中国现代医学史上第一例天疱疮病例报告。七年后，刚刚来到北京求学的朱学俊就遭遇了这位一生的对手。
2: 我1965年毕业的，然后1966年到医院，那时候管病房主要的重病人就是那个天疱疮或者类天疱疮，就是这种大疱性皮肤病。那时候治疗手段有限，就靠点激素，然后就换药，死亡率可以达到50%。
0: 彼时的中国，专业的皮肤科室寥寥无几，即使有，规模也十分有限，而亟待救治的患者却数不胜数。
2: 我知道皮肤科的少数病人就是烂，所以有一定思想准备，当然没有到现实中间比我想象中的还残酷，还残酷，就这样。那比这还重，那全身都流水了，刚出的泡就这样，没有点勇气，不敢折腾这个病菌，这个烂的实在太恐怖了。他从嘴里面开始烂，而且那时候都沾了手指，就是那个手指，整卷的手指就沾了嘎子窝身上的，就是这样的来了。哎呦，全国各地都是担架抬着过来的，很恐怖的。我每天早晨交完班8点半。就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帽子、手套，就进了一个病人多处单间。像冬天的话，我们底下有个电炉，房间到30度，要换整整一上午。他全身都是烂的，我们那时候办法就贴那个小纱布，一个个纱布，先贴完前面，然后叫病人翻过来或者坐起来，然后把原来纱布都要揭掉。接到的话，你想这个都是烂的，一接下来病人撕心裂肺的疼，嗷的叫，哇，这个我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再想起来，一想起现在就要想病人打，嗷的叫，疼啊！那时候在这个病刚一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死亡率还是比较高的，真的不想，有的病人就忍受不了，因为经济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还要给他补蛋白，有时候要输血，有的就受不了。就看着烂成这样就抬回去了，就是一条命，他一走就完了，那根本就撑不了多少钱，就消耗殆尽就死掉了。
0: 病人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朱学俊的想象，他暗下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但也从未料想之后与天疱疮的抗争竟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1980年，朱学俊作为首批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远渡重洋去往美国，寻求一个答案。
2: 80年到美国，我感到很吃惊，对社会发展水平大大不一样。我那时候诊疗上面，这个呢诊断水平上差距都很大。
0: 在当时，中国留学生能否学成归国，是萦绕在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虑。 但朱学俊在差距中看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对医者的托付。他决心争一口气，不负众望。
2: 我很深体验，我觉得中国人脑子，中国人脑子就是不笨。我比实验室比美国人做得快，做得好。这个是要把中国人的才智发挥起来。
0: 在美国，朱学俊遇到了从事自身免疫性大炮病研究的国际知名专家毕斯特林教授。语言隔阂是他需要面对的首个挑战。朱学俊一不做二不休，买了一台收录机。每次教授布置工作，都会特意放慢语速让他录下。无数个在异乡的夜晚，朱学俊反复聆听录音，直至完全理解，才走进实验室开始工作。
2: 我就是学美国最新的科技知识，所以我把我的钱基本没有乱花，全部用来这个买书。后来为什么我在美国比较受欢迎，就觉得朱学俊这个人的确 very honest， 很诚实，就他能干，礼拜六礼拜天这样干，所以以后我成了实验室的主管一样，就叫我管，我来领头。
0: 留美期间，朱学俊发表多篇研究性论著，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大炮性类天疱疮抗原的抑制性。回国后，他继续在此领域深耕不辍。
3: 哎呦，不行，弄不过来，不行，肩膀这儿破了。
4: 那给你摇起来。
3: 别摇了，我就挪一下。哎呦，这个是今天新长的，这个是，你看，早起来完没有了，也就这一会儿，就是这样，就疼，你看拉那肉疼不疼？你吃完镜子，你看现在吃的饭吧。原来哈，我跟你说，我一顿得吃我三份，因为你这你不吃饿了心慌，大早起来煎鸡蛋能吃五个，不吃就饿。哎呀，我跟你说，吃了气儿吹着似的，哎呀，可难受了。
1: 看见朱大夫那个同时，我一下就想起我爹来了。
2: 不用管，不用管。
4: 明天要上哪儿？
2: 明天不用管好，下礼拜来看也不用管好，你就拿着化验结果来找我就是。
1: 就是对自己的病人也好，还是对自己的医术也好，我觉得挺到位的。我心里在那一，我看见他那一刻的开始，我就认可他了，所以他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这个病我差不多看4到5次可以把这个病看好，基本上说可以从不治之症到了能够治疗，到了现在完全能够治好。60年见证了这变化。
0: 一条走了60年的路，从无到有，从探索到成熟，如今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大炮病诊疗方案已卓有成效，使得死亡率趋近于零。
5: 这个针是相对来说慢慢起效的，它起效比较慢。
3: 这个针管什么的呀？
5: 它就是把你身体里产生抗体的那个异常的 B 细胞把它清除掉。
0: 李杰的治疗依赖单抗治疗与终身服药，目前第一步他将接受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的方案，而朱学俊也刚刚结束长达1天的门诊。
2: 那个我的看病带着护腰的，因为我一坐就要坐6个小时，下午1点看到7点，有时候到8点。
6: 活得好啊，多长寿，活100岁啊！
7: 好，
2: 就是上次我生病，就是礼拜二下午把我架回去了，那个是我40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得病。这是我从中年到老年的转折点，
8: 到哪还是到哪，而且到了，到快了，拐个弯就行。还有，
9: 这几年到那个路口，
2: 1点看到8点吧，实在是受不了，有些觉得很难承受。因为我那天吃完饭10点半，真的一动也不想动，这个人就瘫了一眼。但是没办法，你这病人就在门口等着。
10: 同志，
2: 哎，
10: 你可以休息了吗？
2: 不能，因为还有活要干。
10: 80多岁的老头子了，你有一年多少年前已经在电梯上都倒过了。
7: 什么颜值的人？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我们先吃点东西。这是那个上海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最有名的，差不多了，我还有三个半个，你们尝一个。这上海的叫油菜籽，这个很好吃的，我能歇会儿。

0: 好啊，走了。
1: 2024年底的一场感冒，让朱学俊自觉精力大不如前，但每个礼拜的出差教学，他几乎从不缺席。

0: 哎，你这样查房查完了？哦，那我跟你说一个事儿，我们做手术待会有的是啊，你这个保安士兵要叫到病人，他又不会讲汉语，他就有要翻译才能讲到这中文来，你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不是还在我们这儿做吗？我们手术大夫这么多，谁不保安士兵谁看看都可以吗？叫他到大兴去干什么去？
1: 因为我现在你像江湖游一样的，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广州。
2: 如今中国的皮肤学科早已花团锦簇，但朱学俊的脚步并未停歇，耄耋之年仍奔走四方，只为提高各地诊疗水平，思考中国皮肤科的未来。
3: 啊，刚刚是当地过来的，朱老师，院长。
1: 哎呀，你不用去照相，照相我脑子里头进，你进去为什么要用这张表？对不对？你要思考，你照完相回去不看就忘掉了，忘了为什么要用这个？你看看得很清楚，打针前6.67，打完针以后0.1，一年以后变成0.04。你看，我看一遍，我全记住。
4: 我走得太快了，
1: 哎，你进来了，你看，
5: 这么快？
1: 哎，速。数字碗没有啊？不，跟我来一碗数。
6: 上海人是有规矩的，要喝醋的。
1: 你看，
7: 他这边有一个眼给你放醋的。我跟你讲，先要舀一个小眼，把里面的汤做出来，然后慢慢再吃啊。一下要不然滋你一脸。
1: 烫伤。这最精华这里面的汤，还好没破。先要小口，啊，多棒！这一碗，典型上海的小市民生活，味道好极了。
2: 朱学俊的行程非常紧张，一顿简餐之后，还有更重要的安排。作为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的首席顾问。培养住院医生们的临床能力是这位老师最乐此不疲的事情。
1: 我的每次讲课，像这堂课的准备起码6个小时，这个不是一般的平铺直叙的，你要像那个福尔摩斯一样的破案一样的，一个病一个症状，然后怎么个把它一个当故事来讲，这样大家听了就有味道。
8: 我仔细问他病人，他说他养乌龟，他说他养了10来年。我先换水，从来不戴手套，没有防护。现在左手边是他养的巴西龟，安全可以很大。我说会被龟的分子杆菌感染，
7: 做出来的干性软种，
8: 但是有这种细胞，这就非常清楚。虽然我们病原菌没有最后找到，但是我认为这个清理鱼缸的时候，你要不注意防护，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2: 课堂生辉，让老师与学生同样出彩。
9: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着朱学俊老师讲，未来的皮肤科不仅仅是用药啊，是一个物理治疗、手术治疗，包括皮肤肿瘤，光还可以治疗皮肤肿瘤，
8: 基因剪刀技术、基因切割技术，然后 AI

0: 说你们年轻人啊，真的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1: 老是跟跑不成，你把他跳出去。
2: 你知道他把他自己的积蓄10000欧元哦，他捐给我们医院。我说我们是有钱买书，他说不，这是我自己的啊，我不肯要，他一定要给到我。他说因为我经常出国开会，他说你到国外买最原版的书给我们住院医生来读。
3: 朱学俊关注年轻医生的成长，也忧心广阔中国的地域差别、师资力量的差距、医疗水平的差距。他鞠躬尽瘁，希望为全国的年轻医生提供同一条起跑线。
4: 可能专家还需要让你再进一步的对模型进行优化。
5: 会有一个总决赛，那我们知道我通过第一届总决赛决出了6名希望之星。
0: 哎，小戴，
6: 喂，宋老师，
0: 你就你家按502。
3: 回到北京，恰逢2024年的跨年夜，
1: 你好，
3: 朱学俊依旧和科里的年轻医生们一起度过。
0: 点肉，一人招待经典，你先点那个大盘那个阿克苏的那个大盘的肉，先点上2盘到3盘，然后别人都你负责点。那时候我到皮克就看到一个，就跟你们看到现在我一样的，头发全白的，但头发比我多，风度比我好得多，话不多。后来一打听，是北京医学院长，然后呢，胡三桂呢，他看上我了。我说我刚分来的呀。啊，他说你越看皮肤科，我说是啊。然后胡老。有一天他就请我吃饭，在哪儿吃饭呢？在北京东单菜市场，他点了一条黄鱼，70多块钱啊，我一个月工资没了。因为我总忘不了胡三桂的恩情，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李焕英，解放了共产党，始终没结婚，麻风里边政治不远，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他真的不怕吃苦，全都去了。所以他这个对我印象特别深，是，所以我到现在我对你们年轻人有特别的这种感情，因为我就想着现在我就是胡长平，对不对？
3: 一代一代。最初只能称得上小科的皮肤科，已成为现在拥有前沿布局的国际一流科室。朱学俊提供了思考与架构，又亲手将年轻骨干放进这些科室中，如履薄冰，但他执着前行。
7: 接下来的20年内，每年都能吃您请的火锅。
0: 哎，我不站了，我站不起来了。好，谢谢这位，好。
3: 新年伊始，正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110周年庆，也是朱学俊从业60周年的纪念日。
8: 好帅呀！好帅呀！
3: 一辈子很长，足以见证一个学科从幼苗长成大树；一辈子也很短，短到只来得及做好一件事。投身钟爱并为之奋斗的皮肤科事业。
9: 我只要能爬，我要到医院里去，还有别人看。
0: 我们当大夫的永远记住，大夫就是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就像宋代的大文豪范仲淹讲的，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从6月1号起，北京呢就要正式的进入汛期了。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4成，极端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首都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了打好防汛主动仗，城管执法部门提前梳理全市水深流急风险点位以及排水设施易堵等问题点位，聚焦重点河湖流域水文监测站点等，联合水务管理单位开展排查，重点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违规堆放物料等突出问题，最大限度降低防汛安全风险。
1: 城管执法部门提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的单位一定要在汛期来临之前及时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设施设备等，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可以呢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以及呢河道周边的风险提示，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不要围观泄洪、盲目涉水、下河捕鱼，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0: 老话说呀，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说实话，这话呢，咱们耳朵呀都听出茧子了啊。可是偏偏有些司机呢，就是自作聪明，总想着钻法律的空子。
1: 哎，咱节目播出过不少，有的是换座位，有的是干脆弃车逃跑，那真是啊，各有各的歪主意。下边呢，咱看到的这位啊，那也是煞费苦心，不仅是出了事故离开现场，还妄想着通过二次补救的方式啊，想要混淆视听。面对调查更是各种的花式辩解，还质疑民警。那么这些伎俩他能得逞吗？
2: 我从那边来的。
3: 啊，哪个呢？
2: 这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是刚下班吃个饭，让人家的，人家非得我非硬死，人家说我逆行。
4: 这天晚上10点多，交管部门接到一位快递小哥报警，称自己的快递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2: 我这停了之后，我让他呢，反光镜挂到我这个车这个门上了，然后他又继续往前开，又发生了二次剐蹭。
4: 然而民警到场后却没有看到轿车司机的身影，几分钟后司机张某才来到了现场。
5: 你不知道出完事在这儿等警察，你还干嘛的呀？
6: 我在这等，我没动。
5: 你也是驾驶员，你也是司机，那咱血本都知道，出完事故之后是不是跟现场等待？
6: 我没动啊，我那车一点都没动啊。
5: 你人也跟现场等待，你不是说出完事儿，我这车在这儿，我人走了，你也不成啊。
4: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张某说自己离开现场是因为想去旁边买酒喝。
7: 他说因为

0: 就找吵我，那个人家那个利息你们不管。那利息你也要管，你不能光管我呀，对不对？
1: 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调查清楚，他那逆条很明显。
0: 对呀、啊、对呀、啊，都要管了，你不能说
1: 都要管，没说不管他。
0: 对呀、
1: 啊，也没让他走，也让他在这待着呢。
2: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表现得理直气壮，还一直表示事故发生全是对方的原因。
0: 首先我那是打了转弯灯的，他说你是不是想讹我，我说哥们儿，我说是，你要报警你报警，你不报警我们两个就说，我说那个我不是讹你，我首先我说你先看一下我放个车挂着没有，没挂你给我倒一下我就走了就算了。他说他不动，好，我说那他说他要报警，我说那你报吧，我就看了挂着了，我说那你报吧。他首先他第一句问我就问他是不是我想讹他，我说我不想讹你，是不是你自己这样说的。
2: 然而当民警问到发生事故之前的情况时，他却支支吾吾不想回答。
3: 所以你吃完点是怎么走的？
0: 他有个路啊，
3: 走着走的
0: 啊，
3: 不然啊，走走，
0: 我不知道他住哪，我没
3: 今天怎么认识的，联系他们都是谁呀、啊、跟你一块吃饭的？
0: 我们同事他们在那边工，那边和那个附近住。
3: 叫什么名啊？
0: 叫什么名？那个以前认识的朋友嘛，就
3: 叫好像有名有姓儿，你跟吃饭
1: 软名都得有啊，联系方式
0: 啥的啊。
3: 这怎么约的群啊？那你不知道谁都不说，就你们仨就心有灵犀，就奔这去了，几点？不可能的事儿啊！
0: 那是我们的事儿，你首先把这个
3: 叫你们的事儿啊！
0: 对，
3: 我可以调查呢。
0: 你可以调查，你调查第一，你可以调查，没问题，是吧？
3: 嗯，
0: 完全可以调查。
3: 说你说出完事儿了，搁这等警察呢，警察来，看说都没有喝酒，这俩直接给你出去出。说现在我到了，你喝酒了。
0: 到了之后喝的，
4: 他呢就跟民警说，他是事故发生之后才饮的酒，案发前呢并没有饮酒，但是呢通过调取的监控录像可以发现，其实在案发前他已经跟朋友喝过酒。他主观上认为事故后再次饮酒可以使检测出的血液酒精含量无法准确反映其驾车时的状态，从而辩称驾车前并未饮酒。
2: 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张某在发生事故后连忙走进了旁边的一家超市，是自顾自地在收银台前喝了一大口的白酒，试图蒙混过关。而直到民警对他进行酒精检测时，他还在狡辩。
5: 对不起，
1: 多少？
5: 你喝酒了？
1: 你先留着啊！通知你老板了吗？
5: 没有。
1: 通知你老板？干
5: 嘛？
1: 给超干啥呀？
5: 要
1: 连队有点儿激动，哥。
0: 你首先搞清楚，什么叫涉嫌？
3: 嫌疑，
1: 我用你跟我解释，我就干那个的。
3: 有嫌疑，
1: 知道吗？
0: 你只是说有嫌疑。
1: 有嫌疑怎么了？
3: 人就涉嫌啊！
0: 你涉嫌就涉嫌。
3: 对啊。
0: 那你说的就不对呀、啊！你说那个。
3: 我说的
0: 怎
3: 么
1: 了？
3: 人就涉嫌。
1: 不对啊！我没说你就是吧？
3: 涉嫌就配合公安机关配合调查，明白了吧？
1: 现在你这个事儿，明确的有啥？就你自己的，就是全力配合公安机关。
3: 好了，别再说
1: 配合程度，
3: 别再说别的了。
1: 之后的处罚。
2: 最终张某自知无法再继续伪装，承认了自己的全部违法事实。当天他和朋友聚餐饮酒后，便打算来到顺义区的一家酒店休息，在路边停车时与快递车发生了碰撞。经检测，王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轿车负主要责任，快递车负次要责任，而张某也要被追究刑事的责任。
4: 他的行为呢，触犯了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犯罪嫌疑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血液样本提取前故意饮酒的，可以以查获后的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基于此，我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最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周某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法律已经为所有耍小聪明的行为准备了应对规则，逃避检查不仅不能洗脱嫌疑，反而会坐实逃避法律追究的加重情节，任何多余的动作都只会让自己的法律后果更加严重。
6: 所以说呀，酒后别开车，出事儿呢也别耍赖，在法律面前任何戏精的表演都是徒劳的，咱们老老实实守法，平平安安回家，这才是硬道理。
7: 咱们来换个话题啊，是跟游戏相关的。我还是先问问阿龙、平时工作忙完了、会不会呢也是打两把游戏放松放松？
6: 其实游戏呢，我说实话平时还真的不太打、但是呢有的可能说家长让孩子写完作业
7: 是
6: 说要玩一会儿，全当换换脑子。
7: 确实因为是劳逸结

0: 合嘛，这也没错。那可是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时不时的它会弹出来一个窗口，什么免费皮肤呀、限定礼包等等，看着还是挺诱人的。
1: 据说这种窗口弹出来挺扎眼的啊，别说孩子，可能大人呢都忍不住想点进去看一看。
0: 是，但是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了，这以后看见这种啊，一定得长个心眼。那下面呢，咱们要说的是通州的一位市民朋友，就是把手机给孩子玩游戏的时候遇上了大麻烦，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手机呢明明就在自个儿的眼皮子底下，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钱一笔笔的被转走，拦都拦不住，足足有3万多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为什么打架？
3: 可以赚钱呢。
4: 我是警察，咱俩永远是对立面，因为你干坏事了。
5: 完了完了，钱已经出去了。
6: 跟我们采访的时候，其实手也是有点抖的，是吗？
5: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6: 虽然已时隔一个月之久，但梁女士说起当时的遭遇依旧心有余悸。她说自己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银行账户里的钱竟然被陌生人鬼使神差的转走了。
5: 当时是8点多钟左右，小孩用我手机玩游戏。
7: 像这个游戏呢，基本上都是未成年人在玩。
5: 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6: 梁女士以为手机正在做系统升级，也没有太在意。过了半个小时后，她看到手机依旧是黑屏的状态，于是就触碰下手机屏幕，没想到自己的手机竟然被远程操控了，
5: 别的应用打不开了。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孩子说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把我所有的银行卡查了一遍，发现
6: 钱已经出去了，
5: 共计34000块钱。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开始报警。
8: 接到报案之后呢，我们初步判断呢，这是一类通过控制手机然后进行盗刷的这么一类案件。它的桌面上其实我们是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的，然后我们就从它这个手机的后台应用安装列表里面去筛查，发现了这么一款以游戏名称为伪装的异常软件。
9: 这个软件啊，其实就是一个木马病毒。
6: 那么这个木马病毒到底是怎么被安装到梁女士的手机里呢？民警说问题就出现在了孩子玩的游戏中。
9: 这小孩在玩游戏过程中啊，游戏大厅里边呢，这小孩就发现，哎，有一个人他免费送皮肤。小孩出于这个好奇心理啊，他就想，哎，我也想得到这皮肤。然后呢，他就联系了这个发送这消息的人。这个陌生人就告诉他，你要去下载某小众聊天软件，在这里面我再继续教你怎么去领这个皮肤。在你手机装上之后，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呢，这些诈骗分子就会远程操控你的手机。
10: 这个就是嫌疑人正在控制被害人的手机啊，用他的电脑直接就能够看到他手机里边的一些画面，
9: 把你的手机里边的一些个人信息、敏感信息、短信验证码等全部会收集走，然后通过你这些个人信息去盗刷你的银行卡，导致你的财务被损失。
6: 嫌疑人分工明确，过程环环相扣。民警在对相关嫌疑账号进行核查后，逐渐摸清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3名成员的身份信息，又锁定了为其提供技术支撑的开发人员刘某。就在5月10日，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同时开展收网行动。
8: 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他的电脑其实还在控制其他事主的一些手机进行盗刷活动。
11: 我是过来做饭的，我没干什么。
12: 实话，真话，听不出来还是怎么着？
13: 抗拒，我不跟我说，你就知道这事大概怎么着，对吗？
8: 没想到我们能找到他们，您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他们会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去抵赖。
13: 你从头到尾都干过，别让我比你清楚这事儿。
8: 给他们展示了一部分证据之后呢，然后整个的这个心理状态就崩塌了。
14: 嗯，就是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15: 然后呢？干什么用？
14: 这不对。
15: 对。干什么用？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3: 是这台笔记本操控的吗？
8: 总共起获了3台电脑和7部手机。
3: 这个台子是我搭建的，然后给别人用的。
15: 台子都是你搭建的，是吗？为什么搭建？
3: 可以赚钱呢。
15: 赚多少？
3: 一台赚。

0: 那个几千，
1: 经审讯，四名犯罪嫌疑人对利用病毒程序非法控制他人手机、远程获取短信验证码并盗刷银行卡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2: 市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之下呢，我们串并全国案件100余起，涉案金额200多万，后续的一个工作还在我们进一步推进中。
3: 最近这一两年啊，针对这样的警情也是逐渐增多，我们提示大家拒绝陌生福利的诱惑，尤其是网络游戏中出现的这种免费送皮肤、还有高额的礼包、低价充值等这种信息，均是诈骗诱饵。第二呢，就是家长应严控手机的一些权限，警惕陌生软件，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
4: 那么如果说啊，真的是一旦出现了像刚才咱们采访的这个事主的这种情况，那怎么做呢？
3: 第一时间啊，咱们就是断网，包括您开启飞行模式是吧，把 WiFi 关上，然后第二个就是拔卡关手机，赶紧报案。
5: 这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啊，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链接别乱点，陌生的码别乱扫，手机突然黑屏不听使唤，第一时间干嘛呢？强制关机，然后报警。所以说呢，技术再高明啊，只要咱们不贪小便宜，咱们呢不随便授权，这个底线守好了，骗子呢也难得手。
6: 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咱们在网上啊看直播，主播在直播间里呢唱个歌、跳个舞，展示一下才艺，粉丝呢发一个小心心、刷一个礼物，那已经成了不少人日常娱乐的一部分。有的人会觉得花钱买开心很正常，但是如果说在打赏的时候一掷千金，主播是乐了，但是家人却不干了，因为打赏惹出的官司其实近几年呢也是时有发生。
5: 哎，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蹊跷的打赏案，北京一个17岁的女孩啊，把短视频平台告了。她说呢，自己偷偷用母亲的手机啊，注册了3个账号，充值了310多万，把钱打赏给了多名主播。而她母亲呢，完全不知情。这女孩呢，要求平台把这笔钱全额退回来。
6: 但是平台那边说了，这几个账号呢，都是成年人注册呢，并且认证的，消费行为呢，也明显不像未成年人所为。平台还认为呢，就算交易是女孩本人操作的，那么监护人呢把支付密码告诉他，本身就等于是同意和认可，监护人没有尽到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后果应该由监护人自己来承担。
5: 而且呢，平台调取了充值流水，意外发现呢，女孩提到的3个账号实际充值金额可不止310多万，而是560多万。法院呢随后调查发现呢，涉事的那部手机还挂着第4个账号，实名认证是女孩的父亲。那么这个账号呢也充值了90多万，这几笔加起来呢总共是650多万呢。
6: 为了查清事实，法院从平台调了大量的证据，发现女孩所说的和事实不符。对于打赏金额比较大的账号，平台呢会采取一些监测措施，比如说付款过程当中需要人脸识别。那么法官呢就询问女孩的母亲，对方却说呢没有进行过人脸识别。
5: 哎，但是啊，平台的数据显示啊，其中3个账号女孩母亲曾经多次进行过人脸识别，在第4个账号里呢，女孩父亲也曾经进行过人脸识别，次数加起来啊超过20次。平台客服啊也曾跟女孩母亲通过电话，告知啊对方银行卡账户啊每日消费达到了50000元，就要求呢通过人脸识别来解除限制。对此啊，女孩母亲的解释是呢，当时啊女儿说要买东西，这才帮她扫脸的。言外之意啊，女孩母亲扫脸并不是为了打赏。
6: 法官问女孩的母亲啊，如此大额的支出没有收到支付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女孩母亲说自己啊没有办账户变动的短信提醒的业务，所以银行呢不会发短信。但是在她绑定的那张银行卡交易明细当中啊，有多笔支出写的是短信费，每笔呢2块钱。也就是说，女孩的母亲疑似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5: 哎，当然了，关键问题呢在于啊，到底是谁在充值打赏？如果是未成年人，监护人到底知不知情？一段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录音呢，让真相浮出水面了。这录音里边说话的正是这个女孩的母亲。 从对话当中啊，听得出来，这女孩母亲呢，聊天风格很活泼，用的都是啊网络语言。她对直播间里的某些特定词语啊，也特别熟悉。比如说吧，把这个打赏主播叫做完成作业，把这个升到最高粉丝等级呢叫毕业。那么这些证据啊，至少可以证明女孩的母亲存在着打赏行为。
6: 法官把这些账号评论区里的留言呢也调了出来，里面的大量言论明显呢并非出自于未成年人。比如说呢这几句话，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啊，开车回家了怕又扣六分，等会儿见，我也是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等。
5: 哎，所以你听呢，这些话可不像一个17岁的女孩说的。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呢，在女孩起诉到法院要求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还在继续进行大额充值打赏，打赏金额呢总计超过了16万。
6: 法官最后认定四个涉案账号，其中三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是女孩母亲，第四个账号实际使用人是女孩父亲。因为女孩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充值打赏都是她未经监护人同意做的，所以呢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法院驳回了女孩的全部诉讼请求。
5: 说白了呢，所谓未成年人偷偷打赏啊，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巨额打赏者究竟是谁，我想大家呢心里边应该有谱了。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女孩自己进行过部分打赏的可能性，但是啊，证据显示她的监护人对此是知情甚至是放任的。
6: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直播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那么部分平台呢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保护的是未成年人。如果说呢有成年人自己充值打赏，却想着借孩子的身份呢把钱给要回来，法官指出这种行为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会面临罚款，甚至有可能因为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5: 现在呢确实啊存在某些个成年人是打赏一时爽，事后是悔断肠。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啊，有所谓的中介在网上宣称啊成年人打赏后悔了，他们能够帮忙去获取退款，但是要收7%-28%的手续费。那么这些中介真有这种能力吗？
6: 咱们来举个例子，有个网友呢叫小万，他说自己在直播间呢刷了6万多，主播承诺可以线下见面，结果刷完礼物呢就把他给拉黑了。小万想退款，找了10多个声称能够退的中介，结果呢钱没有要回来，反倒又搭进去了10000多的手续费啊。
5: 有律师说了，那些打着绝对能退费旗号的中介啊，多数是不可信的，他们的操作无非就是指导你投诉，指导你去诉讼，或者呢给平台发个函。其中啊，很多人连直播打赏的法律基础都没搞清楚。
6: 律师还说，成年人打赏呢能不能退款，关键要看主播有没有不当行为，比如说欺诈诱导、虚假承诺，或者直播内容低俗违规。那如果说主播行为合法合规，打赏啊就是自愿消费，很难退回来。
5: 所以总而言之呢，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句话放到哪儿都是硬道理。通过打赏在网上给自己刷存在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得保持理智，打赏金额呢要在自己跟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啊，事后如果后悔了，也不能有病乱投医找那些所谓的中介，更不能打歪主意让孩子背锅。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呢是用来保护孩子的，并不是成年人肆意妄为的挡箭牌。要知道啊，这个互联网呢是有记忆的，只要是谎言总有被戳穿的那一天，真到那一天呢，不光自己丢人，而且呢还得接受法律的一些个制裁或者追究的责任，您说这何苦呢？
6: 武汉的卢先生呢，有一辆用于上下班通勤的助力自行车，是他花了4000多买来的。前些天的一个早上，卢先生要上班的时候，发现本来是停在楼下的自行车不见了，于是就立即报了警。
5: 这民警呢，调取了公共视频，顺走自行车的男子浮出了水面。经物业工作人员辨认呢，这对方竟然是小区里边的一个住户。
6: 我们说啊，这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那这名男子呢，为什么要偷邻居的车呢？原来呢，这名男子要去外地工作，想着这个时候啊捞上一票，然后一走了之。可问题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在民警这儿能行得通吗？
0: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4月14号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7: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0: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

0: 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的工作人员进行辨认。
1: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0: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在屋里找到了被盗的自行车。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感觉不仅好看还很实用，于是就临时起意将自行车给顺走了。
1: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0: 目前这辆跨越3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这起案件也充分说明啊，民警为了抓贼从来都是不辞辛苦的。
3: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件事啊，老年人朋友们要特别关注。前不久的一天，湖北武汉的一位刘婆婆去菜市场买菜，看到路边呢有几个人在搞活动，说是呢只要下载一款 APP 就能够免费的看短剧，还赠送一大包的纸巾。
2: 哎呀，这刘婆婆平时啊就喜欢上网刷短剧，听说能免费，立刻动心了。因为啊不知道该怎么下载 APP， 她就掏出手机啊让对方帮忙。对方一番操作之后，这刘婆婆领了纸巾，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3: 结果呢还没顾上刷短剧，刘婆婆呢就接连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眼看着自己账户里的将近20000块钱不翼而飞，刘婆婆慌了神儿，立刻报了警。
0: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4: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语言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0: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4: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又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0: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3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目前涉案团伙4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3: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2: 帮忙到您家，今天呢跟您说说跟团游的事儿。不少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都热衷于呢四处的旅游，但是啊，因为年岁大了，体能跟不上，自由行呢有点吃不消，所以啊，很多老人就选择了跟团游。但是啊，这些旅游团里边的弯弯绕可是不少，类似的消费套路呢，咱也报道过很多。今天呢，找到我们的是李先生，他的旅游过程当中啊，被套路的经历大同小异，可是呢，又有点特别。李先生说呀，他也是跟着旅游公司出去玩的，而且呢也买东西了，但是他买的呀还不能说是东西，而是一个活物，据说呀买了一头牛。
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我右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求助人李先生。李先生之前通过电话跟我们打来这个热线，反映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或者说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李先生去旅游买了一头牛。我们栏目做过很多这种类似于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买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个纪念品，我们见过离谱的，有买那个油漆的啊，有的买了什么假玉假宝石，对于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怎么去旅个游，怎么就买了一头牛？这牛您是咋拉回来的？还是说是买了头活牛？还是说是一个牛肉啊？
7: 就是退休以后啊，有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玩去，刚开始呢都是到那个六里桥集合，公主坟集合，8点钟到那边，比较紧张，
6: 就老年团吧。哎，
7: 对，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公司呀，到我们那边去做宣传，说我们呢在你们这儿就可以发车，这么着我们就找他们啊，开始玩了。
6: 您是哪儿啊？您住哪儿、啊？
7: 我们住在房山。
6: 啊，他从房山发车。
7: 对对对，啊，就在我们家门口发车。
6: 这旅游公司叫什么？
7: 简单说就叫瀚海吧。
6: 跟这个瀚海智旅集团一起出去玩过几次啊？
7: 6、7次，7、8次。到南方去跟着船抓小鱼儿啊，玩的还不错。什么送一双鞋呀，什么有点那个小礼品呀，组织得比较好。
8: 李先生说，在这期间，这家旅游公司将他带到了河北的一个农场参观，并向他介绍了一个养牛的投资项目。
7: 业务主要就是养牛，他讲得很细，谁投钱呀，谁买呀？
6: 买啥？
7: 买牛。大家伙呢，可以就说参与吧，支持他们的工作，投多投少不在乎。基本上呢是3万块钱呀，等于你养一头牛，你可以买一头，也可以买2头，也可以买2000块钱、1000块钱都可以。
6: 给牛过过秤。
7: 对
6: 啊，拆开卖。
7: 完了，我们有什么技术？ 有什么条件，我们养好牛，而且咱们国家的形势，国际上的形势，牛肉还是比较有市场的，参加人还不少
6: 啊，
7: 反正有个一二百人吧，跟公司玩的也挺好，也有点信任感情。后来呢，我们就断断续续的就交了3万块钱吧，
6: 3万块钱就等于桶油吧。
7: 哎，对对对。
8: 李先生说，之所以愿意投钱，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家旅游公司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对方一再的跟他承诺，投资这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7: 3年头上。你投多少返还你多少，
6: 投3万返3万呗。
7: 啊，对对对，对那个了吗？你玩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顶替钱。
6: 北京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旅游代金券，本券不找零，不开发票，不可兑换现金，国内旅游可用1张，国外旅游可用2张。我看有几张，6、7、8、9、8张、5、8、4千，这4000块钱呢，就买完牛之后您还可以再获得这样的一个，就是算是4000元的一个代金券，每次旅游可以折抵。
7: 对，玩的时候这个可以代替钱了。啊，对，还有点分红。
6: 啊，分红、啊、
7: 他讲了，
6: 来讲，
7: 如果要是做得好的话，大家伙还可以分点钱
6: 啊，分点钱。
8: 您看，又是代金券，又是分红，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投资款，这让李先生觉得很动心，于是就分3笔10000元的形式，累计投了3万块钱到这个所谓的养牛投资项目里。记者注意到，李先生这钱并不是付给了那家旅游公司，而是另一家公司。
6: 给您做旅游的这个叫汉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整牛的这个承德的一家公司，
7: 他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负责，就这个总经理。
6: 总经理姓什么？
7: 杜，
6: 姓杜。他是这个农业公司的总经理，还是那个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啊？
7: 那都是他一个人，好多次开会，他都是。主角。
8: 而李先生表示，在投资了这个项目以后，确实也收到了几次分红。
6: 那按照他说的话，您这边分多少钱？他是按年分、啊、
7: 没有，这个不固定，大概100-200。
6: 一百，每年返你100-200？
7: 没有每年，就是咱召集大家伙开会，也不知道什么会得了，那个什么，咱们分红，谁谁上台，100-180、170，就这个，没有说固定的。
6: 不是，那他开会也没个有时有赏的，也没个点儿。
7: 那公司那没准儿。
6: 那这您印象里边，您去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呢？就分红会？
7: 超不过2次。
6: 就2次，那2次170-180。
7: 哎，
6: 那也就是加在一块儿的话，也就不超过400块钱。
7: 对、
6: 哎、
7: 对。
6: 是吧？一共您投300块钱，一共分过2次红，一共加在一起不超过400块钱，是这意思吧？
7: 对。
8: 虽然钱不多，但毕竟也是笔收益，李先生觉得也能接受。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3年到期以后，承诺他全额返还的那3万块钱的投资款，却迟迟没能拿回来。
7: 找他去了，他说对了，他说你用3万吧，我说对，说你呀、去后边办手续去。
6: 啊、
7: 他把那协议想收回去
6: 啊，
7: 没给钱。
2: 这李先生呢，3年后到期啊，承诺全额返现的那3万块钱却迟迟没给他，这让他忐忑不安呐。我们呢很好奇，这好好的旅个游，怎么还顺带着搞上投资了？又给代金券，又能拿分红的，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我们的记者啊，也仔细看了看李先生签的这份所谓的养牛协议，但是啊，没想到不看不要紧呐，一看这协议跟养牛他压根就没关系呀。
6: 我们首先看这个叫股权代持及分红协议，甲方是您，乙方这位杜先生，乙方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份，甲方自愿按照人民币大写10000元的价格投资入股该公司项目，并支付相应股份的对价。
8: 李先生说，他当时签了3份这样的协议，共计投入了30000元，可这也不对呀、不是投资养牛项目吗？怎么成了股权代持协议呢？
7: 合同也好，不省心吧，啊，就签个字就行了。
8: 李先生说，他当时也没细看这协议的内容，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字。那这股权代持和养牛投资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对此，记者也仔细的看了下这份协议，可最终却发现这协议里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提这养牛的事儿。
9: 股权代持简单来说就是你出钱当幕后老板，但公司工商登记上写的是别人的名字，由这个人替你前台持股，本质是一种投资行为。目前 仅从这份协议内容来看，这与当事人所陈述的投资养牛项目看不出关联。另外，这份协议中对于甲方，也就是当事人如何分红、净利润怎么算，也全部都约定得不清楚。而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宣传的是养牛投资，但实际上却签署了这样的合同，那么涉及宣传内容与合同内容严重不符，涉嫌欺诈。
8: 此外，记者发现这份协议里也并没有体现李先生一直提到的对方承诺他说三年到期投资款全额返现的内容。
6: 三年之后把这个本全给您也没看见。
9: 这里最大的问题，从这份股权代持协议上来看，本身就不存在保本概念。股权代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安排，投资的本质是风险与收益共存，公司盈利你才能分红，公司亏损你的本金也会跟着缩水，法律上不存在股东本金保本的说法。所以如果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对方当时跟他承诺的是到期全额返还本金，保本保收益，但实际上跟当事人签的是股权代持协议，那就涉嫌宣传和合同约定不一致，对方故意隐瞒真实合同内容，让当事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了字，属于民法典第148条规定的欺诈行为。
8: 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了一个问题。
6: 这是那杜总签名？
7: 这个不是吧，这孟。
6: 对啊，这姓孟啥呀？那多奇怪啊，这乙方前面写的是杜某杜先生，后边这乙方是个乙姓孟的签字，合同相对方理论上他作为公司的代表人，对吧？是不是应该他签字？
7: 这个呀，他都是弄好了的，弄好了你谁买谁买谁买签字，
6: 他签字不是弄好的呀。
7: 那谁知道的呀？
9: 协议最后一条约定，自各方签字或盖章生效，乙方是杜某，但我们没有看到杜某的签字，后面签字的主体不确定是否经过杜某的授权，如果未经授权协议不成立不生效，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直接要求收款方返还所谓的投资款。
8: 李先生说三年到期后他也多次找到公司当时的负责人杜某，可对方却表示没钱。
7: 他说那我给你写一个这个
6: 个人还款计划。
8: 李先生说一直跟他对接的那位杜经理告诉他公司目前经营困难，暂时没法返还他那3万块钱，所以就只能先欠着。
6: 等于说就是他没有给您实际的钱，他给您打了个欠条。
7: 对，
6: 给大家念一下，甲方李先生，乙方杜某，2024年11月30日向甲方李先生借款3万元用于经营，由于本人经济困难，现提出如下还款计划。甲方同意乙方按如下还款计划分期偿还：第一年20%，第二年30%，第三年50%。乙方杜先生每月向甲方李先生还款不低于500元，直到还清。
7: 给我500，500，500，给了我5个500，1200。完了以后，他有一部分带着我去玩去，带我玩一次减2000，
6: 已经消费掉了。
7: 对，这么着还差25300。
6: 您当时没问问吗？就当时他说困难，有没有给出一些原因？你这他说这牛不是旱涝保收的吗？
7: 那当时开会说的这么说的
6: 啊。对，那后来是怎么就
7: 那后来他讲啊，大形势不好呗。
8: 李先生说如果公司确实是经营困难他也能理解，加上给他打欠条的那位杜经理他也比较熟悉，所以就接受了对方的还款方案。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对方在还了几次500块钱以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7: 后来呢，公司呀也不在这个房山这儿了，搬家、搬着搬着呢，后来就是人找不着，门市没有，他也不回电话。
2: 这位李先生的经历呢，简单总结来说就是旅游变投资，投资又变了借贷。在这儿呢，律师也格外提醒啊，如果遇到合同纠纷退费难的问题呢，其实最好不要转成个人借贷协议，因为如果您是跟公司签的协议合同，那出了问题能够直接找公司、找法人、找股东，或者呢找这相关行政部门介入。但如果最终转变成了个人写的欠条，那就属于是民间借贷纠纷，到时候人跑了，那行政主管部门可就帮不上忙了，只能走法律程序，增加了维权的难度。但事已至此啊，李先生的情况呢已经变成民间借贷了。那位杜先生签了借贷的协议，找他要钱那没毛病，但问题是啊，联系不上他呀。李先生啊也没有他的微信。我们的记者呢也凭着仅有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走访调查。
10: 我刚查了一下，这家北京瀚海智旅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姓邓，公司现在股权冻结，被列入了这个叫经营异常。经营异常显示的是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联系，但是目前呢，这公司呢显示的还是在营。
8: 而另一家公司目前也是在营的状态，法定代表人也进行过变更，但记者调查发现，在李先生交钱签协议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和李先生签订还款协议的那位杜某，所以记者也试图联系这两家公司，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那位杜某。
10: 这上面留了很多电话，我们尝试着拨打一下这些电话。您是这个瀚海智旅集团吗？
11: 嗯，不是。
10: 不是，我们再打打第二个。您是北京瀚海智旅集团吗？
11: 不是，之前在那工作过。
10: 哦，您之前在那工作过，您现在还有他们公司的人能联系得上吗？
11: 没有，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都是。
10: 啊，行，谢谢啊，再打一个。
1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0: 空号，这还有个座机。
13: 你好。
10: 哎，您好，是瀚海智行吗？
13: 我是人社局，您打错了。
10: 人社局？
13: 对。
10: 哦。这个没有，我们找一家公司，这公司留的联系方式，留的这个联系方式。
13: 那我不知道。
10: 啊，行，好嘞，谢谢啊。
8: 两家公司都联系不上，没办法，记者又和李先生一起来到了那家旅游公司搬家之前的营业地址，来碰碰运气，看看是否能从物业公司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14: 搬了，换了好几次房间了，501现在是空置房间，现在没在这儿。那在这儿还好说呢，找的。
10: 他，您还有印象他哪年走了吗？
14: 哎呀，我感觉最少得走2年多了吧。
10: 2024年走的。
14: 对，差不多。
10: 您这边是有没有他当时租赁的那个，说是就成都人的那个联系方式？
14: 我这只有一个叫姓顾的，132。
10: 132。
7: 你好，你好。
15: 在外地呢。
7: 啊，在外地呢。不是，我这半年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找你也找不着啊。
15: 不，您听我说，您理解错，那不可能。那个后来不在了，估计就没跟您联系上，因为每个月都在打款。我查一下底子还有多少，这一两个月直接就给您办完了就完事儿了，好吧？
10: 中间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给他打钱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因为人事变动。
15: 哎，我对人事变动，然后没人跟他联系不上，就这么个事儿，别的倒没有。
10: 啊，行，那这样后期要打款的话，怎么给他支付呢？是咱通过个人微信转账，还是咱们有个对公账户需要他提供的？
15: 肯定是安排人直接给他打到给他微信，或者直接给他打到银行卡吧。
10: 打到银行卡，那这样您把那个银行卡号什么的，
15: 我
10: 给您提供一下。
15: 对，让他回来发给我。
10: 嗯，李先生说这个数是25,300，他说还剩个25,300。
15: 我查一下，查完我会跟他对账的。
10: 行，
15: 我会跟他对账。
10: 行，您刚才说了个一两个月，咱这样吧，咱就也别一两个月，您说个具体的有没有个大概时间？肯定什么时间之前能给他解决这个事儿？
15: 不会超过两个月，
10: 不超两个月。
15: 就是不管说两，就是说2万多块钱，我给他解决完就完事儿了。
10: 嗯。好，
15: 啊，您放心吧。
10: 行，
7: 啊，这
10: 反正最后联系上了。
7: 啊，这回答真不错，
10: 杜先生
7: 啊，
10: 他承诺是两个月之前把钱转给你，虽然说是没有这个在签什么纸质的协议，但毕竟因为我们有一个全程的记录，然后同时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说借今天这个事儿啊，给这个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做一个提醒。我觉得什么事情呢，咱们是讲究一个叫一事一议，不管是交多少钱也好啊，但是玩什么去什么地方也好啊，旅游咱就奔着旅游去，最好咱们不要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想着说我想要通过这个还能投个资挣点分红。事情一旦杂糅到一起之后，很多时候这个权得呀就变得麻烦了。你像这个事儿，即便他后期说啊一两个月之内我把这个钱都给你，但是您想想他是不是也拖了很长时间了，对吧？再退一万步想，当时如果咱们不去投这个钱，是不是就没有这麻烦？
7: 是，有时候自己比较马虎。谢谢北京电视台，谢谢生活节目。
2: 李先生告诉我们呢，在拍摄结束之后啊，这位杜先生还还了5000多块钱，也承诺每个月会定期还一部分，而且呢也提出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啊，如果李先生愿意再跟着他们出去旅游，他呢可以用这个欠款来抵扣旅游团的费用。对此呢，我们想多说两句啊，旅游就是旅游，玩咱就好好的玩，不要把这旅游啊跟投资理财搅在一起。真要是投资理财有需求的话呢，咱找正规的金融机构签订正规的合同，充分了解投资理财的风险再做决定，以免呢发生类似纠纷。 很多人呢把什刹海看作是现代北京的代表性打卡地，这里既有皇家的气派，也有市井的烟火，可观可游可居，是活着的老北京文化生态区。然而对周边的居民来说呀，这片看似完美的文旅地标也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困扰和烦恼。
16: 我们接12345件，最远的声音传到哪儿？传到鼓楼桥了。
17: 他们往往有重低音伴奏，
18: 他们是玩嗨了啊，高兴了。你听那音乐，你紧张，你睡不着。
17: 是，老年躺床上根本睡不了觉，再说闹心。给派出所呀，一般是我是先打2次电话，11:30以后打一次。将近12点的时候再打一次，差几分钟。如果再不管用，过了12点，我就只能报110了。
19: 什刹海是一处开放的景区，前海和后海聚集了不少商业，其中酒吧共有20家，前海4家，后海北燕3家，后海南燕13家。在这些酒吧里，有民谣，也有乐队演出或蹦跳类项目。相对比较吵闹的是蹦跳类的酒吧。
20: 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感觉，特别有活力。
19: 后海南燕有13家酒吧，酒吧的南墙紧挨着居民区，住着大约30几户人家。后海北燕的居民则有几百户，夜深人静，酒吧的噪音扰民问题十分突出。
21: 我们家有病人呢，
22: 为我们考虑考虑。
16: 就是卫局卫啊，你没法找，有时找卫特生气，你就没法找。
17: 说对违法行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群众的伤害。
19: 双层玻璃、吸音棉、海绵耳塞，这些成了居住在酒吧街周边居民对抗噪音的常用工具。
23: 双层隔音呢，这儿做了这个降噪措施了。
19: 哦，
23: 等于我睡觉呢，多少还影响小一点。是呢，您别晚上嗷一嗓子，那我们照样能听得见。毕竟是静，
24: 我们家那窗户说心里话，闭着都能听得见。
17: 说不能说因为酒吧，它经营了，给国家纳税，它就可以违反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居民有安宁权3条法律的规定，是不是、啊、让周围老百姓，因为他经营，我们晚上都不能睡觉。
19: 按规定，什刹海属于一类生环境功能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记者与居民约定好在当晚去现场测噪音，居民们反映当天酒吧的噪音比他们平时感受到的要小很多。
25: 居民了解的情况就是刚刚出去转的时候声音还挺大，突然之间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小了很多。
17: 因为你们来了，他们知道这个重视的可能是要对他们约束，哎，管理，所以他们可能就稍微的有点收敛。
19: 从5月7日起，记者连续3晚在什刹海酒吧采访，居民反映这几天的音量明显降了不少。
17: 昨天我温书记来这儿都震耳欲聋。
26: 后边这个酒吧它门口都有一个那个管理人员吧，门口的一个人招揽顾客开门的啊，他们呢一看见有这个我们这些常见的这些管理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吧，或者说比如说像您这儿拿着相机啊，拿着相应的设备拍摄的人，他们都比较机敏，立刻就会把关门啊一关，声音就都小了啊，这样为了躲避处罚。
19: 管理人员一来，酒吧纷纷关窗，人一走，窗户随即打开。晚上10:50，荷花市场的值班室就接到了居民的投诉，酒吧门窗又打开了，吵得他睡不着觉。
27: 我刚才通过我们手台，叫这个值班保安过去。
28: 那保安在那儿呢吗？不是，那关进了，看见了。
29: 核心的原因就是这个噪声源
26: 在噪声噪音的鉴定上，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源头，它是一个时刻在变化的源头，就是很难，就是取证非常难。
19: 一方面，文旅兴旺确实带动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酒吧繁盛带来的扰民问题也日益突出。尽管景区管委会曾联合多个部门进行整治，但实际成效并不理想。
0: 我们什刹海这些酒吧呢，它是鳞次栉比，一个挨一个。如果我们针对某一间酒吧要进行监测，我们在监测规范的条件允许下，是要求临近的所有酒吧停止演出，不出任何声音，在实际操作上难度巨大。
19: 由于噪音监测难，什刹海酒吧从2003年开业至今，扰民问题难以根治。如今为了争抢客源，各家酒吧更是纷纷调高音量，用更大的声响吸引游客驻足。
1: 但是这两天我家是亏的，
3: 咋的呢？
1: 我这按你的方案执行的，到9点就关门关窗，影响生意，生意这样就大了。
19: 扰民靠监管，监管靠数据，而获取精准数据又面临诸多实际的操作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态环境局今年没有开出一张罚单。
4: 有没有这个处罚条例？有。有没有45分贝这个标准？也有。那这个标准产生是谁，我们现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已如鸡成山水，我们对整个这个区域零测。因为你每家都在场，我们不能确定谁突破了45，但是你们肯定为45多多贡献。
19: 在吹哨报道会上，街道公布了他们的新举措，联手企业启用24小时噪声监控。
5: 就像这个酒吧驻唱的这些声音，还有音乐的声音，以及说这些商户的这嘈杂的这些声音，都可以进行一个 AI 识别。
6: 我觉得下步也可以由景区管理处、由街道办事处推进，咱们这一套设备是不是可以通过公证的模式，进而能够作为我们各个部门对他的违法行为的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
19: 最初，鸡城山水在酒吧街上安装了2个噪声采集器，但这个方法仍然无法判断13家酒吧中哪家声音最大。后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在每个酒吧门上安装一个噪声监测设备，这样一来，景区管理处就可以依据24小时监测的数据约谈噪声比较大的酒吧了。不过难题在于需要酒吧配合提供电源。
9: 搁到这梁上，
3: 就桌子这上头，就你提供一下电，好吧？
1: 从云顶桥这儿说，每家每户都抓一个，这比较公平一点。你别光抓我，你不抓他家，
3: 你听我说，
1: 对对，都得抓。
3: 你这个，云顶桥头，
1: 对，
3: 还有镇颤，
1: 对对对，
3: 都装上，
1: 那我绝对配合
3: 啊。
19: 此外，景区还积极推动公约化管理，对不遵守约定的酒吧，将实施关停营业1至3天的处罚。
11: 按照九点的话，可以是前后差那么1分2分钟，这都无所谓啊。这个数据，我们跟相关的执法的部门也好，公证处也好，做一个认证。如果这个东西将来能够作为执法的依据，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可以线上执法了。
1: 对，望海酒吧呢，全力配合落实和组织领导的对于忧伤环境的相关政策指导和安排。
19: 公约得到了大多数酒吧的认可，会议当天就有一大半酒吧完成了签约。
22: 看我表现，你要抓着我自己通过开门开窗了，我自己不用说，我自己现在立马就关门。我挣钱吧，我得挣是良心钱，我不是把周围老百姓不满意我存在没什么价值，你死人骂我挣的钱我也不落忍。
3: 9点窗户就得关上了。
29: 行、
3: 啊、11点就关门了。
29: 行，
3: 门关着，但并不是说不营业啊。
29: 我们12点就停业。
3: 哦。
19: 5月11号，物联网噪声监测设备完成了安装调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与秒级报警。
11: 而且呢，现在已经是9点48分了，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他们把这些窗户啊门呢都关上了。目前的效果非常好，都是这个窗户啊都关上了，你看。7、8点
5: 的时候，你看它的分贝基本上都是在90飘往上，但是你看到了咱这个9点，我这个趋势基本上都是往下来走的。
11: 那个声音啊，就是采集的那个设备啊，离它那个房屋，
5: 对，
11: 按理说采集的时候是应该是有一定距离的，
5: 对 对。
11: 但是我们现在紧贴着它那个，
5: 对，
11: 那个，
5: 我们肯定要在那个基础上面给它乘个多少%，
11: 对，然后再加一个系数，
5: 对，这样的话就是酒吧他们也能够更好的接受，因为我们安装这个东西，安装这个设备，并不是为了为难它。
19: 噪声监控系统的出现弥补了人类监管不足的缺憾，发挥了哨兵的作用，实现了24小时在岗。
5: 假如后面就各个酒吧它的那个分贝数达到了90，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生成一个工单，然后点分配去选择一个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您那块就可以看到了。您点这个普通工单，对，你看
2: 收到一个工单。
5: 之所以弄这个机制，也是想要就是起到一个就是未速先办的一个闭环流程。
7: 所以51.8，所以你们晚上还是超标的一个状态。
8: 是是是，
7: 你再
8: 慢慢来吧。这
9: 别闹，暂时干，真的，咱可是说实在，差多一半都不止了。
3: 欢迎您这个叫监督工作也好，也是或者叫就是要支持我们工作也好。
19: 随着 AI 科技的赋能，什刹海街道公约约束加智能监测的新模式，成效日益显现。这片古老的水域，距离真正静下来、雅起来又近了一步。
10: 文旅的烟火气不该成为扰民的噪声源。智能设备的24小时值守，加上行业公约的约束，让管不住的噪音终于有了破解之道。从被动投诉到主动治理，什刹海的这场降噪行动，让老北京的烟火与安宁找到了平衡点。我们也期待呢，这份静下来的成果能够一直延续下去。继续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王的宝藏展厅啊，有一件很值得看的文物，就是这个库比斯尼克文。

0: 文化晚期的金冠，它出土于啊萨尔潘遗址，是用一片矩形的金片弯成圆柱形，中间呢刻有六个侧面像。仔细看呢，这些形象的瞳孔啊偏向上方，还露着獠牙，融合了美洲豹等猫科动物的特征。再来看这枚圆形的金珠，它是由两片金片焊接而成的，用金钉固定的。这里边呢有三枚细小的颗粒，可以发出啊轻柔的声响。从正面看呢，有一只蜘蛛趴在蛛网上。这些跨越千年的宝贝啊，不仅记录了古人的工艺匠心和时代变迁，也体现了安第斯文明对黄金的崇拜，对自然的敬畏。下边呢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尝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96168进行报名，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3: 欢迎各位
2: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您坐这边来。
2: 好。
0: 完了，美博。

0: 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1: 缩了，原来年轻时候7-8。

0: 否擦出火花。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3: 我以前我都开大车，一宿一宿熬夜拉煤，特别特别辛苦，在老家开车，有时一个月都没上个床，在车上睡觉。
4: 她的努力与拼搏打动了煤波，
5: 不愧是这个湖南辣妹子啊，辣到心里啊，真是很
6: 激动了，
5: 很爽。
6: 我们煤波激动了。
4: 那么，女士又会作何选择呢？
1: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
6: 那哪种先生你觉得是可以的？比如说哪个类型，就是他们三位这种类型，您觉得哪种是可以的？
3: 肯定会喜欢他那样的
6: 啊，他这种啊，
3: 是吧？
6: 文质彬彬的，
3: 谢谢。
6: 梅波不介意找比自己大的，这点倒是。
3: 对，
6: 他很早就表达过这个意思。所以其实
3: 我爸年龄大，但是跟我的心理年龄其实不符。我现在心理年龄就20多岁，跟我家闺女穿的衣服都一样的。
6: 所以你本来也不打算找岁数很大的是吗？
3: 不知道，反正没想过，没考虑过，真的没考虑过。哦，
6: 没考虑过，那这样吧，
3: 就
6: 多聊聊吧，
3: 凭演员。
6: 对，
3: 演员。
6: 如果没考虑过，我们就聊聊。来，
5: 你好，
3: 你好，
5: 我是从您这个脸上，我看不出多少岁月的痕迹啊。您是我见到的您这个年龄段的状态最好的。
3: 谢谢。
5: 很多，因为现在很多就是有些比我小的显得比我还要苍老一些，但是您这完全没有。
3: 年轻。
5: 吃饭问题，您是无辣不欢吧？
3: 对，随意。现在
5: 随意啊，因为我吃辣的差点。
3: 随意。
5: 您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3: 我啊。您老家哪呀？
5: 我的祖籍和户口都是河北的。
3: 河北
5: 一个沧州，一个张家口。
3: 沧州，
5: 对。哦，
3: 你是离异了还是？
5: 我多年前闪离，没有小孩。
3: 哦，没小孩。
5: 很多年前，已经时间是太久了，然后每次一聊都得回忆一下。哦。但是我也不介意。哦。啊，现在住在通州北苑。
3: 通州啊。
5: 你那不是东坝吗？
3: 对。
5: 我记得去年
3: 挺近的。
5: 我去那边探店还到那边去过几次。哦。
3: 啊。通州那边我也经常去。市政府办那边去了。挺好。
5: 我觉得您能开大车好厉害啊。哎呀，我是
3: 被逼的，没办法了，所以就各种活就干呗。
5: 我也曾经开过，我那时候
3: 你也开过，
5: 我拍过那种视频，那种小广告宣传片，我开那种带跨的车。
3: 是
5: 你开的也是啊？
3: 对呀，我以前开那种是4米2的货箱，就那种车，在顺丰公司开过一年。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还是凭脑袋抓起好一些。有的朋友，别人就嫁得好，所以就不那么拼，多好啊！
5: 嫁得好也重要，干得好也重要啊。
3: 所以你看，我一直就想靠自己这些双手来赚钱，特累。
5: 哦，我是演员，还有也做婚礼司仪。偶尔也干个主持人，话筒什么的，也行。
3: 那么厉害。
5: 对。
3: 哎呀，你这个职业是我特别向往的。
7: 如果你给他的大五岁，
8: 如果说是真心喜欢的话，可能他不差这个五岁。
7: 对。
8: 因为现在也不需要孩子
7: 嘛，五岁不算大。
3: 你们家里的父母亲呢？
5: 现在就是我妈。我妈在河北，在张家口。
3: 在张家口。
5: 我是前天刚从那边回来，回家待了几天。
3: 兄弟姐妹来？
5: 只有我自己。
3: 就自己一个。还挺好，独生子。
5: 对。
3: 那我们家4个闺女，我老大。
5: 老大。大姐一直大，大姐
3: 大。谁找我的小姨子多？
5: 大姐大，所以看来就是老大一般都是承担的更多一些啊。
3: 对，老大可能是从小就那种责任。

0: 对，埋在骨子里头了，可能是。从小就干活干的最多的是我。
1: 其实来北京挺能闯、挺能干的，而且看看心态也不错，也很乐观，而且也
0: 对，挺乐观，
1: 一股脑就做起来。
0: 没有你好。
1: 学习力超强，战斗力超强啊！我能够开大这么大的车。
0: 你的人演戏，带着我去演呗。
2: 哎，可以有这个，还真可以有，
1: 这个是可以有，
2: 这个可以有，
1: 这个可以有，
2: 带着他演戏去。
1: 昨天我们就去那，我就去那个海淀公园里面。
0: 真的，从小都有那方面的那个想法。
3: 你别给带偏了啊，
1: 回头。他跳也很好，跳得很好。
2: 对，
1: 我上去
3: 的那个表演的这个有天生的这种
1: 有
3: 这种台词。
0: 有吗？没有。
3: 你看他没波，让他带您去，是吧？我刚才不是也
0: 跟他学习拜师，
3: 还不能让他给你带偏了。你看多好，我们这是一大家庭的。
2: 坐旁边可以的。
4: 梅坡在这个地方待了很多很多年。这是他这么多年我觉得穿的最好看的一身衣服。哇塞，
2: 是的，
4: 是吧？真的，就这一身衣服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我觉得这是最得体的。
5: 对对对，
4: 要不然就是金的，你记得吗？要不然就是红的，就这一身啊，特意为你
0: 时尚了，
4: 量身定做的，
0: 可洋气了，进去穿的。
1: 戏服时间比较长了，
3: 而且他可能有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跟试了半天衣服，
6: 现在看他俩能成吗？
7: 差不多吧。
6: 不好说，
7: 差不多，我觉得有八九种。
8: 主要是在这男同志要是说的很追他，因为他这个在我传统的那种心理，还是说的男的比女的大哈。
9: 哎呀，我看了两人聊得也不错哈。刚才说了一段婚姻很短，没有孩子，现在呢住在燕郊，对吧？
1: 通州
9: 啊，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属于自己的房。
2: 哦，
9: 目前呢有戏就拍，没戏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写字写诗，就干这个事儿。
2: 对
9: 啊，
2: 哇！
9: 所以他其实是蛮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带动他。不管你们俩一起去拍戏也罢，或者是一起去跟着唱歌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的。
0: 是，我想有个愿望，想拍抖音。
2: 哦，
1: 没问题。
4: 他也有这个愿望。
1: 我的抖音老在更新，老在更新。
0: 真的，
1: 就是说，这有时候因为自己
0: 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唱歌啊、跳舞啊，然后想带到时候，因为我以前做服装，也有一些地方拿货啊，也想带货啊，会不会走方便？
1: 可以一块拍，可以我给你拍，你也给我拍。
0: 那好，
1: 然后机会放
0: 一把集合了，
1: 一块一次拍一段可以。
9: 哎呀呀呀呀，那就是事儿不就定了吗？哎，但是今天还有两位单身的先生，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再过来了，
9: 我给你看他们的基本情况啊。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就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照片，看那个住房，年龄。
9: 宋先生71岁有房，王先生62岁也有房，那是他们俩的照片，你看一下
0: 啊。
9: 左边那个，70，王先生60，这个50，本人在这儿，那你三位可以挑一个来沟通一下。
0: 不挑了。
9: 那俩不见了是意思吗？
0: 不见。
2: 哦，
9: 就是他了是吗？
10: 要是我就见一下，既然来了就都见一见。
9: 先见了然后咱们再决定。
10: 哎，对，
9: 是吧？
10: 最后有再决定。
4: 反正他也不下场，他在那儿坐着，
0: 别人都来了。
9: 那这样见哪位呀？
0: 62的。
10: 62
9: 啊，62的这位王先生是不是？行，好，那咱们待会儿哈再写美人到场下去沟通去，好不好？
10: 对，
9: 哎，好，
4: 不是人家要移情别恋了，你就别写了啊。
9: 所以这个过程还要加油努力争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我感觉女士特别青春靓丽的感觉，根本都不像她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别能干。
0: 谢谢。
11: 能好像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感觉，然后一路走来也都是特别拼搏，特别努力，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我一直比较乐观。
9: 行，那接下来咱们来认识一下一号男嘉宾，好不好？
0: 好，
9: 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12: 谢谢。
9: 来，您坐这边来。
0: 好。

0: 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1: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1: 缩了，原来年轻的时候7.8。
0: 我感觉您这个挺高的，嗯，您以前是做军人吗？
1: 不是，我们是中航工业的，就是搞飞机的，这不我们的 logo 吗？
0: 哦、啊，
1: 所以我就今天就专门想、哦。显示一下我的那个中航工业的，我虽然离开了中航工业，这不退休了嘛，但是对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啊，就所以把工装就穿来了。嗯，本来是穿在里面的红色，想喜庆一点，但是还是觉得有工装。
0: 你们这个工装也太帅了吧？
2: 对呀，
0: 是吧？戴个那种墨镜，那个就感觉就是飞行员的那个劲儿啊。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先生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退休，北京人，
3: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0: 嗯，
3: 我觉得就是他工作这个性质来讲的话，这个人也是有一定素质的。
0: 那你也算刚退休啊？
1: 23年退的嘛，今年不26年嘛，
0: 啊，
1: 正好退休了3年。
0: 像您这种是不是得返聘啊？那显得那么年轻。
1: 嗯，还是顾家吧。
0: 嗯，行，我们女士两位沟通一下哈，5分钟的时间，咱们先来聊一聊。
1: 你好。
4: 哎，你好。都姓王。
1: 啊。
4: 一家的。
1: 那个，你的这个励志的故事，嗯，对对。比较打动人嘛，嗯，但是我不太会说话，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很少去这种交流。我觉得我跟你差的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你知道吗？我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种躺平的，不爱那个，嗯，就是，嗯，怎么说呢？
5: 是航天职工，
0: 对，
5: 心跳过速，
0: 对，
5: 是吧？
0: 不着急，妈妈说。所以您跟我这种感触，应该是真的好崇拜人家的，是吧？
1: 是，
0: 好厉害的，是。中航集团全都是那种高科技的，是吧？你看人都研究飞机的。
1: 就航天，就现在你看的，天天放卫星啊，放这些宇宙飞船的这些东西，还有航天的，这是航天的，现在叫7级部，叫航天。然后我们的三级部就现在叫航空的，就比方你现在经常看的什么歼20啊，什么歼30啊，还有这些东西，什么运30啊，还有一些什么就是舰载机
0: 啊，
1: 哎，这些东西都是中航工业，就是说白了就是大气层以内的东西是航空在搞，
0: 嗯，
1: 大气层以外的在航天在搞，
0: 嗯，
1: 哎，现在就这样就很明了，就这样。
0: 就是这种军用的飞机一定比客机其实要高级很多，是不是？
1: 嗯。也不能说高级很多，就是
0: 技术上
1: 肯定是空军驾驶员那个技术高了，因为他那好多都是超音速啊，尤其是现在那战斗机，
0: 嗯，
1: 所以你的那个负荷会很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西安有个专门有一个就是叫试飞院，就那些飞行员那才是个个都是了不得的，你知道吧？
0: 嗯。
1: 各个也可以说，各个都是国家的那种栋梁之材，因为你研制出来的所有的飞机都得通过他们去试飞，有什么问题，有很多都是牺牲在就是试验过程中。
0: 哦，真的就牺牲了是吗？
1: 嗯，就是西安有一个专门有一个烈士陵园，就专门是飞行员的那种烈士陵园。
0: 太不容易了。
1: 嗯，特别不容易。
0: 每个人的不容易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有您这种，也有他们那种，就是每个人都在是为自己的生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社会一点一点往前走，在努力。
1: 打拼的就是他的吃苦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6: 你像这个先生，就跟他，就是好像。肯定共同语言少，那其他性格脾气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7: 这个女的太活过了，这个男人太老实了，这是不一。
0: 对，其实
2: 挺好的。
0: 的确，可能咱们关注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2: 对
0: 吧？
2: 是。
0: 嗯，两位老师的意见呢，是觉得我们先生，
2: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我觉得不在一个轨道上。啊，然后这位先生非常的，我觉得就很明白的一个人，他上来就是说，我是一个退休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奋斗中的人，啊，我可能就是躺平的样子，或者说我享受退休生活了。而我们这位女士虽然也是应该是退休的年龄55岁，但是她还是一个， 我觉得正在一个奋斗中的人，而且还在不断的选赛道啊，通过一个合适的赛道准备再启程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节奏不太一样啊，跟那个梅波赛道比较合适，梅波也在不断的在选赛道。
0: 嗯，慧慧怎么看？
8: 我也觉得先生可能成熟稳重多一些，然后女士呢活泼多一些，能更适合梅波多一些吧。嗯，
5: 小燕老师，其实啊，我一直在观察。你看啊，这先生一来了之后，先生一讲这些个，就说是过往的这种这国家大事吧，我看你是听得非常认真，
0: 嗯，
5: 而且眼睛很直，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个，我觉得有，
4: 哟，这心够细腻的
5: 哦。
0: 那这样的话，你是愿意坐在那儿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4: 可以都了解一下，没事。
0: 哦，好。
5: 其实这位女士啊，我这么看啊，这位王先生给了你一个基础。什么叫基础啊？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这个生活上比较稳定，是你的坚强后盾，你可以再从前面去拼搏，是吧？因此我看出你的心思来了。
2: 不是，是这样，你光看出女士的心思没有用。
5: 哦，
2: 对吧？她是一个双向奔赴，
7: 是，
2: 对吧？你现在明显的她不是双向奔赴啊，我们这位女士和梅波是双向奔赴，她和我们这王先生不太适合。因为
0: 但是可以问问女士，你是愿意再了解一下王先生吗？
4: 给我了解，没事，
0: 再了解一下。好，那这样我们就坐在旁边好不好？
4: 好，
0: 坐他旁边。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
9: 关键词有3个：书香门第、时代洪流里的选择。三段婚姻全是遗憾，皆因现实与仓促，爱到卑微，痛到无奈。我们这么帅气的一位先生哈，肯定也是有故事的人。先来说说我们的书香门第，老父亲老母亲。
1: 对，因为我们家祖籍是南京的。
0: 哦，
1: 祖籍南京的，就是在那种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我奶奶也是把我们，就我父亲还有我叔叔他们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才，所以就跟敦煌工业就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到了北京以后呢，就上学，然后到研究所。
0: 您读的是什么大学？
1: 北京原来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 就也现在也叫北航嘛。
1: 现在叫北航。
0: 对。
1: 是，然后那个，然后毕业以后呢，就是我，要不然我说我真的就是有点那个，就我有点比较叛逆，家里越让我走这个科研的道路，我呢就希望下海。所以我当时虽然分到研究所了
0: 啊，对，首先是大学毕业以后去到这个，
1: 先去了研究所，叫中航工业的，这叫做情报所，就专门收集情报。然后因为跑外嘛，然后就觉得外面的世界花花咧咧的，然后就等于是下海了，就小有成果。但是我不跟你说，我们家是因为书香门第，就是父母亲都是文化知识人，他就觉得，哎呀，我这儿子一天到晚经商，一天到晚就看不惯我，你知道为啥呢？就因为你要接触这些，下海以后他在海里，我刚才听说过，就是吃喝拉撒，每天我虽然不喝酒，但是抽烟，烟雾瘴气的，回来父母就一顿臭骂，你知道吗？虽然我那当时年龄也应该快30了，但是老父亲看不惯。我父亲是当时是一级教授，可能也就拿1000块钱。
0: 嗯，
1: 是。当时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北京的万元户。
0: 是。
1: 所以这种差别就是，
0: 对，
1: 就是给父母的，就是你挣钱再多，你对国家没有贡献，这是他们看不起的。
0: 是。
1: 所以我在家里的这个地位很低。
0: 你家里唯一的儿子吗？
1: 我还有个姐姐，但我姐姐已经走了，很多年前就走掉了，所以我就相当于是个独生子。然后这样的话，
0: 所以啊，那你想，老父亲老母亲肯定是在您身上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1: 很高的期望。
0: 是，
1: 他们是希望我奔着科研的，
0: 对，
1: 顶风冲的。但是没想到，
0: 这老一代知识分子啊，他们对钱真的不是很感兴趣的，
1: 给钱都不要。
3: 他的起步要高于我们很多人的起点。
4: 对啊，
3: 他的起点要高于很多人。
6: 我原来我也在航空航天部，刚才我们俩聊了，但是他在研究所，我在 军工厂
0: 哦，
6: 我是搞质量管理
0: 哦。但是为什么这个真的你后来听了他们的意见呀？
1: 其实家庭生活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吗？但是你老伟废的父亲吃了那么多苦，他说我活下来信念就是为了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你一天到晚出去挣钱，他看不起，他真的看不起。
0: 是
1: 他退休返聘，就中航工业那个总院，就是他返聘了十年，一直到他病倒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了，得了癌症，最后那十年是我送他走的，他都没有，就是说因为当时下海，不要说下，就当时外面这些私企高薪比中航工业高出好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这种去挖的墙角根本不弄，我返聘一个月他可能也就五六百块钱，但是他乐在其中，他说我给你铺了那么好的路子你不走，你非要一天到晚去经商，去搞这些就是他认为是那种乌七八糟的事情，这是他的理念。但我的理念就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只要能挣钱就行，你非嘛干嘛要逼我走这条道。所以这就是两代人的这种差距，那
0: 所以我和我的祖国那部电影其实大约就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怎么为我们的国家的那种奉献。其实我想如果老父亲当时看到这个影片呢，他会很有感触的，
1: 是
0: 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
1: 对，他们真的是撑起这个国家的这种脊梁，真的是。因为我当时我北航毕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好的前景，因为当时在北航学的自动控制，当时中国正好无人机开始起步阶段，包括我的总司，包括我的上面这些领导，那都是顶层设计的，都是就直接就跟部长向中央汇报的这种人，就带我都没把我带出来，就是
0: 带出一个商人了，
1: 带出一个商人，对，的的确确带出一个商人。
0: 这后来你又回到了中航了，
1: 对，中航，因为我们家这个也，我也不得不回来，因为当时就是我不跟你说，就是我父亲最后得了十年的癌症以后，当他躺上床的时候，只有我去天天陪着他，给他翻身啊，给他伺候啊，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父亲的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他原来因为他是专家嘛，他原来有个厚厚的一个电话号码本，都是记录的好多领导人的那什么。当他病了以后，他觉得他没用的时候，他说：“建军，你给我把那个本给我烧了，你不允许去在里头占一分钱的便宜。”直到我父亲倒下那以后，我现在可以当着电视的面说，没有求过一个人，我也没说过一个字儿，就说想改变我自己，没有，一直就默默无闻，一直到退休。
3: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哈，孩子的人生就是让他自己去走，作为父母就是说不要过多的去干涉孩子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就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关键的时候是咱们作为父母给儿女把关，当那个孩子成年以后，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建议，最终的那个选择权，我就觉得我现在这种心态我是放在孩子手里的。
9: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但我看您这个
1: 三段婚姻
9: 吧，啊，但每一段我看您都是遗憾，一段一段的讲吧。哎，我先问问，你会介意一位先生有三段婚姻吗？
4: 看情况。
9: 我觉得你这点你还真的是蛮理性的。有的女士可能一听，
4: 对，
9: 超过二就不干了啊。但有的可能就要坐下来听一听，到底为什么有了这三段婚姻？
4: 是，
9: 那第一段是
1: 亲戚朋友给介绍的，你知道吧？他是个学霸，当时我在北航，他是在当时叫钢铁学院，
9: 钢院，
1: 钢院，对。然后就跟我们那学对门，然后那个他当时呢，就是因为我父母特别看好这段婚姻。他是个南方的川妹子，姐妹俩都考上北京的博士了，就是从研究生到博士，一直到最后要出去，接着出去以后呢，
9: 出去哪儿啊？
1: 去美国去。
9: 哦，那个时候他读完博士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他是去美国读的博士后。然后呢就这样就分手了，但是分手完了以后呢，
9: 那会儿结婚了吗？
1: 我们就领了结婚证以后，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把这日子过下来，因为我特别喜欢孩子，但是他因为学业嘛，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就我们俩能要孩子，所以当他出去以后呢，但我不能跟他去，
9: 他希望你出国，
1: 他希望我出去。嗯，然后呢，
9: 你当时不想出去的原因是什么？
1: 我父亲，就因为我跟我爸就两个人了，光杆司令。那时候我姐也走了，我妈也走了，他不会走。

0: 我自己，
1: 就等于是人家要在美国，你去不了，
0: 去吧，
1: 对吧？
0: 然后就都离了，离了以后，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就是我跟我爸两个人就永远开不了口。比方说，我碰到你了，咱俩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哎呀，我现在离婚了，能不能给我找个女孩啊？或者，我爸也开不了个口，我也开不了这口。
1: 所以没有人知道您单身了。
0: 哎，对，没人知道单身，所以呢，就是。是应该是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5，应该是16，17年前，然后我就上了北京的这个电视台的上一档节目，就是我先去征婚，我去应别人，结果应了别人，到时候别人一看我这条件，倒也跟我就闪婚嘛，闪婚，没想到对方是个丁克，人家跟我讲了很多丁克的，就是三种状态，就是我是铁丁一族。什么叫铁丁一族？我终生不会生孩子，但是我太爱孩子了，没办法，所以我就
1: 你是想找个人生孩子，
0: 生孩子
1: 走入婚姻？
0: 对，
1: 问题在于你找了一个铁丁，
0: 铁丁，然后那个，所以呢，
1: 不是这事儿，在没有探讨过吗？
0: 结婚之前我因为我们是研究所嘛，谁一天到晚去研究生啊，你是丁克啊，你是个，当时是实话实说，没想，
1: 人家说过了他是，
0: 没有结婚前肯定没说过。
1: 过了多久？
0: 一年多吧，一年多点，然后呢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
1: 份，这个多长时间？
0: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1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10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1: 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竟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啊，都是本身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4: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啊。月子期间啊，都是本身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1: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0: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
1: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0: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1: 过那么久为啥呀？
3: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4: 他究竟会如何选择？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

0: 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
2: 帅气儒雅的一号男士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3: 挺帅气的，并且他是航天航空吗？
0: 完了，美波，你的竞争对手来了。咱现在唯一就是有年龄优势了，我看是不是？这个你有多高啊？
4: 1.76米。
0: 不止啊，不像啊。
4: 说了，原来年轻时候7.8。
2: 一号男士，今天他又会告诉我们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4: 这不就离了吗？离了以后，这回是我走上了电视，是别人来应征我，所以也是个闪婚。从我十月份
0: 这个多长时间？
4: 从我十月份上电视到我结婚生孩子，就是半年闪婚，然后从一月份就开始有孩子到十月，所以现在孩子15岁。所以刚才我说了一下嘛，就一共是因为感情的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因为太仓促了。两家的这个
0: 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公司职员。
0: 哦，
4: 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就老北京人。就我那么爱孩子，我见不到我孩子
0: 啊。
4: 月子期间啊，都是因为晚上要换尿布啊、喂奶，就是我每天下班先回家伺候老爷子，伺候完老爷子再去伺候我闺女。但是因为他们家就两居室嘛，所以老两口住一间。就是孩子跟他妈住一间，我呢就是一直是，就是在我离婚之前一直就在他们家睡沙发。
0: 你自己不有房子吗？
4: 打结婚那天有了孩子以后，就我们家他就没来过，那套房子就一直空了10多年。连我父亲要见孩子，都是我星期六星期天专门开车从航空总院去他们家。
0: 是因为离得远吗？
4: 离得也不远，就是昌平嘛，在昌平那个，所以我每天开车就是。就是我就觉得心里我为什么老不平衡呢？就是我觉得我爸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孙女哈，我还要天天带着我爸上你们家去
0: 带着老爷子去啊。
4: 对，那么多年就那老两口就从来没说过逢年过节上我们家来过，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所以就因为这个就慢慢就矛盾就在我心里就积怨下来。积怨下来以后呢，就是我爸走的时候他妈不来，我爸就比方说是星期一走的，我给我爸带孝，他不来。没想到他的弟弟就那时候管他叫舅舅，他舅舅就是我爸星期一走，他星期三走，他来电话非要我去送他舅舅。所以呢，就送葬的时候呢，我们家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我爸西安的那些徒弟啊、徒孙啊，人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着了，跑北京来送我爸。那我们家人的亲戚朋友说：“建军，你不能去啊！你作为男人，你不能怂，你爸都不送，你送他干嘛？”结果我媳妇儿呢，因为当时带着姑娘在美国玩呢，就说：“建军，无论如何你得去送我舅舅，因为作为老北京人，他说是要的这个面子，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当时我带着我爸的孝，结果一见丈母娘的第一句话说：“建军，你先把你的孝摘掉，那是你爸的孝，你得给我弟弟带孝。”啊，就从那一次以后，就我们两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就送完他弟弟以后，我就，你以后你也再没有我这个儿子了，两家的结怨就彻底就再也翻不过来了。
3: 就是在中国人的那个传统的那骨子里边，就是对这个孝，就是他爸爸刚3天，这是一个很重的事儿，并且对方还不是说女方说岳父岳母，还可能另在起诉吧，就对方的舅舅还又隔着一层。
0: 那时候离婚了吗？
4: 没有，就是因为孩子。
0: 但是那会儿孩子多大了？
4: 那时候6岁。
0: 那你考虑要上学了呀？没有要说回到你们海淀去上学吗？
4: 因为丈母娘太强势了，我的那个媳妇儿就是，她没法摆脱她的家庭，她不敢跟她妈正面对杠，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处在这个分离状态。一直也就没有什么夫妻生活，房子就一直就空着呢。
0: 那你这个婚姻到底什么时候解体的呢？
4: 应该是去年，就是去年因为姑娘大了嘛，然后就是因为财产啊这些都达成协议了。
0: 拖那么久为啥呀？
4: 这不怕我姑娘吗？我一直心疼我姑娘，如果不是他们家人的这种百般阻挠，哎，姑娘你想，因为我们家姑娘现在那么大了，都跟我撒娇，就从小到大我没动过。

0: 他一扫帚，他说啥他爹就得干啥。我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也会坚决照办。
1: 比方说，
0: 去年他还不满14周岁，就是13岁，属于未成年人，因为他买不了火车票，买不了飞机票，他约了个南京的一个网友见面。我当爹的，我从心里来说，我100个不愿意去，但是姑娘跟我玩混的。
2: 他用什么方法？
0: 我要绝食，我要什么什么，我要什么药？
2: 那你先让他绝两天呀。
0: 我哪心疼啊？
2: 绝一顿行吗？
0: 绝一顿也不行，
2: 绝一顿都不行啊。
0: 然后呢，早上6点钟开车，因为你也知道那是五一嘛，路上不光堵车。还有那啥，从早上6点一直开车开到晚上12点，1300公里直奔南京。
2: 他见男网友还是女网友啊？
0: 但是他一直告诉我是女网友，但是我看的好像是个男士。
2: 就合着你都当时送过人去了，你都没见到啊？
0: 人家说我有版权，他们玩的是那种叫 cosplay。
2: 不是版权不版权，你见到了吗？
0: 我见到了，人说了你只能照一张相，就给我就照了一张相，就我跟我姑娘的相。他说你不能再照第二张，而且你不能发表，如果你发表我起诉你。就是我姑娘是属于那种特别单纯的那种女孩，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她爸爸没有给她过任何的压力或者是什么，
3: 就是对孩子吧不能过度的宠爱，父母在孩子跟前又让他知道父母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不能突破的，突破了第一次他会突破第二次。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就是这个婚姻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知道吧？没有好和没有不好，它只是适不适合你。
2: 心疼闺女，是觉得她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吗？
0: 我觉得就是给她的缺失的太多，就是。我老想陪在他身边，但是我老做不到，这是因为这个就这么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我本命年的时候，就是他妈才第一次允许他在家，就是大年30陪过我一次，大年初一我又给他们家又给送回去了，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姑娘长了那么大，才第一次陪了我。
5: 就得商量来吧，因为本身你这种家庭，受孩子的这个伤害本身就挺大的了。
6: 我觉得这个纵观你这3段婚姻，我觉得他都没有情感，都是目的性非常强。第一个，我得找一个我们门当户对，就是说也是有学识的，然后我爸爸喜欢的。哎，于是你看，这个不只要不在一起，它就不是婚姻。但是那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哎呀，有道理，目的性太强了。这么好的机会去那儿怎么怎么样？然后最后这就白了白了。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婚姻目的性更强，
0: 对，
6: 是吧？我去那儿不是找感情去了，
0: 我要孩子，
6: 谁找我？因为你内心想，那时候已经不是恨婚了，你是恨生了，因为已经你想想，他那时候已经40来岁了，
0: 对吧？
6: 40岁，他就想别到时候生不了了，哎，于是去了。去了以后一听，哇塞，人家不生，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性，然后也没感情。第三段还是为了生，
0: 对，
6: 这个时候我生啊，只要你生，咱们也没感情，就生吧。生完了以后呢，人是给人家生的，
0: 啊，对，
6: 人家不是给你生的，可以这么说吧。你像那个女的也是目的性很强，我想当母亲，对不对？我说有没有家，有没有丈夫，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是吧？然后我妈也想让我闺女有个后。于是人家4口人成了一家子了，对吧？姥姥、姥爷、妈妈和这孩子，然后呢，你呢就是来参观的，
0: 啊，局外人，
6: 对吧？你是个局外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你会惯着你女儿？是因为你每一次去都带有特别多的这种歉意，所以你希望这个相聚的这1个小时、2小时，千万千万给她都是美好的，啊，她说啥是啥。就比方说去追星，你13岁，你追个什么星啊你？因为你太小了，而且是陌生的网友，你可以追那个星星，我们去看演唱会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啊，因为它是 cosplay。比方说我是去参加那个地方，可能有那么一个漫展，但是他不是，他就会要求你，因为他知道你是一个24孝爸爸，对吧？就是好，咬牙，你这叫没苦硬吃，是不是啊？
0: 很危险。
6: 对不对？就很明显你在巴结他。过去你觉得你在婚姻中你是卑微的，现在你跟你女儿你是卑微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改变哈，我是觉得他不会养你老，我就跟你这么说。
2: 不，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在考虑怎么养他闺女未来的老。
0: 是，
2: 是不是、
0: 我要给他挣更多的钱，我希望他有个，因为现在这个太卷了，这个生活压力太大了。
6: 不是，就是那又变成了你没有输出情感。我觉得情感，你像你总结了这么长时间，情感是最重要的。像你爸爸他为什么对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因为他精神世界更加的丰富，他觉得我花不了那么多的钱，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0: 是，
6: 对吧？因为所以他就会觉得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你不是，就你一直是有危机感，而且你还不花，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哎呀，看着我姑娘，我为她贡做点啥贡献呢？这个贡献很重要，
0: 对他的未来。
6: 其实我觉得这个
2: 您的
6: 可怕，
2: 您的对女儿未来，就说有一天她不工作了，靠着您的钱，她生活也没有压力，是吗？
0: 是啊，所以我就特别的那个纠结在这地方。所以我希望上这电台，第一个解决我个人的问题。
2: 嗯嗯，
0: 我希望就是找一个那个贤妻良母似的，就是能缓和一下我跟我姑娘之间，因为代沟太深了，你知道吧？她能调节我跟我姑娘之间的这种。
2: 所以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说是爱到卑微，明白了，是跟闺女，是不是？
0: 对。
2: 那痛到无奈，这个痛到底是还是姑娘吗？
0: 还是姑娘，她没办法。
2: 怎么了？
0: 就是我跟我姑娘就觉得就是钱的关系，你知道吧？因为每个礼拜，就除了那个婚姻，我答应她给她妈的那个钱以外。他需要任何钱他都找他爸爸来要，我就觉得我该给，但是我就特别不愿意，我说我哪天我突然嘎了以后，我说这不又回去了吗？我这个闺女也是上这个节目得到的，我也希望再上这个节目能圆我一个这个后半生的这一个梦，就是完美一下。因为我现在这个谈对象就跟我上段婚姻就完全没有，我上完电视我直接说你要是不想生孩子，你都别联系我。这是我在电视台的头一句话。然后我现在再找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你要想跟我过后辈子，你的一切我都能给你。但是呢，就是我只希望你呢，就是有一份就是正正经经的工作，或者退休以后有一个养老人，你最起码有个医保，能只要管住你自己的底线，剩下的你都来找我就行。我就是这么一个男人。
6: 所以你看你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问题啊，
0: 特别大。
6: 我们很多人是我要给孩子一个未来，这个未来不是房子，也不是这个，是什么呀？他的能力。然后呢，他有了能力，他可以自食其力，不但自食其力，他还自己活得硬气。我觉得这是重要的。就像这样的话，说句心里话，你每天你就你长大你被骗没了，你说呢？对吧？就没脑子，你不也得骗没吗？你管不了他，你能管他吗？对吧？就像这种很多的像这样的孩子，他不把这个能力靠自己，一个是往家里头拿找你要，啊，那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找别人要，那你还是不行。所以我是觉得他还是一个小朋友。对吧？虽然十六七岁了，就像这个泥塑一样，他这个还没有硬，还没有去烤，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变的，啊，所以我就特别希望，就是我们还是从根本上去改变，改变他对人生的这种想法，然后自己有个内驱力，因为你想，你十几岁，咱又不着急他上班，对吧？咱们至少让他能够经过大学的教育，是不是？然后呢，自己能够。有一个有尊严的活着吧，
3: 我们努力奋斗，努力赚钱，不是为了让孩子躺赢，而是让孩子有更高的起点，给他有就是更硬的翅膀，能够遇到困难，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是说给他养成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1: 先生一上来我一看，英俊、潇洒、帅气，啊，而且呢工作又那么好。条件又那么好，是吧？我觉得我一看我旁边这位女士，我还一个劲儿的力推。另外呢，我感觉的可能电视机前面的女同志会蜂拥而至的朝她扑来。刚才你说了，我今天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找到一个女士哈，能够把我和我闺女这个关系改善了。四个字：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 你看啊，就现在任何一个女士如果要

0: 跟您结了婚，和您女士的关，和您女儿的关系，就是一个矛盾体。
1: 我希望我走了以后，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原来是这么想的，留给姑娘。现在我就像他说的，就是你这么惯姑娘，我觉得好像也不是个事儿。如果我要是自己不照顾自己的话，然后我自己嘎了以后，我就现在想的这个问题，我说我自己一嘎，这不姑娘还是没人管，所以我想把我自己今后的生活弄好一点。如果我结了婚以后，我可能会最起码走入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比方说牵着老婆的手啊，去买个菜呀，哎，吃一顿自己家做的饭，别一天到晚全是食堂啊什么的。就
2: 所以您需要一个女士来照顾您，
1: 不用，
2: 同时缓和一下跟闺女的关系，就是在有的时候她能帮你出个主意，帮你判断一下，
1: 对，
2: 是不是？我先问问女士哈，这个如果你们俩人能走到一起去，你有担心的地方吗？
3: 会有。
2: 担心什么？
3: 就是他那么喜欢他那个闺女嘛，这个肯定就会有一些矛盾的，肯定。所以
4: 解铃还需系铃人，得他改变，他主动去改变，才能改变他的女儿。这个继母是改变不了的。
5: 我跟您讲啊，您这第四段婚姻，您找一次爱情行吗？
1: 是，我也是。
5: 您之前没有一个是爱情，您听着，当你远离你女儿的时候，她有可能会好。对吧，我有我的生活了，爸爸结婚了，爸爸有一个爱爸爸的阿姨，爸爸也爱她，是吧？那么我养育你的钱已经给你妈妈了，对不对？是这样吧，我每月定期给你妈妈钱，然后呢，那你妈妈安排你的生活，这个钱是让你上学也好，给你买服装也好，那是她的事儿，那是你们一家子的事情，你要有你的生活。当我们每个人的边界都非常清的时候，我离婚了，我现在找了一个爱人，我们两个人是个核心家庭，那么我离异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监护权在他妈妈手里，对吧？那他们去安排他们的生活，那么我作为一个支付抚养费的，我该给多少给多少，得了，对吧？他反而会有危机感，他反而会朝自己要，否则的话不要，没事，我这就躺着，我爸爸都管我，对吧？我是觉得只要你远离他，一定会比现在变得好。
2: 那现在对王先生的印象，你是准备跟他去沟通一下，还是跟我们梅波沟通一下？
3: 行，我跟梅波沟通一下。
2: 所以您是决定先暂时离场，跟梅波去沟通去，是吗？
3: 可以。
2: 行，好，
3: 好，
2: 来，梅波，来，聊一聊。
6: 是，我看您这个性格比较开朗啊，为人很和气，很善于这个跟别人沟通啊，看您的性格还是不错的。
3: 哎，谢谢你的夸奖。
6: 您对我有什么想问的一些看法什么的？
3: 我们俩的年龄有一点的差距，你觉得合适吗？
6: 是有点差距，但是可以先接触了解了解。
2: 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你看，刚才其实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说你们俩人非常的不合适，他依然要坐在那儿去了解您，但是出现了女儿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就有退役了，是吧？其实多少你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吗？
1: 能理解。
2: 对，两个女性哈，那如果你永远去照顾自己女儿，以她的感受为第一位的话，我觉得可能哪一个女士都会有一点害怕。
1: 明白，
2: 对吧？尽管很多东西理性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很难接受。
1: 明白。
2: 这以后您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1: 先解决个人问题吧，然后再考虑闺女的事情。我之所以来这个选择，就是想改变一下这种生活。要不然我每天现在退了休，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弄孩子以外，有时候姑娘还不跟我，有时候她会跟朋友一块出去，那我星期六、星期天就闲着了。然后平时都是，早上9点钟。然后期货市场一开门，然后我就开始弄，到下午3点结束，然后晚上还有个夜场，因为期货嘛，晚上到夜场到11点，所以的话就每天这种生活就不规律了，那所以现在就拼命的长膘，因为没有运动，原来我特别喜好运动，就是游泳啊什么的，然后现在也没运动了，然后每天躺在床上啊，炒炒股啊，炒炒这个，结果就开始长膘。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从这个就再解放出来，走一段新的生活。如果我只是说，如果有一个相亲相爱的姑娘，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我现在60多，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我活到80岁，我也能给她20年的这个幸福的这个

0: 时光嘛，就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你只要真心对我，我一定100%的还给你。
1: 所以
0: 不要考虑姑娘。
1: 硬性的条件，您对未来是有什么要求的吗？
0: 你有个基本的过去，有个基本的好的职业，然后有一个好的医保就行了，其他的东西，这也没啥东西了，对吧？嗯，
1: 年龄啊，
0: 年龄
1: 什么哪人呐、
0: 50岁以上，55岁左右吧，或者是退休，反正就是退休了没啥。如果他又愿意出去玩的，反正也有车也帮骑。我觉得我还行，因为我去年直接一口气儿一天1300公里。嗯，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样的话，您看看啊，今天还有两位女士，您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挑一下，然后来决定要不要见一见，或者见哪一位，好不好？
0: 一个是学历吧。一个是年龄，嗯，有几个选项？
1: 三个，可以再了解一个。
0: 身高吧，
1: 你喜欢小巧玲珑的，是吧？嗯，哎呀，楚女士62岁，1米58，63公斤，本科学历；李女士64，1米55，80公斤，初中学历，都是小巧玲珑型。
0: 第一位吧。
1: 第一位哈，行。但是他的年龄可能超出了您的要求，您是在五字打头了吗？啊，
0: 我是50到60之间吧。啊，
1: 差不太多。
0: 没关系，
1: 对，
0: 先见见吧。嗯，如果他愿意啊，如果他愿意。
1: 哎，我问您，您这辈子爱过吗？
0: 我可以实话的告诉你，就是因为我嘴太笨，我爱过的我从来没敢，就是说。我爱你，咱们能不能加个微信或者什么？我从来没敢说出过口，有遗憾，真的有遗憾。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我喜欢你，但是我绝对不敢说，就是除非你来找我，你说呀，咱俩出去玩儿，我自己从来没说出口，我有，真有，但是我不会开口。
1: 哎，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有伴小程序，我们最近这个有伴小程序也升级了。我觉得那个有伴小程序啊，您在那里边可以看到您喜欢的，这次您就可以了。而且那个表白也比较简单，您可以猛递玫瑰花儿，人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0: 行，
1: 对吧？
0: 可以尝试一下。嗯，
2: 对，就是这时候是什么呀？因为都是在线上，人家要接了呢，人家就接了；人家要不接呢，你也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0: 对对对对，
2: 因为别人并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哦，给我献花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有什么样的介绍？他又找什么样的？嗯，然后人家会量身定做，哎，正好你说的这个符合他，啊，然后呢，他就会去。和你这个交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能慢慢的会打开自己，对吧？拒绝又咋样？我一个退休老头拒绝了我又咋样？是吧？有啥面子不面子的？我是觉得可能慢慢的就会觉得，只要有合适的，我就去努力的去追求，没成就没成呗，没成就是缘分不到，也不是我不够好，只是因为他可能不喜欢我这个类型，
0: 啊，是。
1: 行，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欢迎欢迎，来，您坐这边来。
3: 我坐这。
1: 又见面了啊！最近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1: 看您这样就挺好的，开开心心的。这先生给您留下印象怎么样啊？
4: 很不错。
1: 那咱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4: 好。我63年的，我属兔。
0: 啊，我也63年属兔的。那个，
4: 我机关单位退休的。啊。我从事气象工作36年。啊。我刚才在台下看了您的那个介绍，说您是从事航天航空的。
0: 对，
4: 就是我们气象跟航天航空也是有联系的。嗯，因为我们为空军服务。嗯，就我们发电报1小时给飞机场发一次，有民用的，有军事的。
0: 对，那个。
1: 那我问您一下，这个民用和军事的这个气象，谁更严格一点？
4: 那是军事的呗，就是军用的呗。但是民用的，它这也是涉及到这个航空公司飞机起飞、一降落。就是我们那个当地是，保线嘛，打雷的主要雷区嘛，就是我们要实时的把当时的这个天气情况给飞机场发报。就是说的，他会根据我们这个天气情况说这个 飞机能否起飞。我们那个电报哈是分